0: 谢谢。哎呀，这怎么念？拿撤的我个飞机，诱惑的小伙伴。这首歌叫《诱惑的街》这首歌是我很早以前特别喜欢的林忆莲的歌，但是这首歌难度很大，我小时候喜欢但唱不了，只能跟着哼，现在勉强啊，还行。谢谢春妮 ZZ 的粉卡，谢谢401牌面401鬼佬，还有蒋经国送的飞机，谢谢从小就很帅的飞机，实现埋的飞机。我觉得就是李宗盛特别擅长写那种歌词，就是每一段都有这么一句歌词，但是他把其中两个字改掉了，你就会觉得情绪有一个递进的感觉，就是那种比方说有了我你应该，你是否什么都不缺，这是最开始一段，然后后来就改成了有了我你应该什么都不缺，他很喜欢玩这种递进的感觉，我也很吃他这一套，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经常都是他歌词你看上去一样，但是改了两个字，改了甚至只改了一个字，就会觉得哎呦变化很大。谢谢陈时俊鱼的两个高级车钱，谢谢那个撤转的五个飞机，他是很了解女人，他们感觉好像他是就是近几十年来华语乐坛最了解女人的一个男性词作者，但是嘞，但是我觉得他呀哈，有一点就是他有点大男人的感觉，就打大男子主义，就是他的那可能是因为年代的原因，他的虽然以女性角度写的歌曲写的词，但是你感觉就是有点大男子主义在里面，有一点点哈。就比方说林忆莲有首很出名的歌叫不必在乎我是谁，在那个我是歌手里面也演唱了，因那一场他演唱了这首歌，哇，全场轰动啊，拿了第一。那里面的歌词就是女人若没人爱多可悲，就算是你们听了我的歌会流泪，我还是渴望有人追，不必在乎我是谁。就觉得他有时候哈有点
1: 40岁早就过去了。
0: 还有像刚才那首诱惑的街，也就是说老公出去那啥了嘛啊，老公出去灯红酒绿，然后老婆在家里苦苦守候之类的，以及刚才的那个我终于失去了你也是这样，就是说啊，我其实少年的时候我们一起苦过来的，你一直在默默的支持我，但是我功成名就的时候我失去了你，就是有一种有一点点那种感觉吧。说到那个刚才唱了两首林忆莲的歌，我唱的啊，我很喜欢她，我不知道我唱的各位看官还喜不喜欢，我们可以再听一下原唱，就是刚才我说的不必在乎我是谁，但是林忆莲在那个什么在我是歌手的那个版本。我对林忆莲的那个嗓音和她对歌曲的演绎，我是非常的就是赞赏的，哎，跟赞赏这个词可能用的不太好，就推崇吧，我就觉得哇牛逼，风情万种，那个情绪就表达得很好，你让别人的歌，别人来唱林忆莲的

这些歌，会觉得唱功也在，没有哪一句不能驾驭，但是好像从那个感觉、那个 feel、那个情绪来说，就没有林忆莲那么妩媚。但林忆莲这样唱那些，她唱那种小女人，也不是小女人嘛，就是女人的那种情歌很到位。但是她唱一种大歌，就类似于啊，比方说像像韩红的歌，她可能就唱不了。我记得她在。我以前很喜欢他，我买过他好几张那种演唱会专辑，里面他演唱会所有歌手的演唱会都不仅会唱自己的歌，还会翻唱一些别人的歌，就有些是经典名曲，有些是朋友的歌。他当时翻唱了一首 I Will Always Love You， 就那个惠特尼休斯顿的，我就觉得哎呦、差点意思。虽然他没有哪一句唱的不对，但是觉得可能不是特别适合他这种演绎方式。估计他也唱不了像那种小河淌水，小河淌水可太难了，不说了。但是他在他演绎的那些歌曲里面，感觉他是王者，就很难，别人很难超越。我们来听一下他那个不必在乎我是谁的我是歌手那个现场的 live 版本。我把我自己缩小一丢丢。而且你们有没有发现，就是林忆莲好像当初他刚火的时候，我妈说那个刘儿扔个眼睛冷个笑啊，林忆莲是那个眯眯眼嘛啊，我妈就觉得林忆莲长得不是很好看她。但是当时我们小时候有一种感觉，就是说歌手明星一定要非常漂亮，就像李嘉欣一样，像那种像那个什么谢谢罗叔叔的高级手续，就像那个李嘉欣啊，还有说王祖贤啊，那些就是大美女。然后林忆莲就不是太符合那种就是传统审美嘛。但是我就发现多年之后的二十年过去了哈，觉得她还是很漂亮，就一点没崩，也更有味道了。谢谢想舔发发的大脸和小酒的高级手机。说起罗叔叔，他今天凌晨的时候给我发消息说他生日了，我当时差点就给他发红包了，我想说哎呦生日一年一度嘛，发一下。后来我发现他说的是刘诗诗生日，他当时截了一个图，刘诗诗生日了怎么怎么样，是你生日还是刘诗诗生日啊？你说句实话，是真的生日吗？还是刘诗诗生日？因为他截图给我的是刘诗诗生日了，差点就陷入了罗氏骗局啊！你说句实话，我不坑你钱。

我搜一下。是刘诗诗本人啊，不是你啊。1987年3月10日，同一天哦，你们俩名字一样，还同一天生日啊。套路太深了，赣州套路深。好，我们来听一下那个一莲的《不必在乎我是谁》。这个心跳的声音就很《我是歌手》。我把它这个弹幕关一下。

当时我叔叔给我转录的那首，转录的那几个磁带里面就有这首歌《波比在乎我是谁》，还真的音质不错哈。我觉得她跟20年前长得一样，而且更漂亮了。

我觉得六六眼睛比他大，所以六六适合烟熏妆吗？老给这个女观众也那个镜头呢。

我觉得他皮肤看上去就20岁。谢谢发发是谁？我爱溜溜的飞机。这一段间奏感觉有点像久石让，是怎么回事？

谢林克的飞机。就我就听了觉得很好，但是我不会哭。哎，啊，原耀维啊，棒子。对，有光良。

谢谢王林的火箭，谢谢王林，真的是破费了，谢谢支持。我觉得那个气声他这掌控的非常好。我想

0: 谢谢大家，谢谢。
1: 这真的很有风情。我是林忆莲的粉丝。其实我觉得林忆莲可能，就我感觉哈，我是她的粉丝，首先我是自己人，我觉得她以前好像牙齿有一点点凸，可能后来去就矫正了一下牙齿，感觉现在牙齿就又整齐，又就是该在哪儿就在哪儿。以前她那个牙齿感觉她是嘴有点凸的，现在她好像就矫正了一下就很好，牛逼，牛拍。唱得好，我决定去一下洗手间哈，再倒杯水。See ya，谢谢王林的好赞。

我决定就是要唱，我就是要唱。刚才那个不必在乎我是谁，虽然我不是特别同意里面的歌词啊，但我觉得这首歌很好听，所以我要唱。虽然刚刚人家珠玉在前，但是没事，我很坚强。特意上了一个厕所，让你们忘记他是怎么唱的，再来听我就会觉得，哎，也还可以嘛。

不过不是，谢谢脂肪君的两个火箭，谢谢亡灵的火箭，谢谢气功的斯科夫基。谢谢脂肪君的好多，谢谢 Captain 991的，谢谢脂肪君的火箭。哎呀，赛博坦克，讨厌！你看看人家那个歌手里面的，就台下的听众多么的真情流露，你们这边就是完全的演技。毫无演技，不是演技了，人家都是真情。谢谢猪队友的两个飞机。我是这么打算的哈，因为，那个李宗盛的歌实在是太多了，我们一次性，其实按照他的那种，按时间线来唱的话，实际上，其实还远远没到那个，没到头，而且还差很多。我们就是今天可能12点先告一个段落，然后我把他比较出名的那几首，我也很喜欢的后期的，像那个给自己的歌以及山丘这样的歌唱了，我们就先暂告一段落，因为实际上嗓子不可能就是一晚上唱完就。没盒饭没动力。休息一会儿。其实我在做功课的时候，我就看李宗盛的歌，很多歌词我是喜欢的，但是有时候你喜欢的歌词它没有配上一个特别好的曲调，它就火不了。相对的话，纯粹发的飞机，写回忆起源的飞机，所以说曲，就我经常以前说过，一首歌它的曲就是外在美，没有外在美，人家很多人就不关心你这个词写的好不好了，就很悲哀，也很现实。谢谢一介闲人看直播的飞机。如果外在美跟内在美就是曲和词能够完美结合，那就很棒。有些歌词写的很好，但是我又觉得我可能个人比较，我是一个比较悲观的人，那种丧，比较丧的人，然后我有点逆反心理嘛，比较青少年，然后我有时候会觉得啊，什么鼓励成功啊，人要进步啊，什么必须为什么为了家人啊，怎么样，就是我又听着觉得哦，行吧，就没有太多触动。谢谢我爱吃螃蟹的和米奇的飞机，谢谢布莱恩的10张卡。其实我当时看他写歌词，我还自己想写一下。哎呀，但我又不知道我会不会就变成，就是你们给我写邮件里的那些歌词作者，就是觉得好像自己诉说了自己的一生，但是其实在外人看来就我那种打油的，你知道吗？

就打油诗啊，口水歌啊。口水歌，口水歌怎么定义呢？你微博那个写的思路，我以前干过这种事情很多。我小时候喜欢改编歌词，但是呢，这算不得什么创作。改编歌词其实相对要简单很多，真的。歌词很多时候就是一瞬间的感触吧，可能因为灵感不是说实实在在都一直都有的，时时刻刻。

而且我写的东西都很丧，你知道吧？我以前写过那个什么叫什么来着，就是那种不知道能不能算就少年不知愁滋味那种，为赋新词强说愁那种东西。其实年轻的时候很容易犯这样的错误，真的。我给你们就背个我以前写的那种哈，什么就反正爱情总会消失，何必总被感情驱使啊，叫不如找个门当户对胡乱对付这一辈子。后面怎么写的我想想啊，是那个什么啊，我对爱情一无所知，感情经历一张白纸，自由自在过这一世，还是也不必引以为耻，好像是这么写的。哎呀，反正就特别的那种，很尬就。谢谢于五毛 HK 的飞机，谢谢鸡鸡的飞机，谢谢 Float Light。哎呦呦，这个机箱怎么这么锋利啊？我给你推一下。就那种中学那种感觉嘛。谢谢1977狮子座的我，谢谢云雾毛 HK， 谢谢 Float Light 的飞机，押韵来。哎呦，好痛啊！破皮了，我靠！这个碰到下面的机箱那个轴，为什么机箱不能做的圆润一点？我这上面全是伤口，我这是那个碰在桌弦里面。很烦。那我来唱一下那个，哎，在你们心中，山丘和给自己的歌，哪个更喜欢一些？谢谢星期天扉页的飞机，谢谢萌萌周四田的两个飞机。山丘和给自己的歌哪个更喜欢一些？山丘要更难一些，实际给自己的歌。其实你们这么年轻，你们喜欢这首歌会不会有跟风的成分？现在更喜欢鬼迷心窍，看来你是一个情场浪子呀。那我来唱一下。其实我觉得给自己的歌啊，那个前奏听着就觉得哇，可能那种比方对这首歌很有感触的人听前奏就要哭那种。

0: 王琳，谢谢追访真的好姐姐阿肯的回答。
1: 这张照片特别像我爸。

谢谢脂肪菌的三个火箭，谢谢这狼嫂被狼吃的茄子点儿开通的子爵，谢谢河鸭的飞机。这首歌我估计大家最喜欢的一句歌词还是那句“旧爱的誓言像极了一个巴掌，每当你记起一句旧爱，一个光。”我不知道，就说如果假设我们在座的有那种从来没有谈过恋爱的，是不是听到这句歌词会觉得，哦，就还好，会吗？就是这句是感觉这里面写的所谓最扎心的嘛。然后他这个歌词里面也用了他很习惯的那个手法，就是最开始他说那个是恨意在夜里翻墙。第一段里面说，这样是不能原谅，却无法阻挡，恨意在夜里翻墙。但是他第二段就改成了爱意在夜里翻墙，夜里翻墙，就是其实他可能就我擅自揣测，可能就是想表达一个最后虽然可能刚分手的时候就有恨在里面，后来还是爱占了上风之类的。啊，我这样解释来就俗了，还是它原文比较好。这首歌难度挺大的，但是我觉得山丘难度最大。谢谢老谭的两个飞机，谢谢群航哥的两个飞机，爱恨交加嘛，对。

每当你惊奇拒绝我一个耳光。下一首歌是山丘。这首歌比较难。我以前听这首歌会哭，你知道吗？在我上班的时候。

多少次我们不醉不欢，咒骂人生太短，唏嘘相见恨晚。

脸和鸭的伯爵，因为翅膀上的七个火箭。伴奏有点小。

再也换不回了温柔。为何记不得上一次是谁给的拥抱，在什么时候。喋喋不休是不我语的哀愁，像亲爱的挑逗。

0: 也投大能锤的和解，也回家的父亲，谢谢志暖真正出发的粉丝，好的好的，谢谢发现改变发呆，谢谢阿肯的火箭，发现什么呀？发现改变发呆的火箭，谢谢阿肯的火箭，谢谢 Choker 的火箭，谢谢 WJL5110 的飞机，谢谢山丘 H 的火箭，谢谢狼总的火箭，谢谢三生的火箭，谢谢陈宝军的九个火箭，谢谢王玲的火箭。哎，唱的怎么说呢？不够不失望，这首歌确实很难，我练了很多次。虽然我觉得就没有到一个我自己特别满意的水平，但是真的练了很多次，因为他老是就是好就没有什么前奏他就开始唱了，想说却还没说的还很多，就那种他有一种我好像在说话，我好像又在唱歌，我的拍子我自己定那种感觉，所以就很难踩他那个点。然后这首歌里面可能就是一般来说大家最喜欢的歌词是谁呢？就是那个越过山丘才发现无人等候，这首这个歌词当时我看了那个看了有个评论说，别人问说越过山丘才发现无人等候是什么意思，我看到有一个回答就比较符合我心里的理解，他说什么呢？他说越过山丘才发现无人等候差不多等于你的手机停机了或者手机没电了，你跑去电信把直充了恢复了，你把电充好了开机了才发现它其实并没有回复你，其实你很急想赶紧把手机恢复过来，但是你都做好了之后发现其实并没有人找你，终于敢放胆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也最爱信仰的飞机，也许我们从未成熟，还没能晓得就快要老了，尽管而我自己更喜欢的一句歌词是那个时不我与的哀愁，不知的索求羞耻与求救，不知疲倦的翻越每一个山丘，越过山丘，谢谢 Master 菠萝的两个飞机，谢谢 UN999T 的两个飞机，谢谢 MinoZ 的飞机，谢谢动感黄波的飞机，谢谢风风的飞机，谢谢秋裤的飞机，谢谢猪队友的火箭，哭着下山了。他这首歌里面就是整段整段的用那种同样的歌词但是改了一部分那种做法，再也换不回温柔，谢谢少主的飞机，为何记不得嬉皮笑脸面对所有的难，是谁给的，如果你喜欢嬉皮笑脸面对所有的难这种感觉的话，他有一首歌叫做最近比较烦，里面全是这个，我没有刻意隐藏，也无意让哭着回下山。好了，今天就不对，还有一首，最后一首歌就结束了唱歌环节。对，蓝色小药丸，我也是对那个印象很深刻，我那时候还是个婴儿都不知道什么意思。最后一首，遗憾我们从未成熟，现在李宗盛老师好像在卖吉他，现在猪队友的两个火箭，给自己随便找个理由向亲爱的挑逗，可能年轻人对于这一句说就对命运的左右不自量力的还手，这一句可能更有感触一些，越过山丘虽然你白了头喋喋不休，谢谢独爱歌剧女的饭卡，梦见和范导，那时候范导爱还是 正值壮年啊。不过现在范女士已经去世了，哎，红颜薄命，就不做多做评价了。
1: 上一次是谁给的拥抱，在什么时候？
0: 来了，所以今天最后一首。哎，我发现我还挺厉害的。说实在的，网婚我很喜欢他的歌词，但是我没有学会那首歌，实话实说。

陈淑华老师在《笑傲江湖之风云再起》里面唱的一首《笑红尘》，也是李宗盛老师的歌。

哎，你们这扰乱歌手，罪过很大呀！那里皮皮皮，你们怎么这么妖？谢谢脂肪君的超级火箭，谢谢亡灵的亡灵的盗贼的火箭。So、still of me, 我什么时候能也像你们这么优秀啊？谢谢脂肪君的两个超级火箭，谢谢亡灵之盗贼的火箭。三生多可笑，睡得这么早。三生可能是想着说，哼，我以为他不唱了，对吧？我送了那么多火箭，他现在又唱，又想骗我送火箭，我装死好了，我睡着了，别喊我。哎呀，今天的唱歌环节就到此结束了啊。

谢谢浩米舅舅送的飞机。朱碧石到底是谁啊？我真的不认识哎。哎呀，我 out 了。凉凉那个人唱的，不对，不对。

我昨天录歌录了7个小时，嗓子已经这可以说是一个报废的黄喉了。7个小时。

0: 我播念完了，那接下来我们漂亮帅气无敌的主持人小严又来到了我身边，我相信有大事件要发生了。
1: 是是是，看到我这身衣服就知道自己人自己人。没有错，那咱们接下来就到了咱们对吧，
0: 对，
1: 我知道你们昨天
0: 我都抢不到的衣服。
1: 对，想要吗？亲笔签名的哟。
0: 你们比我幸福，我都没要到这个衣服，你们都有哈，你们厉害。好，来，
1: 反正我们也是不会卖的。
0: 先听他说，他要说很重要的内容。
1: 说什么说呀？直接请上来好了，主播业界一枝花，人美歌甜。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最美最美最美的发姐姐登场，有请。

0: 好，
1: 我们要不先？
0: 啊，今天还这么多人啊？
2: 对啊，没错，
3: 都是你的人。
2: 哎，花姐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0: 大家好，大家好，又见面了。
2: 那咱们要不先就坐好不好？
1: 也可以，
2: 咱们坐着聊。
0: 坐起来大家显得
2: 比较。对对对。
0: 要不他们看得到吗？我坐下来。啊，
2: 看得到吗？
0: 坐下来看不到啊。
2: 看不到，要不我们往前搬一搬。
0: 往前面搬一点吧。
2: 哎，有没有工作人员帮我们把这个稍微往前搬一下？
1: 啊，
2: 让咱们能看到好不好？
1: 顺势我们就站得越来越近了哈。
2: 对，
1: 看到了很多熟悉的面孔。这个我认识，好像熟悉的面孔啊，
0: 你都认识了。
1: 对，我的这个戴蓝色可爱帽的，
2: 对啊，
0: 是 B 站的水友吧？我看戴了一个 B 站的帽子。
2: 对，
1: 控制住自己。
0: 今天那个天气又变好了，居然
1: 啊，对对对，
2: 是啊，你刚刚过来的时候有没有正好赶上大雨？
1: 因为你要来，我们打了个电话，就天气就好了。对对对，
2: 花姐，你不知道刚才在下最大最大最大瓢泼大雨的时候，他们依旧撑着伞，穿着雨衣，甚至没有雨衣的就在这儿淋着，一直在等着你。
1: 就当洗澡了
0: 啊！辛苦了，辛苦了。那岂不是昨天又晒，今天又淋？
2: 对，
1: 风吹日晒
0: 嘛，有点冰火了。
2: 所以很辛苦嘛。
1: 他们在风里雨里等你。对，
0: 谢谢大家，谢谢。
2: 那我们坐在这儿，你们看得到了吧？
1: 现在可以吗？
2: 现在可以坐了吗？
1: 可以可以，
0: 感受一下。
2: 好好，那我们赶紧先坐下好不好？
1: 好。
0: 别
2: 怎么聊天之前先喝二两酒是吗？
1: 是，好，我们既然这个
0: 看不到，可以看一下那个大屏幕，因为后面的同学其实还是比较难看到的，就
1: 好，
0: 我个子比较小，大家
1: 那接下来就进入到今天发姐的粉丝见面会。
2: 对，
1: 第一个环节呢，我们来聊一聊非常近的发生的一件事情，就在昨晚，就在离这里不远的地方啊。
2: 昨天晚上粉丝聚会到几点啊？
0: 我们当时开着直播，然后请大家吃小龙虾，然后开到可能好像两点多三点的样子。最后
2: 凌晨三点是吗？
0: 差不多三点结束，回三点多回结束回酒店。
2: 是，那会不会很辛苦？现在赶过来。
1: 你是说吃的很辛苦？
0: 没有，就人比较多嘛。累是有点累，大家都累，然后有些是从早上就开始了，等了这么久，然后要那边要等合照什么的。但我觉得就还蛮开心的，有一种信念支撑着我。
2: 你们开心吗？啊，你们是开心了。发发，我想问一下，昨天花多少钱啊？
0: 这个问题嘛。
1: 经济适用型女主持人啊。
0: 其实昨天花的钱比我想象的要少很多。哦，可能
2: 看来大家还是好贴心哦。
1: 感谢各位，你们是少吃了是吧？你吃少了，
2: 吃饱了吗？
0: 是说的没有吗？
2: 吃饱了。
0: 他们有些可能就是来拍照，然后来合影，然后没有吃什么。还有我就怀疑可能是不是有人就是帮我偷偷有结一部分。
2: 有没有
0: 有这种雷锋吗？
1: 做好事不留名。
0: 就觉得比我想象的要便宜点，便宜一些，大家就吃的很少的感觉。
2: 你看那个女粉你在这喊我
1: 就
0: 你结的账吗？
1: 就光看了没吃是吧？就光看了，然后合
2: 影。那你怎么没全结了呢？
0: 限额。
2: 那我再问，
0: 他们昨天还说我怎么结账的时候就笑容渐渐消失，说什么严肃。其实没有，是因为我们那个三楼就是信号不好，我一直在那里接受不到验证码，因为大额消费嘛，还那点钱，那不存在的。
2: 哎，其实我昨天也在看你直播。
1: 我听到了什么内容？我听到了。很关键的内容哈。
0: 他说，
1: 对啊，就是这个，对这个钱还比较
2: 想好再说啊。
1: 就是很随意嘛，就请大家吃了个饭。对对对，就这么理解就好。
2: 我昨天正好点开直播间的时候，你在跟老板砍价，他给你打折了吗？最后
0: 没有，你知道吗？这老板呢就很会，他知道你就是有一点知名度，也不好意思跟他就说，哎呀，你这个打个9.5折吧，或者说打个8.5折吧，或者说你抹个零，我也不好意思说这么多人看着我在那跟你讲。 我觉得他可能期待我说，哎，给他，比方说给他一个整数，说不用找了这样。我去讲价，反而，哎，反正就没达成。
1: 没事，下回这种事儿可以交给我们来办，
2: 我特别能理解老板这种心情，因为咱们阵容太大了，他觉得打哪怕打个9.99折，他都损失了1亿。
0: 他觉得还影响他生意。
2: 对, 对，没错。那接下来问咱们几个，因为之前的时候我向咱们的粉丝也是征集了一些问题啊。首先第一个，
0: 来吧，
2: 这次的512暴走活动准备好了吗？
0: 没有。完全没有，当时跟我说的就是说512我们要参加一个那个慈善活动，为孩子就是筹集一些善款，嗯，然后说要走50公里，嗯，但是没有跟我说是一天之内走完，嗯，我觉得一天走50公里对我来说真的有点打扰了。
2: 不是一天走50公里，一天跑50公里，
0: 爬50公里我也爬不动。
1: 开吧，开50公里可以吗？
0: 对，但是就是。我和另外两个男主播一起参加，嗯，然后超管跟我说我可以不走完，就是尽力就可以，嗯，其他两个男主播
2: 就你骑着共享单车，他们在一起走是吧？
0: 我可以在救护车上看着他们。他们要走完的，嗯，你们准备好了吗？嗯，
2: 啊，其实我觉得不管你走不走得完，我们都会一直在六七三一，啊，
0: 精神到
2: 着你，对，
0: 我会努力的。嗯，
2: 那我们给发姐加加油好不好？嗯，
0: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1: 嗯，
2: 那还有一个问题啊，嗯，这个粉丝们特别想知道，到底我们能不能等到1分1秒？
0: 这是黑粉问的。这个一分一秒是什么梗哈？是我们斗鱼当初有一个很出名的直播间，专门播 Tiara 那个韩国女团的那个。MV
1: 啊，
0: 还有现场舞蹈什么，
1: 啊，
0: 有个一分一秒的那个，
2: 这首歌现在好火，
0: 舞蹈很赛克西，觉得，嗯，对。但是对我来说，可能挑战有点大，嗯，我看有生之年有没有希望吧。
1: 谦虚了，谦虚了。
2: 那你们想不想看呢？努力好不好？
1: 这饥不择食了，都想。
2: 慢慢期待，期待，在期待之中慢慢度过。啊，那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啊，嗯，也是。我不知道是不是黑粉问的啊，他特别
1: 注意措辞啊，
2: 他特别想知道发姐，你觉得粉丝榜里面前十最帅的，前十名里面谁最帅？
1: 哎，他们都知道，他们都知道，
2: 啊，你们都知道啊？不是
0: 你们说谁最帅？其实我觉得最帅的话哈，有争议。
2: 嗯，
0: 但最骚的话我是知道是谁。
1: 最骚的，
0: 我不说了，你们也知道是谁。哎，这个问题问的太带节奏了，是谁问的？我 ID 记一下，真的，回去给他一个套餐。
2: 回头我把这个粉丝这个截图给你。
0: 带总榜节奏，
1: 总榜批评了，
0: 说定了，说定了。
2: 好，抓紧收买我啊！问我那位粉丝。好，那其实咱们也知道这次的这个嘉年华嘛，
1: 没错，
2: 红毯跟往年相比有一个特别大的不一样，
0: 变长了。
2: 长乐期
1: 吗？哎，
0: 你参加过几次嘉年华了？以前嘉年华多长？那个红毯？
1: 没错呀，我
0: 就2米吧，
2: 以前顶多10米，哎，
1: 这有点短了，这大概以前是20米，
0: 20米吗？有吗？
1: 现在估计得有200米，嗯，
2: 2000米就过分了，
0: 就定了2000米，嗯，
1: 对，走了2公里，
2: 那这走过来会不会有觉得很辛苦啊？就跟以往相比，
0: 就很紧张，嗯，而且那个红毯你很不好走，哎，嗯，它那个地不是很平，嗯，然后又就铺了毯子嘛，嗯，就走起来就那种有晕船的感觉。
2: 哎，走的时候有没有想好，如果万一真的不幸跌倒了，怎么给自己打圆场？有没有想过？
0: 我挑了一双很稳的鞋子，跌倒了之后再爬起来了，
2: 有备无患，是不是？
1: 其实粉丝内心是这样想的，这个能不能给个机会？对，对，其实对这个对我们来说，前几次那每一次发姐来，她会觉得，哎，可能前几回我们的红毯短了点，那这回可能
0: 这回好像是最隆重的一次，
1: 对对对，这个可能长了点，那我们也会我们再去准备吧，下一回我们选一个更。黄金比例的这个红毯，让每一位都能够走得开心，嗯，好吧，嗯，
2: 走得快乐，嗯，
1: 是走得快乐。
0: 这回红毯的话，你对哪个的造型比较满意？
1: 我还反问，我还反问。
0: 哎，你们老问我，我也要问你们。
1: 想好回答。
0: 除了我知道我很优秀就行，不用提我了。
2: 除了发姐之外是吧？
0: 哎，对，除了我肯定是就很好的那种，我知道。
2: 那当然是石沉大海 up up。哦哦哦哦哦哦，你是哎，说好了不提又提了。
0: 好吧。嗯，那你对谁哪个小姐姐的造型比较有印象？
1: 我对我我要把某音上面的那个快问快答这个东西回答，
2: 哎，你可得
1: 背一背啊，
2: 好好回答，好好想好啊。
1: 我没，
2: 各位女主播的粉丝都盯着你呢，
0: 是不是不方便说？就
1: 我就看着两个小姐姐，一个是这位，一个是这位，对，回答完毕，
0: 蒙混过关的。
1: 对，必须是这样的，做人太难了。哎，我一般看小哥哥啊，
2: 你知道吗？从这个心理学上来讲，当一个男人的腿夹得很紧的时候，就是他在撒谎。
0: 很紧张的在那里翘腿，肯定他其实对很多就是穿的就很性感的小姐姐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这时候又不方便讲出来，对吧？
1: 我跟你讲，
0: 但有要到联系方式吗？
1: 我是这样想的，就是他问这个问题，我当时第一个脑海当中想象，你们想那么多的小姐姐走红毯，他们都选择的什么风格的服装类型？你们想一想。对，只有发姐她选择的那一套特别的独特，我就记住了。哎呀，别人穿的都是可以飘忽飘忽的，她穿的对吧就不一样啊，所以我就记住了她。哎，
2: 这个回答你们满意吗？
1: 是。那就不，我想突出的是不一样啊，很特别。
2: 什么不一样？
0: 谢谢。
1: 是不是？这别人的都是啊，哎呀，对。
2: 我你腿都快抖成帕金森了，你知道吗？
0: 别紧张。
2: 嗯，好啊，那咱们这个问题啊，就暂时先跳过了。
1: 好。
2: 嗯，那其实呢，我觉得发姐也是从上次娱乐盛典到现在，也是上次嘉年华了，
0: 跳了
2: 很多套。瘦了很多，
0: 我帮你说一下。
2: 瘦了很多是一方面，但其实呢，也就是每一次的造型都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感觉。那
0: 我以为你要说不一样的惊喜，你怎么变？
2: 就每一次造型都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惊喜。那挑礼服方面有没有觉得很困扰？其实每次我觉得，作为女孩子来讲，我都觉得挑礼服很困扰。
0: 我觉得每次出席什么活动，就男女就非常的不平等。女的啊，每次要上台要穿啊礼服，
2: 对，我觉得挑礼服特别难，你挑的暴露吧，
0: 而且挑很多套，
2: 对，
0: 你稍微挑的性感一点，大家说哎呦很想红，
2: 你这什么主播，哎呦，
0: 对吧？还有说超管疯了，你如果穿的保守一点，就说哎呦，不刺激，
2: 对，好难啊，
1: 就没看点是吧？就
0: 我建议下回就是斗鱼统一发服装，或者说制装费什么的，就很好。
2: 那下次就穿这种衣服上台，
1: 这个我从发姐的眼神当中，我怎么就是我们男人好像就很容易似的，也
0: 不容易吗？你们穿个 T 恤就来了，
2: 你还好意思讲你昨天穿的什么？你心里有没有一点 C 数？
1: 所以穿完了之后，这不就从舞台上摔下去了吗？对。
0: 哦，你摔了一跤。
1: 是啊。
0: 哎，你现在腿怎么样了？
1: 腿脚不太好，所以非常感谢这个工作组做了下来。其实我要向我们的这个男主播们还有男性同胞们说一下，你知道吗？每次来这个地方，我们第一天都是穿正装的，为了走那个红毯，你说嘛，很隆重，对不对？那正装都要穿很厚啊，很热的。其实我们也想透个风什么的，透不了啊，那汗喇子那流的，就是没办法。
2: 其实发姐你不知道，
1: 其实也很不容易。
2: 在昨天的时候嘛，就是在你上场之前，他特别紧张，然后天又热，然后眼看着他两眼发黑，然后走到楼梯口的时候，啪，直接摔下去了。哇！
1: 对，就是在你前来之前的那一趴。
0: 哎，我们不是就是见过好多次了吗？还这么紧张呢？
1: 对，就是没办法，这个
2: 我眼看着一坨肉从天上掉了下来。
1: 还不带这么人身攻击的啊？对，就是冥冥之中，肯定得。
2: 但是我没想到后面他还是非常坚强的爬起来了。然后一
0: 带兵攻守，鼓掌！哎，
1: 谢谢！其实下回吃小龙虾记得带着我哈。
2: 是什么让你如此坚强的爬了起来？
1: 当时我就想着，我答应发姐的时候必须给她完成了，对，然后得对得起各位粉丝们，你们说对不对？
0: 他们说你裤子都摔破了，是这样的吗？
1: 对，摔破了，破了好多洞。因为我其实觉得，每一位从我来说主持那么久哈，这个真的每一位主播都会有非常非常给力的粉丝。但是我们发姐的粉丝是特别特别不一样，是特别特别好的。因为你像为什么我对这位男生印象特别深刻，包括有几位我都记得住，就是因为他们不仅啊就是整个的对你特别好，他们其实对我们的工作人员什么也都特别好，所以我真的是非常非常在这里感谢一下我们的 这个发姐的粉丝们啊，非常的有组织有纪律，然后希望你们把这样的一个精神状态我们能够一直延续下去，好不好？
0: 谢谢、谢谢
1: 谢谢你们，谢
0: 谢谢谢
2: 六七六七六七三七三，我觉得老是念错。
1: 是是是，好，
0: 谢谢谢谢。嗯，就是他们刚才那个 Terry 说到热哈，其实我觉得就是观众应该是最热的，他虽然穿的热，但是呢他们一直在下面晒着。我回去看很多观众发的照片啊，就他们穿着这种 T 恤嘛，然后脖子啊，然后 T 恤一拉开跟那个肩膀就是两个颜色，
2: 对，发下来的时候是白色的，
0: 上面是印第安人的颜色，
2: 一天下来都成黄色的了，
1: 就是脱了一件 T 恤发现身上还有一件 T 恤。
0: 你知道吗，我们当时就是我们出了一个那种就六七三千周边 T 恤嘛哈，然后我们当时想说要不要要有什么颜色呢，最后定了白色是因为就是怕热，他们说要绿色，你还没找到女朋友你找着什么急
2: 不是兄弟，你就这么渴望这个颜色吗？
1: 对对对，不要乱带节
0: 奏。我们本来想要用黑色的，就是黑色耐脏嘛，也就是显瘦，因为我们就小胖子比较多。
1: 没，
0: 不胖不胖哈。但后来我们又想，天气这么热，大家流汗，然后那就会有这个汗那个印子，就是我他们说就颜，
2: 而且所以面料也是纯棉的，对吗？
0: 对对对。
1: 穿的舒服吗？穿的。
2: 这个你们都拿到了吗？
1: 没毛病。
2: 哎，就特别想知道，如果真的有没有就没有来到现场，然后他现在淘宝店里这件衣服还有售吗？
0: 好像还在售，不过那个好像工厂就是加班加点，有点没赶销量赶那个产量赶不上销量。
1: 赶上，感谢你们的鼎力支持，我们的对对厂里的是吧？这个在厂里度过了五一劳动节，哎，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2: 那你们觉得穿上这件衣服来嘉年华，你们觉得稀罕吗？舒服吗？
0: 谢谢大家，谢谢的。哎，你们，
1: 哎，
0: 其实有个小问题哈，这都第三天了，我看他们穿的同一件衣服，是不是一直没有换呢？
1: 没有，
0: 还是
2: 买了三件，他们说
1: 每个人买了三件，七件呢、啊，买了
0: 七件，那就好，那就好，有点担心。就是天气热嘛，一直不换的话可能就是一个有味道的直播间。大家还是注意安全，注意身体健康后。
1: 对。
0: 那
2: 还好。
1: 你们不会相互确认。
0: 我是换了好几件的，我自己
1: 说。相互换着穿吧。
2: 哎，有一个好方法，我今天比如说我今天穿完了我身上有味道，我穿一下别人的换一下味道。
0: 交叉感染嘛。
1: 接不下去，接不下去
2: 啊！啊，那其实呢，我们这个今天呢也算是嘉年华的最后一天了。
1: 是。
2: 发姐，你觉得这次嘉年华怎么样？有没有给你留下印象特别深刻的事情？
1: 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嘉年华的话题。
0: 那你们，比方说你参加了三次嘉年华，你觉得这次跟上次比有什么进步啊？我嗓子有点疼，你们想？
1: 首先给我最深刻印象的是
0: 多夸一下我提示你
1: 啊，对，这个从来没摔过哈，这个十年的主持生涯当中
0: 讲过了讲过了，
1: 十年的主持生涯当中没因为任何一个人摔过，就因为某一个人啊，现在坐在我不到一米的位置的这个人啊，就吧唧我就摔下去了啊。
2: 没错，
1: 你说这人都红成什么样了，好吧、这
2: 个、那你今年多大了，你都主持十年了
0: 还应该二十出头，二十出头。
1: 不是聊嘉年华，你就把我聊年龄
2: 保养的好好啊。
1: 然后第二呢，对吧？咱们嘉年华现在已经这个升级到了我们国际斗鱼武汉直播节，然后
0: 所以我们这次有请国际巨星吗？
1: 有啊。
0: 哎，讨厌讨厌，不要提我，我就小主播。
1: 对 ，International Superstar、
0: 观众带节奏，很可怕，请勿捧杀。那
1: 好，哎，国际巨星，然后据说他某那天应该说了哈，有可能会跨界什么之类的，但是没确定之前他不能乱说，对吧？一般这么说话的 都是国际巨星，对吧？
0: 行吧。
2: 哎，你不知道发姐的《童话镇》已经火到国外了吗？
0: 哎，对哦，有日文版和英文版，真的真的真的。
2: 对啊，
0: 而且很好听，嗯，就是比原唱稍微差一点点的，但也很好听了，真的，
2: 是不是？有没有排面？
1: 然后呢，每次见到发姐呢，她每回都越长越年轻，这个事情我也
0: 说好不带年纪节奏。哎，刚才、
1: 这个太这个越来越逆生长，越来越美丽。哎，
0: 你也是，你也是，
1: 是吧？好。
0: 那我们要不来看一下这回、我这回重金聘请了几个那种专业的摄影师。
2: 重金是多重啊？
0: 就 也就几十万吧，这样。哇、就一直跟拍我们、跟拍我还有跟拍我们一些水友、然后、我们现在选了几张照片，然后给大家稍微小小的回顾一下这次嘉年华。
2: 大家想看吗？
1: 好，我们导播老师准备好了没有？如果 OK 的话，可以
0: 我们切一下那个照片了。
1: 是，我们来聊聊照片的故事。哦，
2: 这个是在什么时候？
0: 这是我第一天29号的时候，我来帮那个、小杰他们拍一个嘉年华的宣传视频。嗯，然后这里就刚好遇到那个很多水友在排队要领周边、还要排队进场。一下子就围住了呗，然后当时就拍了一张照片、大家很多可以看到自己的那个照。
2: 你们看到你们自己了吗？
1: 啊，这真是来了三天
0: 了。而且大家就很守秩序、根本没有那种人多了失控的情况、
1: 这个前面已经夸过他们了、确实、
0: 对对对，
1: 很棒，很棒，
2: 高级粉是凉粉啊。
0: 那麻烦下一张呢。
1: 好。哎
0: 这一张是那个我们很辛苦的超管啊。不知道看到什么、好像有点辣眼睛，就可能阳光太刺眼了。
2: 哦，这张，哎呦，
0: 这是我们
2: 就保安大叔，
0: 应该叫特警嘛，我也不懂。
2: 特警大叔，
0: 他们拿着那个盾牌，我觉得就很酷。当时跟他们合一张影，
2: 而且你有没有发现，你身后那位大哥，他摆出了自拍的标准式表情，
1: 特别。他很好的成为了背景墙，是吗？
0: 麻烦下一张吧。
2: 来，咱们下一张。哎，这是
0: 我们在旁边的有一个那种小屋一样的，然后上面有一些斗鱼统计过的大家爱发的那些、
2: 特别爱发的弹幕、是吧？
0: 但是我觉得，就为什么我在我胸前的是一个打扰了？我觉得这摄影师选照片有问题。我明明的重点是在左上角的那个陈一发是最牛逼，为什么中间是打扰了？
2: 所以你们能不能多喊几遍陈一发？
0: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那下一张吧。哦，这个是我们当时来到 Cherry 的那个展台，然后这是。
2: 定制键盘，
0: 对，定制键盘很可爱，那个动漫形象跟我真人一模一样。哇，
2: 好想要，
0: 很可爱，很可爱。
2: 而且空格键就是咱们的标志，陈一发
0: 跟那个 T 恤一样，
1: 一样的，
0: 正很满意。好，那下一张吧。
2: 我们看下一张。
0: 哦，这是也是那天我们在就是拍视频的路上，然后人群越来越多，我们就组织了一波大合影。我发现那个江滩有一个斜坡啊，感觉就像阶梯教室一样，非常适合合影。
2: 对，只是一眼望去感觉后面还有好多好多人，他们想拍但是没有被拍到。
0: 前面这个女水友好开心的
2: 不是，关键是右上角有一位张着大嘴的女水友，你看到没？
0: 哦，我看到了，
2: 感觉激动的快要哭出来了。你在不在现场？
1: 他要飞了，他是要
0: 飞。知道还在现场吗？
2: 感觉快哭出来了。
1: 不是，他是被后面的人挤了一下，其实。
0: 那下一张吧。
1: 好，我们来看下一张。哦，
0: 这是那个美食区，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吃啊？这回斗鱼那个嘉年斗鱼直播节安排了很长一串的美食区，而且很多就是免费领取的。是不是损失1亿？
2: 对，
0: 还有冰淇淋啊，就蛋糕什么的。然后我当时去做了一下那个，
2: 这个蛋糕是你做的吗？
0: 对对对对，哇，就很厉害。哇，旁边那个小姐姐说她就学了2年做蛋糕，但是我学了2分钟，跟她做出来就八九不离十吧，就
2: 一模一样，
0: 一个半成品，不知道最后被哪个幸运儿吃了。
2: 哎，所以做蛋糕其实和之前所学的这个专业其实有一定的关系吗？有没有？
0: 哎，你说有就有吧，就有的。哦，
2: 那咱们
0: 那下一张吧。 哦，这是卷烟厂段公子，当时他在，哎呦，他下面怎么还是明星主播证啊？看上去很有排面啊，他这个证，不知道大家这回有没有去主机区好好玩一下？主机区那边展台做得非常好看，
2: 你们去了吗？
0: 真的吗？然后我们主机区超管亲嘴乐开了花。下一张吧。哦，这是也是我们主机区的，
2: 对，
0: 嗯，银子。
2: 不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0: 下面有那个老大的粉丝吗？
2: 不是，看见你俩的时候，我觉得中间好像少了杠姐。他为你们俩都做过歌嘛，对不对？
0: 对对对对对，杠姐其实跟很多很多主播都有合作。嗯，那下一张吧。好，这是我们当时在就是酒店合影，这是我们那个摄影师团队，然后就是超管，还有我的朋友叫小九九。下一张吧。哎，这一张为什么跟上一张的画风不一样？
2: 哎，
0: 哦，换了个摄影师，我请了两位摄影师。
2: 哪个
0: 更贵？这个粉色的小胖子就很心机，他把这一张 P 了，就所有的照片里面只有这一张有他的，他 P 了。
2: 六六六六，
0: 其他都是原图。
2: 六六六，我说怪不得怎么好像新了
0: 画风一片，很清新。
1: 是画风一转。嗯，
0: 那个下一张吧。好，这是我那个当时彩排的时候，这还没拍出来天气的感觉哦，那时候好热，我肩膀都晒痛了。下一张吧。这是采访的时候，大家都有点辛苦，累的。哎呀，我感觉我发了这张照片之后，我会失去这位
1: 不会
0: 小姑娘，
1: 很可爱，
0: 小胖丁是吧？谢谢大家的那个帮忙，这累瘫了的。
2: 小猪佩奇身上穿嘛，这也是个社会人啊。
0: 下一张吧。哦，这次还有一个那个。有我们斗鱼好像在微博上搞了抽奖，然后有两个就是幸运观众说来可以合影，然后签名什么的。大家也平时可以多多关注一下斗鱼官方微博。
1: 他们现在就听不清你在说什么，就想要。
0: 经常有很多抽奖，而且参加抽奖的人不多，就是中奖率比较高。
2: 想要吗？记得一定要去关注一下这个。每一张都是你亲笔签的是吗？
0: 那当然啊。那还有代签吗？
2: 不是，那刚才那个安排一下啊。
0: 一会儿抽奖那就不要了的就真的不给了就。那我们下一张。
2: 你们不要，我要了啊，我都拿走了。
0: 就是当时大家在帮我那个运礼服，这个礼服哎呀没穿上就。
2: 对啊，我记得好像是。
0: 我其实打算用这个礼服来唱歌的，但这个礼服非常的隆重，我一看其他小姐姐就穿的，有些穿 T 恤牛仔裤。
2: 对，我也是。
0: 哎，你知道打就是准备服装真的很困扰，如果大家穿的女生之间就很喜欢聊这个。
2: 对，
0: 有些他们穿的很隆重，你穿 T 恤休闲一点你显得很不重视，
2: 而且就大热的天的穿的特别隆重，让别人感觉
0: 人家又觉得你太用力了，
2: 你觉得你

0: 好要哦，
1: 对，每次准备服装很烦恼，然后这个也没用上，下次看有机会再穿好了。
0: 嗯，
1: 那麻烦下一张吧。然后这是我们当时在门口的，在下面等待的
2: 水友。哪位帅哥来，请举手。
1: 这是一位，
0: 这哪位帅哥？
1: 他还在现场
0: 吗？
1: 啊，真的在吗？
0: 啊，对对对，在底下。你
1: 啊，辛苦了辛苦了，拿好几天。下一张吧。
0: 哦，
1: 哎，怎么又是你？你的 ID 报一下，这。
0: 你拉仇恨
1: 了，出名了，
2: 这是要火。
0: 嗯，
1: 这是当时我们在台下应援的，也不是应援，就是给我们加油，主播加油的很多水友的照片。
0: 对，然后这红色的大哥仿佛使出了吃奶的力气。
1: 对，我觉得很多人的嗓子都喊哑了。
0: 也在呢是吧？
1: 都在吗？
2: 都在。
0: 嗯，
1: 下一张吧。怎么又是
0: 哎？
1: 那表情戏很
0: 浓，你这生无可恋的表情是什么意思？
2: 这无所谓的表情，这人
0: 他是不是贿赂了摄影师？
1: 我觉得是，可能觉得
2: 不是他比较特别，
1: 是不是觉得他的表情很好玩，就一直拍他？那麻烦下一张吧。哎，这是我表
3: 演的时候，好美啊！
1: 我觉得还可以再 P 一下，还可以再 P 一下。
0: 我这张拿出来直接可以当电脑封面。
1: 好的，我接受，我回去就把它处理一下。
2: 可以，太美了。
0: 给摄像师他加鸡腿，这张一定要加鸡腿。
1: 好的，回去就给他发红包，
0: 加两个蛋。
1: 下一张吧，行一下。好，这是你们现在还在现场吗？这些。
0: 这张看起来其实在这个灯光下，然后大家高高的举着牌子，
2: 是
0: 有一点感动，
1: 有一点、嗯、觉得就是因为我的表演基本上是接近尾声了嘛，
0: 嗯，
1: 然后大家都是站了一整天了，那时候还能喊，嗯，而且其实他们在其他主播表演的时候，他们也是一直在下面合唱啊，还有就是，
0: 嗯，没有，
1: 谁在说没有？我已经看过视频了，你明明有，你跟着其他小姐姐一直在那里哦，那合唱的，
0: 不是
1: 刚才都有，你现在说没有？
0: 这位大兄弟的求生欲很强啊！
1: 对，就是，哎，我现在说他们为其他小姐姐加油，他说没有，
2: 老爷们儿，
1: 这很正常嘛，
2: 对，可以。还是
0: 问男粉的求生欲到底可以有多强？
1: 对，他们经常就说，
2: 啊，
1: 不认识，猛男落泪。就一整天下来，很多我在晚上跟大家吃小龙虾的时候，他们很多嗓子都不行了。
2: 又，啊，一张桌面诞生了，是吧？
1: 嗯，还可以再修一下。
2: 哎，很完美了。
0: 没有，我觉得这件礼服其实很成功。这件礼服挑的非常成功，
1: 回去把它买下来，其实是租的
0: 啊。
1: 这件哎，可惜礼服只能穿一次哦。
0: 对呀，啊，就很尴尬，
1: 很烦恼。
0: 对啊，就下一次还穿一样的礼服，大家说：“哎呦，怎么又这件礼服？”
1: 很省。
0: 那你们还想看吗？
1: 他们说抽奖。
2: 没有。
1: 哇，这个也。
2: 他要参加的
0: 抽奖
2: 的盛典太多了，其实
0: 原味礼服，
2: 啊，
0: 是不是？嗯。穿不下。
2: 你收藏了，你还会想去穿它吗？你
0: 不是，我现在脑子里面画面感特别丰富。
1: 他们是什么都可以抽奖，比方说你今天喝了一瓶水，他说抽奖，
0: 嗯，
1: 然后你今天擦了一下脸就抽奖，没事，他们的基本操作，什么都要抽奖，然后抽到了说我不要了，真的。
0: 但是我特别就难以想象男粉抽到这个衣服之后，然后穿在身上的感觉。
2: 那肯定是跟到处炫耀啊，对吧？
1: 大家可以去，如果真的很喜欢的话，可以去网上搜一下同款，然后穿了拍照片发。我们下回邮件环节需要你。
2: 男生穿这个，
0: 说不定还有很多黄牛在底下喊抽奖抽奖，抽完了闲鱼上卖更高的价。
1: 那下一张吧。
2: 你是经济金融系毕业的，
0: 嗯，
2: 啊，好。
1: 哎，也是他们。哎，这是一个超大的灯牌吗？
2: 对，在那儿，在那儿还有呢，就在那儿。
1: 哦，就在这里啊！
2: 对，就在这儿。
1: 哦，那你们每天这样拿来拿去的好辛苦哦，这样。 重不重啊？重不重啊？
2: 身体倍儿棒啊，是吧？嗯、
1: 好吧，好吧，谢谢大家，嗯、谢谢大家。嗯。哎，怎么有人说看六七三七的身体越来越好？
0: 这位兄弟的求生欲更强。
2: 说好的大合影来了，
0: 佩服。
1: 其实我觉得六七三七三就播的比较晚，还是比较伤身体的。虽然内容非常的 正能量。
0: 其实他们也在就是今天来之前特意让我叮嘱你，就是不管你以后几点播，他们都愿意看，但是以后尽量少熬夜。六七三七三一直陪着你。
1: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大家，谢谢。
0: 你们的话我带到了、啊。嗯，哎呦，这张是那个大合照吗？
1: 大合照再看一下嘞，
0: 闪过去了。这是昨天几？
1: 这是昨天最后的大合照。嗯，哎呀，摄影师应该爬个梯子，可能照到后面更多的人。不过已经很表，这是大屏幕的截图啊，哇、嗯哎，不对，是他拍的。
2: 主要是我昨天摔断腿，要不然。
0: 他其实为了拍到更多的人，其实就角度的话，可能没有在意很多。
1: 挺好的了，挺好的了，很漂亮。
0: 哎，如果有一天啊，我要是能站在这第一排的后面，也举一个牌子，我可能会。
2: 他们要和你 switch 一下，
0: 他们说要跟我换位子，
2: 对，要 switch 一下哈。
0: 想得美。
1: 那我们下一张吧。哎，等一下，
2: 昨天的盛况。
1: 这是昨天那个小龙虾的那个场地。嗯、哦，很多人，这是其中的几张照片。哎，左边、这不是老谭吗？
0: 老谭。嗯，
1: 谁？你认识老谭啊？
0: 老谭啊，酸菜牛肉面啊。
1: 对哦，你知道啊？
0: 我知道啊。
1: 好，大主播，大主播，连主持人都知道。就
0: 之前他们还有人让我问问你，觉得老谭帅不帅？
1: 下面说不帅，老谭还是很可爱的。
2: 你们看一下穿白色衣服的人的表情和穿右边黑色衣服人的表情，完全是一个。
1: 他们很激动，很热情。然后工作人员说：“哎，好辛苦啊，这些人怎么这么闹？”
0: 但是我仿佛想象到了老板的表情，
1: 老板就是还是很开心，
0: 心里乐开了花。
2: 好，我们来
1: 下一张吧。
0: 好，下一张。
1: 也是这个是女粉桌，哎，全是女孩子。哎，我的
0: 女粉在哪里？
1: 我的观众里面女孩子很多。哎，其实你知道吗，我昨天请小龙虾请大家吃饭。然后我觉得感觉像有点开了一下涟漪，就是很多很多回去之后，有些人说啊，发发真人超瘦超美。但有些人就回去说，哇，女粉好漂亮，有没有谁谁谁的联系方式？这样
0: 回头把这些
1: 感觉就是水友聚餐变成了水友联谊。我心情就是又开心又很复杂。
2: 不管怎么样嘛，都还是你的粉丝。我觉得这也可以从
1: 其实我们粉丝里面就成了好几对了。
2: 真的吗？
1: 真的
0: 啊。
1: 然后我们已经有一个说法叫做，就是叫新浪超级话题。然后他们很多人在超级话题里发平时的那些微博呀、照片啊，还有什么一些感想啊之类，然后就勾搭上，就是联系上了，最后就成了。然后现在我们说超话叫做包分配啊，
2: 包分配。所以每一届的嘉年华还有我们娱乐盛典，是不是都会分配一些金额出来啊？
1: 那就各凭本事了。
2: 各凭本事哈，各凭本事。所以
1: 大家还是注意安全。
2: 对，一直说你可以关注一下你身边左右，看看有没有有缘人，是吧？都是有缘人。
0: 好，那我们这边的这个笔记本电脑好像没有电了，那工作人员能不能把电源拿上来？
1: 电充一下。
0: 对，把电充一下。
1: 好的。
0: 就假如我是男粉的话，我肯定特别希望把这些俏女粉的男粉们先安排一下。是不是？你就是对我们单身狗造成的暴击。
3: 签名照，然后都要你签名的。然后我们是
1: 什么？他说啥？
0: 哎，你们说啥？好，陈一发最牛逼，听到了？
1: 听不太清楚。那我们去下一张吧。哦，他哦，你在叫你。
3: 不能用了，我们是。选了十个观众，还有就是平时帮忙的水友，就是
0: 这张是
3: 他们会上台，就签好。
0: 发姐那桌的自拍。
1: 对，哎，这 这是我们很多的知名水友，但是他们可能不方便在这么多人面前就是介绍自己，可能有点害羞，我就不一一介绍了，你们认得就认得了。这是我们当时合影的一些片段。好，我们下一张吧。
0: 好，下一张。
1: 大周子民突然兴奋起来。
0: 我一直都很兴奋。
1: 你认出了这个熟悉的道具。
0: 这不是我们内蒙甘蔗王的标配吗？
1: 对，就是有一个那个，我们那个夜宵办的要晚一些嘛，然后有那个六六那边的粉丝，然后结束了也过来说，然后就送我一根甘蔗，说希望。
0: 甘蔗，
1: 但是我觉得好像这个甘蔗怎么这么粗啊，就感觉啃起来有点难度啊，不知道当年六六是怎么操作的。
0: 牙口好，湿麻麻香。
1: 那多才多艺对吗？那下一张吧。
0: 哎，
1: 没了吗？
2: 最后一
0: 可能他们想多看一会儿甘蔗。
1: 糟糕，最后一张应该选一张美美的照片。
2: 没有了是吧？
1: 那行吧，行吧，换背景吧。其实昨天我还跟那个韩老师，就韩雷老师合影了。但是那个照片就是可能我觉得在这里放可能不太好。经过他们允许嘛，所以你就自己私藏了。
0: 好羡慕啊。
2: 是。昨天这所以我觉得这次他刚刚跟我讲嘛，就是我们这次升级在哪些方面，其实每一天我们也请到了一些大咖过来，然后也尽量可以照顾到各个年龄层面的朋友。所以其实韩磊大哥来我们还是真的蛮惊讶的，因为我也不
1: 知道，之前都不知道，
2: 我也不知道，
1: 你也不知道，
2: 我也不知道，
0: 没有，昨天弹幕上都在刷斗鱼一哥成了。
2: 对，这个回去我看鱼吧这个有出来哈。
0: 来喝口水，可乐。
2: 放心，虽然他没有说抽奖，就是喝了一瓶水要喝了一口的水要抽奖。
0: 别着急，
1: 一会儿我们有抽奖，
2: 有
1: 不是抽、这个、
2: 有福利啦，有福利，我们听
1: 你们
2: 花姐继续讲。
1: 官方直播间严肃一些，
0: 因为咱们接下来就到了抽奖的环节了。
1: 对，抽奖，接下来到了那个我好酸以及我不要了的环节，抽奖环节。
0: 来，刚工作人员说，
1: 我们这里准备了十个 T 恤，签名 T 恤，然后
2: 我没买，我接下来我去我的位置 standby。好，我知道了。
1: 那么到时候我们就挑选十位水友上来，然后在他们获得签名 T 恤的同时呢，我们会问他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但我看来很简单，如果你回答不出来你有问题。
0: 而且啊，在回答问题之前呢，要先报一下你的斗鱼 ID。如果你不敢报你有问题。
1: 有问题 TV。 让那个你跟他们沟通一下呢，是他们上来。
2: 好，我们来看看，就是如果进的话就我们安保可以放他上来，如果不 OK 的话我就在台下问你们，好吧。
0: 哎呦，
2: 这个我说了不算哈。
1: 然后我们就是当时会问大家一些问题，如果
2: 是
1: 问了答对了的话，我们再加送一张签名的照片。
2: 好，
0: 想不想要签名照哦？
2: 选出来了。选出来了，在这里。
1: 我已经选出来了。
2: 你们自己。他们要讨个说法，你们自己讲哈，自己讲，先把 ID 报出来哈。哎，小心，
0: 好多好多，我们排排队好不好？
1: 我们大家解释一下，其实我们当时是说的那个，我们抽奖是说、那个、
0: 在这边排排队，
1: 在就是摄像老师随机就照到谁，然后他就上来作为幸运观众，我们获得我们的奖品。但是刚才出了一点小状况，说是摇臂坏了，摇臂坏了就是计划赶不上变化，所以我们临时挑选了一些对这次嘉年华帮忙很多很辛苦的水友，我们再给他们发放奖品。下次我们在直播间再抽好了，就临时出了一些状况，不好意思。对。
0: 好，
1: 谢谢大家的不要了。
0: 不不要，我要。好，那接下来咱们第一位啊，你得先报一下你的斗鱼 ID。
4: Hello， 大家好，第一次上台很紧张，我的斗鱼 ID 是一只小羊啊。
1: 一只小羊。
4: 后面有
1: 喜羊羊儿哦。
4: 一只小羊啊。
1: 他们说房管安排一下，可以报仇人的 ID。
5: 真的吗？还有这种仇？
1: 好，我们来问你问题，你来问吧。
0: 问你啊，非常难的问题。去年的娱乐盛典上，帆儿唱了什么歌呀？
4: 去年的娱乐。
0: 三秒钟。
4: 我能回答去年嘉年华吗？
1: 不是今年的娱乐盛典。
0: 今年的娱乐盛典上。
4: 娱乐盛典我没看怎么办？
1: 糟糕了，哎。
0: 那这样啊，我来替你回答，签名照给我了。弦上有春秋。
2: 其实他们有说出来的，台下都是好人啊，都有说有说。
1: 哎，没错。
5: 他们肯定说我假粉，他们肯定说我假粉，然后被安排了。
1: 那你说一下，你证明你不是伪粉。
4: 我就是去年嘉年华也来了，就站在第一排，然后就是第一首歌《人间》，就是穿就是发姐穿的一件墨绿色衣服，真的很像仙女一般，真的刚就
0: 求生欲很强，
1: 亡羊补牢，
0: 求生欲很强，算你过了哈。好，那你就可以获得我们这个签名 T 恤了啊。那第二位先报一下你的斗鱼 ID 是什么？
6: 大家好，我的斗鱼叫张晋77923。
2: 我的斗鱼叫
0: 好，这个问题啊是演唱一下童话镇的副歌部分。
2: 请问你是有备而来的吗？
1: 我开始相信这是随机挑选上来的，不是不是啊，没关系没关系，所以我这才是我们斗鱼水友的真实歌唱水平。他平时经常吐槽我们啊，我们怎么翻车呀，就看看自己。
0: 我一开始当时那个戴佩妮演唱会要出那个事故，我还觉得戴佩妮好可怜。对，我觉得戴佩妮还可以。
1: 戴佩妮也不敢把你怎么样。
0: 好，那咱们第三位问的问题是，你先报一下你的斗鱼 ID。
7: 我的斗鱼 ID 是心有童话镇，倾听阿婆说。
1: 谢谢谢谢。是一个很熟悉的 ID。
0: 接下来这个问题你肯定回答得下来啊。N R E 分别代表哪三首歌？
7: 童话镇阿婆说，弦上有春秋。
1: 回答正确，谢谢谢谢。
7: 如果我连这个都答不出来，我肯定是内鬼了。
0: 好，恭喜你。好啊，接下来
2: 顺利过关。
0: ID，
8: 我的 ID 叫有酒醉三生。
1: 给你个机会说实话。
8: 我的 ID 叫只说实话的清风。
1: 这个水友其实我认识他，我还跟他打过绝地求生，他叫我们都叫他清风啊。
8: 对对对对对。嗨。
0: 问你个问题、
2: 回答问题哈。
0: 发姐之前是什么职业？
8: 建筑师。设计师，设计院的。
1: 没问题，建筑师和建筑设计师是一个意思。
0: 回答正确。这其实是一道送分题啊，非常幸运。这位小兄弟，你这脸上尴尬而不失礼貌的笑容，
2: 请您做好准备。
1: 紧张。
2: 他是男生吧？
9: 比较对，是
2: 对，最后一位男生啊，接下来就女生了。
9: 我的斗鱼 ID 是那个六的飞起。
1: 六的飞起，跟你现在的表现好像有一点出入啊。
9: 就放平心态就好了，是吧？
1: 放平心态啊。
2: 你是初中生吗？
9: 高中生。高二。
1: 这真的好紧张，然后 ID 又叫六的飞起。
0: 那接下来这道题你可得好好回答了啊。
2: 很溜。
0: 发姐平时直播时喝的一种棕色液体，请问是什么？
9: 他喝的那个，
2: 喝的一种
0: 棕色的液体，
9: 是一种中药，咖啡吧，好像是，他那个咖啡又名就是这种药，咖啡。
1: 你最后确定一下答案。
9: 咖啡，
0: 对了吗？
1: 对了。
0: 好，答对了，答对了。
2: 好，男生组踉踉跄跄过关了哈，到女生组、
0: 接下来到咱们女粉组了。哎呀呀呀呀！报一下 ID，
10: 遇见发发。哦，
1: 我昨天也看到你了。
2: 他们谁在说
1: 我喜欢你？
2: 又要表白
1: 了。我靠，是你男朋友吗？
10: 不是不是。
1: 以后会是吗？
2: 你有男朋友？
1: 不会啊，
10: 不会。
2: 你有男朋友吗？
1: 死了这条心吧，人。还想着就现场偷女粉，
2: 你直接说有不就完了吗？哎呀，
0: 啊，接下来咱们要问的问题是，最近发发玩的一款主机游戏是什么？
10: 猛汉王，
1: 猛汉王对吧？是确定答案吗？
10: 对，啊，
1: 回答正确，
0: 好，恭喜你回答正确。
1: 他群，
2: 好一位，
0: 你这么怕我干什么？来 ，ID，
11: 深巷里的一只猫咪，
1: 深巷里的一只猫咪。哦，我记得好像
2: 深巷里的一只猫。
0: 这个问题是，发姐的淘宝店叫什么？
11: 奇瑞斯，还有一个就是673.淘宝.com。哇！
1: 突如其来的植入广告，
0: 中粉。没有，我想问题的时候，我也想了很久，原谅我绞尽了脑汁。
1: 谢谢。
0: 那
2: ID，
12: 我 ID 是 XL Shirley。
1: 哦。她是我们一个很大家比较熟悉的女观众，叫做雪莉。
0: 雪莉，
1: 哎，你已经有自己的应援团了吗？
12: 发发的，都是喜欢发发的。
1: 谢谢雪莉，雪莉。来，我们问一下问题。
0: 问题是发姐曾经唱过一首脍炙人口的方言歌，叫什么？
1: 四个字，
12: 保留气氛。
0: 能不能给大家唱两句？
12: 怎么唱来着？
1: 会吗？
12: 我要你起个头。
2: 套路深呐、套路太深。
1: 我感觉自己被反 Q 了，是吗？
12: 你们要听吗？
2: 哎，你这个套路真的可以啊，你可以做主持人了。
1: 雪莉，你有点东西啊。
2: 有点东西，有点东西。
1: 那我们就小小的唱一点。
12: 好的。
1: 这样，你真的会哦，你不要留我一个人唱哦。
12: 我可以就是最后就是我们大家一起可以回他一句那一句最著名的那一句，我们下面的可以跟着发发一起唱，对不对？
1: 可以呀、
2: 有点东西。
1: 那我们来说，不要问我一生曾经爱过多少人，你不懂我伤有多深，要剥开伤口。

0: 吧，就这样吧。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1: 掌声送给自己。
2: 小高潮，小高潮，小高潮，小高潮，来来，这个完美过关，完美过关。嗯。不要往后退，哎 ，ID。
1: 先报一下你的 ID。
2: 对。
3: 我的 ID 是发酱，大大大美女。
0: 哎，你 ID 明明叫发酱大大大笨蛋的，
3: 没有没有，
0: 临时篡改，你回去要改 ID 吗？不会改对吧？你犹豫了。
3: 发姐给的600我还留着呢，改 ID。嗯、
0: 好好好，那来来，我们来问一下他问题。
3: 那个不好意思，我想再多说一句。
0: 好。
3: 我和这位女粉，我们临时组了一个组合，我们叫红绿灯组合。
0: 你们是约好了？两个人染这样的发色吗？刚好就挑选上来，就这样，
4: 缘分
0: 撞到了，缘分缘分，可以一结金兰一下，
2: 还差个黄灯啊。
1: 那既然你们是一组合，要不我们合并一个问题好不好？
0: 好啊。
1: 发姐姐每次直播的结束语是什么？
0: 可以一起回答，如果回答。
5: 晚安6 7 3 7 3，
3: 晚安6 7 3 7 3。
0: 回答正确，
1: 好，恭喜
2: okay,
1: 恭喜以上十位获得我们的这个签名照以及我们的签名 T 恤。但是呢，是好像
0: 怎么还有但是，
1: 还有一个礼品呢。
0: 我想起来了，还有一个大礼。
1: 对，一份这个 Cherry 的，
0: 就是刚才的那个定制键盘，
1: 定制的发发的键盘，你们想不想要？
0: 那我们这次摇臂坏了怎么抽呢？
1: 哎，这是个问题哦。

0: 先安静，然后数三二一，那谁最快？好了，
1: 怎么？你说什么？
0: 我说现在让他们安静下来，然后三二一，让他们加，然后你最先看到谁，你就选谁好了。
2: 那得所有人蹲下，站着是看不出来的。对，得所有人蹲下，然后三二一，拱起来。
0: 看你先看到谁。
1: 他们说太胖了，蹲不下，
0: 那就怪你自己了。
3: 那好吧，我来挑一个，随便选一个。
2: 没有，你可以这样，比如说戴帽子或者什么颜色的衣服或者什么心仪或者发型什么的，你可以来挑。然后呢，我们尽量左边、中间、右边，我们都挑一些，好不好？这样的话，
1: 要送多少个？
0: 只有一个，
2: 只有一个是吧？
0: 这么好的礼物只有一个，你在想什么？
2: 那你就挑吧。
0: 做梦呢？哎呀，选谁呢？好纠结啊！
1: 好纠结。
2: 就是发动你们的一切，想办法吸引发姐的注意力。
0: 实在不行，你就在底下跳海草舞。
2: 对，
0: 海草，随风飘扬。
3: 要
0: 还有扔包的，
1: 扔包。
2: 你们起飞吧！
0: 哎，那个扔帽子的是谁？
3: 要不我选那位
0: 举的谁的牌子举得最高？
3: 橙色的发字的那个牌子吧。
2: 橙色发字，
0: 举橙色发的那位朋友。
2: 请往你的右手边。
0: 来，从右手边过来，来到我们的舞台上。
2: 你往右边走，往右边，不用往前，往右，往右走。对，往右。
3: 大家不用不用伤心是吗？我们以后在直播间还会有这个键盘类似的抽奖是吧？
0: 太想要了，因为今天就这一个。很特别，他是第一个，所以大家都想要。
1: 恭喜
0: 这位欧皇。所以说今天这个人太招恨了，你知道吗？
1: 估计回去就不能说话了。
0: 对，待会儿得让他报一下他的 ID。
1: 报一下。
0: 嫉妒使我面目全非。
2: 给大家展示一下。哇，
0: 好漂亮这个键盘，太漂亮了。
2: 现在直接搬吗？
0: 兄弟，作为本次的欧皇，请先报一下你的 ID。
4: 我的 ID 叫李玉八八，然后我真名叫李玉，我现在在武汉是个大四的学生，然后现在毕业论文快做完了，然后什么事情都没有，就来玩一下。
1: 回去你可能就不能说话了，就
0: 你们嫉妒吗？
1: 掐你们！
4: 嫉妒也没有用，还是我的。
1: 哇，你还能安全回到人群吗？要不要我们那个？保安就
2: 不要太
1: 护送你一下，就
2: 做人留点余地，不然会跟我一
1: 样小心，低调
2: 低调，摔下舞台。
1: 欧皇要低调。
0: 那接下来发姐要不要亲手把这
2: 个
0: 键盘
2: 哪
0: 个
2: 先开始搬？先搬这个吗？好，小心。好，来我们中间，中间两位一起合个影。好，我们看这个摄影老师。
3: 我们大合影吧，要不然他们一起吧。
0: 我们一起吧，好不好？
2: 好。
3: 其他几位也就是
0: 每个人都有。
2: 那我们就站到这边来吧，站到这边来。好，这边比较空旷一点。
3: 这边还有。
2: 好，你站中间吧，好吧。你拿了个大奖嘛，对不对？让你嘚瑟嘚瑟。好。自古英雄出少年，不戴帽子你走到了最后哈，赢取了我们的键盘。
0: 欧皇呢？
2: 估计他刚刚把帽子给扔出去了。
0: 欧皇，你现在是什么样的感受？
4: 我觉得我可能活着走，我不能活着走出这个会场了。
2: 不是让你刚刚悠着点吗？你这么狠，是不是？
0: 你刚才的那个勇气去哪
2: 了？对。
0: 哎，我们一起来合张照，好吧？我们摄影师
2: 来
0: 跟我们一起来。
2: 发姐到中间吧。
0: 嗯。
2: 站
0: 在前面
2: 嘛。好，我们。对。秀一下你们手中拿到的礼物是好，
1: 还在说滚出去。
0: 好，谢谢，也是谢谢我们今天上台来的几位幸运的粉丝，现在你们可以下去休息一下了。
2: 休息，小心，
1: 下去的路上小心啊。
3: 谢谢，
0: 你们喜欢吗？好，那
2: 小心小心，
0: 欢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
1: 我们是不是超时了？我都
0: 已经超时了，
1: 真的吗？
0: 对，
1: 不好意思。

0: 这
1: 有吗？
0: 按照流程的安排，现在已经快接近尾声了，但是我知道他们肯定特别想要听发姐唱歌，但我知道发姐今天嗓子不太好，对不对？
2: 我已经嗓子不好很久了。这几天在做治疗，然后昨天就排练啊，还有唱歌，就唱了很多首，然后晚上又很晚，就有点疲劳。
0: 所以其实不管发发唱不唱，你们都一直爱他，对不对？
2: 谢谢大家。那我还是就觉得可以抢救一下，我们最后以唱一首歌结尾吧。
1: 哇，好，能不能说一下是哪首歌啊？
2: 你不知道是吧？你这个表情。
1: 我当然知道啊，我往下面看一下，我就知道了。
2: 这首歌是一首王菲老师的歌，也是邓丽君老师的歌，叫做《但愿人长久》，希望大家喜欢。我这个其实大家听得出来，我嗓子是有点点哑了，所以如果当时状态不好的话，
0: 大家一起帮忙唱好不好？大家一起跟着唱好不好？
2: 如果会唱的话，可以一起唱一下。麻烦重放一下，
0: 麻烦重新放一下好吗？
2: 谢谢，
0: 我们掌声送给发发。

0: 个人的身体状况问题，歌唱的不是有点比较没有那么好，大家多多包涵，
1: 好不好听？
0: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2: 其实就像这首歌一样，我希望六七三七三这个大家庭能够长长久久，好不好？
1: 好，这个小严，你那天合倒影了吗？
2: 啊，没有。
1: 所以我接下来最后要不要
0: 合影吗？
1: 最后要不要帮大家也、帮他也一起还个心？我们再合个影好不好？
2: 我可以吗？我可以再跟你合张影吗？
1: 来，有请我们的摄影老师来，我们一起再摆个大合影啊！最后一次，
0: 麻烦大家举一下手里的东西。
1: 好。好，我们两个闪开，让发姐和你们一起拍哈，你们最开心了。

0: 好，这样下一次我们嘉年华就更多的合影照片了。最后我们谢谢发姐，好不好？谢谢，
1: 谢谢大家，
2: 明年再见，
1: 我们直播间再见了，嗯，拜拜，谢谢大家，
2: 注意安全啊，
0: 谢谢发姐，
2: 拜拜，
0: 也谢谢你们，拜拜，谢谢，慢走，
1: 小心，回见，
0: 小心，小心，慢一点，嗯，
2: 拜拜。
0: OK， 那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到非常开心的一个时间段，会有非常多好听的音乐带给。

白月光。我今天怎么看上去一股御姐的气息，明明是个少女，奇怪，可能跟这个衣服比较宫廷的感觉。

就是那种，就那种欧巴洛克，上次说成欧洛克，巴洛克风格，你知道吧？就维多利亚时期，欧洲中世纪，很帅的。巴洛克风格，差不多就是我这样的。哎，怎么说出来是服装？服装很华丽，基本就一模一样吧。嘿，一个意思。我这是那个简化版，但是美貌程度是一样的，差不多就这个意思哈。也发过谁家的火箭？真好看。哎，迪迪这条裙子可能要50000以上吧，真好看。期待我们迪丽热巴穿一下。我心里果然住着小公主啊，喜欢这个牌子。其实我是喜欢它这个牌子，就怎么说呢，剪裁比较好，能够完美展现我们的 S 曲线。哇，这个好看。不看了不看了，越看越想花钱。诶，怎么这么多心？谢谢郎总的95张心意卡。诶，怎么突然开始送卡了？我收卡了。嗯，没懂，这怎么就会玩了？谢谢16个头的骑士，谢谢发落谁家的火箭。我没吃透这个规则吗？谢浪，谢谢平平凡凡陈平安的飞机，谢梦与偶尼酱的飞机，谢为什么要知道我名字两个飞机，谢谢孤独时代的锅锅，看着锅具的飞机，谢谢6000000塑料袋的飞机，谢谢野生的顽皮蛋的飞机，谢最爱雪莉的小六的游侠，打起来打起来，谢孤独时代的要开心啊的飞机，谢孤独时代星巴克的飞机。谢赵曼雄司机六成不改机机的飞机，谢慢慢喜欢发发的飞机，慢慢是谁？谢 Alchemist 1123的飞机，谢发发咿呀咿呀哟，免费看直播的 Kyle 的飞机，谢孤独时代的小明的飞机，谢斗战士的游侠，谢新鲜肥叶的两个飞机，谢肥肠面的游侠，暗示他是我得不到的狼人。哎，可拉。谢谢雪莉的两个飞机，谢谢猎博 CR7 的飞机，谢谢街道口的飞机。谢雪莉出来主持大局，不管你们谁给我表白，我是发发的。啊，给你们看一下啊，就那天发现的，我发现了什么事情一定要说出去，不然等于没发现。哎，去哪儿了？嗯，去哪儿了？去哪儿了？稍等，现在这里有个那个，刚才不是发现那个小帅哥吗？哎，在这儿。哎，我这记忆力真是不掰了。谢谢汉克酋长的飞机，谢谢街道口的飞机。但是由于最近我处理了很多很多那个嘉年华以及就是512暴走的照片嘛，然后我又过目不忘，我发现这个小伙子虽然长得挺眉清目秀的，但是呢他好像只出现在前10公里的照片，10公里之后就没有再看见他了。我觉得他可能怎么说呢，要加强身体锻炼啊，希望很多女粉，就是有意向的女粉呢，多那个什么，再想想啊。可能就提前回去了。谢谢孤独时代的猪队友的两个飞机，谢谢简洁花生壳的飞机，谢谢阿迟迟的飞机。哇，我一吐槽就是男观众好多，你看这弹幕狂欢说啊，终于出去了是吧，天哪，我这几天过的什么日子都不敢点进超话，这种
你看人家好开心，哈哈哈，简直感觉大仇得报是吧？哎，我看着也是挺感慨的。谢谢想去嘉年华的优满级的飞机，谢谢孤独时代的莫问的飞机。真实，谢谢天津小爱的飞机，谢谢莫问的飞机，谢谢小橙子六七三七三的超大环境。都上电视了呀，基本上每次参加线下活动都会上电视，不过这次线下活动怎么说呢，就是叫血赚呢还是应该算血赚吧。你如果像那些来了线下的观众一样走了一整天回去，就可以吹嘘说，哇，我和谁谁谁压了一整天马路呢，还是真的逛了一整天的街，太开心了，最后还合影了。谢谢陈点发儿的飞机，谢谢大懒猫爱喝茶的飞机，不过确实太累了，很多观众坚持不下来。 such as for example，他们腿都是酸的，你眼睛酸呀，我也是酸的。说起来我这几天怎么说呢，我感觉自己都胖了一些，因为我那天走了回来之后，我觉得哎呦我可太辛苦了，然后加上那个腰酸背痛腿抽筋嘛，哎，这几个形容词真是一点都没有夸张啊，腰酸背痛腿抽筋，我觉得好几天都没有跑步，没有去踩椭圆机，然后还吃了点好的，哎呦，过年了过年了。

想想下一次线下是什么时候呢？可能是 C 勾，所以呢，还可以再浪个几小时吧啊！今晚上就恢复，恢复。啊，昨天已经恢复了。嗯，还早，还早，没有东西是还早的，还草呢。下一个还早还早。我跟你们这些小胖子，或者说就是胖子苗子，就是说一些就是真理、常识。你幻想着什么一个月平时减不下来，幻想着什么活动前啊聚会前一个月突击瘦下来是不存在的，基本上就平，你要是有那个毅力，你平时早瘦下来了，真的还等那个等最后期限啊。就是说就像做作业一样，我们平时那种好学生那种都是按部就班的做，你等到最后deadline 两三天赶出来的作业也就那么回事儿，能够瘦个两斤就给你面子了。哎，胖子苗的，谢谢看门老大爷的飞机，谢谢十月阳光凉的飞机，谢谢风衣的骑士。今天怎么这么多白色弹幕？嗯，奇怪，引流。

就是，而且那些传说中经常说的什么，那一个星期能减三斤啊，还有什么一个月能减20斤啊，这种人呢、啊，你听上去数字很夸张，但是你不要忘记，减得多一般来说是因为基数大，但是从那个。就是一个小姑娘从100斤减到80斤，那是非常质的变化，可能是从微胖走向了女神。一个小胖子从180斤到减到160斤，那还是微胖的，就还没有走出那个围城，微胖的围城。希望大家就是虽然很残忍，但是夏天来了嘛，还是为了你们好跟你们说一下，谢谢 Big Bing 的火箭。见过一个月长20斤的，是呀，我也见过。你在哪里见过的？是在浴室吗？一些气功的佛殿。你从144到102花了6个月，你是女孩子吧？男孩子很少有到100零几斤的，100零几斤可太吓人。有些同学说用体重来衡量就是体型太肤浅了，是的，但是呢其实我们绝大多数人那个体脂率就那么回事儿。很多人我知道，就是你锻炼得很好的话，你虽然很重，但是你非常健美，但是你扪心自问，我们身上到底有多少肌肉，心里没点数吗？啊！你可以骗我们说我很重，但我全身都是疙瘩肉。反正大家网友平时也看不到，但是你夜深人静洗澡的时候，还是要正视自己啊！谢谢气功的火箭。你肌肉量很，就肌肉挺多，那种体脂率很低的，确实是体重很重，但是看上去身材又很好。但这种人，特别是在中国是少数，国外的那些健身狂人很多，大胖子也很多，就比较走极端。中国没有那个氛围，感觉国人很多就是也不胖也不瘦也没有肌肉，哎，还押韵。谢谢超级喜欢的子爵，谢谢在下一发控的飞机。肚子很瘦啊，我们女主播都很瘦，只是说上镜对人要求太高了，你们不懂。嗯，你还说的我的腹肌害羞的躲起来，人都有腹肌，确实有腹肌。谢谢超级喜欢陈一发二的飞机，两个飞机。不管你多胖，都是有一定的肌肉的，肌肉是会变大变小，但是一般来说不会变没力啊。说起腹肌，有一个很可怕的，就是也不叫趣闻了，就一些小常识哈，可怕的小新闻。你们应该听过，就是健身的时候有听过一种活动叫做腹肌撕裂者吧，听上去就很恐怖，感觉把这5个字念完都能瘦10斤。但是真正的腹肌撕裂是很恐怖的，非常吓人。孕妇有过，孕妇那个肚子不是就是在这一块嘛，然后凸出去，然后有些孕妇好像就是可能是怀了多胞胎，或者说就是吃的太好了，就肚子太大了，把腹肌给分开了。你们不要去搜图，反正就很吓人。肌肉是阻挡我们内脏跟外界进行一些亲密交流的一道屏障，大家保护好它们。谢谢超级喜欢的子爵，谢谢元婴渡劫九重天的飞机。
我说的都是新闻里看到的，就从来不瞎说。谢谢无问东西233的高级收听，谢谢封印的飞机。有些抖 M 说，请告诉我什么关键字可以搜。我不，我还有人性，一丝尚存。谢谢开裆裤的飞机，谢谢90KG的小女孩的飞机，谢谢远方表哥的飞机。

哎呀，怎么搜不到？你搜67373吧，418094。我看有些同学失了智啊，打的弹幕说胖怎么了，我胖我骄傲，我为祖国省布料。 Excuse me， 像我们这种霍比特人才是为祖国省布料吧。你你怕是对布料有些误解哦。他当时说的是，他就说胖一点就冬天抗寒，其实不存在的。说反了，谢谢医生只够爱一发的高级抒情。而且你知道吗？如果按你那个说法，就是说胖子脂肪层比较厚，所以冬天比较抗冻，就像北极熊一样。这样说是不是觉得自己萌萌哒？你完像企鹅宝宝一样哈、啊，海豹啊，海象啊。海狗啊，那都行啊，就是脂肪层比较厚嘛，然后就抗冻耐寒。但你有没有想过，你夏天费电呐、啊？哎，中国一个温带国家，能冷到哪儿去？可是我们热呀，是吧？我爸，我觉得男生哈、哦，男生就是特别怕热。稍微胖一点的男生就超级怕热。我爸爸是一个，哎呀，不好说他小胖子，就是比较福相的一个中年男士。他以前每年夏天都能跟我妈为了温度而吵起来，空调的温度。他们就很喜欢很冷。我想问采访一下各位男同志哈。你们如果一个人在家的时候，就比方说玩电脑或者睡觉，你们会把空调开在多少度呢？嗯，就说特别是睡觉，你们开在多少度？谢谢一扇九万里的高级抽签。19度的，你怕不是埃塞俄比亚的哦？还有16度的，你是商场的吧？你是不是在厨房工作很久了？我觉得20度以下的，大家就是真的就三观不合，走不到一起，过不到一块儿去了，连朋友都做不了，真的。还-8度，你们。你是，你是可爱多吗？你住那里？谢蒸汽海鲜面的高级手气，谢无水鱼的高级手气，谢风声伴耳的两个高级手气。有些说停尸房，哎呦，不要这样好不好？虽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的冷藏室里面放的那些猪肉、牛肉、羊肉。鱼肉、鸡肉、鸭肉，都也可以算是另外一种停尸房，但是我不许你这样说。好，谢谢21天从入门到飞机放弃的飞机，谢谢风声抱耳的三个高知情，谢谢朱七海张七海见面的两个高知情。我不跟你们多说了，说一下我哈，我现在就是每天睡觉的时候，现在上海的温度是多少我不知道，反正我看看啊，今天是，哎，我怎么这个定位还在武汉？上海今天有点闷热，30度左右吧。谢谢口口的飞机，谢谢通声 XJD 的飞机。然后我在卧室是开28度，28度。也可以做朋友的吗？做闺蜜的吗？
而且我开28度，我还需要戴两个眼罩。我戴眼罩不是为了防光，不是为了防止太阳把我照醒，我是要弄这里，就一个眼罩戴这儿，一个眼罩戴这儿，就是我怕吹额头把我吹凉了，知道吧？我就反正睡觉的时候很扯，就这么戴着，因为你不知道，就是我很怕吹风，我不知道女同学能不能理解我，男同学我就不指望了。就是温度可以低，但是不要吹风，不要吹有个地方吹在我脑门上或者眼睛上或者脚上。如果我一觉睡下来，我那个脚被冷风吹，我第二天脚就会痛；我头被风吹，我就头就会痛。28度，我开28度，我妈更恐怖，我妈开30多。我已经进步了，进化了。谢谢小杨的两个高级车亲，谢谢安静看直播的小杨，谢谢老谢奶过我稳了的飞机。但是我在工作的时候，我会开低一点，比如说我现在就开25度，因为我这里很多灯光，两个显示器，一个20万的主机。路由器这边有打光灯、摄像头，后面还有灯，熔岩灯嘛，熔岩几千万度啊，几千度的，所以我在这里开25度，30度不热吗？还行吧。我妈真的是开30度，我以前也跟她吵，我们家是这种，就我爸要求开24度，我妈要求开30度，我作为他们两个人的爱的结晶，我要求开28度、27度，所以就。一看就知道是综合过的。谢谢勾带76的高级车型。为什么要强调是20万的主机？为了炫富，强行20万。哎呀，又没说货币单位。带3级头，那会被憋死。但可能我妈就是中年妇女嘛，年纪大一些可能会更怕冷一些，可能年轻的时候开得高一点，开得低一点。谢谢孤独时代的楠楠的飞机，谢谢勾带76的两个高级车琴，谢谢孤独时代的彼岸发开的高级车琴，谢谢从此安静看美女的色高级车琴。金巴不为病，还金巴。谢孤独时代，孤独时代的彼岸发开的高级出勤，谢乌托邦的鱼的两个出勤。年轻的时候没空调，对哦，哎呀，我妈以前你不知道，就是，哎呀，怎么说呢，在我婴儿时期哈，我很早就记事了，就不要怀疑，我就天才。好，然后婴儿时期，我爸妈那时候，就家里有空调嘛。还是那种窗机，你知道窗机就是把一个窗户抠掉，然后把那个空调塞在里面，就像一个伤口一样堵住它，叫窗机。而那个窗机呢，啊，国师过生日了吗？那么不会是云先生那种生日吧？啊，国师生日快乐！谢谢王石谷的火箭，真的啊，真的过生日吗？满21岁吗？真的生日啊，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然后以前的那种窗式空调没有现在这么先进，那个窗式空调那个风啊，就直接一股很冷很冷的风吹向它的正前方，然后如果在那个周围就受不了，然后在旁边又热。40啊，真的啊，哎呀，看不出来呀，保养的好好哦。哎呀，阿国把那个化妆品链接发我一下。然后我妈以前就经常跟我爸吵架，她说我爸就想开空调，她说哎呦这么热，你知道重庆夏天都很热，38、40度以上啊，这么热为什么不开空调。我妈是那种早上一起床就要把空调关掉的人，他说睡觉的时候可以开，醒了就不要开了，用自制力，用意志力来抵抗温度。
然后我爸就经常跟他吵起来，因为我妈是起床很早的人，她可能比方说我们周末要睡到十点或者十一点，她早上八点七点的时候起来就把空调关了，后来我们就热醒了，然后他们就吵起来，然后我妈就说，哦，你小时候不也是没有空调吗，你小时候怎么过的啊？我爸说，哎呦，冷个噻，睡不着，哎呦，你把空调关了干啥子嘛，睡不着好热嘛。我妈就说，娇气，你小时候啷个睡着的呀？嘛，哦，你从小到大没有睡过觉着，重庆又不是那里那两年才那个热的，你小时候不是照样睡吗？娇生惯养。然后我两个人就开始互相没完没了。然后我爸说，哎呦，我小时候我妈还在旁边，也很热呀，我妈在旁边给我打扇子。然后我妈一听就脾气上来了，哎呦，你才是个千金小姐哟，你睡觉要旁边有人打蒲扇的是吧，你没得人伺候你睡不着哟。哎呀，其实小时候遇到他们这种情况我是很崩溃的，但是现在讲起来你们哈哈大笑也算是，哎呀，很感慨。谢谢秋裤后的两个飞机，谢谢风翼的飞机，谢谢沃特梅伦的飞机，谢谢小樱花的飞机，阴阳飞机，哎呀，重庆确实热，大家在那个能力所及，就是可以承担的范围，尽量的享受科技带来的好处是挺好的。有了洗衣机就用洗衣机，有了洗碗机就用洗碗机，有了空调热的时候就用空调，都挺好。哎呀，我妈以前可太省了，有时候几件衣服就要用手洗，我说为什么不用洗衣机，他还骂我说，哎呦，脏衣服堆在一起一个星期洗一次，用一次洗衣机脏衣服都发臭了，不如我先用手搓了，哎呀几下就搓了。实际上我知道他是想节约电，对不对？哎，王总真是一个艰苦朴素的革命女性。谢谢 Just Over 的超大外星，谢谢太阳不照整个世界的飞机，谢谢 Personal 的飞机。其实我爸和我妈收入都很高，但是我妈就是很节约，可能就是优良品质吧。当年收入算高的了。我记得小学的时候，那个学校给我们班里的同学都发了一种表格，就是填自己家里的那种联系方式啊，然后就填什么呢，填我妈我爸的电话呀，还有工作单位呀，职务还要填。那时候我就很实在，现在叫我填我就不填了，我就填个串串填。哎，你还问我这些什么，你是不是要卖我资料。哎，我小时候就很实在，我就填妈王，差点说成王某人哈，王总哈，职位经理。我爸陈总，职位经理。然后收上去的时候，你知道那个小学的时候，就是那个座位一个一个坐着嘛，啊，然后那个传上去的时候，我就是后面，因为我个子高嘛，然后前面的人就很贱，每一个都要拿起来看，说，哎呦，你家还是经理哟，哎呦，怎么看不出来的那种意思。那我哎，确实很节省。你知道那种很贱的那种前面的同学，他每个传上去的东西他都要看一下，就黄金苗子，没也没有很高，就中等吧。哎，一辈子的孤单是什么回事？后来下海经商失败了。谢谢
谢谢皮包公司的飞机，谢谢发姐怎么这么有钱的飞机，谢谢皇家阿傻鱼的飞机。就是我妈喜欢在那种可能每个人花钱的地方不一样，就好像你们男生很喜欢在游戏方面什么手办呐、这些花钱，但是不喜欢在那个穿着打扮上花钱。我妈就是对学习啊，对学习啊，对什么家里的电子产品还有什么书啊，这些都挺舍得花钱的。但是生活方面，她就秉持那种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但是平时的衣食住行就艰苦朴素好。谢谢孤独时代的泡酒近期的飞机，谢谢力量的飞机。谁在说小学之后就不讲课了？我靠，读房管，房管呢？哎，我真的就不管我说自己什么事情，你们都能找到另外一个角度来吐我槽。我记得我们直播间很多观众都喜欢送酬勤，有几个观众就是不小心酬勤断了啊，很痛苦的。谢谢住在童话镇里的飞机，谢谢爱做梦的两个飞机。那些酬勤断了的话，接到这个消息是不是反而有一种幸灾乐祸的感觉？现在现存的就是酬勤没断的人，六级三千里的鼠友里面，谁的酬勤是最多的？是三生吗？谢谢包包爱做梦的两个飞机，谢谢住在童话镇里的飞机。三生有多少个？月票党王了，嗨！以前是充值100元，好像有个额外的奖励，好像有40000余王还是多少奖励？酬勤档案馆在哪里看呢？三生最高啊！我记得以前在很久很久以前才出酬勤的时候，教练挺高的，教练当时200多个。后来他可能都忘记了，或者说因为嫂子。谢谢回忆专用肥马甲的高级酬勤，这断了就没续了。很多人都曾经就是酬勤很高过，但是有一个月忘记了，就有时候鼓不起再续的勇气。谢谢咸鱼的超大碗心，谢谢回忆专用肥马甲，谢谢明九儿的卡，点酬勤就可以啊，我看看啊、鱼。突然刚刚说完三声的，突然随机到这首歌，跟我唱的一模一样。去哪里看？我去那边。

哦，找到了，再见愁情，嗨，有点感慨啊。智能，太智能。BGM， 谢谢酒粉的超大玩心，谢谢，谢谢大家的卡，谢谢陈奕倩儿的终极酬勤。哎，三生多可惜啊，酬勤取消了。哎呀，别这样。谢谢水瓶座大象的火箭，你这样把那个三叔的心都炸透了。把自己弄小一点，我看看啊。现在的水友真的还说我一天到晚暴击你们，你们明明在自相残杀，好不好？我只是一个温柔的平台，提供了一个场所，你们舞台很大，都在自由发挥。说老实话，我真的很少就暴击你们了，现在都是你们自己在那里自由搏击。谢谢水瓶座大象的火箭，谢谢酒粉的超大文星，谢谢见人 run 哦 ，JR run 的那个高级抽勤，颠覆的孤傲的高级抽勤，再见抽勤，已陪伴大家三年的抽勤，将于2018年5月20号24时整与大家告白，告别，不好意思，啊，都三年了吗？我最开始直播的时候还没有抽勤呢，当时刚出抽勤的时候，我靠，一片欢呼，大家说终于可以送。花钱送发发鱼丸了，不用去那个夜游了。尊师陈一方，我可没有。谢谢 BGM 重新了两个飞机，谢谢慕斯水向清纯的飞机。是2015年4月13日，酬勤系统诞生。那一天真的是奔走相告。你不知道以前啊，以前大家喜欢一个主播只能送鱼丸，而送鱼丸呢有几种获得方式，一种是那个什么就是签到，然后每天就每隔十几分钟20几分钟一个多小时，然后去左下角领那个鱼丸。还有一种方式是玩夜游，哈，夜游想起来大皇帝，夜游也是一个很有故事的一段经历。那时候鱼丸是唯一的礼物，酬勤上来之后大家兴奋了很久。与此同时，鱼翅也一同诞生了。是啊，你不知道最开始我们那种坊间还传闻，因为我是大概2014年9月份我开始直播的，那时候只有鱼丸，然后播了大概一两个月的时候，大家就是互相在那种私下里说，哎，听说以后要出鱼翅了，真的吗？真的吗？哎呀，我也是听内部消息说的，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你别告诉别人啊。好的好的好的，我一定保密。就哎呀，什么时候出啊？哎，不知道，这很机密的事情，我怎么知道出不出都是个问题啊。当时就搞得很神秘，传了很久，你不知道。谢谢000的歌姬抽勤，谢谢星空之下的歌姬抽勤。鱼丸世事返还，

求勤时长要求减半。哎呦，这个我可太有发言权了。最开始酬勤时长，高级酬勤是要120个小时。哦天哪，我的上帝啊。那时候大家就可以尽情的欣赏我们的游戏水平。那时候基本主播到了晚上都，或者到了下午就开始互相开黑，一起五排双排打英雄联盟。哎呦，真的是游戏 TV， 120小时没有人唱得下来，基本上。谢天选粉丝咸鱼儿的超大玩心，谢西瓜很优秀的车接车接。后来改成了，是不是改成了80小时啊？曾经改成过。哦，没有，好像一直60小时，就直接减半了，直接减半。哎呀，我呀，基本算是斗鱼活化石吧。但是有些东西久了可能记得有些偏差，记错了可以提醒我一下。谢葱花的飞机。主播直播很辛苦，求勤上线5个月后，求勤的时长才要求减半。5个月啊，那时候就刚出酬勤的时候，就是领导可能对于我们女主播不太了解。最开始斗鱼 TV 是一个游戏 TV， 基本所有的大主播都是打游戏的，就游戏很好的高手，一个月播200个小时，那就洒洒水，很轻松。要没有超过200小时，你不好意思说自己是游戏主播。然后就是刚出酬勤的时候，要求达到120个小时。超管觉得我已经手下留情了，那时候娱乐主播真的比较少，不是比较少，基本就没有，就我们几个娱乐苗子，对吧？都是打游戏的，你知道打游戏时间真的就很充足。谢谢红旗印的飞机。后来减半了，5个月后，在我们的努力之下。谢谢暴躁的洛卡米尔飞机，谢谢乐乐。那时候互相查房啊，连麦呀、啊，开黑呀、啊，天天大家在一起就像一个很大的社区，播的也更随意一些，主播彼此就像那种走亲戚一样，天天串门。谢谢乐乐和红星的飞机。呀，你们这话说的，什么叫回不去了？很多东西都回不去了，但是不是说过去就是好的？回忆总是有滤镜的。我们有一种什么，用个比较时髦的词儿叫幸存者偏差。回忆总是很美好的，因为你把不美好的东西都忘掉了。实际上，都在进步。就好像过去大家都觉得过去很美，什么80年代90年代好美啊，有没有污染呢、啊、但是实际上你现在没有手机，你就要哭死了。没有 WiFi， 没有手机，没有智能手机，以前只能玩贪吃蛇啊，也没有空调，只能摇蒲扇。回忆总想哭，那是因为你记不住。哎呦，现在肯定是比以前好的，除非你生病了。哎，瞧我这！谢谢木木白的高级抽签。人的记忆和人的大脑有一种保护机制，就是尽量会忘记一些不愉快的事情，留下一些美好的回忆。为什么有一句老话叫做“好了伤疤忘了疼”呢？对吧？就是这样，就觉得过去都挺好的，实际上不是这样的。谢华工大笨贼的高级酬勤。哇，这个真是老水友了。谢谢华工大笨贼的高级酬勤。谢回忆起源的飞机，谢幽恋红的飞机。总之我觉得这个回忆就是120小时的酬勤，这个回忆是非常不美好的。我觉得60小时非常的 OK， 但是实际上

八位用户赠累计赠送了386,9409个酬勤。说到酬勤最多的 Top 10主播，我提莫小圆六六飞蛾 YY 矮虎二颗超级小给小杰魔王星星就是米亚可吧，这也是个老主播了。你知道其实最开始酬勤刚刚上线的时候，我们这里很多观众去给二颗送高级酬勤，就是如果现在我们直播间里有很多三年的老水友的话就记得这个事情，因为如果酬勤播不满的话是会退鱼丸的，酬勤退回最多的主播二发同学，二科同学小苏菲，还杠姐。杠姐其实她是一个音乐人嘛，她需要很多时间来创作，所以呢她的直播时间没有那么长也没有那么稳定，这个哎呀都是有舍有得。谢谢洛邑星河的超大玩星艺术家，谢谢灰姑娘王子的心意卡，后面很多就不太认识了。我其实小号还那个收了很多酬勤，那时候我有一个放电影的直播间嘛，叫陈一发儿放映室，现在不叫这个名字了。那个小号直播间呢其实播不满60个小时，我每次都要跟大家说哎呀不要送我酬勤，但是很多人喜欢就是逆反心理，喜欢送我酬勤，很烦。谢谢洛邑星河的超大玩星和半墨的高级酬勤，谢谢心缘结衣唯一指定备胎的两个飞机，谢路过继续的飞机4180094。对，诶我来看看，我还没看过我的呢。啊这是我是第一次赠送酬勤是给卡卡，当时我给很多人送了酬勤，好像是六一儿童节，果然是六一儿童节，我给很多人都送了。三年来我一共送出9个酬勤，最喜欢的主播是小姐姐。共收到酬勤，哎呀，三年来共收到酬勤57,970，共退回酬勤零。就想在673,73从不退款。收到最多酬勤的是有酒醉三三，共送出了1,646个酬勤，果然是黑粉啊，果然是很多呢。谢谢真把木老人的火箭，谢谢叶九阿的两个卡 ，You see。后面是啥？哦，后面是那个。谢谢满目老人的火箭。谢谢三生的1,646个车钱。谢谢真满目老人的超级火箭，有奶最三生的飞机。他真的是没有那个吗？没有断过吗？

小号还收了很多，小号可能只有像小号才能看到了，回头看一下。谢谢脑子瓦特的小文的两个飞机。不知道小号收了多少，估算不出来，很久没去看。那王总的号，小号应该退了不少出去。这里算的只是高级酬勤吗？真的吗？还是你们研究的比较透彻？我看看小号的丑一眼。

没想到，没想到，酬勤于我，三年来共收到酬勤644个，退回酬勤91个，啊，心好痛。然后也是三生送了80个酬勤，哇，你居然两边都是你最多，可以的，三生，谢谢三叔，谢谢真满木老人的火箭，谢谢后街的飞机，可以可以。三年来，我小号收了644个，那边收了多少个？看，57970，加起来也就58000吧。然后小号没有，小号只送过别人飞机，没有送过酬勤，所以这里没有统计。因为我小号如果说送礼物送的最多的人要统计的话，应该是豆子。我小号的局势基本上都给豆子了，大号就比较广了。谢谢小林的两个火箭，谢谢玛莎拉蒂的高级酬勤，谢谢 Festos 的高级酬勤。20号就结束了，可能是，我想这个酬勤下线可能有两个原因哈、哦，一个是因为大家都说酬勤最划算，那么可能就是我们越送酬勤斗鱼越亏吧，所以改了这个，这是我瞎猜的。还有一个原因。可能是60个小时还是太多了。谢谢发酱的酒粉的高级酬勤，谢谢真酱的两个火箭，谢谢穷苦学生的火箭。就像，像二发这种，别人给他送酬勤要退掉，可能是我台出于这个方面的考虑，就没有想把酬勤下线了。但是呢，其实我认识的很多主播都播不满，熟悉的，比方说熊酱、熊桑、熊老师、二发、杠姐，都是播不满。谢谢穷苦学生的火箭。现在熊桑再也播不满了，但我还是很喜欢熊老师的直播的。真的喜欢熊老师直播，他播的太少了，可能因为他播的太少，饥饿营销我才比较喜欢。但他打游戏我是不看的，我只听他讲一些那个就法盲说法。谢谢爱吃米饭的包子君的高级酬勤，谢谢米兰狙击手的高级酬勤。主要是打游戏比我还菜，为什么要看？反向学技术哦，找自信也可以看一下。谢谢穷苦学生的火箭。哎，不过这个酬勤取消了，196的兄弟们，196的同学是不是有点慌啊？60个小时。现在都可能保不住了哟，大毛的水友，方不方？哎，只要胆子大，天天都放假。谢谢发发的小迷弟的游侠，谢谢云先生的两个飞机。所以，我们每件事都有利有弊吧。希望你们控制好自己。谢谢佳佳嘉玲的发展卡。不过以前大毛播不满，应该是因为他上课嘛，他还在读书，现在应该比较稳了吧。
谢云先生的两个飞机。谢谢三生在两个直播间共送出了1700多个抽签。原来是你。谢孑然一身的三个飞机，谢一直很安静的游侠。于先生和国师生日快乐。其实我小号还是，大家看我小号收到了644个酬勤，但是居然只退回了91个，是不是觉得很不可思议？实际上有一段时间我的小号是每个月播满60个小时，那个时候我就像那个什么狂拽酷炫什么 S1114什么什么小 U 陪你看什么乱七八糟的，就是就美女陪看电影的那种直播间，24小时播电影。就没事我去挥一下那个挥一下我的那个鼠标就可以了，然后就换碟，就这么播的，有那么大概一两个月吧。而且你知道其实酬勤哈，不是说你播了就一定给你算酬勤时间，你如果人数不满的话，一个人数不满的话，你是没有办法算抽薪时间的。就是说好像是1000人，好像是1000人还是多少忘了，就那个你如果只有一个人的话，你不管播多久你的抽薪都拿不满。我举个极端的例子哈，所以有时候有几次极端的情况，几次比较特殊的情况下，我是双开直播间播的，就是这边在播67373，那边开了一个手机直播，播我的完美侧影。好，那么有那么一两次是这么播的，然后我还会跟大家说，我说，哎，那个小号去点人呐、啊，我说一会儿酬勤不算时间了。啊！大家还在弹幕里呼唤一波，哎，走，双开一下，双开一下，我在这边播，真的。谢谢 What the fuck 的两个高音酬勤。有一次最夸张的，好像是我，就只有那么一次哈。那小九九跟我一起出去吃火锅，然后我在火锅的时候，我在播那个，我就在播户外嘛。那时候吃火锅可新鲜啦，大节目好吗？美食 TV 斗鱼 TV 美食 TV， 大家看见火锅看见帝王蟹看见什么小龙虾兴奋的要死，觉得这是美食那个什么美食 TV best TV。 那时候就是播户外吃东西啊，观众很爱看啊。当时我大号在那里播火锅，很多人就来看火锅说哇好好吃哦哈。小号就没有人了，小号在家里播电影，然后我又在大号跟大家说，哎，我说小号双开一下啊，这不要倒在黎明前的黑暗，不要死于就是和解前的最后一颗子弹。谢谢陈宇美如发的两个高阶手情，谢谢川沙小胖子的飞机。然后当时出现了一个意外情况，就是我的小号因为我在家里放电影嘛，我人在外面吃火锅，然后就出了一个 bug， 那个小号那个电影就卡住了就没放了。当时本来大家看电影嘛，还乖乖的坐着小板凳在那里看电影，后来一说电影都卡住了就走了，我一看就很着急，我说哎呀我马上就回去了，挂一下。然后他们还在那里刷弹幕，就是有些演员你知道吗，我们6737最不缺的就是演员了。那时候就开始了，明明电影已经卡住了，哇那些人疯狂的在讨论剧情，哇好好看哦，天哪这有前方高能怎么样，就搞得那种就是后面进来的观众就不明所以，在那里疯狂刷新说有吗真的吗，哇确实很好看的，有些一下就跟风一下，就是好像他自己玩得很嗨。人均演了好几个小时，然后别人就问他们你在干嘛呢，是吧，前方高能，前方高能，注意这不是演习，完整的句子是这样的。
袭警。然后有些不明真相的观众就问，哎，说你们在这里干嘛？然后有一个人的回答让我就印象很深刻，他说我在这里挂机，是我挂在这个直播间是为了帮助发发赚我们送给他的钱，就是我帮发发赚我送给他的钱，送给他的礼物。当时我一想，哎，好像没毛病，是这个道理，但是说出来好像哪里不对，有点怪呀。还要加一个那种乖巧的表情。哎，孤独时代的雪月的 BGM 还真是。其实那时候也有一个另外一个说法，就是说啊，我都把钱送给那个主播了，哎，他想播多久就播多久啊，这就是我的一个心意，他播不满我也要送给他。可能基于这一层的考虑，斗鱼现在取消了筹钱，我也不知道。谢谢星夜的高级事情。其实我觉得这个嘴唇有点小恶心，为什么上唇比下唇厚这么多？谢谢南野秀一卓的两个高级事情，谢谢陈宇美如发的两个高级事情，谢谢川沙小胖子的飞机。真正的粉丝，谢谢铁风筝的飞机，谢谢清定老师的飞机，谢谢麻烦的终极出勤。不知道酬勤下线之后会不会上更多，不上一个别的就是新玩意儿。啊，录播。不要磨了。谢谢孤独时代的香卓粉的 BG。 斗鱼美工真的挺优秀的，我觉得，特别是一路看过来一直在成长。还说我是录播，哎呀，女主播苦啊，有时候两天，比方说星期五和星期六连着播，穿一样的衣服就会问是不是录播。我们的那个服装购置装费都好几亿了。你看那个什么像超级小杰，播了3年多了，只穿过一件衣服，从来没有人问他是不是录播，他连脸都不露。我怀疑就是一个 GIF， 但没有人问，没有人怀疑他。那女主播就是天生。就很要大家要求很严格。谢谢明明辣舞的灰机。谢谢窝窝奶牛糖的冰晶。他好像就穿那件睡衣吧，好像30几度也穿那个就棉的睡衣，绒里的那种，可能瘦子比较怕冷。谢谢哈丘的6张卡，谢谢窝窝奶牛糖的飞机。组成是，谢谢麻烦的终极出勤。

我都没穿过睡衣上，我好像穿过忘了，但我睡衣也很优秀那种。嗯，有人说可能是好几套同款，那必须是好几套同款啊，不然的话我这个同事就从来不洗衣服，好恶心的，必须是有很多套的，就这么决定了吧。

其实睡衣，哎呀，很多 T 恤就等于是睡衣。那言，我那天还看见那言叔叔上热搜了，虽然大概在40几名还是多少，那言叔叔和科技美学上热搜了，是因为什么发？是因为锤子手机吗？大半夜的，突然看到，那言叔叔虽然我，很少看他直播，但是很喜欢他的节目，希望他一切顺利，越办越好。我觉得他就应该出一个周边 T 恤，或者说周边毛衣。但是他就是怎么说呢？那个毛衣是高领的吗？门槛很高，不是说人人都可以穿，而且夏天也穿不了，有点难度。那言叔叔可以考虑出一个，可以出一个那个定制礼物，就是高领毛衣。我想早点下。就不邮件了，想跟大家聊两句。说点最近的事情啊，你们都说好的，不应该挽留我吗？欣慰的同时又有点受伤呢。

你留。哎呀，心疼我。跟大家聊一下最近的事情。大家都知道最近发生了很多事，很多风波，我也是知道的。我其实呢一直是处于一个背锅的状态，背锅的位置。经过这么多天呢，我本人也想要一个交代。我以前为了澄清自己没有离过婚，我亮过我的户口本，但是后来呢，很多人说这个户口本可能没有更新，所以没用。但是我

我是可以用任何有效的方式来证明我自己。我没有结过婚，我也没有离过婚，没做过就是没有做过，没有就是没有。

谢谢大家。实际上呢，这些事情是你需要给你的粉丝、给你的水友，就一个交代。他们才是真正应该知道，像这么重大的问题上，他们有没有被欺骗、被隐瞒，对吧？而不是现在这样，就面对问题不回应，然后不断暗示都是别人和别的团体在黑他，别人质疑他就是因为嫉妒他。通过这样，就刻意制造粉丝间的矛盾，来回避问题，还来转移自身的节奏。其实，当时离婚的消息传出来之后，圈里很多人就基本都知道究竟是谁，我也知道。但是我在澄清自己的时候，从来没有说过，也没有任何明示暗示说是谁，没有明示暗示过任何人，我就澄清我自己。我觉得成年人嘛，不小了，自己做过的事情，自己要面对啊，自己要承担责任，对不对？这怎么能老是想着转移节奏，就转移这些最重要的问题呢？我什么都没有做，但是我却被安上这么一个谣言，然后被黑了很久。如果老是像这样把一些莫须有的节奏就往我和673373的水友身上引，老是不断制造群体间的矛盾，我是不会允许的。这样的事情。

我也不说太多。谢谢大家对我的支持和维护。有些事情是不可能含混一辈子，迟早你是要说清楚的。

你的粉丝斗鱼水友和我本人想要一个交代，也在等，但是我们都没有收到那个交代，而且很大可能是等不到了吧。

谢谢，谢谢小柯，谢谢小河马，谢谢大家。

谢谢小河马，小哥。我今天就早点下，就不玩游戏了。下一个邮件，敬爱的发发，发发好，求支招。和前女友同一个城市的2012年末分手，都5年了，也就不联系了。2013年8月份外地考证件偶遇，我精虫上脑，我舔着脸，我们有了一次。那时候他已经有了男友，是我舔着了脸找他，加上外地单独偶遇，总之他的那次出轨都是我的错，不要喷他。哎呦，哈，这个很有牺牲精神嘛啊！那次以后就再没有联系过。本来以为我们再也不会有什么交集，可是最近听说他已经结婚有小孩了，而且那个小孩左眼先天弱视，我就是左眼遗传弱视，而且孩子生辰也大概对得上，和前女友已经不联系了，也不敢向别人问孩子的具体情况。我想问发发，我到底要不要去弄清孩子是不是我的，怎么安静的弄清？我不想再给前女友带来麻烦，孩子不是我的还好，万一是我的我该怎么办？我靠，一炮打响啊。2013年8月份在外地偶遇就出了轨。我不同意你这个说法，总之你的他的那次出轨都是你的错，不要喷他。我觉得是吧，你的错多一些，他肯定也有错。出轨哪有一个人的错，这个事情又不是什么，又不是自娱自乐，肯定都有双方的责任。最近听说他结婚有小孩，然后小孩左眼先天弱视，我就是左眼遗传弱视，生辰也大概对得上。2013年8月份的话，10个月之后是2014年，哎，等一下，2014年6月份是吧？差不多吧。2014年6月份生的，那到现在也快三岁了。我觉得你想安静的弄清楚，你就等孩子再长开一点是吧，去看看照片，跟自己小时候对比一下，不就豁然开朗了吗？是吧，你不要想的太复杂了，什么去打一根他的头发就回来鉴定 DNA 啊，这些是吧。我觉得就是有时候看长相就能够知道很多问题了。而且我个人觉得，如果说还是不要讲吧，我觉得，哎呀，不清楚。心疼那位大兄弟，我估计是这样的，就是那个女孩子当时只是跟你出了一次轨。然后回去之后还是跟自己的男朋友你侬我侬，最后有了孩子就结婚生了，他自己也不知道那个孩子是谁的，就有可能是你的，也有可能是他男朋友的，他在犹疑不定的情况下生了下来。我估计他自己应该知道在生下来之后，但他有没有做过我就不知道了。而且我觉得为什么你们啊，就是做坏事还不用保护措施啊，就那么天雷勾动地火吗？就那么迫不及待吗？就那么忍无可忍吗？就那么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吗？你已经是出轨，已经是
已经是很错了。你不戴套真是错上加错，不知道你怎么想的。希望孩子不仅就除了遗传你的左眼，不要遗传你的，是吧？哎，我觉得还是不要讲了，就不要讲，还是不要讲。如果你心里面一直有那个心结在的话，你可以再过几年去看一看小孩子长得跟你像不像。我觉得不讲好像。哎呀，我觉得现在的那个邮件环节的给出的问题都太难回答了吧，真是忠孝难两全啊。你们要不要就是提一点简单的问题，比方说一加一等于二之类的。好难哦，超纲啊。

我只是一个小主播而已啊。发姐你好，我是一名在校的大学生，和女朋友一年半了。刚开始的时候她的脾气不是很好，但是我对她很好。然后慢慢的她的脾气变好了，我对她的脾气却越来越差了。最后一次是因为她来大姨妈的时候，我第二天有考试，我让她坐一个多小时公交车或者打车来找我，她不来，她说第二天一早来找我。当时因为第二天要考试，压力比较大，所以脾气有点急，我就跟她说你不要来了，但是心里还是想她，想让她来。但是第二天她没有来，我心里就很失望，就没根本没有考虑她的感受，打电话骂了她两句。可能就是因为这一次她彻底绝望了吧，所以跟我提出了分手。我也知道是我太幼稚了，之前有好多次做一些事会让她生气，但是就是想去做。我也知道这样不好，心里也想去改的，但是她不给我机会了。我想问发姐，如果我真的把之前我认为做的不好的地方都改了的话，我以后跟他还有机会吗？我真的非常非常的喜欢他，现在我们之间勉强算是朋友吧，但是他把我所有的联系方式都拉黑了，我想找他只能通过微博的私信，求发姐解答我现在应该怎么办。我看完这个邮件，我非常怀疑这句话。你说你真的非常非常的喜欢他，那你为什么不对他好呢？你对他那么凶，而且不是出于那种无知对他凶，你就是明知道这样做他会生气，你还是这样做，那说明你根本不喜欢他嘛，对不对？不要骗自己，何必呢？给人家一条生路吗？喜欢一个人不是这样子的。从你说的这些事情来说，看来你都懂嘛，就是说知道自己做的不对，但还是这么做了。只能说，可能你真的不喜欢他，所以没有办法对他好，对他很不耐烦，对他凶。要不就 let it go 吧。发姐，这个手机壳送给刚刚的人，一定要点开。当然是选择原谅他。像我这么好的男人哪里找？你一个接盘的有什么资格计较？不就是媳妇儿是破鞋吧，心胸要宽广，大男人。不就是喜当爹媳妇儿生的是老王的孩子吗？当然是选择原谅他呀。我不相信他绿了我，我们是真爱，想开点兄弟。不错不错不错，这个手机壳感觉很实用啊，是吧？你应该很虽然好玩，应该不会有人用吧，特别是男孩子。你们自己会用吗？也当然是原谅他拉的飞机。哎，这个人很喜欢搞事情，是不是同一个人啊？好像不是，这些骚 ID。 你们这些说的开心，当你真正遇到这个事情的时候，估计还是放不开吧，不可能真的这么自我调侃的买这个手机壳吧，我觉得估计做不到。就是我笑他人笑嘻嘻，他人笑我妈卖批，真的。现在你们笑是吧？微笑 C， 等你们的邮件哟，人。
下一封邮件。正在看希望解答，以前工作中的同事朋友中间撮合，大家知道我们在一起了，好多感叹号，只是牵手连亲嘴都没有，约他开房也不愿意，从不主动给我打电话发信息，以后我离职创业大半年没有联系，突然给我打电话问我借5000块钱，我没有拒绝，立马就借给他了，这几天发微信问他最近怎么样什么情况，他也离职去外地工作了，发现一直不回我信息，打电话也打不通欠费了，你能分析他是不是心里没有我还是什么原因，在线等解答，谢谢。

我觉得这个邮件的智障程度跟上回那个发姐，请问洗发香波和护发素有什么区别？应该怎么使用？啊，这两封邮件的智障程度是差不多的，是吧？你们自己就是说写完邮件就回头读一下，不是很多问题就豁然开朗了吗？你说他心里面有没有你？有，不然的话，他就找其他人借钱了呀。他就是心里面有你，想着你，在乎你，所以才在遇到困难的时候，第一时间就想到了你，觉得只有你能够帮他，只有你能够救他，你才是他的救星，你才是他的白马王子，他心里全是你，有5000个你呢。

我们来把它放上去算了。会不会太坏了？没想到我右上角的空白是为手机壳留的呀，谢谢吃鞋子了。来，我们去下一回。真是有些，哎呀，不知道怎么安慰，我觉得需要重锤。我觉得这个手机壳上面还是少了几句经典的话，比方说，当然是选择原谅他，我们的感情很好，我们非常相爱，我他妈又不是傻逼，是吗？我觉得还是少了几句经典的台词。special， 又来了，差不多行了，哎，打住，下一个邮件，发姐你好啊，之前给你发过邮件，可能都不记得了，就大概是我是大学生，然后在软件上约了一个炮友，后来过年没有时间见面。然后我清明节的时候我们又见面了，他去湖北办事去了，我就到陕西等他工作办完，他从湖北送人到西安，一路上140以上，说是应该扣了快20分，我说了让你慢点，他说忍不住想见我，后来支付宝转了1000块，说是我过来的费用和酒店的费用，我是要还给他，但是他删除了交易记录，然后我打客服什么的，终于恢复了他的交易账号，这到底该怎么理解啊？到底这段感情算什么呀？很迷茫。来看一下，啥呀说的？我已经到了龙海大酒店，你先休息，把 Blue 弟卸载了。为啥？还敢问为啥？把你一个人放酒店，真是不放心。我还没走。估计走的时候到西安就半夜了，还用绿色来打码，哎，真是可以的，是吧？很切合本职窝间，肯定放心。好吧，我等下请朋友吃饭，都是阮南同学女发小。嗨，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个约炮好像是男约男，这好像是男约男吧？你们有印象吗？是 gay 吧？我记得以前有收到过一封邮件，就说他约了一个大叔，在约炮软件上约了一个大叔，然后他们俩感情好像也挺不错的，但是大叔怎么后来又不是很搭理他呀，怎么样啊？我觉得，然后他问我是怎么回事，谢谢病师的高级抽奖。我觉得啊，只要一个人跟你不谈未来，不谈那种长相厮守的话，那就是耍流氓。不管他表现的有多么深情，多么爱你，对你多么好，他有怎么样的难处，是吗？我觉得只要他不跟你就计划将来，计划两人长期在一起，稳定的在一起，那就是耍流氓，就是约炮，就是把你当炮友。你看这些细节啊，你说什么他从湖北送人到西安，一路上140左右，你说让他慢点，他说忍不住想见我，是吧？你在这一点看着是不是觉得他特别深情，是吧？说哇，他为了见我不惜违反交通规则，扣了20分也在所不惜，天哪，他真的很爱我。
可是我跟你说呀，男人为了那点破事儿啊，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跟他爱不爱你一点关系都没有。他就是啊，你如果叫他说我们见一见，我们好好谈一谈，规划一下我们的将来，我想跟你在一起，你看他还会不会飞奔过来见你，是吧？他肯定说啊，不好意思，哎呀好吵啊，哎呀哎呀堵车呀，你不知道啊，这个晚高峰，天哪天哪，哎呀我跟前面的那个奥迪擦挂了，天哪天哪，我不说了不说了，那个奥迪下面有人下来砍我了，是吧？你现在是跟他约炮是吧？你都开好了房间了，你给他讲了房间号是吧？他要是有飞机他就坐飞机过来了，当然他忍不住想见你了。他到底是想见你还是忍不住呢，是吧？你要分析清楚，这个很关键啊。不是这样，而且他说支付宝转了1000块，说是过来的费用和酒店的费用。我跟你讲哈，真正的对你好就给你买机票给你订酒店了，而不是说你订好酒店他把钱打给你，是吗？也就是说他不愿意费心思，就想出点钱，是吧？这种情况叫什么？叫约炮。另外你要还给他，但是他删除了交易记录，你是不是觉得他很 nice 啊，是吧？不想你还他钱，就想他负担这笔费用，所以删除了交易记录让你不能还他钱。你有没有想过他是把两边的交易记录都删除了，好让他的老婆不会发现呢？你要是给他打钱被他老婆看见了，会不会很难解释呢？如果不想让你花钱，直接帮你订酒店不就完了吗？这到底该怎么理解？这段感情算什么？哎，没有什么，就是约炮。傻孩子呀，就是说想好好跟你在一起有很多条件，有一条必须的条件就是说他想跟你有未来，对不对？这是必须的条件，但是有这一条也并不代表你们俩就特别好，因为他可能是 gay 想骗婚是吗？急着跟你结婚好搞大你的肚子给自己传宗接代是吗？也是有可能的。但是如果不跟你谈将来也不确定关系，那就是炮友嘛，什么说啥都没有。哦 gay 和 gay 之间搞不大肚子， sorry 不好意思，这个没考虑到。Sorry. 下一封邮件。

吾欲亦怪事哉，难启齿矣，望汝故望汝解之。什么呀？北冥有鱼，其名斗鱼，得一其事置于鱼腹中，诗中端坐一奇女子也，其身长八尺有余，脸小乳巨，善歌能言，常于三更之时博得众人笑也。哇，文言文啊。隔阳相望有邻国，其名东瀛，国虽小，珍宝无数，特色盛产，不为他吾哀微作品是也。这啥来着？那先说有个斗鱼经常看我直播，然后写了这封信跟我分享一些事情，希望我得到他的解那个呢，希望能得到我的回复。给大家翻译一下，后面说日本盛产 AV， 演得很好，他年轻的时候不小心看了 AV 之后欲罢不能，然后爱上了撸管。虽然撸管虽好，但是如果撸管过度损人精元，耗之阳气，日后当自食其果。本来想戒了撸管，但是呢经常看到 AV 又破功，很痛苦，不知道该怎么办。我给大家翻译，所以斗胆问，如果说撸管上瘾，是不是只有雄性？问我有没有被这事困扰，身边好朋友亲朋好友有没有同样的经历。我正值少壮之年，他正值少壮之年，血气方刚，现在还好，怕以后对身体损伤，比方脱发什么的。这事儿没有办法向他人启齿，今天鼓起勇气写信给我，怎么怎么样。谢谢小小小小小九的抱歉。我觉得这位大兄弟啊，就你这个说话的感觉啊，这撸管就不要戒了吧，是吧？戒了的话，你今后靠什么过日子呢，对吧？就你这个行文的方式是吗？行文的水平，哪个女孩子受得了啊？正常人看了都头疼是吧？我觉得没有必要戒撸管，真的。好好说话，好好说话。虽然看着大家都能看懂，但是就是看着不太舒服，有点装了。对，你说他是不是很晦涩？没有，让我想起一个老那个什么，哎呀，那个人也是病入膏肓了，喜欢用文言文是吧？如果你们知道我在说谁的话，天天陷入臆想之中。最近好几个人也是狂给我发信息，然后说跟我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了呢？没有的事情啊，你们醒醒好不好？下一个邮件，发姐你好，我今年21了，没有工作，现在住在我姐夫家里。因为找工作，所以住在他们家里。本来是不打算在这个城市找工作，我姐叫我在老家带了点东西给她，我就来了。她在家里待产，我姐夫上班，因为一个人无聊，我来了可以陪她遛遛弯，聊聊天，所以就让我在这个城市慢慢找，我就留了下来。刚开始我姐姐姐夫还是很热情的，白天我都在外面，晚上就住在我姐姐姐夫家里。因为一个月还没找着工作，这段时间我姐夫天天叫我去别的城市，就像赶我走一样。他也知道我去别的城市一下找不到，迷茫了，所以跟我姐吵了。我姐真的像我想的一样是赶我吗？

还有儿女家里三个地方是吧？爸妈、伴侣、儿女，其他人都没有义务来让你住。这虽然你姐姐说要叫你走，好像有点绝情，但是这个事情的道理，从道理上来说，就是说让你住是情分，叫你走是本分嘛。就好像你找你姐姐借钱是吗？借给你了是他的善意，不借给你，你不能怪他，你知道吗？你会可能会觉得他不太好，但是这不是他的错，你知道吗？所以我觉得当务之急还是好好找工作吧。而且你老住在别人家里，你自己也会不舒服呀。我也住过别人家里，我以前在成都有实习过一阵子，然后住在我姐姐姐夫家里，住了大概一个月还是半个月。但是大家很开心，因为我那时候经常帮他们打游戏，他们俩就打游戏，有时候会叫上我。不过我也没待多久，我就滚回重庆了，后来没在那个公司待下去。而且我不知道这个是应该是个弟弟吧，就不是女孩子吧，看他的说话的感觉像是个男孩子。住在别人家里总是给别人添麻烦是吗？希望你能明白这一点。虽然你姐姐这样做可能有点不近人情，但是你也没有道理怪她。关键还是要自己找到工作。好，后后我妈就算到我家来，我都不愿意她住我家里，因为我家没有多的房间让她住。我觉得一般亲戚拜访最好还是住酒店，每个人有自己的空间是最好的，就是经常走动，但是不要住在一起，容易起摩擦，知道吗？除非你们是男女朋友或者说父子，就是直系亲属的关系。哦，偶尔住还可以啊，你都住了一个月了是吗？说起来也是给别人添了不少麻烦。下一封邮件了，发姐单身二十年的屌丝求解救。首先祝发姐越来越漂亮，直播事业越来越好。发姐，我个人觉得我长得不算难看吧，一般吧，现在也上大一了，家庭条件不说富裕也算小康吧，可是为什么我单身二十年还是找不到女朋友呢？我也不是理工科，为什么发姐教我怎么才能找到女朋友吗？我谢谢幕僚的各地抽签，谢谢陈豪豪，谢谢36D王。哎，为什么20岁才上大一啊？是复读了吗？读书比较晚吗？谢谢6块钱的面瘫的面。就不是一般上大学的时候是19岁吗？或者18岁？哎，你们不要骂人嘛！我们单从这个照片来分析哈，我觉得他确实长得不难看，还有点明星像。像那个一个武打明星叫谁来着，叫做就是打那个太极宗师那个，你们想得起是谁吗？一个明星，吴京，对对，有点像吴京。给你们找找照片啊。

还是有点点像，有点像，有点像，对吧？有没有一点神似啊？他肯定不丑啊，就是这个从拍照来说，跟他提几点小建议了。首先，不要抽烟拍照嘛。很多时候你觉得自己抽烟很酷，其实并没有，并没有。其次呢，拍照的时候少做一些自己觉得很酷的动作，就是这种很屌啊，那种很潮的动作，经常都容易就是矫枉过正，或者说南辕北辙。其次，你说你单身，为什么你要戴戒指啊？左手中指的戒指是指什么呀？左手中指的戒指是什么意思嘞？有人知道吗？订婚？哦，那你就都单身，你干嘛戴这种戒指啊？我觉得问题还是出在你的打扮和你的照片上面。还有就是你这个生活环境啊，这门上还贴了一个美团外卖，就是你这个生活环境拍照拍出来感觉有点混乱。如果你把你这个什么都不变是吧，你还是做这个姿势，穿这身衣服，这个表情，你在那个什么其他空间照一照，比方说什么大街上啊，学校里面啊，什么树下呀，什么商场里的都好一点。你这个背景真的就是姑娘看了不敢嫁到你这里来。就说你确实是长得还就绝对不丑嘛，也说都说帅，说不了多帅，肯定不丑，中上嘛，中上中上。就是一个人的形象并不完全取决于他的长相，还有很多细节可以打磨的。我也跟大家说两句，就是不要再看上去特别破以及特别乱特别脏的地方，但不是说他啊，他没到那个程度，就不要在脏乱差的地方拍照，而且显示得你在那里很 cozy 很舒服，说哈，大家好，这个垃圾堆就是我住的地方，我在这里自拍一张，大家觉得我酷不酷啊，屌不屌啊，这个是很不好的。拍照还要注意一下背景，真的。我知道很多很多同学就是男同学嘛，有时候不是很爱收拾宿舍呀，房间很乱是吗？那就不要在家里照嘛，对不对？也不要在镜，还有很多人喜欢在卫生间照相，就是觉得在自己在卫生间那个镜子里面巨他妈帅，然后就拿出自己的小米手机是吗，对着镜子来了一张，然后那个厕所灯光很昏暗，两盏灯只亮了一盏，也不是很干净，然后那个镜子上面充满了污渍，他感觉不出来，还是觉得自己很帅。就很多人喜欢对着镜子照，但是那个镜子很脏，你知道吗？就是我们不说你时时刻刻都要干净整洁的，你拍照的时候你注意一下，注意一下空间嘛。你们自己去看自己的那个卫生间那个镜子，是不是很多时候上面全是什么牙膏挤上去的印子啊，还有什么，我就不说了嘛。
我知道刷牙的时候很容易那个牙膏沫子给溅到镜子上面，还有些人是吧哈，我就不说了，有些那种皮肤不太好的同学对着镜子很近的时候噔然后咻一下咻到镜子上面，哇好爽是吧，然后一个星期一年都不擦，在那里就成了一个闪亮的星子。哦，你敢说你没有过？嗯，谢谢唱歌跑调的刘德华的高级抽签。我说小米主要是今天收到一封邮件，然后那个邮件说发姐我可以操你吗？来自我的小米手机，然后就报复了一下。下一封邮件，下一位男嘉宾。朋友婚姻生活不太顺利，帮忙发姐帮忙分析一下。嗨，你我怎么没遇到这么多热心的朋友啊？是吗？你们会去发邮件给其他主播说，哈，我有个朋友是做主播的，哈，有点小名气，但是他高音唱不上去，请问大师有什么方法可以帮助他吗？你们会这样吗？哪有那么多热心的朋友还关心那个人家的夫妻生活呀？谢谢唱歌跑调的刘德华的两个高级手机，谢谢罗树 AC 放的666记666。昨天跟朋友聊到她老公，结果才知道她跟老公现在情况不太好，这刚结婚才一年多呢。事情是这样的，据我朋友吐槽她老公，她老公之前失业半年也没跟她说，然后自己每天假装上班，结果后来被她拆穿。第二个是前一段时间她和她老公吵架，她摔门出去了，结果她老公就打她家的猫出气，还把猫腿给打折了。好，听到这我觉得她这老公有点过分了吧，不过我也就是安慰了她一下，根据以往经验，对别人的感情问题还是不要随便提建议比较好。对这种情况发姐怎么看？我觉得是比较过分了，我是想象不出什么情况下才会把气撒在猫身上，猫身上还打得这么厉害。不过婚姻大事也不是说散就散的，感觉这种情况很棘手啊。如果发姐你的朋友遇到这种情况，你会对他怎么说呢？感谢超级无敌宇宙美少女发发，祝喜瑞斯大卖，能不能多嘴问一句性空山这个词怎么理解？我很喜欢你唱的这首歌。我不知道呀，这个歌我随便唱的。这个问题要问陈丽了。性空山 Sex Empty Mountain。哎呀，我如果说这真的是你的朋友的话，我建议你还是不要去淌这个浑水了，人家都结婚了是吧，结婚了就我们就打哈哈了，不是特别严重的情况你就不要参言，就不要去出主意，因为你不了解他说的是不是实话，你知道吗？我爸我妈吵架了，我都能从他们各自嘴巴里听到完全不一样的版本，更别说你朋友了，是吗？他不一定跟你说的是实话。有时候你了解不了情况，你就分析不了对错。比方说这里，她老公失业半年，还每天假装上班，这个情况是吧？从这个事实可以分析出来，第一，要不然就是她老公很爱面子。是吧，就是不能够给家里承认自己失业了就不敢，这是她老公很爱面子。还有一种情况是她老公非常怕老婆，是吧，老婆很凶，是个俄鸡婆，非常的可怕，她不敢跟家里讲，是吧，对不对？比方说他老婆天天嫌弃他老公啊，人家隔壁老张是吧，一个月挣3万，你一个月只挣3000是吧，你再不多挣点我就跟隔壁过了，这种你看，这样这种情况下他就不敢丢了工作，就不敢跟家里讲，怕老婆也丢了。
有这两种可能性，这两种可能性，这两种可能性。哎呀，我不能再一会儿说重庆话，一会儿说普通话了。哎呀，精神分裂。两种可能性，两种可能性，好烦，很难受。还有第二点是吧？她和她老公吵架，摔门出去了，结果她老公打她家的猫出气，把腿给打折了。吵架为什么吵架？没说是吗？到底谁不对？这个都没提呢。但是他摔门出去了这一点我觉得不是特别好，吵没事吵架就要出去，就要把门摔了走出去，就是拒绝沟通。女人要离开无非就是等着男的就去追她，说宝宝不要走，宝宝我错了，宝宝你回来吧，宝宝我不能没有你，一般都是这个套路。我觉得这种不好，玩多了人家就不来追你了，那时候自己还得灰溜溜的回去是吗？现在社会大家都没有两套房，一般来说就我觉得吵架不要没事就摔门出去，好好沟通上。其次打他家的猫出气，把猫腿给打折了，这个是非常非常不好的，非常非常不好，非常非常不好。感觉她老公也有点心理疾病，逃避社会吗？对，就说丢了工作不敢跟家里讲是吧，很生气也不敢对老婆发火，对着猫出气。我觉得这老公需要看一下心理医生。这老婆有没有错的话就不清楚了，劝你不要淌这个浑水，人家都结婚了是吧，你劝一阵子是吗？要是出什么结果都没你什么好处。没结婚的时候你就可以说你介绍了他们，你是一个媒人，你是功臣是吧。一对好好的夫妇，也不是好好的夫妇嘛，有矛盾的夫妇你劝一阵子，劝分了你算什么，也算功臣吗？也不好说什么。人家的家务事就不是特别亲近的关系，也不是特别了解的话就少发言。发姐点评户型。雷吼最近反正买房的时候事情看完后感觉这两个户型不错，请发姐点评一下。祝喜瑞斯大麦童话镇常年战吧。看一下这两个户型，今天就告一段落了。这个户型建筑面积119.58平米，四室两厅两卫两阳台，看着还行啊。看着还行，如果说有一点要注意的就是，其实你看着这个房子很大，实际它没有这么大，因为它的数字不会说谎。对，建筑面积119平米，然后四室两厅两卫，这是肯定有的，但是里面的家具都是说谎的，这家具都是缩小的。你看这个门不到1米的门，然后再跟这个床比，这个床就是个坐垫吧是吧，这里面的家具都是给霍比特人准备的，不是给你们正常人准备的。你可以买这个房子，但是不要妄想，不要幻想在里面可以放这么多家具，放不下的啊，放不下。这里面最多放个椅子吧，别想放床了。你看看这个比例，你这个床就比马桶大不了多少，
怎么可能啊？119平米搞40。我推荐就是买那种100平米3室的比较合适，4室的话真的不好用，每个房间都很小，拿来干嘛？还有公摊是吧？公摊一般20平米吧，是吧？那就是100平米，100平米，哇，四个房间，哇，很难受。下面这个也是同一个开发商的，这个户型，哇，105平米4室，每个房间都跟那个鸡笼子似的，鸟笼子似的，你看，好小啊。这个床也是比门大不了多少，门才900，这客厅才3.6米，天哪！我们一般做客厅都要做那个3米9，起码3米9，建议4米2的，3米6的客厅太小了。唯一的好处就是你看电视更近了，是吧？50寸的电视能看出70寸的感觉，是吧？凡事还是有两面性的。还有2.6米是什么卧室啦？2.6米这是储藏室吧？2.6米的开间，这是什么卧室？一般来说，我跟你讲哈，一张床2米的长度，这是轴线距离2.6米，也就是说刨去墙的厚度，还有抹灰，也就放了个床之后，你只能侧身过去，知道吗？无良开发商放这些缩小版的家具来迷惑你们这些外行人。这里应该就当个儿童房的书房是吧？滴滴嘎嘎小 tiny。 主卧才3.3米，如果说硬要在这两套里面选一套，肯定选第一套，这套真的太小了。虽然格局看上去很合理，但是你搬进去之后会发现，就是到处都会碰到，就好像 smart 一样，看着很可爱，但是你稍微个子大了一点，你坐进去就觉得哇很难受，知道吗？你光看它的布局觉得诶没毛病啊，进去了就知道和想象中的不一样。好了，今天的邮件到此结束。我的眼睛也好的差不多了。啊 ，smart 里面很宽敞吗？嗨，我没有买过，也没有做过，真的。我很喜欢 smart， 但是我没有驾照。谢谢安静看直播的小杨的高级出镜。而且小房子啊，就是会还有一些无用的面积，就是它用来分隔房间的墙，本来那个墙所占的地方也是可以利用的，但是它为了多分出一个房间来，就又少了很多面积。你如果真的想买那种小户型的话，就是小面积多户型的，有时候可以把一些不要的墙打掉，这样会舒适很多。谢谢急于情急于见的飞机。我估计在我直播生涯的后半段应该会去学车吧，现在觉得太忙了，每个星期播个4天吧，有时候播4天，有时候播5天，然后你还要花一天录音，也是再休息一天，还如果再去学车的话，感觉人生就没有希望了。直接拆会不会塌了？有些墙可以拆，有些墙不可以啊，看图纸嘛。承重墙就不能拆，不是承重的那种砖墙，你就自己打掉好了。

0: 叫施工队打掉就可以了。而且说实在的啊，开车虽然方便，但是开车开销肯定比打的要贵很多。你一个月就算出门都打的，然后只打那种舒适的，就是那个 Uber X 那种，还是比开一个车便宜很多。你车的费用很高的，特别是如果你在上海开车的话，哇，那个停车费不得了，有些好的商场停车费二三十块钱一个小时呢，我能吃一顿了。保养、加油、擦挂、洗车，开车和坐车当然不一样了。用你讲啊，住别墅和住公寓还不一样呢、啊？这不是啊，有多少钱办多少事儿吗？开兰博基尼和开 smart 也不一样啊。我又不傻，我知道。我这不是再说一点不是装逼的话，是吧？说话是用声带说话，我们唱歌是丹田的力量。
1: 我也可以把声音做成这样，就像洛天依一样跟大家聊天，不是就是怕你们呕吐吗？我们的声音是可以粗可以细，看你们怎么喜欢。娃娃音其实大家都会的，就是有点累。还有点恶心。
0: 主播这么好看，英文这么好，是不是外国人？从祖上来说的话，应该是蜀国人，是吧？算不算外国不知道，你又是哪一国人？谢谢欧尔阳的高级储蓄，谢谢小城大魔王的飞机。哎，你们有没有觉得我经常就教你们、啊、怎么夸女孩子，是吧？当然主要是为了教你们夸我，是吧？经常看你们夸我夸不到点子上，我很着急，就是然后就传授一些你们比较实用的知识。但是经常又在别的直播间看见你们用我传授的招数去其他小姑娘，是吧？看得我觉得怎么说呢，是吧？孩子长大了好用吗？啊，好用的办张卡吧，是吧？七夕就要到了，是吧？大家多学学夸人，搞不好就省了很大一笔钱呢，真的。其实这个夸人啊，还有一个比较专业的学术派的说法，名词叫做提供情绪价值。哎，情绪价值就是在他悲伤的时候，是吧？你安慰他，在他高兴的时候，是吧？你为他鼓掌，给他提供情绪价值，让他觉得喂，这个孩子舔得不错，是吧？也是一个泡妞的好方法。这都是那种什么，就是择偶啊、婚恋啊里面就喜欢提的一些名词，情绪价值，还有什么 MU、MVPU、MV 啊，就是 Mat Value， 就是伴侣价值。哎呀，很多那种，其实怎么说呢？感情上的事情很多都是可以量化的，很多人还整理了一些理论。一些公式啊，就体系、啊、来讲感情，看多了还觉得有点伤感。谢谢 THR 的飞机。什么择偶网站啊？我不就是在最大的 平台上啊，天天卖艺吗？谢谢泰坦尼克号四 D 的观看。不是我们，我经常都会，就是每周不是有起码一到两次的那个邮件环节嘛，是吧？经常就会看到大家关于感情方面的疑惑，但是呢，其实有些问题很简单的，无非就是你喜欢他，他不喜欢你，是吧？为什么呢？因为他太好了 ，too good to you， 是吧 ？too good for you。这时候呢，就是有时候我会看一看，就是总要学习进步嘛。有时候我也会看看别人那些所谓情感专家呀，什么那些，就分析一下这情感问题，看看别人是怎么说的。我发现别人都温柔多了，不像我，张口就是，张口就是一个波及。我要学习，是吧？而且很多那种情感专家呀，就解答了问题之后，大家都很相信他，就洗脑了，你知道吗？就觉得哇，好厉害！你解答了我的感情问题，我要买你的东西。我就觉得，咦，我怎么做不到这一点呢？是吧？我也解答了很多问题，大家为什么不买我的东西？连卡都不办，关注都不点呢？我经常去学习的是这个。嗯，我看有个。在众多的那个就是询问餐厅的弹幕里，是吧？有一条弹幕就特别的刺眼，在说上海有这么好的餐厅，上海有妓院吗？怎么你们那儿没有吗？难道这话说的我就有点不明白了？真是吃饱了就想着别的，真的有人问这个，绝不是我编弹幕。哪儿都有，我靠！这个还是啊，什么时候没有啊？开会的时候没有，过几天就没有了。这我那天看了一下，因为我是李宗盛老师的粉丝嘛，是吧？然后我去看了一下他的八卦，也不是八卦嘛，就说这首《鬼迷心窍》也挺好听的嘛，我唱的，不算特别好，因为这首歌有点太低了，而且伴奏的质量比较差，也老歌了嘛，是吧？他歌词写的特别好，是吧？曾经真的以为人生就这样了，平静的心拒绝再有浪潮，是吧？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就是确实写的特别美。然后光看这个歌词，以为是他写给他的初恋啊，或者说某个忘不了的情人，或者是女朋友什么的。结果后来据说是他为什么写这首歌，灵感来自于他有一次坐飞机，然后看到一个空姐特别漂亮，然后觉得哎呀似曾相识，然后激动之下就写了这首歌。就是我操，然后就是什么鬼，老子以为你山盟海誓是吧，曾经沧海，结果就是色迷心窍，是不是什么鬼迷心窍，明明是色迷心窍好不好。啊，头等舱看见空姐很漂亮，是吧？哦，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他不会明了。这突然一下就诶，格调就下来了，是吧？哎，怎么说呢？就是才华这个东西啊，真的没有办法说。你想，有些人谈了这么铭心刻骨啊，什么生离死别、轰轰烈烈的爱情啊，写出来也就是我爱你，对吧？没了。人家看个空姐都能写这么美丽的歌词，是吗？哎呀，真的是就是人比人气死人。所以很多人说啊，李宗盛太厉害了，太会写情歌了，很多跟李宗盛合作的那种女歌手都爱上了他，是吗？以前你知道吗，这句话是怎么来的呢？是有一个很厉害的就是业界大咖嘛，是吧？也是做传统娱乐界的 那就歌手界的嘛。他说你喜欢哪个歌手啊？哪个制作人啊？我说我喜欢李宗盛老师。说啊，李宗盛老师很危险的啊。他说，哎呀，他跟他合作的女歌手就基本都爱上他了，跟他有段缘啊，太懂女人了。他说，不过你们俩年纪相差了这50岁，估计也不用担心。但是我李宗盛老师我是请不到的。哎呀，你就死了这条心吧，是吧？但是也算是安全了啊。小陈啊，是吧？这是真的是吧？我觉得没有信口开河。哎，真的没想到，居然是写了看了空姐是吧？色迷心窍写出了鬼迷心窍，真的是鬼迷心窍啊！哎，亏我当初感动那么久呢。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然后我们上一代，很多很多人是那种一辈子就在一个公司上班，然后。不是，也不是我上一代，就上上一代，就是一辈子在一个公司上班。然后后来，现在我们就是经常跳槽，经常换女朋友，经常换老公。谢谢小瑞同学97的飞机。也不是说婚姻就成为儿戏了吧，其实没什么区别啊。我觉得。两个人不合适，离了挺好的，勉强在一起才是灾难的，对吧？你想我们父母很多就过了一辈子，你说感情有多好也不见得是吧？就是天天就说我是为了你才不离婚的，要不是你我早就跟你爸离了，他那个人就是，对吧？我觉得不合适离了也挺好，每个人都有什么再次追寻幸福的权利嘛。

我觉得欧美那边就特别想得开这个事情，好像那边不管是明星还是普通人，这一婚、二婚、三婚的都很普遍。其实我们国内的，就是国内的娱乐圈啊，很多那个还是比较传统的，就是虽然离了，但是还要就是装出一副恩爱夫妻的样子，是吧？接点金龙鱼的广告啊，然后卖点双立人啊什么的，他们就比较在意大众的看法嘛，觉得好像两个人就必须要在一起，在一辈子，是吗？明明已经离了，但是就不告诉大家。但是欧美，你其实既然看那种欧美的那些大明星啊，就是都好几婚，你像汤姆克鲁斯是吧？还有什么布拉德皮特是吧？哎呀，谁不是结了好几次？那明星其实很正常是吧？第一，他们太忙了，聚少离多嘛。第二就是，哎呀，本身都是帅哥美女又有钱，诱惑太多了，天天都是送上门的，是吧？青春女粉是吧？哎，犯了男人都会犯的错误，哈哈。中国很多就是那种就是顾全大局。不离，但是不一起玩了。梅梅她挺好的呀，梅梅她没结婚啊，她就是交了挺多男朋友的，又怎么了嘛？男就只要不是劈腿，我觉得都没有什么。而且如果说劈腿，他们三个人都 OK 的话，我觉得也没关系，是吧？那人家自己感情的事情，是吧？有些人想到这里还兴奋起来了。但是劈腿还是本身不好的。卡戴珊，我还有时候看了一下卡戴珊，你们有没有看过真的看过卡戴珊的那个他作品？但我不是指那个作品，哎，别的我的命呢，就是那个卡戴珊的，就是真人秀嘛，Keeping Up with Kardashians 啊，我可能发错音了啊。就是那个跟卡戴珊同行是吗？就那个他的真人秀，实际上我看着就像直播是吧？就跟直播天天播一些鸡毛蒜皮的事。什么？我今天跟我妈吵架了，我不想跟她吃饭。吃饭的时候她喜欢吃点那个，我其实不喜欢吃她。明明知道我不喜欢吃她，就要点那个，很讨厌。我又不说的呀，哎呀，她毕竟是我妈那种。反正播这些，看着有点像户外直播，我们就是。特别特别高端的斗鱼户外直播的感觉，就是，然后每个人英语都贼棒。哒哒哒哒哒，My mother tell me 什么什么，My sister 什么什么，My husband 什么，My children today 什么什么，I went to 什么什么，I bought 什么，就他那种洛杉矶的口音很重。他们是怎么播的呢？他们就是把就是24小时生活在摄像头下啊，可能不是24小时，大概18小时嘛。然后在那个房子、车子以及他们不管去哪儿都有摄像师跟着，然后身上别个小麦克风，那个小蜜蜂，然后你听他说话都贼清楚，不像我们开户外直播就对着那个手机，听得清楚吗？看得清楚吗？流畅吗？啊，谢谢大家那种。他们都是带小蜜蜂，就设备贼精良那种。然后他们就是把一天的所有生活都录下来，然后呢，最后来经过一些剪辑，然后配上那种动次打次动次打次那种，欧美那种欧美月亮之上那种歌曲，然后放给大家听。我在里面还是学到了一些东西。就说其实这就是户外直播的叫魅力以及缺点所在嘛。就是其实很多时候大家有时候并不想看一些太深刻的东西，就是出来玩儿是吧？我他妈不想跟你给我讲什么大道理，我也不想学什么技术，我就想看人掐饭是吧？今天掐啥？感觉他掐了我等于我掐了，很开心，空气拌饭吃的贼嗨，还有就是我也不想看太刺激的东西，天天看宣纸老师，我身体也受不住啊！你说我天天空气拌饭，我看宣纸老师，我这不是作死吗？对吧？
我就看点人家是吧，在街上随便走走是吧，随便插个饭什么的，也挺有意思。就互相陪伴嘛。你说有多有意思，说不上，但是就是一种 guilty pleasure， 人家说的是，而且毕竟是这卡戴珊有一个很大的看点，就是第一，它里面的女孩子都挺漂亮的。你们有时候可能不认同，就是欧美那种审美，就是嘴巴都是这样的，就是 hello my mother my sister my husband my boyfriend， 就是嘴巴特别的饱满，那种感觉是吧？欧美的还有这里，他们很喜欢这下面就是轮廓很深那种，这种感觉。然后眉毛要这样，就有点那种。但是他们还是长得很漂亮，我是觉得还挺漂亮的，而且身材比较爆炸嘛。里面有一个是那个维多利亚模特，身材确实很好，不是卡戴珊那种好。然后还有就是他们真的非常有钱。有没有变态数落我说了多少这个真的？就卡戴珊虽然很多人瞧不起他们，觉得我靠屁股那么大是吧，丑死了是吧，哇毫无内容 low 逼，但是他们真的很有钱，超有钱的。就凭他们有钱，然后又长得好看是吧，然后大家就可以看很久，津津有味。我操，七个八个，而且他们其实就是说他们不是一个非常有趣或者说有文化或者说有深度的那种直播哈，但是他们很聪明，他们知道怎么炒作自己，怎么经营自己，什么怎么保持自己的热度，就像明星一样。有些明星你说他要演技其实没有演技是吧，要才艺也说不上是吧，是吧，有点五音不全是吧，但是他就一直保持很高的热度，他出什么事儿大家都喜欢去看，哇怎么了，这就是他聪明之处。我没什么也没说，你们在那里打什么字啊，我什么也没说呢。而且他们就说你要玩这种的话，你要玩就是你又没有才艺，你又没有演技，也没有什么作品，那你必须要整得好看呐、啊，是吧，你总得站一样啊，不然大家看啥、啊、是吧，对不对？所以我们这种就玩不了那种歌呢，他们人家确实长得好看，或者说像大甜甜一样，景甜一样啊，景甜你说她多好看也不算国色天香是吧，还是挺漂亮的一个美女，但是砸钱啊，我靠，对，一步不火砸两步，砸两步三步四步五步，大家终于服了，我服，有钱我服，我看好的。所以说我觉得关总还是钱不够，少了点，像景甜的爸爸这么输出的话，我觉得还是能火。谢谢 DS 秀奈达的翻卡。景甜我没有说她不好看，她挺漂亮的，但是不是最顶级的美女，我觉得她还是输范冰冰以及杨幂啊，什么古力娜扎迪丽热巴这两个字感觉像上下联一样是吧，他们输他们一手，就是个人感觉啊，不要喷我，就是她的长相很漂亮，但是稍微输一手。马尔扎哈呀，杨颖就是那个安吉拉贝比也漂亮啊，你不要说什么以前整容什么，哎呀，黄晓明都不在意，你在那里是吧，有什么意思吗，只要现在好看就行了嘛，成王败寇是吧，结果论，人家郎才女貌，轮得到你这个妖怪来反对啊？
其实黄晓明也不矮，黄晓明一米七二七五应该有的吧，我没见过他，我说不出来，但是我觉得还是有的。而且黄晓明最近也是很豁达，就是经常自黑身高是吧，我觉得也挺好的。黄晓明其实我觉得他不是很矮，但是他比例不好，就是头有点大，你知道吗？有些人就是身高不高，但是看上去很高，比如说像我一样是吧，就身材好比例好一点，没办法腿长。但是黄晓明就是身高其实还可以，但是比例差了那么一点。哦，黄晓明最多一米六八，你见过对吧？还竟然有人说那个什么陈一发最多一米四五呢是吧？我靠，我觉得呀，你们俩对于明星啊还是不是特别的，不一定说的是真的是吧。

我，哎，我说的是真的，就是我这不是吹牛逼啊，就是我在我的身高里面腿还是相对比较长的。我主要是头有点大，因为比较聪明嘛，聪明头大，然后就显得有点 Q 版吧。但是我真的腿还比较长，就是在我们哈比界啊，就是长腿，长腿欧巴那种。你知道有些人高但是腿并不长，你知道吗？你们自己说吧，这还是有这个区别的。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啊，是吧？发发小姐姐，帮我研究一下发姐猴。小弟我今年18岁，初中毕业就没读书了。哦，你还很光荣吗？福建人，没读之后在上海面包房学手艺，一年几万吧。等一下，你这是学手艺是一年几万的学费，还是一年收入几万啊？没说清楚哈。包吃住，吃的不错，老板吃啥我吃啥，住的也还可以。但是学的东西很少，都比较老实，我也基本都学会了。如果以后出来自己开店都没什么特色，还很忙，节假日都没放假。还更忙，那不是废话吗？我们这种服务业的都是节假日更忙啊！你看我是吧？周末每次都很开心是吧？能够陪大家一起度过是吧？你做这种服务行业，你就要有这个觉悟是吧？周末什么的不存在的。好，接着读啊！我嘛还很爱健身，有时候连锻炼时间都很少，想去烘焙吗？烘焙学校学，不过后去了估计工作就没了。谢谢读士李文优的飞机，谢谢阿克苏酒吧的飞机。你说我是再干个几年赚点钱，还是趁早去再学学新的手艺，可能还会找到更好的工作。最后的最后，祝小姐姐越来越美丽。最后附加我的图片和一些我做的蛋糕啥的，我们看看哈。哎呦，这个哦，原来福建人喜欢戴金首饰是真的哦。这个身材大家觉得怎么样？他说他健身的是吧？有请我们那个某个房管出来点评一下嘞。好像是有点肌肉的哈，还有腹肌。我给你们看一下下面的腹肌，在下面没有了。不看脸吗？这还好，这还排骨啊？我觉得，其他的我不好评价，但是还是有一定肌肉的，嘎。大家要客观嘛，说话。你如果不喜欢这一款，那是喜好问题，但是肌肉还是有一定肌肉的。然后下一张，哎，我听说以前听说那种做厨师啊，这种就是很需要臂力。比方说你做中餐厨师，你需要那个翻炒嘛，就是那种几十斤的锅呀，这个这么翻，就是每个厨师的劲儿都很大啊。平时那种餐馆的治安都是靠他们维护的，还有那种切菜呀，这种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也需要就是这个手劲比较，就手很稳吧，不然的话指头都没有了嘛，切得很快，就手要很稳，很准那种，有力量。然后这种西点师傅啊，他是做糕点的嘛啊，做面包房，我不知道现在面包房还揉不揉面啊？如果要揉面的话，那应该也挺需要那个的，挺需要臂力的，叫颠勺啊。不是颠锅吗？在我的印象里哈，都是那种一个很大的锅，然后突然里面冒出很大的火，然后再颠几下，又火又没了，然后咚咚咚咚，然后再炒出来，是这样吧？现在不揉面啦，机器揉啊。哦，好吧，其实我觉得他这个身材真的不错了。你想想，他可是在那个面包房工作呀，那个糕点呢，要是一般的小伙子早就已经吃成金馆长那个样子了。面包房平时最不缺的就是甜食了，是吗？各种
各种糕点，什么巧克力呀、啊，什么慕斯啊，什么冰淇淋啊，对吧？他能保持这样的身材，我觉得很有毅力，很棒棒。好，我们去下一张。嗯，哎，穿衣显瘦，脱衣有肉哈，还可以。这么一看，就看不出来太多肌肉了。哎，蛋挞，我很喜欢吃蛋挞，但是这个会不会稍微有点糊啊？我的一些个人看法啊，我也不太懂你们糕点界，但是好像有点糊了点。这些，这是老婆饼啊，哇，14块钱一斤，佳丽饼屋。哎，你这样暴露了自己的地址哦。刚刚好吗？好好好，我很久没敢吃蛋挞了。我上次吃蛋挞应该是去年了，因为蛋挞很长胖嘛。我觉得，还有一张。这算好练的好还是不好啊？好像还是挺厉害的吧。以前那个有些男孩子发来照片，你们说什么太娘了是吧？把又很瘦啊，很娘。这回来了个肌肉男，大家可喜欢？还可以的。我对健身没什么研究，所以我也。特别是男性的健身，我看不出来这个到底是厉害还是不厉害，但是看他身边的这些器具觉得很厉害。好像这次这两次邮件环节发来的邮件爆照

都比原来帅了，是吗？上次也是有个长得挺帅的，非要发来伤害大家。看还没有下一张哦，还有，哎呦，这张有点豆沙咸蛋黄酥，15块钱一斤，感觉还挺便宜的嘞。肉松饼16块钱一斤，哎，这个挺可爱的，这不是习大不？哇，大晚上看到这些有点难受。还有肌肉照，饿了。哎，真的穿上衣服，看上去就没那么壮了。脱了衣服比较，哇，你发了好多张照片来。我个人觉得呀，针对他这个邮件的里面的所问的情况啊，所说的情况，他说在上海面包房学手艺，学了一些基本的手艺。我觉得这个基本手艺还是挺重要的吧。其他的像那种标花呀，或者说做那种花式的，我觉得我也说不准。另外，他说想要自己出去创业什么的，就我不太推荐，因为我觉得现在又一句大家经常听到的话来说，就是实体经济非常不景气。如果想要自己单独开一个店啊，或者说怎么怎么样啊，这种风险太大了，成本要求也很高，不如先打几年工。谢谢 Coast Wind 的飞机。他才18岁，可以再多学几年吧。现在有没有那种白天打工，然后晚上去学校的学的那种学校啊？就两不误那种，不过很辛苦就是了。这几次我们67373的发来的照片，颜值都相对比以前高了很多啊。有几种解释，一种是我们67373的平均水平越来越高了，原来以宅男为主，现在队伍里面加入了很多现充。但是这个小学徒说实话也不算特别的现充，就是长得还不错，身材也不错。当然也有可能是抠脚大汉盗土，可能性比较小。哎呀，18岁，其实我觉得还可以再学两年，是吧？学两年，再出去再挣钱，因为毕竟年轻嘛。让爸爸妈妈再出2年学费，也挺好的。哎呀，这个 B 姐们，哈哈哈。好了，下一步。老谭在那说帅锅滚出去。你想一想嘛，18岁的话，一般来说是大学刚入学那个时候，确实年纪比较小了，可以再深造一下的。一般来说，人嘛是22岁大概毕业找工作嘛，是吧？18岁确实比较小了，还有好几年的时间可以再深造一下。谢谢帕帕博士办的卡。好，这个邮件讲的是，哎，我把它缩一下，哎，缩不了了。求发姐能够解释一直困扰着我的奇怪现象。说是发姐应该是比我小吧，当然啦，是吧？姑且叫一声发姐，有点情感问题想咨询一下发姐，希望漂亮的发姐可以解惑。事情是这样的，我自己觉得自己不帅，但也算不上难看，身高大概184，哇，那很高了哟。年轻的时候是游泳士队的，也就是说你的身材比较 strong。身材目前也还有在保持，哎，怎么连着两个都是

常杯炒菜比赛，获得过第二，第一名是我妈。所以是一个很会做菜的小哥哥嘛。今年妇女节再举办这个比赛就不让男员工参加了。除了做菜、画画、运动、打游戏之类的都还说得过去，会好几国的英语。好几国的英语是啥意思啊？英语不就啊？你是说回好几国英语口音的话就还算你牛逼？你们知不知道曾经有一个段子说那个英国女王曾经说过一段话，当然可能是编的啊，就说是 there is English accent and there is mistakes， 就说除了英国口音其他的口音都是错的，因为英语是在英国产生的，是吧？这世界上没有英国口音和美国口音这个说法，就英式口音和英式发音和美式发音，只有英式发音和错误的发音。你们看过这张图吗？就是一个女王的头像，是吧？下面就排了这两句话，很装逼的样子。如果你会好几国的外语的话，那确实牛逼，但是我十分怀疑。如果你会好几国英语口音的话，那种比方说英格兰的，还有 America 的，还有苏格兰的，那也算你牛逼，但是我也很怀疑。有时候也会在朋友圈发一些酸文，冒充一下文艺青年。背景资料大概这样：我在情海里浮沉这十几年，一直被一个问题困扰着，希望发姐可以站在女性的角度来帮我来解答一下。我这些年也谈了几个女朋友，基本都是顺风举措，对方一开始就喜欢我，互相聊一下就在一起了，有出现过几次眼光不太好的小姑娘倒追我的情况。然而问题是我在从零开始追一个人一次都没有成功过，真的是一次都没有，十分令我困扰。由于20岁前半段有点作，要求有点高，现在到了快30岁的年纪，不管是家里还是自己都想要认真找一个老实女孩安定下来了。什么意思啊？老实女孩招你惹你了是吧？跑你家祖坟了？为什么要我们老实女孩接盘啊？哦，你前面浪够了，要我们来接盘给你生儿子啊？哎，想得美耶，凭啥子嘛？哎，看到这里就很气。我们凭啥子要接盘呢？我们接着往下看哈。前段时间我妈的闺蜜介绍了个女儿给我，介绍了女儿给我，双方条件都差不多，我觉得胜算很大，就 A 过去。哎，你觉得她这个说话方式有点中二。然后在欢声笑语中打出了鸡鸡。我现在更多的是恼火，为毛我自己追人的情况每次都是开局优势很大，也约出来吃了几次饭，付钱这种套路我肯定都做得到位。付钱有什么套路啊？你不付钱才是套路呢。然后就突然慢慢冷淡下来了。我觉得我比较争议的一点就是喜欢在朋友圈发自己画的妹纸、明星之类的，这个会惹别人吗？求发姐分析原因。另外我停止和他联系了一个礼拜，他主动联系了我，我再次联系他还是一个字一个字的回我嗯之类的，我要继续吗？另外120年校庆没有见到你，好遗憾啊，还以为你会回来看看啊。祝发姐青春永驻，早点赚够钱过自己想过的生活。120周年校庆，莫非你说的是啊？这些墨下的曼德卡，其实我觉得哈，这位观众他对自己的评价是吗？通篇邮件看下来，觉得他有一点其他都没什么大毛病，就是爱吹牛逼是吗 ？TREENEWBEE 是吧？其他的。

都还好是吧？身高1.84米，基本就是一个碾压我国男性身高的一个数据了，是吧？然后他既然说120年校庆，那他也是出身名校，对吧？其他那种硬数据啊，比方说什么炒菜比赛获得过第二，那说明他的还是会做家务，就会做菜嘛，还是不错的。就其他的就感觉，真实性比较低。1.84米基本上就算很高的了呀，这一点你们都不服吗？1.84米在我国，哪怕是在全球，都算是一个比较高的身高了。我们这一点能不能够达成共识啊？这话一说出来，我们直播间突然冒出了几百个1.9米的人，老子信了你的邪，过分了啊！人均1.9米了啊！我不服，我17岁，我1.94米，我不服。哎呀，我没想到这个问题上你们还要跟我争半天。好，你们高也行。说的我好像没有参加过水友聚会一样。我在嘉年华见到的那些小胖子都是谁呀？啊，你知不知道我们有个房管1.9米，龙腾道是吧？他站在你们当中是什么感觉啊？平时那些1.9米的水友都去哪里了？不太出门是吧？董事长1.8米，站在你们中间也是很出挑的。我们都见过，很多人都见过好几次啦，就不要自欺欺人了，好不好？谢谢来一发哟的飞机。好，不纠结这个问题啊，你们高啊。总之呢，我觉得他自我评价有点问题。他说什么自己是一个比较平均的人，每一项参数都可以做到7-8分的样子。其实在我看来，7-8分啊是一个很高的评价了。比方说我自己的颜值，我给自己颜值评价是6.5分，或者6分到6.5分左右，是吗？因为林志玲才7分啊，对不对？他就敢给自己打7分到8分，是吗？未必你是金城武吗？是吗？我觉得他可能不太了解7-8分是个什么概念。还有他说自己会好几国的英语，是吧？这个事情就很好笑了。我们姑且认为他是打错字了，会好几国的语言。怎么说呢？如果你能够精通一国语言，你已经很牛逼了。你如果会好几国的语言，你绝对不会这么一句话轻飘飘就带过了。你会说的非常的，就是用非常大的分量来描，非常大的那个，非常多的描述来夸自己这一点。要是我是吗，会好几国语言，那我不得天天拿出来说呀，是吗？是吧？我高考702，会12国语言，是吧？肯定没事就拿出来说，不会这么轻飘飘的带过。我只会3种语言：重庆话、普通话、粤语，是吧？哦，英语4种，其他的都不敢说。谢谢天生炮灰命的飞机。我觉得他可能就是有点自我评价太高了，是吗？然后他说介绍了一个女儿，这个他妈的闺蜜介绍了女儿给他，然后他追过去，人家又不理他。我觉得可能就是他误会了什么吧。因为最开始他介绍了，就是说对方是自己妈妈的闺蜜的女儿，所以说两边家庭呢是比较了解的，然后呢两边妈妈关系又很好，所以对面多多少少都会给你点面子，所以你会觉得哇好顺利哦，好爽是吧？我很受欢迎，可能只是人家的一种礼貌，你知道吗？就好像你们
你们打过王者荣耀吗？就是刚刚开始，你作为一个新玩家进入王者荣耀的时候，你觉得我操，老子简直是 faker 是吧？每一把都是 MVP 是吧？连赢二十局不带停的，手都打酸了，对面我还是输不了，怎么办？那是因为腾讯为了骗你入坑，给你安排了很多很多机器人，很多很多电脑在打你，你打的根本不是活人，你才有这种错觉，你知道吗？打到后面，比方说像我们这种黄金啊白金段位啊，你就觉得啊很痛苦。这话还是董事长跟我说的。所以呢，我觉得他呀，啊，还是就是找找自己的原因。而且他说的什么联系了对方一个字一个字的回他，嗯啊啊呀哦呀这些，我觉得基本就没什么希望。实话实说，谢谢小黑粉的飞机，谢谢板蓝根的飞机。董事长可是 LPL 冠军队伍的老板啊，是吧？不是 KPL， 说错了。LPL 他们好像没入围，人家是冠军战队的老板，人家说的话是吧，非常的有公信力的。说错了，KPL， 我们看下一个啊。

八姐你好，我是你的忠实粉丝，最近女友提出分手，她也是虎牙直播的，也是什么意思？我又不是，哎呀我，哎，她也是某某直播的，自从接触了直播，她变了，变得朋友家人都不说话，都不联系。我俩分手，因为她以前欠信用卡1-2万，我每月4000多，工厂的。他上班3000左右，我每月帮他还1000多，毕竟我也需要把钱交给父母的。志崇做的直播，哎，这个是东北这葫芦岛那边的口音吗？为什么就是志崇做了直播呀？他每个月6000-8000左右，我就不帮他还了，心想过几个月就还好了。哎呀，错别字好多。前两天有信用卡客服给我打电话说欠了6-7万。说最低预期2个礼拜了，再不还就走法律程序了。他那个他字，我估计是他懒得选男他还是女他了，因为你看他这个整封邮件错别字特别多，所以我觉得他只是忘记，只是懒得去选那个女旁的他，不是基佬哈。我觉得是错别字。我立刻打电话给他，结果他一句你也帮不了我，我自己想办法，完事儿挂了电话，2天都没搭理我。最后去找他，也这不是说了吗，最近女友提出分手是吧，一开始就说了。他说我俩分手吧，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了，以前她真是个好女孩，我俩平平淡淡的没觉得不好，可是自从接触了直播，她偷摸建小号微信 QQ， 好多粉丝，同城的也特多，我也劝过她没用，最后只有吵架，是直播改变了他，还是他本身就是这样？我俩3年的感情抵不过直播，发姐，你说我是默默离开，还是毁了他？啊，你要怎么毁了他？你是不是手机里有一些啊不可告人的照片？因为3年我为了他改变自己太多太多。你啊。怎么要毁了他？我先跟大家说哈，这个发别人的那种没穿衣服的照片是犯法的，就是你们俩不管有什么感情纠葛、感情纠纷，警察叔叔都是不会干涉的，是吧？不管他有没有绿你。你有没有绿他，你都不可以发他没有穿衣服的照片，这个是犯法的，知道吗？他没化妆的照片也不能发，这个比没穿衣服的照片更可怕，都是犯法的，请你三思而后行啊，不要做这么可怕的事情。主播都不容易哈，谢谢小杨是发发的小粉丝的高级车型。其次，我觉得你。大家都说这个他的女朋友做了直播之后就不理他了，是因为出轨了，是因为被绿了，是吗？其实我觉得不一定，你看他欠了那么多那个欠了那么多信用卡，照理说如果他真的做直播遇到了那种土豪是吧，他跟其他人好上了怎么怎么样，那他应该更有钱了才对啊，是吧？就把你一脚踹了，为什么他还欠这么多钱呢？我这一点不太理解呢。难道是自己给自己刷礼物欠下的债吗？哎，谢谢徐乐乐办的卡。我觉得从头看下来是吧，我觉得你对他还是挺好的，是吗？他欠信用卡你帮他还，是吗？你们俩就是本来挺和谐的，但是他做了直播之后就变了，就不要你了，哎。
还是有点心疼。哎呀，那但是我这事已至此啊，我也没有什么更多的安慰好跟你说，但是我要告诉你一点啊，就是如果你们现在分手了，我觉得是正确的，是吗？他是他不对，是吗？但是如果有一天他又回来找你，你可千万别再答应啊，是吗？而且有一点就是他做了直播，他到底是做了直播就不要你了，还是欠了那么多钱才要跟你分手呢？这样一想会不会觉得哇，因为他最开始欠一两万嘛，后来欠了六七万是吗？所以要跟你划清界限，说这都是我欠下的债，我不要你帮我还，我们分手吧。因为现在小主播其实真的挣不了多少钱。啊，我的右手怎么了？这里呢？干嘛啊？啊，信用卡是他的？不可能吧？信用卡是他的，他应该早就知道了呀，不是每消费一笔都会接到那个银行发来的短信吗？对不对？不可能到了六七万了才那个才打电话给他呀。一般是这样的，就是说女朋友办了一张信用卡，写的紧急联系人，信用卡办的时候必须要填写一个联系人，就是说以防你找不到你还可以找你朋友家人那种，紧急联系人写的是他，所以那边欠了钱又没还才联系到这个男朋友，是这样的。应该不是直接刷他的卡，刷他的卡的话早就，我靠，早就无数个电话打过来了。一看你们就没办过什么信用卡是吗？哇，师妹六七三七三，你居然没有信用卡呀！哇，很难得，很有自制力。有些人不需要信用卡，对对对。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办了好多张信用卡，就是因为贫穷。我有欠过银行钱，但是都是因为我忘记还了，而不是因为真的还不起。比方说我以前不是办了很多信用卡嘛，因为这个信用卡又有优惠，那个信用卡又有什么什么折扣是吧？我这个人是吧，小市民就办了很多张，有时候有一张信用卡就忘记还了，逾期了几天那种，嗨，都是我不小心。封面男神，那师妹六七三就叫封面男神了，天哪！

0: 我们去下一封邮件了。下一封邮件是求陈工帮忙联系杠姐写给前妻的歌。发姐，我写了一首给前妻的歌词，刚好看到杠姐在做一首一做成一首歌，这是歌词写的大理，我就想问您是否能帮我问一下杠姐，我这个歌词能否改一下谱个曲，如果能我愿意出劳务费，如果不能作曲就算了，还是感谢你。歌词如下啊，有点长，我歌词我就不念了啊，大家可以看得到，比较晦涩。然后他说，我知道押韵不对，也不懂音乐，很可能用不了，但我看到刚姐在做成一首歌，而刚好歌词与大理有关，就想试试，很想把这个做出来给我前妻，不能做出来就算了，还是很感谢你。看到这个是不是大家还相信爱情是吗？谢谢北生办的卡。没押韵，确实没押韵。谢谢 BBBB6 办的卡。应该他就是想表达一下对前妻的思念之情吧，是吧？歌词作词之类的我确实不懂，但是我确实可以给杠姐看一下，是吧？谢谢等我吃完派大星的，谢谢范无咎，谢谢名字太长人太骚的。其实杠姐很多很多那个歌都是水友参与作词的，比方说阿婆说呀，弦上有春秋啊，童话镇啊，全都是水友参与作词的，所以这条路是可行的。不过呢，在作词方面可能还需要再练练。
1: 旅行期间经常会有弹幕发问，
2: 发姐你怎么在国外，是不是润了？
3: 我发现就是有一些大家平常常见的那种吉祥三宝类型的那种哥们儿啊，你懂，就不管我们这些老百姓去哪儿旅游，他第一时间就问你说你是不是移民了，你是不是润了，你是不是不打算回来了，就是说在他的心中这个念头从来没有从他脑海里消失过，就是这样的。所以他一看到别人，他第一反应是你别说话，我就知道你想，因为我很想。就我如果看到谁出国旅游了，我就问人家好不好玩，我不会问说哎，这是不是移民呢，你是不是润了，好的，你怎么不润呢，你就该润了，我不会说这种话，我就说好玩吗，好吃吗，对吧。人家魔这个人就会问你走线过去的，机油过去的，庇护过去的，不啦不啦不啦不啦，这很傻，就反映了他们内心那种very very fragile very very three low。
0: 第一次邮件哟，请发姐过目，谢谢佩雷拉的飞机。发姐你好，看你直播也有一阵了，我是女孩子，哦呦，特别喜欢你啊啊啊啊啊，直播风格，歌声颜值，重点在颜值。下面请发姐解答一下我的困惑吧。交往的男朋友没有吵架的前提下跟我提出分手，原因是前女友跟他哭闹说离不开他，他舍不得。啊？怎么一来就是绿色邮件？

但他俩在一起，他自己也说了，经常吵架，没有共同爱好，他打游戏也遭骂，说跟我在一起很快乐，不知道是真是假。然后他也一直没有做好决定，于是我就先做了决定说分手。他给我的分手是，他给我的回复是，他一个人思考一段时间，静一静，就把我联系方式拉黑了。但我又发现他还是和前女友联系，点赞啊，微博关注什么的。我就一直觉得我自己很亏，凭什么？请发姐开导开导我吧，让我失忆吧。祝发姐收视长虹，杂货店大卖，单曲稳居榜首，谢谢。这个小姑娘怎么回事啊？怎么这么软呢、啊？就是感觉被欺负的没脾气啊。这种时候，这什么分手的原因是前女友跟他哭闹说离不开他，就说明他们一直没断喽。你们到底交往了多久啊？为什么还会出现这种情况？然后你说做了决定说分手，然后是被他拉黑了，我靠，你这不是血亏，你输在手速上面啊。当他说自己跟前女友纠缠不清的时候，你不就应该一个素质三连把他给拉黑了吗？为什么你要等他来拉黑你啊？就是可以，你可以选几个字，比方说滚出客是吧，或者说其他的太脏了，我不好意思在这里公众场合维护一下形象是吧。然后等他再发消息来，就你已经开启了朋友验证，不就完了吗？为什么你要等他先动手啊？这就没搞懂。你不首先把他拉黑的原因是他欠你钱吗？难道

哎，这样好的女孩子人，其实有时候我们不用纠结她为什么离开你，或者为什么不喜欢你，只要她还和前女友纠缠不清，你就不用考虑那么多了呀。为什么一定要什么事情都知道原因？难道就为了这个原因耽误自己时间吗？这个原因应该是他来哭着跟你说，你听我解释，然后你妈你说滚，我不听，而不是你哭着去找他要一个解释，然后他说我想先冷静一下，然后你发现自己被拉黑了，你知道吗？这是整个次序都反掉了，你知道吗？打牌要打先手啊，这是还是平时太弱了。是不是一直你就很好说话，导致他那个处处欺负你？要先发制人，道理在你这边，你说你就可以尽情的骂他。而且要冷酷，不要让他觉得哇，前女友和现女友都离不开我，我好棒棒哟！天哪，我这是王子。他不会觉得对不起你，还会觉得哇，我真是太有魅力了。哎，不过有些事情是吧，都是说着比较简单，做起来难。这位小姑娘，希望你今后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就好了。就像最近流行的那句话是吧，你可以笑着给他一个台阶下，也可以反手给他一个大嘴巴，就看你怎么选。但你选择被他拉黑是吧，这就很难办了。下一封。这个人每天和大家，这是什么意思？企鹅吗？这个人每天和大家和睦相处，做个老实人。另一个鸡吗？每天嚣张跋扈吗？还是跋扈啊？我搜一搜，免得我念错了。嚣张跋扈，扈啊，扈 ，OK， 扈，读扈字。每天嚣张跋扈，有一天，企鹅做了一个过分的事儿，大家会不会说企鹅这个人很差劲，嘴上功夫？这什么呀？这个我看的很难受。鸡有一天做了一件好事，大家会说，咦，这人。鸡这人不错，哎，心可好。

两个人吧，有一个人平时很老实，然后有一天做了个过分的事，大家会不会说这个人很差劲，嘴上功夫？然后那个鸡有一天做了一件好事，大家会说，哎，这人心不错，心可好。哎呀，我觉得这位同学还是先，与其担心别人的事情，要不如多做一点那个语文作业吧，是吧？这个邮件看得我很痛苦。我想给大家说的事情，就是说一个人的印象是很难改变的。想靠一件事情转变大家对你的看法，几乎是不可能的，你知道吗？而且群众有一个特别明显的特征，就是说只记得住你坏事，记不住你的好。有句老话是吗？鲁迅说过，叫好事儿不出门，坏事传千里。你一辈子都是嚣张跋扈是吗？你有一天做了一件好事，也可能就身边两三个人知道，根本传不出去，大家还是会记得你天天骂脏话。想靠小小的一件事来改变大家对你的看法，我觉得是想多了。你知道那些什么很多明星年轻不懂事的时候拍了点写真是吧，三级片是吧，一辈子的很多都没有洗白过，没那么简单的。大家都是记坏不记好的，很多时候。哎，是李白说的。 OK， 不好意思，记错了。你们回忆一下嘛，就像那个有些女明星，后来也有很多很好的作品嘛，但是人家一说起她，就是一开一口就是她曾经拍过三级片。更可怕的是那个，关之琳是吗？本来有个很好的作品是十三姨吗还是什么？结果人家一说起来就是其他体育用品。大家更容易记住你不好的事情。再举个例子啊，张柏芝以前她《星语心愿》的时候好漂亮是吗？喜剧之王也演得很好，拿过奖，那长相真的是没法说。张柏芝是我认为就是没有什么可以挑剔的一个长相啊。但是出了艳照门这个事儿，她也是受害者呀是吗？哎呀，但大家一说起他就是哎，阿娇也是对吧？所以一般来说一个人的形象啊，好的形象不好维持，坏的形象你就别想着要洗白了，没那么容易。哎呀，这个大可不必担心。哇，有人说张柏芝全身都整了，你怎么知道？你是他的主治医师吗？我这种八卦小能手都不知道。不要信口开河好不好？

小嗓，小嗓下面下面 一个那个有茧啊。小散户关于黑屏聊天室管理的意见。673-73集团 CEO 陈玉发儿，陈总您好。我是673-73的一名小散户，在5月31号晚，本人看了加辣爸爸，怎么加辣就变爸爸了的视频，番号 AV10947673，又看了没人权直播讲述嘉年华故事，陈总助理 ZBS 也濒临指导，场面十分和谐，心中十分感动，觉得673-73的粉丝是最猴的，主播的所作所为也值得拥有这样的水友，感动的辗转反侧。接近2点半还是实在难以入眠，就来到673-73黑屏聊天室消磨时光，没想到却看到了不堪入目的一幕啊！我公司员工发就很 nice， 康师傅老坛酸菜面公然搞基，言语粗鄙，本人实在难以启齿，就不具体说明了。本人对其进行劝阻无效，于是只好向您举报，希望陈总严肃啊，不是宾礼，令礼，现在怎么多那个字？我经常读错字，大家可以帮我纠正一下。莅临 ，OK， 好，希望陈总严肃处理，给他们一个禁言套餐，还我673-73聊天室一片朗朗乾坤。此处673-73黑屏聊天室还有魔表、魔炸、干小荣等诸多问题。啊，你们还肯干小荣啊？你不知道小荣是我们房管里脾气火爆的前几名吗？董事长问题很大，希望您小心。他貌似对您研究化妆品业务有些不满。啊啊！本人问心无愧，实名举报。斗鱼 ID MCUSEE， 贴吧 ID Even No No 啊，微博萌萌的爪子，三群 ID 就不说了。大号被不可说之人加入了黑名单，小号不敢暴露。另外，陈总，您看到这封邮件时，我可能已经遭到了迫害，还望陈总后台解禁一下。我靠，你们中出了一个叛徒啊！加收200付费，发现合影的几张照片就陈一发给照的最不好，很气。哎呦，照的不好你不照就是了呀，真是的。看啊，我才不会给他送化妆品的，也是向败家娘们进化。信息673-73发展的潇洒，这是哪个实名举报的呀？其实我觉得哈，谢谢沈大灿的飞机。搞基这个事情我们是不歧视的，怎么说呢，673-73是一个开放的直播间，搞基这个事情很正常，不歧视，法不责众，你知道吗？我觉得这个事情大家不必反应过度，是吗？谢谢 Nice 的火箭和月轮网游加速器的火箭。谢谢月轮网游加速器的火箭。这位内奸是谁？我陷入了沉思。这里为什么有个马？这是打马还是什么？不懂为什么有个海贼王的那个。是给谁们打马了吗？我
偷偷看一下这个人的 ID 是啥。哎，看不出来。谢谢康师傅老三四四，哎，夫妻双双送火箭，哎，不用担心是吧？我对你们的那个感情还是支持的，我态度是端正的，我支持你们这种实名支持你们的爱情，希望你们过得幸福。这位。叛徒同学，我刚才看了一下你的邮箱是吗？说好的实名制举报呢？他的邮箱简称是个，是两个拼音首字母，翻译过来是表哥是吗 ？BG， 我觉得是吧？卖菜的兄弟有话要说，根本不是实名，就是一个小叛徒。我觉得现在社会比较开放了，大家不要看到搞基就义愤填膺，大可不必。谢谢，真谢谢林大善人的那个火箭。本人问心无愧，实名举报。你这实的什么名字？你这个三个 ID 就横跨了半个中国了，是吗？第一，这个 ID 还在欧洲，这个 ID 在杭州，这个 ID 在新疆，是吗？哎，不要这么迂腐。作为内奸同学，不过本陈 CEO。要批评一下有些同学嘛，背后说 CEO 坏话的现象。你们要跟谁谈恋爱，或者谁不跟你们谈恋爱，都是你们的自由。但是你们背后啊，讲 CEO 的坏话，哼，就很不好了。

噔噔噔噔，到底是谁呢？陷入沉思。5月30号，不对，5月31号凌晨。哎呀！下一封邮件，我还败家呀？我怎么会败家呢？我真的网红里面最勤俭的一个人了。你们看看那些小主播，不对，小姑娘，说错了，每一个用的东西都比我好。我真的是勤俭持家。谢谢车站站长的飞机。这一点就是绝对没得黑。你们仔细观察一下就知道。我还要负担家用呢。谢谢林府送来的火箭。八姐心里的嘉年华是怎样的呢？这封邮件。八姐终于万人舞台唱歌了，人美歌甜，表现得很出色。也没有了。我想问发姐心里的嘉年华是怎样的嘞？我心里的嘉年华是发姐带着我们看漂亮妹子，当着女流面调戏渣哥。我肯定是当着渣哥面调戏女流啊，为什么我要调戏渣哥？太不了解我。口嗨中赢下总监，找到小安格格，唱响皇位宫。与麦雪哥飙高音，我疯了吗？我才不要嘞！你这是黑粉吧？晚上带我们去吃龙虾，同时吃赢熊老师和娜娜老师。娜娜是谁啊 ？DC 吗？哦，可惜一个都没实现。但发姐，主舞台的表演十分棒，能遇见673373。能遇见673376真是太好了。房间号都打错了，为什么还有夏日畅销榜大牌美妆只要1元？不是应该来自我的小米手机吗？你这是复制粘贴的吧？把下面的广告都给复制进去了。这个又不能点，不是你复制的才怪喽。只要1元的是什么夏日大牌美妆啊？宝宝霜啊？回到这封邮件本身啊，就算你是个黑粉，这次嘉年华在舞台上，表现的怎么说呢？用4个字来总结，叫做瑕不掩瑜，肯定有些小瑕疵，比方说中间伴奏还出了问题。还有进错拍子这种，肯定有瑕疵。但总体来说是吧，还是可圈可点的。现场听着会好一些，直播间的音效比较差。谢谢小瓜子的飞机。当时我唱完第一首歌，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听到的反送那个混响就变得很少。就变干了，就好像把混响关掉了一样。但是我又不好意思大喊大叫说啊，调音师不对啊，什么，只好接着唱下去。谢谢史迪云的飞机。
听小瓜子的飞机。小纸条这个事情真的是一个哎呀权宜之计。本来他们跟我保证的是一定会有那个提词器，但没有。后来呢还有一个临时的问题是怎么样呢，就是说本来我是四首歌上场，结果出了一些问题，他们砍掉了一个外国艺人的节目，中间的时间要我填充。但是我说他那个超管给我的方案说你不能去小舞台唱歌了，因为安保的问题，要不你在主舞台就开20分钟的粉丝见面会吧，叫大家上来合影签名什么的。但是我就觉得不可取啊，是吧，这个方法。后来我说多唱两首歌吧，但是我还递了8首歌过去，说多唱4首。他说那个超管说的是你都想多唱几首都可以，8首没问题呢。但我又仔细想了一下，8首会不会太多了，怕影响后面的节目，改为6首。有2首的歌词我都没背好就上去了，肯定不是越多越好，后面还排着人呢，我要是每个人都增加时间，后面的不是要报警了。

我其实也很想像去年一样，在晚风中，或者说在傍晚的时候，太阳也不大，然后用手机带着大家一起去玩玩嘉年华。但是很显然，这个小的愿望是没有办法实现的。我台的活动太火爆了。不过这个事情本来就没有办法两全嘛。你又要想要万人大合唱，又要想出去不被围，这是不可能的，是吧？不可能的。所以虽然人多造成了一些小遗憾，但是我们那个合唱环节还是有点小感动的。我当时去，后来去逛了一下那个，就是在还没开园的时候就逛了一下那个，怎么说呢？园区还看到很多看上去比较有意思的东西，但是没有办法玩。我去的时候人都还没到呢。你们应该也没有玩到太多吧，因为人太多了。

我当时希望能有一个小舞台，人也不太被特别多，就一两百人，然后跟大家聊一聊啊，什么说说好玩的事情，唱两首歌就行了。我的想法就特别的 simple。我在小舞台的事情想的比较多，因为我在想就是主舞台上去唱了就下来了嘛，小舞台跟大家多唠嗑。谢谢那个真版木老人林大山人的五个火箭，只能说有舍有得嘛。也没想到有这么热。太热了，我还说想逛逛武汉呢，也没来得及。这个房间号都打错了，真是让人心酸。娜娜老师有没有去啊？那个 DC 老师，我都拿不准。

去了的。他有跟我的雕像合照吗？没有了，我们两个都没有。

我想找一下我那个照片去哪儿了。哎，稍等一下，我去拿一下那个，对，我去嘘嘘一下，一会儿回来。哎，谢谢虚怀的飞机。上个厕所，马上回来。Stream

哎，终于找到了，搜了半天这张照片，这是那个，这我在嘉年华后来拍的一张，斗鱼格斗游，格斗游戏斗鱼嘉年华乐翻天金牌导师水友挑战赛上，啊，这是女流的，哇，沈阳叶枫不知道是谁，里面。我感觉只有大司马的照片是放对的，很多就很多那种宣传照都完全不走心。哎，走错了，下一封邮件了，放错照片了，明显是。发姐好，我是一个大二学生。我在大一的时候交了一个男朋友，啊，董事长别骂了。可就是感觉不像是我亲生的一样，别人的男朋友都好像精虫上脑一样，可我的好像被绝了育一样，啊。大一的时候，同学们经常聚会，我对他很有好感，就常找他聊天，试探了几次后，给他灌了点酒，就向他表白了。他就说好啊，后来我们就确定关系了。他时间观念很强，约好了时间一定提前到，我每次迟到都被他说

有点珍惜啊。我感觉跟他在一起，就像玩虚拟男友一样，这样就算了。但是把18禁内容都屏蔽了就过分了。发姐，你说他是不是一个 gay 啊？还是说他不喜欢我？虽然他对我挺好的，但是总是感觉缺少激情。发姐，你说我该怎么办？最后祝发姐身体健康，天天开心。是理工男吗？是理工男吗？老实人，不要什么都往老实人身上套啊！直男才不是这样的。我觉得这个说法有点像那个，他前面描述的都有点像那个《生活大爆炸》里面的那个 Sheldon，你们看过没？谢尔顿、谢尔多，有点像他说的这个什么，很准时啊，什么叫他先走他就先走了哇、啊，什么跟他出去旅游叫他订双床房，他还订了两间房这种。虽然，Sheldon 在里面跟那个跟 Amy 最后是结婚了，是吧？也很幸福的在一起了。但是有一说一，Sheldon 在现实生活里也跟男朋友结婚了，是吧？我觉得吧，谢谢天正建筑200发的飞机。如果说一个男生就木到了这个程度的话，还真的有点可能是个 gay 呀、啊。谢谢安娜萨，谢谢天正建筑200发的飞机，而且又是你主动的，万一啊，要不你翻一翻他的电脑，什么 D 盘、E 盘、G 盘里面那些隐藏文件，看看他。啊，收藏夹里面是吧？就是怎么说呢？万一呢？谢谢发姐，发姐，我想当的飞机。有些东西是很正常的，就是什么迟到被人说呀，是吧？这个比较正常了。节日什么不说不准备啊，这也是。很常见的，那种每次节日会给你准备惊喜啊，带你出去吃饭呐、啊，给你准备礼物啊，是吧？那种人是很少见的，非常少见。大家不要想了，不要陷入幻想之中。但是牵个手什么的都要你说，还有订房间订两个房间的，我觉得这一点，这两条就感觉有一点 gay 的。其他的都很正常，就像一个书呆子。清心寡欲啊，清心寡欲，牵手都不行吗？因为女主角长得不好看，如果不好看，那你可以拒绝人家的那个，拒绝人家的表白呀，又不是啊，又不是你手上有什么把柄，不，又不是你有什么把柄在人家手上，为什么非要跟人家交往？

也有可能是尊重，也有可能是 gay， 也有可能是傻，反正就有三种可能，对不对？有三种可能嘛，一，尊重对方，我们要结婚之后才可以牵手。二，二是啥来着？很呆，嗯。

播一个广告，给大家推荐一个重口味美剧，是一个大家喜闻乐见讲僵尸的剧，是行尸走肉的衍生剧，叫做《行尸之剧》。第三季这周已经回归，应该我们直播间有很多像我一样喜欢丧尸片的同学吧，我觉得这个剧应该会适合你。好，请大家，下面请大家是吧，勇敢的打出这个看美剧的视频 APP 的名字是吧？我们的目标是，这个这么好的 APP 在哪里可以下载嘞？对对对，答对了，人人视频 APP 在那个安卓市场以及苹果商店都可以下载的。给你们看一下那个，就这个长这个样子，这个样子，嘿嘿嘿，证明我已经下过，在这里，不要被其他的信息吓到啊！是不是有些那个观众看到我这么多未读消息会疯掉？其实还好了，谢谢落叶的诗的飞机。这部作品叫做《行尸之剧》，剧是那个恐惧的剧。谢谢，我不叫眼镜般的卡。好，我充个电，我充个电。好了，不要打其他视频的广告。我们这嘛，这阵子被人人视频的那个承包了，是吗？人人视频没有广告。看美剧最好，还有前阵子那个越狱完结了，第五季完结了，可以去补一下番。接下来应该上的就是权力的游戏了吧。冰与火这个呢，人家说没有广告的，你们不要抹黑人家。纸牌屋啊，纸牌屋我都没看，我天天都在学习工作，来不及看美剧。我就是等哪天修个双休啊，三休啊嘛，我就待一天在家，啥也不干，点好外卖就开始看美剧。我现在《行尸走肉》才看到第六季还是第七季开始，我以前是每个星期一都要守着看，就为了他活着那种感觉。破产姐妹都好像被砍掉了，是完结了还是被砍掉了？我以前也是追了破产姐妹，还追了《生活大爆炸》。现在《生活大爆炸》Sheldon 跟 Amy 结婚的消息，我都是从微博上得知的。以前我每一集《生活大爆炸》要看两遍以上，就是先自己下载下来看，然后再去那个 A 站或者 B 站跟着弹幕一起看一遍那种。被砍了，哎，我其实也觉得《破产姐妹》好像不是很好笑。他的那个搞笑程度有时候有点硬，对吧？水平稍微差一些。我以前还追几个剧，叫《真爱如雪》和那个《吸血鬼日记》。这两部剧是因为我对吸血鬼有偏爱，所以才追的。这两剧的那个水平其实远远比不上《生活大爆炸》和什么《权力的游戏》之类的。血族我也听说，但是没来得及看。绝望的主妇我是看过，看完了的。还有英剧我没看完，那个神探夏洛克我就看到第三季，很多都没看了。绝命毒师我是看完了的，我基本上看了两遍。绝命毒师可以推荐一下。不错不错，权力的游戏就不用推了吧，
实在是你不看还是人吗那种，你就 out 了之类的。唐顿庄园我追到第二集就没追下去了，神盾局一集都没看，童话镇还没拍呢，绝命律师我还没，我就看熊律师，绝命律师我真的没看。越狱自从那个史高飞长胖了之后就没怎么看了。这什么邮件？有人吗？微信不用加了，第一份时间待会儿发哟。哎，这个我想起来了，这个人是一个，这是一个，等一下，我看看是怎么回事。

哦，我知道了，我给你们看一个，这是我挂出来的。这个人有点神经病，我给你看啊，他这是他的往来邮件呢，他是给我发了很多邮件，就是我那个把他标红的原因是希望大家什么不要陷入臆想之中。他是先说什么？他有人吗？微信不用加了，地方时间待会儿发哟。东方明珠花吧，6:30 PM 不用穿高跟鞋。啊？东方明珠花吧是谁呀？不，花吧是哪里啊？哎呀，要迟到了10分钟，没迟到，我到了，在后院里，不见不散哟，是吧？天黑了，不安全就不出来，没事。还给我发了张那个照片。这是东方明珠的什么花吧吗？如果我们在直播的时候，就是真正的这个时间点，就读到这封信的话，搞不好还会真的有人去。这怎么有点怪怪的，是吗？大家是吧？看直播不要陷入魔障。我跟你们是很纯洁的关系。这是6月8号的，昨天的，昨天不，昨天，昨天是那个方言，昨天晚上6:30，还叫我不用穿高跟鞋，刚好是我的。老友记我起码看了3-4遍了吧。下一封邮件。吸血鬼猎人D，没看过哎，有点印象。前阵子还有一部美剧很，就是一时之间刷爆了大家的，也没有刷爆嘛，就是有很多人宣传这个美剧，好像是那个一对夫妇，然后里面的老婆好像得了一种病，变成了僵尸，必须每天吃人才行。然后是一部搞笑的僵尸剧，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那个老婆是谁演的来着？是好像叫什么摩尔来着，忘了。嗜血小镇，对，挺好看的。我没看，我就看了一下简介，很想看，但是没时间。西部世界不错，西部世界还是强推。虽然西部世界不是每一集都那么精彩，但是整体质量是挺高的了。西部世界前面3-4集，哇，看着高潮迭起，中间有那么1-2集有点想睡觉，但整体质量还是给个8分以上没问题啊。这个 BGM 真好听，是吧？好像是热歌榜前15的一个啊一首歌，叫做阿婆说。谢谢樱花野风 CR 的飞机。权力的游戏快回来了，下一封邮件啊。

一个双性恋男偷偷背着老婆和男的约会的烦恼。我们来看一下他的原文哦。陈工你好，我是一名补习机构的老师，附件里有我在补习机构获得的奖状，还有其他奖状。仅举一例，请不要在直播时播放奖状照片。我觉得他挺好的啊，这一段啊，就是说，如果你想有什么东西给我看，但不想给大家看，你一定要在那个文中说明，不然的话，默认肯定是可以给大家看的啊。那你如果说了，我一定会尊重你的本人的意思啊。好，他说我是20多年前考入一所某省排名前三的大学，成绩还不错。20多年前考入，那说明这位来信的人观众是中年了，对吧？他给我他的奖状是为了，就是说告诉我这个事情不是编的。在大学期间认识了我的男友，他是我的大学同学，我一直称呼他叫老公。我俩确定关系后，俩字错了啊，有单人旁。我俩确定关系后，就在校外的小区里租了一间房间，两个人住在一起。我是男的，bisexual。毕业后，我老公认识了他现在的妻子。

子，他俩结婚了，婚后育有一女。当时我老公看到我当时没有女伴，就把他的同父异母的妹妹介绍给我，有点语病，就是我现在的妻子。我和妻子也育有一女，现在在上初中。我和我老公分别与各自的妻子结婚后，我俩还偷偷背着我们各自的妻子约会。我俩各自的妻子一直以为我们是好哥们儿，他们没有往好基友上面想。你这个好基友这个词儿用的有点太过于轻飘飘了，因为我们经常会说好基友，好基友的话一般来是说是指两个关系比较好的男人啊，男生，而不是像你们这种就是有男性恋人，对吧？他说，我和我老公的恋情经历了这么多年，我们还深爱着对方。麻烦的是，我最近相信了命理。你这槽多无口。有人说过，你自己对别人做的事情都会转着弯反过来报应到你自己或者你的孩子身上。我的女儿上初中，我怕我女儿以后会找到我这样的男士。我老公说我是杞人忧天，一个人该是什么命运就是什么命运。他说，这个世界的事物的发展是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该来的总归会来，相信命理可以，但是如果迷上了因果报应，那鸡鸭鱼都不要吃了，天天吃素算了。请问我这是杞人忧天吗？请问我能够继续和我老公的爱情吗？我们这样做算是对我的妻子的背叛吗？算骗婚吗？此致敬礼。并谢谢条条，谢谢一秒一卡，谢谢一秒一卡的咖啡。你说这是真的，就是施害者很难看到自己的问题，是不是？你说你稍微正常人看到这里就说，你怎么会问出这种话呢？所以很多人其实是就身在其中，不觉得自己做错了，对吧？你说他是一个补习机构的老师，年纪上过大学，接受过高等教育，还在补习机构获得了奖状，很多奖状，对吧？他还把图发给我了。所以他其实是一个智力正常的，对吧？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也是有一定阅历的，因为他女儿都上初中了嘛，对吧？但是他依然看不清自己做的坏事儿，这是一种自我麻痹吗？就是我没有做错什么呢？大家不都这样吗？我骗了他吗？我对他挺好的，这是双性恋吗？还是只是骗婚呢？

我不想把他的邮箱 ID 公布出来，目前我觉得这样也不太好。我希望他能够就是看到大家对此事的反应之后能够正确的认识到这个事情。他说他是双性恋， I'm not sure， 因为实际上如果是一个同性恋结婚了，大家会说他就是为了骗子宫、骗婚、骗为了找个女人打掩护，给他传宗接代，是吧？这是一种彻底的欺骗。但是如果他说他是双性恋呢，我们就会觉得他只是 cheat， 只是出轨，而不是彻彻底底的欺骗。所以我不知道他的双性恋是不是一种托词，但我觉得他这样就很让人悲哀。整篇邮件里面其实受伤最深的是两个妻子，就是这对男同性恋与他们结婚的那两个妻子是受伤最深的。但是他实际上担心的是他的女儿会找到他这样的男人，他从头到尾都没有提到或者说对自己的妻子有任何的愧疚之情。我觉得不像是和妻子有爱情的感觉。他对孩子的亏欠很多，但是他可以对孩子是爱的，你知道吧？就是说他可能不爱自己的，很多人可能不爱自己的另一半，但是还是爱自己的孩子的。他对孩子的伤害绝对没有他对妻子的伤害那么深，因为他和他孩子之间是亲情，不是爱情啊，对吧？但是他担心的是他的孩子，而不是他的妻子。我觉得这是应该是他可能没有那么多双性恋，可能就是同性恋。他害怕担心，他也不觉得愧疚。很多人会逃避对自己犯下的错或者犯下的罪，逃避，不停的辩解，不停的自我开解，就自私，并且不停的为自己洗，为了活求得一时心安，他觉得我就没什么。我希望他能够早点离了，给妻子这么多年的欺骗一些补偿，然后不要再骗别人。他从头到尾都是说什么，他从头到尾都是说自己老公怎么怎么样，也就是他的另外一位同性恋人。他也没有说，都没有怎么提到自己的妻子。我觉得他根本不爱自己的妻子，只是为了打掩护而已，或者说为了有一个从世俗上看着比较常见的家庭还有后代，这样。他的眼里基本上只有老公。他提到了，他说现在相信命理嘛，像害怕报应，其实也是常年，就是说人其实是有是非观的，他也不是完全不懂的一个文盲嘛，他有是非观，他只是由于自己在其中得利太多，他在这一段他所做的错里面，他获利实在太多，所以他没有办法就真的来批判自己。但是他有罪恶感，他害怕报应。但他没有办法正视自己的犯下的错误。有些说另一半不是人，连自己同父妹妹都坑。哎呀，我觉得这个很多呀，你们多看看那些穷山沟里啊，把妹妹卖了，为了给哥哥娶媳妇儿，把姐姐随便嫁了，换来的彩礼给自己娶媳妇儿，这种事情在很多地方都很常见的。在他们看来，就是说女人只是一种货物而已，很多就是把女儿嫁了为了给儿子娶媳妇儿。我觉得同性恋没什么，但是你不要害别人，你这样你让大家怎么
怎么尊重你？搞不好你们各自的妻子还会有一些疾病呢，而且他们很痛苦的。我之前看到一个老太太，可能就六七十岁了吧，她那个年纪那个年代，她不知道世界上有同性恋。她就在六七十岁的时候接受采访，她说我跟我老公结婚了几十年之后，我觉得很奇怪，我很难受，我很痛苦，但我不知道世界上有同性恋，我更不知道他就是同性恋，他一直骗我。他说起来真的，就是虽然我不认识他，他的文采，他的口才也不好，但我觉得很能感同身受他的那种痛苦。他说起来每一次细节，说啊，他把我支开，他每次见到那个人眼前放光，看到我就不耐烦，怎么怎么样这种，就不要欺骗了。你不能既要又要还要啊，对吧？你要选择自己同性的恋人，那你不能就是哎还想要世俗那种一夫一妻，还要想要自己的后代，那这不是太过自私了？你的自己选择是自己的选择，你不能伤害别人。你还说你爱你老婆，你爱你老婆，你舍得这样伤害她？你爱任何一个人，你都不舍得这样伤害别人一辈子。正是你自己，改悔吧。其实下一封还有一封邮件也是类似的，虽然不是 LGBT 相关的。我不知道我再看的话会不会浓度过高，大家会觉得有点哎呀怎么这样子。还看这种邮件吗？还有一封邮件类似但是不是 LGBT 的。看一下吧。这封邮件的标题叫做30岁我爱上了。给你们念一下。爸妈你好，我看你直播很久了，从斗鱼开始一直跟到 YouTube， 我还是为你充的会员，就为了洗澡或者开车的时候能把手机熄屏听你唱歌聊天，很喜欢你的直播，兼具深度与广度，有深刻的内容又不脱离人民群众，是当代青年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新文化传播阵地。嗨，这接下来我想说说我的烦恼，不过真的不知道怎么继续往下说。这段时间以来我真的很难受，像舔狗一样付出，像备胎一样等待，像傻逼一样绝望。一个排比句啊。我很痛苦的原因是，一方面因为我有女朋友，感情稳定，相处融洽，准备结婚，但另一方面我也爱上了另一个女人，她情感生活极其丰富，极其的极致是不是错了，私下作风较为糜烂，工作性质游走在法律的底线，算了，这种遮羞布我也不想徒劳的挂上了。是的，30岁的我爱上了一个妓女。直到现在这一刻，我都在犹豫跟你说这个是否合适，因为真的不光彩，也真诚的恳请你原谅我，因为我真的没有人可以说了。我遇上他、约上他和上他的过程就不说了。他很喜欢用排比句啊。我还是不想把互联网的阴暗面介绍给大家。总之一回生二回熟，久而久之日久生情，我爱上了他。当我发现自己无时无刻不在想他，工作无法集中注意力，生活中对其他事情毫无兴趣的时候，我知道这次难搞了。我也跟他聊过，他说我是一个有意思的人，喜欢我，但是不是爱情上的那种。他跟我也几乎无话不说，他交了几个男朋友，堕过几次胎等等。后来我也很认真地跟他表白，给他送各种东西，但他只收那些便宜的。当我520送花的时候，他终于明确地跟我说他是不可能喜欢我的。那一夜我失眠了。有人去查重吗？你这话说得很专业啊。我不是什么18、19岁年轻小伙子，我也深知欢场无爱真情爱上小姐是一个大忌，但我就是控制不住，每时每刻都想见到他，跟他一起在一起，哪怕什么都不做，一起坐着看着他都行。知道他有男朋友，他出去工作就会极其难受，恨不得把他包下来。说实话我也有这个能力哦，但是我总觉得我想要一些金钱买不到的东西。其实我也冷静地知道，第一，这种状态绝不能维持，因为实在太影响我的生活工作，
第二，其实我想要和他相互相喜欢而已，我也大概率不会和他在一起。我知道我这种想法很渣，所以我得到了报应。问题来了，发姐，我现在应该怎么做才能忘记他？真的要把删除加黑，拉黑加删除，像戒毒一样把他从我生命中剔除吗？我现在知道怎么做才对，但是真的好难下这个决心呀。你说他从头到尾说希望得到我的原谅，我当时看着有点懵，我说为什么我要原谅你？你应该得到，你想要得到的是你女朋友的原谅吧。你说你和你女朋友感情融洽，即将准备结婚了，相处融洽，感情稳定，你从头到尾都没有提到他，除了这一句话以外。有些说如果你想忘掉这一个，你觉得爱上了一个妓女很痛苦的话，那你去找另外一个妓女吧。啊，有时候我看到大家的这些解题思路，我就觉得爱情真是太美好了，叫人怎能不憧憬呢？我觉得大家先去查一查身体吧，啊，有没有什么菜花啊，这 HPV、HIV 都查一查。

该断的断了。你现在大家洗都没法洗，你说你没有女朋友吗？要很寂寞，想找个 prostitute 也不是的。你说女朋友对你不好吗？给你戴绿帽子啊？你想报复她吗？你找了一个 hooker 你也不是。你看你和你女朋友感情稳定，相处融洽，准备结婚，这洗都没办法洗。有些人想给你洗都没办法洗，感觉你说很多人说老婆。跟老婆那个感情融洽说的不是爱情，就两个人在一起不吵架能聊天罢了。我不知道哎，爱情可能本来就很短暂，有些人可能就是需要不同的不停的要有新鲜感，有些人的新就是正确的新鲜感啊，我再 define 一下，就是和同一个人做不同的事儿。但是错误的新鲜感就是和不同的人做同样的事儿，就是我就那么老三样，我就喜欢这个，但是我需要换人。就好像吴亦凡他去约那些小姐姐啊，都是天天说啊，我觉得你是个好女孩，我 好想要一段稳定的感情，他跟所有的女的都这么说，我想好好结婚，你是乖孩子吗？你没有傻傻的把自己交付给其他男人吧？还是说我你忍耐一下，他不都还是这样，因为他其实他的就这么深，他这个人呢，他只能他就是比方说我只有一首歌好听，我到哪儿都唱这首歌，大家没办法跟我相处多超过一首歌的时间，因为超过一首歌我就开始重放了，就 loop 了。我在这里还是要说一下，可能你们不爱听，但是在男权社会，很多人觉得出轨嫖娼男的是很正常的，就像成龙大公说的，就是犯了男人都会犯的错而已。这是社会这几千年来对男人的一种容忍，让他们有这种错误的观念，就是我可以为所欲为，但你不能那种。女性在这种平淡的故事里受到最大的伤害，却在叙事里隐身。是的，因为他在他的心中，其实他这个他的女朋友有点不像人，不像一个人，就明明是最痛苦的被害者，但是全文当中都没怎么提到。有些人喜欢声色犬马、灯红酒绿，觉得那就是成功的象征，然后也喜欢那种就是 prostitute 外围嘛，觉得他们长得好看，爱打扮，说话也比较会哄男人开心，给他一种和良家以外的感觉，是吧？着迷于这种毒品一样的关系。而且有些男人喜欢花魁一样的东西，那个女性就类似于就是说，哎呀，大家都喜欢她，如果她和我在一起了，我就很有面子之类的。哎，我觉得退一万步说，你跟这个妓女，她有了，她喜欢你了，你们俩在一起了，你们俩这个也不绝不会有任何好结果。过不了多久，你也会讨厌她，她也会讨厌你。我觉得你根本就没有做好一个能够认真的对待一份成熟感情的准备，不可能会有好结果，对吧？还是要学会尊重他人吧。你跟他在一起了，对吧？我们都能想象得到，那最后你要不你养他，你养得起他吗？这种皮肉生意的欢场的女性，钱来的容易去的也快，消费大手大脚的，如果她不去做皮肉生意了，你供得起她的花销吗？如果她继续去做，你受得了吗？你受不了，你又吵。而且她如果不在，她跟你所谓的好好过日子了啊，她就是风尘从良了，和你在一起了，那你又会觉得索然无味了，他也再不是一个各界男性追逐的那种明星了，也不是一种名媛了，所谓的就去魅了，他在你眼里也失去了

那种刺激，那种不到的带来的刺激感吧。我说的可能不是特别的到位，因为我对这个世界不是很了解。劝风尘从良和劝，拉人下海，这都是一种男性为了证明自己魅力的和权力感的一种文化，这样。逼良为娼和劝风尘从良，都是想证明自己的一些权力欲和魅力吧，I guess，需要证明自己的魅力。就可以操控他人，就是我叫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你为我干这，你为我下海，你为我堕入风尘，你为我从风尘从良，都能给他带来极大的一种权力欲和那种掌控欲吧，这都是一种，都是有毒的关系。还是早点检查身体吧。我觉得他并不是，就是说这个人，他只是，就是把我们这个邮件邮箱呢，大家呢，当成一种倾诉的一种渠道，因为他这种事情，他虽然错做就大错特错，他也知道自己错了，但是他没有办法，其实有办法，只是他做不到啊，他做不到不伤害别人，但是他又想要和人倾诉，所以他选择了这么一个方式。也不完全是树洞，因为树洞的话，表示我告诉你，但你沉默不语，就是你不对此做任何评价。我是一个沉默的树洞，我只是单方面的倾诉，但是我们这边有很多回应和我们自己的一些观点，所以不能说是树洞吧。

0: 甜妹飞机。
1: 感觉 gay gay 的，谢谢你的飞机。今天也是你的节日。唱这首歌多讨玩家会流泪吗？就一边唱一边潸然泪下这样。

0: 不好意思，咖啡喝多了。
1: 我想只是害怕清醒。哎呀，
0: 这首歌就是没有多塔四千分唱不好，哎，门槛太高了。怎么是童话镇呢？

起太高了，这个我降个调，刚才调子升太高了。这是1块钱的报复。哎，这消费者太记仇了。谢谢龙神，谢谢老斑鸠，谢谢多坦儿。

哎，没想到 DOTA 歌曲是由撸啊撸选手、撸啊撸玩家唱的。嗯，谢谢。真的吗？我说的难道不是有理有据吗？话说我们一般12点唱。

话说过几天，就是20几号的时候，我要去当一个评委。我台跟网易云一起办了一个翻唱节目比赛，不是节目，比赛。谢谢 BGM 911的火箭，你们猜哪些人要参加？

就没有什么起伏。那张碧晨这么火吗？已经比林俊杰屌了吗？

是霍建华对不对？林心如老公，为了学歌被迫看了很多国产剧的 MV。

太远了就不说了。来，这是我们的中国的文化序曲《小时代》（Little Age）。不对，说错英文了，它里面的主题曲。

0: 你跳，怎么这么低？难道是我的 key 变高了？
1: 你闭关这么长时间，
0: 谢谢峰峰陛下的火箭，两个火箭，谢谢刚才多塔尔的火箭。
1: 我的，这不是你的水。

0: 哇，23:59，天呐，这个时间差得太准了！我果然是一个很注意细节的主播，懂法
1: 就
0: 反
1: 非
0: 应。
1: 常。
0: 哎，有些人讨厌了啊！节日快乐，妇女用品节日快乐！

0: 怕有一天只你共我。
1: 这首歌叫《人间》。你瞒我瞒不顺会，粤语难学啊。

谢谢爱发发的大象的飞机。其实我们南水有很多很帅的，谢谢阿肯的飞机。

真的，我爸的女神，我妈的仇人，邓丽君女士，一首《我只在乎你》。

0: 谢谢 Test Brother 特通的公爵，
1: 品尝兄弟，
0: 谢谢谢谢公爵，谢谢 Test Brother 的超级火箭。
2: 如果有那么一天，你说

致敬老臣，谢谢这位被捉住的飞机。这首歌叫《匆匆那年》。

0: biggest brother.
1: 匆匆那年，我们究竟说了几遍？再见之后再拖延。

听说睡美人被埋葬，小人鱼在眺望金殿堂。

这算是我们粉丝团的一福利哈，以后不定期的会给大家抽一些，以粉丝团弹幕的形式抽，欢迎大家帮卡。

晚安六七三七三，晚安六七三七三，大家下回见。棒棒棒棒，吃个鸡还能上新闻，哎呀，感觉明天要上很多新闻了。大家记得把截图截漂亮一点，好，谢谢。要求不多，然后把我的杀人数稍微再写多一点点，也不要求太多了，翻个倍就可以了啊。就这么一点小的请求，也不是请求了，要求啊。拜拜，晚安，晚安六七三七三 ，See ya， 荣耀下播。谢谢呀，

谢谢大家的礼物，谢谢大家办的卡，谢谢大家给卡续费。这首歌叫《全世界谁倾听你》。我说怎么这么高啊？这还是不是莫文蔚的歌 ？Sorry。

谢谢粤语的飞机，谢谢舅舅的火箭，谢谢大家办的卡，谢谢大家续的胃。身体不好啊。

0: 谢谢浩姆舅舅的火箭，谢谢史迪云飞机，谢谢大家的飞机零件，谢谢
1: 老板。
0: 这首歌叫《花与夜》，太强了。三种。

且鬼舞叹息，这是这个飞机。老板大气，谢谢老板。沉默是金，不会也。Sorry。

回我自己的二十个字。老板破费了，破费了。诶，结束的好突然，这首歌叫你喜欢不如我喜欢。大家好好学习一下，可能用得上。

最近不是还有个那个什么斗鱼女主播，跟那个土豪有一些情感纠葛，什么被人发到微博上去了，哎。评论里面全是原谅原谅。

刚才看见有人说土豪，我更正一下，想了想，应该不是土豪，就是女主播跟那个观众之间有一些什么情感纠葛，被人发到微博上去了。其实两个年轻人在一起还挺好的，但是就是有一点乱呢、啊，有一点乱。啊，就是这个吧。嗨，我说没有合音。啊啊啊的，今天自己一个人唱有点羞耻。这是动力火车的歌，不是迪克牛仔。

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策马奔腾，共享人世繁华，对酒当歌，唱出心中喜悦，

行了，没力气了。这两个人唱的，一个人唱有点吃力。有没有那个老干部能够听出来这个前奏是哪首歌啊？

还有人说这个 MV 是陈德容演的，不是的，孩子，你理解有点偏差。这个电影，这个电视剧是陈德容演的，跟刘德凯。这不是一个 MV， 这是一个电视剧的主题曲，叫《一帘幽梦》。哎，我跟你解释这些，就是心中很痛，你不知道就。这首歌可能唱不完。谢谢力气三千少主的更新。

这个电影我是真的没看过，是别人介绍给我的，然后我觉得这首歌特别好听，我才去学的。我不是那个迷惑群众啊，真的没看过。

啊，没有人觉得这个歌很好听吗？伴奏是扎了点，因为太老了这首歌。谢谢老斑鸠在路上的飞机。这首歌是《古今大战秦俑情》的主题曲。好，没有伴奏啊？听不到伴奏吗？

挺好听的呀，是伴奏的问题吗？反正不是我的问题。哎呀，转眼都23:20了。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魔丸在唱我的歌。魔王很漂亮。

说起魔王是吗？哎，前两天他在那个朋友圈发了一张照片是吗？然后很漂亮，我就点了个赞，我说哇好美。然后魔王回我，哎，那当然了，我们是母女嘛。哎，聊不下去了，心很痛。一个真实的故事，下回不去小姑娘那里留言了。有些瓜皮还在说，哎，他才cos你。

0: 谢谢大家办的卡，谢谢知行和语法，谢谢此人无法识别的飞机。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1: 吐个口。
0: 准备学还没学会。

这首歌叫《遗憾》，许美静的。阿正，我们不是就十二点吗？再过一会儿，再过一会儿，再过一会儿。是不是你们小时候的歌？哎，不是《葫芦娃》，《葫芦娃》是我妈小时候。董事长好。

这首歌是《天使之城》的，好像是尼古拉斯凯奇跟梅格瑞恩一起演的那个电影《天使之城》里面的主题曲叫《Angel》。

哇，这首歌应该就是就配个 MV， 就是那几个大佬死去的，是吧？死去的样子配上慢动作。

0: 首歌有点不友好。我先下啦，拜拜，晚安673 73。拜，明天见。
1: 露胸也没动静呢。大家好，谢谢大家的火箭，谢谢大家的飞机，谢谢大家的出勤。还是很愧疚，谢谢创哥。看看。哎，这不知道是谁送的呀？你们不写名字的吗？不写名字的，哎，冤有头债有主，你们送吃的，不写名字是吧？我是不敢吃的呀，我操！你们送盘香，还有什么燃12小时？你们不写名字，我也不敢点呢。你们考虑一下我们女主播的心情好不好？我大半夜饿了都不敢点外卖的，就怕开门的一瞬间被那个快递员冲进来把我强奸了，知道吗？我们这是安全意识很重的。所以你们就是，你知道吗？我半夜接快不是接快递，半夜点夜宵的时候，我就是打开门，然后还要假装跟屋里说一下，说啊我拿到了，一起出来吃吧，是吧？然后再说拜拜，显得家里不止我一个人，不然的话是吧？万一呢？而且你嘛，你点了很多麻辣香锅，就不好意思说是一个人吃的嘛，对不对？就说哎，一起出来吃吧，外卖到了。这样就显得很真实，你知道？你知不知道我经常点一家叫麻辣晚自习的那个麻辣香锅，它满100省45，本来我只要点个30-40块，我就够吃了，你知道吗？但是它满100减45，你怎么忍得住不点100块钱呢？对不对？点100又太多了，但是只能忍痛吃完。谢董事长今天的飞机，我的火箭，谢谢4044的飞机。先放在这边。万一屋里真走出来一个人，那我就，哎，这个真的不知道是谁呀？你们能不能就是说？发个微博私信啊，或者什么发个邮件什么的，说一下呀。那你们不说我也不吃。方便上，谢谢 C24472404 的飞机。你想嘛，单身美女独居在家里，半夜4点点了点外卖是吧？还化着很漂亮的妆，穿得很漂亮的，也就不说很性感。这时候打开门，外卖小哥一看，哎呀，原来我真的是送外卖的。您好，您点的外卖到了。这个是京东的，京东的，嘿，没想到是吧？给他们做了一次广告之后，还挺有心的嘛哈！小强、小东啊，小茶呀，怎么打开呢？哦，原始线撕开。记得什么呀？怎么有点坏了的感觉？什么东西啊？不会是有人泼粪吧？我操！我不敢打开了。鲱鱼罐头？不是吧？京东不卖这个东西吧？谁说是即食？真的有点臭，你们闻不到，但是

螺蛳粉。真的，你们就说你们是虽然闻不到啊，但是你们看一下这三个字，你们应该感受得到我刚才闻到了什么东西，是吧？这密封不好啊，我在袋子里都闻到了，我操！谢谢邮政那个 A，这谁寄的？不敢留名啊，这里面没有小纸条是吧？不敢留名啊！哎呦！真的，我先放边上。大家是吧？啊？哎呦，我今晚上怎么过呀？螺蛳粉丝，谢谢幼儿。我靠，这么多！一张，两张，三张，三张。给发发直播2周年快乐，想写点什么给你，因为用说的肯定说不出口。首先不能吐槽我的字，这叫少女风格；其次不能吐槽我的文笔，这叫随性。最后不能吐槽写在纸上是歪的，我买信纸的时候只看到猫，没看到有没有横线。哼，好了，下面说正经的，算了，翻一页说正经的。还画了一个，999。我操，这么多字啊！哎呦，这怎么呀？我操，这么多字！

最初认识你的时候呢，觉得是个谦逊腼腆很有亲和力的小美女，渐渐相处更觉得这人随性真诚，真是和我很像，我喜欢，所以我从很早开始在心里就把她当成真正的妹妹了。认识一年多期间有过摩擦和误会，但最后都无法改变我对你最初的印象，且越发觉得发发是一个多么坚强宽容的人，真的吗？你不完美，缺点很多，但是这样的你更珍贵，你愿意在我面前展现全部的你。哎，怎么写的像情书一样，我都不好意思念了，谢谢破破的故事。什么什么要用重庆话念，真实的你，其实你是一个和我有着那么大差距的主播，其实当时的你对我并不知根知底，这点我也一样，所以我们能变成现在的关系，和你相处不会有压力和负担。为什么我这么瘦不会给你负压力吗？你从来不吝惜教我工作的经验和人际交往的技巧，甚至愿意与我分享自己的好多秘密。我感觉这句话像威胁。这种信任是对我最大的肯定，这让我总能感到我们不仅仅是朋友，更是姐妹。直播两年还遇到的最幸运的事情之一就是认识你，一个臭味相投的同事能多幸运，能有这样一个慢慢发展成，怎么分段呢？能有这样一个能不厌其烦听我吐槽的友人，发展成闺蜜。当我难过找不到方向的时候，总有你愿意聆听，还有关于我好朋友的烦恼。一次又一次的嘱咐我好好赚钱，好好直播，给我出主意，带我飞。就算我没有半点上进心，也不会生气，只是无奈的撇嘴说：“好烦哦，你啷个得了我？”最后还是会支持我。确实是很不上进的一个无知少女。希望发发以后每天都开心，事业红红火火，干儿子和股东们越来越多，身材皮肤越来越好，俺的不要急，这么优秀的你已经能遇见那个优秀的他来撞你。哦，懂你。哎，不好意思，他写的有点草。读你，宠你，爱你。虽然我们现在不在一个城市了，但是只要你需要的时候，我一定会站在你这边给你扎起，只要你出机票。不是，他真的就是没看他那个字写的很草嘛，我以为是，我说撞你是什么意思，结果是懂的意思，人家可能写错了。犹豫烦恼的时候，我会等着你倾诉安慰支持你，无聊寂寞的时候飞过来陪你，只要你出机票，吃喝逛街压马路，疲倦想家的时候我在重庆迎接你，然后给你一个大大的拥抱。还是那句老话，心疼我发。最后我要说句从来没有说过的真心话，发发是我看过的主播里最美，声音最好听，性格最好的一个，你的体贴和善良就平时被你藏起来的36C 一样。我是32C 了，需要久伴才能发现，希望有更多人陪伴你更久。最后说，如果你感动了就请我去迪士尼吧，小九九。我是32的，我不是36。 36C 那是胖子，36D 那是女流。谢谢洛的6630的火箭，浮夸。妈呀，他有吗？真的
真的最后说三十六 C 吗？看到吗？三十六 C， 看到没？三十六 C， 在这里。迪士尼，等我买到了那个快速通行票再叫你哈，不然的话排队太痛苦。哎呀，不，其实每一句只要我买机票的话，都是我自己加上去。哇，这里还是要澄清一下，这是我自己加的。躺不是坦克，你们这些外地人是吗？你们这些硬盘，我们说的是找个堂客来爱我。堂客就是堂主的客人，叫堂客。那个堂，殿堂的堂，堂客，客人的客，堂客又是老婆的意思。然后我在我们那边还有婆娘，也是指老婆。堂客、婆娘、女人、老婆、领导、爱人，都是指老婆。还有寡婆娘，以及哈马，不好意思说，都是指的那个，是堂客，堂客，不是堂客，堂客，堂客，堂客啦，哎呀。娃娃子是四川话，重庆话是都是说，瓜皮是四川那边的，都是成都那边的，重庆人都只说哈，我们说哈巴儿哈嘞，不得说瓜娃子，瓜娃子都是从成都那边的说话，瓜婆娘也是说，我们只会说哈婆娘。我们说包起，包皮龙也说的比较少。哎呀，你们两个你们太粗俗了，你们太粗俗了。还有我们重庆那边就是谈恋爱叫刷朋友，以及就不像你们那个北方说叫处对象之类的。宝气就是宝气，类似于就是傻瓜的意思。宝气就是傻瓜，宝气是一个很温和的骂人的那个一个句子，类似于傻瓜，不是傻逼，是傻瓜，就是小傻瓜。但是宝屁龙就不对了，包屁龙的话，就是要打起来那种。但是你叫人家宝气呢，就可能有另外一种打法。日龙包是你们怎么知道日龙包？日龙包是我妈经常说的，经常骂我的话。我妈经常说我是个日龙包，所以我也不晓得那句话啥子意思，可能是表达爱意的一种方式嘛。他经常说我是吧，在你发你那个日龙包，可能是表达爱意的一种方式。这句话是不是重庆话？我也没有研究过，因为我只听到我妈这么说。还有什么龙花皮，都是一些那种反正就是说傻瓜的意思。我觉得重庆话里面骂人最难听的还是那种，就是 MP
MP 是最难听的。MMP，MMMLMP，HMP 以及 LMP，就是我们重庆话里面最难听的骂人方式了。听不懂啊，听不懂就是好了嘛，听不懂就正常。

整个弹幕都在骂人了，感觉光管怪怪的。仙人不算是一个很夸张的骂人的吧？仙人就是闲人斑斑，一个闲人，都是一个比较温和的骂人的方式，类似于朋友之间的骂人，是吧？但是朋友一般不会说 MP 以及 HMP 或者说 BMP 之类的，不会。我们朋友之间就是说抱气啊，包起趴嘞，哈巴儿，以及闲人。但是如果用到 MP 或者 HP，都是那是真正要打架的意思了。仙人是不是祖宗的意思？就是祖宗吧。我日那个仙人，差不多就是，哎，日那个仙人都是，就是也就是东北话里面操你祖宗十八代那种一个意思吧，我觉得应该就是。哎呀，不要说了，我可是一个文明纯洁的直播间啊。至于仙人板板是什么意思，我就不知道了。HP 和 MP 不是一个东西。哦，是那个排位的意思啊。哦，那有点刚烈的。谢谢6075，满屏都在骂人。仙人板板的话，我想应该是那个排位的意思吧。HP 的意思是生命值，MP 就是魔法值。

我喝的是那个健怡可乐，应该不会长胖吧？是棺材版本的意思吗？真的吗？我不知道，因为我很少被人这么骂过，是吗？以及就是说，还有就是，不管是鸭的儿子，还是鸡的儿子，其实都是指同一个东西，在四川重庆话里，就是说，不管是小鸭子还是小鸡子，都指的是一个意思。就是说，如果有同学不了解的话，在这里也顺便科普一下。我想起当年加了那个董事长微信，他一来跟我打招呼，第一句话就是“鸭的儿子”，当时我就震惊了，我说啊，他可能觉得就是说我是一个四川人，他这样跟我打招呼非常的亲切，让我有家的感觉。我有点怀疑他不知道真正的意思，知道吗？真的，他就是这么跟我说的。看看，我回了，我就回他说，董事长好。而且不光是鸭的儿子和鸡的儿子都是指一个意思的话，还有一个意思，也是指那个，就是你知道吗？在重庆话里，牙刷。哎，我这个动作有点怪啊，就是也是那个意思。我突然，我以前不懂，我以前不懂为什么牙刷是那个意思。我刚才做了一下这个动作，我突然觉得好像，诶，我操，牙刷就是这样的呀。还有一个东西也是这个意思，我不知道为什么，希望弹幕能给我解释一下，就是。锤子，就是那个，噔噔噔那个锤子，也是那个意思。为什么呢？我这个是真不明白。牙刷，我现在突然一下豁然开朗了。锤子哪里形象了？

我从来没想过那一个方面。我操，蟹季火锅第一名啊！可以的。那《守望先锋》里面那个"吃我一锤"。

0: 好了好了，好了，我们唱别的，还是不懂，还是不懂就算了，我也没懂。
1: 郭子哥哥来了，重庆话推广大使。哎呀，你又开始笑了是吧？就不能配合一点？有些同学真的是让我操碎了心。
2: 大家好，我是来自重庆的农场主佩奇。哎，我介绍哈，那是我弟弟乔儿娃。那个母猪儿是我五妈，那个脚猪儿是我老汉儿。快过年了，我希望我们一家人都是整整齐齐的。
1: 听得懂吗？
2: 妈，
3: 咋子，吹风机？
2: 要过年了哦。
3: 过年有啷个了嘛？
2: 我不想变成香肠腊肉。
3: 没得事，要来要死的是杨先生，啷个？我想跟他们说一声。那么做啥子事？哎呀，我不怕你叫啊，马上冬至了，你们要变成烤全羊了哦。
4: 哎，那个屁斯文猪，就你话多，你们屋头还有到哪去吗？做香肠腊肉的时候，锅都挑不脱，是你爸爸？
3: 那啷个，我们两家人做个道别。
2: 喂，羊儿吃了不啊？
5: 咩，佩奇，那个烤全羊是啷个做的哦？
2: 好像是一刀儿把你弄死，然后撒点孜然、海椒面儿，烤几个小时。
5: 哇哦！
2: 你挖的马头毛啊！我想到你比我先死，我心痛。
1: 冬至吃羊肉
4: 是啥子做法呀？
2: 我应该是被剁成肉酱包饺子吧。
5: 哇，阿姨好苦哦！
2: 有你妈个毛病！
1: 这句话太耳熟了。
6: 今天是才艺日，佩奇和他的小伙伴们都准备好了才艺。
2: 哎，滚冷吃团会个锤子，你看嘛！
7: 哎呀，别个今天都还是冬冬的嘞嘛，能够说吗？
2: 大家好，我是来自职工的冷吃团，我给大家表演一个吐粘痰。今儿啊，这卡起，我重新来过。
8: 莫莫莫，要不得，你快点下节，我给你鼓掌。
2: 哎，想不到那个职工同志还多才多艺的，会吐粘痰呢。
1: 我来是职工的冷吃团。
9: 我叫衣冠禽兽，我今天给大家表演个魔术，你们先把眼睛眯到，听到没得？我听招呼说，不必是我儿哈。谢谢，
8: 有请下一位同学表演他的才艺。
7: 老师，我来跳舞。
2: 哇塞，你啷个表演我的才艺？
6: 塑料姐妹花抢了佩奇的才艺，佩奇这下没有了绝活，很是生气。
10: 你老父亲，我最疼爱你。
1: 你们不累吗？一直哈哈哈。
8: 好，还有哪个没表演才艺的？
2: 还有哪个嘛？只有老子了噻。
8: 我按到你都买啥子板眼的了，你个人回去喝潲水嘛，你个什么品格皮格。
7: 听到没得，个人回去喝潲水，个文章。
6: 熬暖匠爷爷，吹风机的爷爷是一个熬暖匠。
1: 熬暖匠是什么呀？
6: 跟不上潮流。这天吹风机他妈，
1: 我还是真的不知道，
6: 送来一台电脑。
11: 哎，儿媳妇儿，你抬个柜子抬点那个咋子？
3: 那我进去好呀，保安。
11: 乱按，我将就那个菜店长死你的心鲜。
3: 哦，那是吹风机他们爷爷的嘛，我给你整了台电脑。
11: 哎呀，老子不要，我一天老太婆都耍不赢，哪条心思耍电脑哦？
1: 老太婆都耍不赢。
3: 老公，我把你那台电脑给你老汉儿送过去了哦。
2: 哎呀，你啷个不说一声呢？我那个底盘头全是脏东西。喂，爷爷，我老汉儿那台电脑你不要乱翻哦。
11: 不是乱不乱分了，那会儿电脑头有个人喊我拿刀去砍他。
2: 哪个喊你去砍他哟，老汉儿？啥情况？
12: 大家好，我是家家辉，跟我一起玩当玩难约，你没有玩过的人生版本，七兄弟就一起来干我，一起玩。
13: 他都能喊我去砍他给，他普通话叫得很。大家好，我是家家辉。
14: 那你莫管他，
2: 你把电脑关了，都是爱哈那个居居。
1: 不是贪玩神奇吗？
2: 你看、啊、还有那些渣渣灰灰的，行不得？
15: 我是家家辉，我是古天奴，点一下玩一年，装逼不用一分钱，男人想要的全部都有。结果冬天跟贪玩母猪一起贪玩到底。
11: 哎呀，你那些东西搞起不来，拿回去。
13: 我怎么黄土都买起金子了，他让我去砍他，怕是吃没了哦。
11: 快拿起走，不要你那些。
3: 我是三嘴吃不来细糠，电脑头恁个多好东西。
1: 三嘴吃不来细糠，真是太……哎呀，我听到感觉就是我妈就在我耳边是吧？有你妈个毛病，三嘴吃不来细糠，给你吃好东西你还不下你是吧？个人回去吃你的麻辣烫。哎呀，笑死我了！你们觉得好不好笑吗？ 看你们的哈哈 哈我就开心了，这全程笑猪猪声，还要再看一遍啊？我倒是八心不得哦，是吧？我八心不得再看十遍是吧？每天都出一期那个女神真会玩是吧？哇，那真是太安逸了。你们要再看一遍，我是无所谓的。要不要再看一遍吧？再看十遍我都无所谓。我就是这么一个随和的主播。我怕有些同学可能没有听清楚，是吗？荣昌猪啊，荣昌猪就是一个我们四川地区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猪，就是荣昌那边的猪啊，就怎么说呢，就很好吃，是一个特产哈，就像那个涪陵榨菜一样，重庆火锅一样。
2: 大家好，我是来自重庆的荣昌猪佩奇。哎，我介绍哈，那是我弟弟乔儿娃。那个母猪儿是我五妈，那个脚猪儿是我老汉儿。
1: 确实长得很像吹风机。
2: 快过年了，我希望我们一家人都是整整齐齐的。妈，
3: 咋子，吹风机？
2: 要过年了哦。
3: 过年有啷个了嘛？
2: 我不想变成香肠腊肉。
3: 没得事，幺儿，要死的是杨先生，啷个？我想跟他们说一声。
5: 咩
3: 咩，那么做
1: 一模一样。
3: 哎呀，我不怕你叫啊，马上冬至了，你们变成烤全羊了哦。
4: 哎，那个屁斯文猪，就你话多，你们屋头还到哪去吗？做香肠腊肉的时候，个都嚼不脱，是你爸爸？
3: 啊，啷个？我们两家人做个道别。
2: 喂，羊儿切那么啊？
5: 咩，佩奇，那个烤全羊是啷个做的哦？
2: 好像是一刀儿把你弄死，然后撒点孜然、海椒面儿，烤几个小时。哇
1: 哦，又黑羊。
2: 好毛啊！我想到你比我先死，我心痛。
5: 那我弄成烤全羊，你们又是啥子做法呀？
2: 我应该是被剁成肉酱包饺子吧。
5: 哇，
1: 也难求的飞机，
5: 好苦哦！
2: 有你妈个毛病！
6: 今天是才艺日，佩奇和他的小伙伴们都准备好了才艺。
2: 哎，滚冷吃兔儿会个锤子，你看嘛！
1: 是滚冷吃兔。
7: 先动动你的毛，能干啥嘛？
2: 大家好，我是来自职工的冷吃兔儿，我给大家表演一个吐粘痰。今儿啊，这卡起，我重新来过。
11: 莫莫莫，要不得，你快点下去，我给你鼓掌。
2: 想不到那个自贡人还多才多艺，
1: 口音简直一模一样。
9: 大家好，我叫衣冠禽兽，
1: 我大学的时候就有自贡的同学，完全是一模一样。
9: 你看没得？不招呼说，不必是我儿哈。谢谢，
11: 有请下一位同学表演他的才艺。
7: 老师，我来跳舞。
2: 我日哦，你啷个表演我的才艺？
6: 塑料姐妹花抢了佩奇的才艺。
1: 等一下，佩奇不是男的吗？为什么是姐妹花呢？
11: 好，还有哪个没表演才艺的？
2: 还有哪个嘛？只有老子。
1: 好像黄旭东就是自贡的。
11: 你个人回去喝潲水嘛，你个是莫拼个皮个。
7: 听到没得？个人回去喝潲水，个蚊子当你。
1: 我们那边就是潲水，好像真的。
6: 吹风机的爷爷是一个熬暖匠。
1: 熬暖匠，我就是没听懂。有没有同学
6: 给
1: 我扫个码？
6: 送来一台电脑。
1: 爷爷，你别搞事啊！啊，下一口也是自贡的吗？
9: 乱按，我将就那个菜店长死你的心弦。
3: 哦，那是吹风机他们爷爷的嘛，我给你整了台电脑。
9: 哎呀，老子不要，我一天老太婆都耍不赢，哪点心思耍电脑哦？
1: 爸爸屋都跳不赢了，老太婆都耍不赢，还耍电脑。
3: 老汉送过去了哦。
2: 哎呀，你啷个不说一声呢？我那个底盘头全是脏东西。喂，爷爷，我老汉拿台电脑，你不要乱翻哦。
11: 不是乱不乱分了，那会儿电脑头有个人喊我拿刀去砍他。
2: 哪个喊你去砍他哟？那会儿啥情况？
15: 大家好，我是家家辉，跟我一起玩当玩难约，你没有玩过的全新版本，西兄弟就一起来干我，一起玩。
11: 他动不动喊我去砍他给，他普通话叫得很。大家好，我是家家辉。
1: 这里就是。
2: 你把电脑关了，都是爱哈那个居居。你看、啊、还有那些渣渣灰灰的，行不得？
15: 这个音乐很，我是古天乐，点一下玩一年，装逼不用一分钱，男人想要的全部都有。结果冬天跟当玩母猪一起当玩到底，
16: 哎呀，你那些东西搞起不来拿回去。
13: 我怎么黄土都买起金子了，当然我去看他，怕是吃没了哦。
16: 快拿起走，不要你那些。
3: 龟儿三嘴儿吃不来细糠，店里头恁个多好东西。
1: 家家辉贪玩难遇，这个果子哥哥还是很有那个什么，很有那个什么。就是语言天赋的，他这些学的好像啊，但是就，
0: 哦对了，就是最近打算管理一下贴吧，哈哈。哎，我这边显出来，显得我这边房子太破了，我不应该显示给你们看这一部分，遮住，房间太破了，遮住。那斑驳的墙壁就不要给你们看了。不是，就是我觉得在贴吧呀，或者说在 QQ 群啊，大家都知道我是一个比较开放的人，就是说很多女主播或者说很多男主播也是这样，在他的 QQ 群啊或者在他的贴吧是不允许讨论其他人的，第一是为了避免纠纷，第二是为了就是和谐共赢嘛，但是在我们的 QQ 群里都是非常的自由的。

天天就看到说陈玉发是谁，我只爱奶妃，是吗？小九九我小九九我好喜欢，是吧？发发我可以做你的女婿吗？女刘老师太好了，我要去那里买吃一辈子的零食。这些相关的言论都多得要死，我觉得无所谓，但是我就是希望大家不要就是乱骂人，知道吗？有些也不是骂人吧，就是说话挺难听的，就好像有些弹幕一样，他不说主播我操你妈，是吧？但是一来就说主播变胖了，或者说没以前好看了，唱歌不走心了，还有什么这些，其实也都还好了。我就是比较烦那种说话一点冷嘲热讽、尖酸刻薄的，装成一个很老的粉丝一样，说嗨，你们不知道是吧？陈一发以前怎么怎么样，现在他已经变了，没有以前怎么怎么了，他呀太膨胀了，怎么哎呀，一天到晚就想着什么还想直播呀，什么怎么怎么，已经忘记了初中了，是吧？我初中是什么你知道吗？我都不知道，我初中是为了打撸啊撸的大乱斗，你要看吗？哼，就是我虽然有些人不是在骂人嘛，也没有说一来就骂卖批那种啊，那个肯定不好，但是我也希望大家不要就说提意见的时候就提意见，就不要尖酸刻薄的，就不要冷嘲热讽的，就一来就那种哼，说主播唱的不好就唱的不好，不要说什么嗨，这又忙着跟土豪约会啊，是吧哈，又忙着跟高富帅相亲啊，是说话都没力气了，更别说唱歌了之类的嘛，哎，就不要脑补，就不要瞎鸡巴脑补。而且那个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说什么，比方说在 QQ 群里啊，还有说在那个在贴吧里，就不要说，就是不要，就表示一个互相尊重嘛，是吧？我们可以互相吐槽、互相开玩笑，但是保持一个互相尊重的尊重的一个氛围吧。因为 QQ 群的话，实际上座位是有限的，虽然我已经拥有了大概几百万粉丝吧，但是我只有小小的大概不到两位数的 QQ 群，所以实际上很多人是不加 QQ 群的。但是贴吧呢相对要开放一些，就是谁都可以进嘛，就一个比较开放公开的场所。所以呢就是希望贴吧更和谐一些，不要一来就看大家说什么发现以前很好啊，现在很差呀，或者说这几天两天不播又他妈跑哪儿浪去了啊，这种话是吧？就尽量和谐一点，好吧。对，这个 BGM 不错，所以我把它留下来了。就好像我们平时调侃表哥一样，就说哎呦表哥好有钱，表哥管天管地管空气，表哥就是我们的上帝之类。但是不要就是去嘲讽人家，说哎呦这不是表哥吗，是吗？哎呦就知道炫富，怎么不知道充值啊，是吗？哎呀我看你也不是很有钱嘛，对吧？一点同情心都没有，你知道你的表妹正在挨饿吗之类，就不太好。我知道他现在不在，所以就是随便说一说，不要转告他。我第一次有时候我去别的房间看那个弹幕就很可怕，

不太好，这样给人的印象不好。我不利于我们673-73上市，你知道吗？谢谢那个，谢谢小炮，就好像那个先皇还在世的时候，对吧？还在朝的时候，比如说杨总以前充值了很多，在我们这儿也花了十几万，虽然我没收到，对吧？但是总会收到的。谢谢 KFOS 的高级酬勤，然后那个。现在不是他掉到第二名了吗？因为股票跌了，或者说爱上别人了，或者说，什么原因被老婆发现了，怎么样？他在总榜上掉到第二名，然后有时候他进房间的时候，我们有些观众就对人家说：“哎呦，就虎落平阳被犬欺的感觉是吗？”这挺不好的。不管怎么说，杨总。不管他们再充不充值，不管他今后怎么样，是吧？对，人家是吧，做过的贡献我们永远是记得的，好吗？谢谢年年胸超大。他永远活在我们心里，我们永远记得他。不管他是吧，今后怎么办？免费看是没什么呀。其实有些观众就特别有钱，但是也不怎么来了。就像我总榜上有一个叫做 V 总的，还有一个火箭队1991的 HJD 1991，那个孩子就一次性充了很多钱，然后现在再也没有出现了。其实我更情愿他就是充值没有那么多，然后还经常来，我觉得这样好一些。还有一个叫 V 总，当初叫 V 总，现在叫紫小新的秋天，她也是春节期间就觉得还有这个女主播好青春好不做作，我拿了年终奖不如给她刷一点吧，然后就刷了不少，当时是每一个星期刷10000，然后刷了没多久是吧，当时老婆孩子去娘家了，过春节了，等过完春节回来，老婆说：“哎，你这支付宝怎么花这么多钱？”说：“哎，我哈哈哈哈，然后她就再也没来了。我希望大家，其实我不是特别，你说我不在意充值，也没有那么清高啊。其实我更希望大家说，就细水长流，经常来玩就行了，不一定要充多少值。有些人虽然不再充值了，但是我看他经常进出直播间，还和时不时说一几句话呢，就觉得挺好的。挪用公款被抓了吗？真的吗？对，我希望大家大爷经常来玩嘛，就不一定非要花钱那个是吧？不一定，你要，但你愿意花钱，我们不阻止是，但你不愿意花钱，我们也不歧视，你知道吗？就是一个开诚布公，一个非常非常和谐的一个直播间。

因为我自己是一个经常就是不花钱看东西的人，所以我也理解那种感受。然后如果被人说了的话就挺不开心的。我以前玩手游啊从来不充值，我玩那个什么玩那个什么拍卖行啊，从来都是一个 G 一个 G 的往上加，就一块钱一块钱往上加，从来不一百块一百块的。我能下载的电影就不去电影院看，对吧？我这不是穷嘛，没办法。但我也不喜欢被人说，是吗？人还谁没有一点小小的缺点？我们不要破坏那些潜在的客户嘛。万一那些一级小号，是吗，有一天茅塞顿开，醍醐灌顶，幡然悔悟，浪子回头，愿意给主播充值了呢，是吧？我们现在先不要去骂人家说。

人家万一你说的不高兴，人家再也不来了，这不是把这条路堵死了吗？对不对？我们先怎么说呢？就永远保持一个可能性吧。谢谢 David 的礼拜六的高级出勤。万一哪天他中彩票了呢？而且你们如果经常就是说斗鱼的深度用户的话，或者说经常看直播去别的平台也好，你会发现越是说话难听的那个用户啊，他等级越低。就是怎么说呢，一般那种主播傻屌，主播你妈死了，主播你爸还在吗，还有主播你不适合这个游戏，主播蠢的比我家是吧狗还厉害之类的，这种话多数都来自于特别特别低级的小号，就是他也不花钱他就爱骂那种。有些花了钱的顾客就不爱骂，因为说嗨，我都在这个主播上充值了，我再骂他是不是显得我很没有眼光的。所以这就是这么一个特别不出意外的，让完全不出人意料的一个现象。对，我也知道有些人就是用小号骂人，我经常就是在贴吧里看见有些人就是一级小号头头是道是吧，我看发姐3年了是吧，虽然我这个号怎么样，他有些人就是无间道嘛，他用大号说发发我爱你，请问怎么样才可以娶你是吧，然后用小号说陈一发变了，他不再是以前的他，我觉得我爱不起了，常常就这种精分。有些我都很明显看得出来，就是那个人一定是小号，大号肯定还在略的，小号就开始开骂。怎么有弹幕说什么怎么看待 gay？ 我怎么看待？我觉得大家都挺好的，观众很好，我不在乎他们的，我不在乎你们的性取向，你们。你们喜欢男人喜欢女人是吧，对我来说没有太大区别。我是一个很开明的人。哎呀，聊到1:40了，我们怎么说呢，我对这个游戏这个 Life is Strange 有点怎么说呢，我觉得这个游戏不错，节奏有点慢，但是我还是会把它播完的。希望大家就是说睡着的时候不要关直播间，可以最小化哦。就是有很多游戏嘛，观赏性强一些，有些游戏适合慢慢品味。哎，我这话说的太鸡汤了，就。这游戏就挺出名的，评价也挺高的，可能节奏慢了点，有点费电。希望不喜欢他的观众也不要骂，可以送一些弱鸡以示抗议。是费电呐，他一直就是节奏慢就费电呐，不是吗？我今天就直播差不多就这样了，明天我们再播，明天有一个那个手游的广告，但是我就不对外说是广告了是吗，因为厂家都希望我们说是还要观众朋友们好啊，我最近发现了一个游戏特别好玩，我都已经玩到80级了，你看我玩给你看，哎，真的特别好玩，你们也来跟我一起玩吧，我在第5区是吧，哎，成立了一个公会叫做这个游戏真好玩，欢迎大家一起来那种。
啊，总的来说，我们就是想，就是比方说贴吧呀、QQ 群呐、就贴吧嘛，就营造一个比较好的氛围，可以骗新人来充值。我们的最终理想就是为了673-73上市嘛，对不对？为了让大家都成为富二代，所以呢，我们不要把新人吓跑，对吧？要营造一下那个和谐共生的假象，就可以骗人花钱了。好了，今天就这样吧。如果说的不太到位的地方呢，我们明天再说。城市骗局，厂家在不在？厂家在不在？拜拜，晚安，谢谢四九，哎，好久不见，晚安。嘿，有些人说要成为富一代的，哼，流氓。

0: 个叫戏台。
1: Interesting， 恭喜发财。
2: 这背景搞得我都有点犯难了。

0: 谢郎总的火箭。谢谢我的花可以吗？
1: 盛世美颜的飞机。
0: 谢谢风风的飞机。风风是不是没来啊？

请的好几个冰激凌，可以和鸭子冰激凌。这首歌他们北方人唱歌啊，很喜欢唱湖南全共产专，就北方口音特别有意思。此时孤南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谢谢毛里君的高级说曲。啊，他长这个样子了吗？感觉他每张照片不一样啊，这个女神。

我知道还好的时候我一个人是没有理由，你和其他女在每人你从来都不恶，终于反而我什么都问你。

就算最后也无所有，我都无所畏惧。这首歌就比较助兴，哎，不对，就比较动感。

something just like this. Just something just like this.

我看见这时候那个虐鸟狂人洛伦兹的飞机，就觉得心情很复杂。你怕不是一个 S 吧？就大家都在发小鸟，你这时候发飞机，居心不良。

0: 晚安，六七三七三 ，See you next time。这个明灯笼，晚安晚安，下回见。谢猪队友的飞机，拜拜拜拜 ，Good night。这都押韵了，真是太强了。拜拜拜拜。
1: 点解可以延续呢个？
0: 延续呢个？
1: 呢个浪漫，
0: 浪漫的气氛啊！

哎呦，说到玩游戏，我最近在那个魔兽世界里遇到一个特别扯的事情。魔兽世界我有很多个账号，然后有个账号呢，我很久没充值了，就上不去。然后里面有些东西呢，它里面的东西我其他账号也可以用，叫传家宝，你知道吗？传家宝的意思就是说，你一个账号里买了这个装备，你所有的账号都可以使用。然后这个都可以使用的这个功能呢，最开始呢只能存在你手里，比方说你的战士要用就寄给战士，然后你猎人要用的时候用就把战士的寄给猎人。后来呢，暴雪就升级了这个系统，就让大家都可以同时使用。我当时那个没有充值那个账号里面就有一套传家宝，我的术士的，然后我就找那个 GM， 我说能不能让那个号里的传家宝其他号也可以用。他说他说你知道你有传家宝啊，他你怎么知道你有传家宝，他说你又上不去，你怎么知道你有传家宝呢？我说登录界面可以看到啊，登录界面就会有那个角色的形象嘛，哈，就可以看到那个穿的衣服就是那个传家宝的样子。那他说那你自己上去拿呗，我说我没充钱啊。他说那你想怎么样嘛，这个界面脑子有毛病的那种感觉。我说我就想不充卡，但是我又想用里面的东西，你懂吗？他说我说我看着我明明有我用不了，我很难受，我以前花过钱，我现在不想再花一次钱了，对吧？你就把那个东西就让我其他号能用就行了，我花过钱的，对吧？我以前买过一套了，就等于是说我号里有东西，但是我号里没时间了，能把那个号的东西拿出来让别人号用吗？然后那个 GM 说我想想办法，就过了一会儿他说弄好了。然后我说哎，我看不到那些传家宝啊，去哪里了？他我给你删了。我说你为什么要给我删了？他说你不是看着用不了难受吗？他现在没事了。然后我现在再去看我那个号就裸体了，善解人意，解决了我最大的烦恼，最大的问题。这界面真的老子气得当时都不想骂人了。然后我就这样失去了我一整套传家宝。这等于是说你不是看你账户里有钱你取不出来，你叫我帮你想办法吗？那我帮你咻，你现在账户里没钱了，不用烦恼了，开不开心，意不意外？后来我又不死心，做了一个非常可能外界无法理解的举动，我又给这个号充值了，我登上去看还是没有。然后我知道，你别说了行吗？然后我就去找借问，我就在这个号上我去找借问，我说你把那一套给我恢复了，我说之前你们给我删了，我有记录的，你给我恢复了。然后我跟他交流了很久，他跟我说恢复不了，他说我们界面不能凭空造出东西来的，他说只好你再去买一套了。但是我心想也行吧呀，他说500块钱一样，500块钱一个部位，一套也大概就几千吧哈，三五千。我说行吧，我说那你把钱给我，我说你不是你们系统邮件吗，你给我寄到邮箱里，寄个4-5千，我自己买好了，我跑一趟哎，不收你手续费了。然后他说玩家你是没有听明白吧，我们是不能凭空造出物品的，包括金钱，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帮你，是500G 啦，就是500金币，游戏里的货币。他跟我反复强调了很久，我说那你的意思就是说你给我删了就删了，你没有摧毁的权利，没有办法把它恢复。他说是的。然后他说还有什么需要帮您的吗？我说谢天谢地，你别帮我了。后来我在邮箱里收到了他们寄给我

which is not true at this moment. 但是我就是懒得跟他扯皮了，就被他气到没有话讲。肯定是他不对，我也可以闹，但是，哎，算了。

0: 弹幕纷纷表示：“四个妹子怕是吃不了鸡哟。
1: 吃个鸡屁股去。李夫人呢？他们不是说你最近很厉害吗？就是单排都可以打到前十。
0: ”哇，低分段嘛，哎呀，你是多
1: 我
0: 少
1: 们
0: 分段
1: 分段
0: 啊？
1: 差不多，我们分差不多。
0: 我一般水平，他们说你很厉害呀、啊，经常爱吃鸡什么的。哎，突然这
1: 我
0: 么
1: 都
0: 谦
1: 是，
0: 虚，
1: 我之前对吧，抱断了 LGD 三条职业选手的大腿。
0: 老干爹有哦，对，哎，你不是跟尾生玩了吗？
1: 对啊，对啊，我跟他玩了2把，2把都把我打死了，他亲手把我打死的，
0: 为什么？
1: 特别有趣。
0: 难道是蜜蜂小姐姐上的号吗？
1: 不是。
0: 为什么要打死你啊？这说不通啊！
1: 就是我那个老卡，就是老是特别卡，
0: 哦哦，你掉线了。
1: 然后就，哎呀，我亚服上不去，
0: 那换东南亚。
1: 换东南亚吧，天呐。
0: OK。
1: 刚刚素素也是亚服上不去。
0: 东南亚，切换一下
1: 发发可
0: 家。
1: 是带伪神吃鸡的人，真的吗？
0: 没有，没吃成，没吃成。我们那个，我跟伟神打过几把，然后全是那个外挂。
2: 变声器忘记关了，我的天！
0: 哎，怎
1: 变
0: 么有？
1: 声器还行，没有没
0: 我说
1: 有，
0: 怎么突
1: 这
0: 然
1: 是个妹子，
0: 也男生，吓我一跳。
1: 这是个妹子，你的变声
0: 不
1: 器怎
0: 对，
1: 么这么
0: 我
1: 装
0: 是个
1: 神？
0: 妹子，发发，来，我，
1: 你把
0: 记
1: 混
0: 得
1: 淆
0: 我
1: 关
0: 在
1: 一下。
0: 玩游戏吗？
1: 这么萌的吗？
0: 嗯，
1: 公仔呢？
3: 我在，就是
1: 怎
3: 我
1: 么？
3: 这里有点吵，
1: 还行。
4: 我也只能偶尔开麦，因为我这儿可能会有回声。
1: 有吗？你把麦开开，试一试有没有？
4: 嗯，你现在还不会有，
1: 喂，
4: 打起游戏来你就会体会到了。我
0: 我
4: 靠，
0: 可能
4: 你
0: 也
4: 打
0: 会有
4: 起游
0: 回
4: 戏
0: 声。
4: 来，
0: 不是启用回声敲除就可以了吗？我上啦，我上啦，
1: 好的。
0: 煮我吧！哎，我好。
1: 不然你把你那个号发给我一下，那个游
3: 哪
1: 戏
3: 个
1: 的。
3: 服务器啊？
1: 东南亚，
0: 东
1: 东
0: 南
1: 南亚，
0: 亚，
3: 哦，
4: 我发给你 QQ，还是公屏？
0: 哇，这个
1: 公
0: 这
1: 屏
0: 个小
1: 吧。
0: 姐姐的声音好像那个电台主持人啊。我觉得我们这个组合很难吃到鸡了。
1: 发发带我们吃鸡啊！
0: 我拿出我的那个高级耳机。没，嗯，好，有声音，这就放心了。
4: 我
1: 你知
4: 发
1: 道，
4: 公屏啊。
1: 他们已经让我们开麦求救。
0: 对了，那个豆子介绍一下呀，这几个小姐姐什么？
1: 啊，对，刚刚你说上电台的那位是松阳夫人，不知道你认不
0: 哦
1: 认识？就是她
0: 哦哦哦，我
1: 上
0: 已
1: 过
0: 经
1: 很
0: 知道
1: 多
0: 了。
1: 次那个新闻，腾
0: 松
1: 讯
0: 阳夫
1: 新闻，
0: 人，
1: 还是说，
0: 还有呢？
1: 然后还有一个你是认识啊，风仔啊，就是蜜蜂。
0: 哦哦哦哦哦哦，这不是叫韦夫人，蜜蜂小姐姐。
3: 你拉我呀！
1: 啊，我拉了呀。哎，老婆，怎么搜不到你啊？
4: 我等我一
0: 所
4: 下，
0: 以
4: 我
0: 老
4: 去
0: 婆
4: 找，
0: 是哪
4: 我
0: 个
4: 去
0: 呢？
4: 找。
0: 老婆是夫人
1: 就是
0: 吗？
1: 搜，
4: 是我呀。
1: 完了，我们这个组合
4: 稍等稍等，我马上就上。
0: 嗯，哎，夫人声音真的好听。
4: 哇，发发，你这么说我会花痴的。
0: 哎，我都不知道刚才是蜜蜂小姐姐，天哪，我刚才开她玩笑，哎，完了。他们说我们这个组合叫凉了，顺风组。但是
1: 凉凉四合，
0: 但是豆子不是挺厉害的吗？蜜蜂应该也还不错吧，嗯，我肯定也挺厉害的，就不知道负责怎么样。
5: 来拉我吧，我上了。
1: 哎，你是不是打错了呀？是四个五吗？我为什么搜不到？
5: 五
1: 你看一下，你五个五吗？哦，
4: 打错了，
1: 五个五还是没有啊？
4: 哎，不对，好像没有五，五个五都没有，就是搜呀那个拼音
1: 啊，你别是个傻子吧？
4: 大写的搜呀的拼音。
1: 好了好了，
0: 人齐了。
1: 开始我们的
0: 表演。谢谢老不羁的四个飞机鞋子，
1: 准备送快递了啊！大家准备好了吗？
0: 冷静冷静，我很强。
1: 哎呀，大姐打人就靠你了，对吧？我们一个四级包，一个五级头。
0: 我们主要那个装备靠水友送。哎，我们这样很容易被狙击哦。
1: 两边一起吗？
0: 那岂不是百团大战？我靠！现在他们肯定摩拳擦掌。哇，一次性可以杀四个女主播，那可太刺激了！顺风运达，圆通申通，不至于落地成。那我们跳的时候要？就是要落地了才开屏吗？要防止他们狙击吗？还是 let it go 算了？
1: let it go 呀，对吧？他们来就把他们打死呀，看他们搜了什么吗？
0: 心态很不错，很强的。但有些水友就是，有些水友好心的，就是来帮你是吧，送东西。但是有些水友就只是为了杀主播。狼萌萌在开机吗？狼总肯定是来送快递的。
1: 游戏里面那个，
0: 我不知道怎么关的。我看看。
1: 你点设置声音。
0: 哦哦，我知道，我知道，我那个关掉了。
1: 对。
0: 我上次排那个，排了一个就是跟路人排。忘记设置。嘿，宿主王上有说话。看哪看哪，
1: 跳一个远一点的地方。
3: 在哪里啊？
0: 谢谢电工的飞机，三个飞机有十几张卡。
1: 这边吧，这边吧。
0: 飞机。OK。这么远就跳了，
1: 那边应该有很多人去集装箱。
4: 他们底下
0: 谢谢美团到冲的飞机，把他们声音调大一点。
3: 好像求人员介绍，谁游戏里的声音？
4: 哎，我已经是按键说话了，应该听不到游戏的声音。
1: 好像有。
0: 你们可以下注了是吗？观众朋友们，谁先死，谁最强？
3: 集装箱没有人，海景房有一对。
1: 这么刺激的吗？哎呀哎呀，选错了。双枪没有人吗？你要过去吗？
3: 没有人。然后海景房有一对。
1: 哇，好富啊！
0: 这是警察局吗？
1: 这边是医院。
0: 哦，还好久没玩了。
1: 哇，打不来98K 啊！这
0: 落地就有98K 了。
1: 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给我给我给我给我好
0: 这个
1: 我带给你
4: 宝宝要宝宝要宝宝来了
1: 这位小朋友有点小

这里我有点不熟啊。大家各位水友决赛圈见号。

0: 不知道你玩这个还玩的怎么样？我都没，不知道，我都没见过你玩这个。
1: 发挥波澜起伏就对了。
0: 嗯，好，我懂了。
1: 你等会儿自己体会吧。
2: 没有枪。这地形好复杂。
0: 我去对面。要不要来机港啊？
2: 我还以为那里可以卡过去。
0: 他那可先过去，他们说那边没有人。
3: 先看一下。哎，别过来，有人。
0: 这么刺激的吗？
2: 为什么你们落地98K，我到现在还是一把小手枪？贫富差距太悬殊了。
0: 可能长得漂亮的人就这样吧。
2: 报警了！你们医院搜完了吗？
0: 先舔一波，还没有。
1: 因为我是有老婆的人，我可以问老婆要。
2: 所以你们是互相是对方的老婆吗？没有谁是老公吗？
1: 好像是这个说法，但是如果我可以当老公，我也是不介意的。
0: 哎，楼上有把 SCAR。 阿爸，你在哪里？
2: 我在我在几楼我都不知道。
0: 对面来，就是你走到那个左右的最中间。
2: 左右的最中间这个描述真是就我试试。
0: 就是中间有一条路啊，能通往
2: 对面。哎，我看到你了。
0: 然后
2: 你飞一个飞扑就可以下来。
0: 对，就有把 SCAR。
2: 好的，我来了。
0: 这边上顶楼有把 SCAR。 好的，就在这里，这里。
2: 哦、OK。 舒服了。
0: 这里还有个包。
2: 没事，我三级包。呵呵。
0: 不是，我说那个吧，那个。
2: 好。
0: 你要红点吗？
2: 我有全 C， 也可以要一个红点。
0: 重金求子还行。这里
2: 来了 ，Thank you。

0: 居然这么久都没有碰到水友，很吃惊。这还是我们熟悉的。
1: 这是什么？你是把把都遇到水友狙击吗？
0: 对啊，超多，他们就是丧心病狂，每次都有。而且不管你怎么遮掩啊，就是
1: 我现在三四三起下来，我。没有，他捡到三级甲了。
0: 哦，
1: 他，
2: 兴奋的狂咩！
0: 我以为他被打了去，很想去救他去。哟，那边有枪声，你们在打吗？夫人，要帮忙吗？
1: 没有没有，
0: 哎，我看到人了，
1: 应该是疯子。哪边？
2: 但是
0: 就在我
2: 我
0: 正前方，
2: 有人。
0: 15，他进去了。哎，我这个没打到。啊！
1: 你
0: 在
1: 猜什么？
0: 十五方向那个几个房子上去。
1: 你们。
0: 还好有急救包，但没有饮料。
1: 我这有饮料。
0: 你们有没有高倍镜啊？
1: 他是在下面吗？
0: 他就刚才在那个房子旁边，就那个十五方向不是有两栋房子吗？知道吗？他现在不知道在哪儿，还没看到他。
1: 哇，老婆！
0: 我这
1: 你去那边，那边有人的。
0: 那边就是那边有人，就那个松阳夫人那边，但我现在看不到他，而且我没有高
1: 来
0: 倍
1: 来
0: 镜。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公仔，公仔，
3: 我
1: 你下
3: 过
1: 来，
3: 来快
1: 了。
3: 过来，不然的话我，你知道吧？
1: 好，我来了来了来了。
0: 哎，换一个这个。
2: 什么鬼？我看到底下人说"我赢了"，我就说夫人先死吧。
1: 哈哈哈哈哈！这个是什么呀？这是那个火箭吗？谢谢牛牛的超级火箭。
0: 嘿，
4: 天刷了，我们可以走了。
1: 我想报仇，怎么说？
4: 可以，那去吧。
0: 我怎么听到男孩子的声音？
1: 他应该在
0: 是伪神吗？
1: 伪神那边应该是。
0: 那边的人不解决，我们直接这样走，喵。
1: 解决不了
4: 快
1: 呀，
4: 来报仇！
1: 他们不出来，
4: 已经过来了。
1: 我知道，我看到人了，就在我前面
0: 哪里哪里
1: ，N 方向。
0: N 方向，
1: 看我标记，他在跑。
0: 哎，我看到，哎呀，
1: 蜜蜂又要在你那边，你门口。
0: 哎，他进那个房子后面了，看不到。
1: 公仔，
0: 哎呀，楼上还有人，我操！蛇形跑位一下，
1: 可以
0: 啊！你们
1: 差
0: 打掉
1: 了
0: 了
1: 一个
0: 吗？
1: 吧，
0: 这么屌？

0: 他杀了一个。
1: 两个都死了，然后有个，他们还有个队友，你可以过来，就剩一个了。
2: 看都看不到，
0: 死了，直接死的。我放了没？
2: 他们说我已经上线了，我们要跑毒了。刚才这个二楼有，我记得有个人都被杀了吗？
0: 把他们的药填了。
2: 哎，只剩我们两人了吗？
0: 是的。
2: 哎，有点杂音 ，sorry。
0: 没事。
2: 平底锅。
0: 哇，他们都没有进的吗？
2: 对啊，我们要走了。
0: 要走了。
1: 右边有一辆那个笨笨，马路
2: 有个二倍。
1: 你们的右手边。
0: 哎呦，
2: 走吧。
0: 走吧，走吧，走。
2: 哎，怎么有车声音？不会是要载我们吧？
0: 我靠！
2: 45个绷带。这位水友，留下车是吧？不杀你，好 ，OK， 走走走，快开车！
0: 我靠，
1: 这都行，他还在地上给你扔了个包，
2: 真的吗？等一下，
1: 你扔了个包，
2: 没看到哎，
1: 前面有个包，看到吗？
3: 还能这样的？
2: 哪里啊？
3: 我的天，
1: 前面地上有个包，
2: 哦，我看到了，嗨，好心人，谢谢你，哎，四个包呢，来，一人两个，你要不要包？
0: 我这有六个
2: ，OK。那我先打一个，
0: 我
2: 们
0: 走。我看。
2: 哎，你先开吧，开
0: 一个。你先打。
2: 哎，把那个水友撞死有点过。
1: 水友撞死吧。
2: 不，他万一还能帮我们收集到更多的物资呢？走吧，走吧，先走。谢谢这位好心人。
3: 看到此情此景，心疼的放。
0: 专业的快递员啊！天哪，你说我怎么？为什么我的水友就这么过分呢？
2: 我们也有很多水友。
0: 我在哪里搜？就在。就，然后他就在哪里疯狂开车，围着我的房子转。
2: 我们都有。这个已经是超水平发挥了，平时从来没见到这种雷锋型。哎呦！
0: 别！先去一个地方，打个药。
2: 好，我有40几个绷带，要吗？
0: 不，绷带先不用了，我们要先。
2: 就不紧急的时候，不是就用绷带吗？我们找个地方就可以打药了，不然的话我们。现在很容易死。
0: 可以。
2: 你有多的饮料吗？
0: 但是这有啊，我有5瓶饮料。
2: 好，
0: 我
2: 借两瓶。
0: 你有？
2: 下一把还你。
0: 你没有是吧？
2: 我一瓶也没有。哇，谢谢，这么多，谢谢。
0: 挺解持价，
2: 确实。哎，我觉得打绷带的回血的多了，是我的错觉吗？好久没玩，感觉，哎呦，错了，不是这个。

0: 怎么样？等刷圈吗？
1: 嗯。
0: 扔点东西。
1: 那马上过来了。两个木乃伊。木乃伊过分了。哎，发姐，你要扩容吗？
0: 我有的。
1: 步枪
0: 不用，不用了，不用了。
1: 有的吧？
0: 有的。
1: 好的。
0: 就没有背景就很丧。弹幕说刚才应该把那个水友撞死了，然后撞死了就可以看到他的 ID， 就可以好好的感谢他。这个思路也是可以的齁。
1: 下一局还赌夫人先死的，但是给我出来，我可是看着弹幕的，心疼。
0: 我在跟那个豆子还有夫人还有蜜蜂小姐姐一起拍，而我们现在是吧。哎，我看到人了，在那个210方向，他往那边走，太远了，我有点打不住。两个人了，就往那个 S 方向走。

0: 有个人进屋了，
1: 在。
0: 小心。
1: 两个都进屋了，应该。嘿，这个人为什么要趴在地上？
0: 牛逼！
1: 那个人，他是，他出来了，他出来了。
0: 他又进去了。
1: 对，他在那个。
0: 出来了，又进去了。
1: 先说水友演的过分了，水友演的就应该在那儿站着不动，然后一跳一跳的，对吧？
0: 窗子，右边的窗子。
1: 哎，打错了，眼神不好，骚了。
0: 又有个人。
1: 哪里？哎呦，哪里？哎呦，他在哪边打我呀？哦，在这边。

0: 哇，我们感觉要凉了，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 蛇皮走位。
0: 现在他们打不到我们，有高差。
1: 打不到我，打不到我，打不到
0: 我。哟，那边也打到。好，屌。是麦田里的人打的，是吗？
1: 溜了溜了溜了，杀毒了。
0: 好，我吃个那个酒。
1: 他怕我们准备开车，开车走了。
0: 好的好的，
1: 有点远。
0: 好，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哎哎，我按错了，左边。OK，
1: 这里这里。
0: P 城打的。
1: 等一下，看一下我们去哪儿啊？
0: 这是新我的，枪声在右边。哎，好久没打了，技术下降飞快。什么叫平地摔？按错了，按错了。我这一个月打这个绝地的时间应该不超过五小时，感觉。我们要在
1: 这边
0: 这片。
1: 我操！你看这个，不从这边开。我还是不太清楚地图啊。

0: 哎呦，决赛圈建好不好呀？哎，你是怎么把平地开出这种效果的？
1: 没有没有，他那里有个卡。
0: 哦。
2: 好像跟我有的一拼、啊。
1: 等一下，等一下，空二没学好，哎呀，
0: 哎。

0: 有厕所吗？
1: 嗯。
0: 女厕所。
1: 我们可以打一波外面来的人。
0: 右边有人，有那个 SW， 好近，操，这么近。
1: 哪里？
0: 就 SW 方向。他就在上头。
1: SW。
0: SW。
1: 里面。
0: SW 那个
1: 面前。你面前草地这里就是 SW 方向，再往右一点能看吗？
2: 我看到了。
0: 老子进屋了，吓死我了。近点有一个，哎呦，没看到啊！
1: 就你面前那棵树的地上趴着，
2: 我操！这是谁？
0: 我看到他了。
2: 完了，发发带我吃鸡
0: 啊！哎呦，不行，快！你到这边来，我到这边来，我们两个人。
2: 感觉他们这样打得到我呀！我操！
0: 你猜对了，
2: 我就
0: 恭喜你。嗯，说好的决赛、
2: 第十三，
0: 这成绩还是可圈可点的。
1: 哎呀，
2: 我们应该爬到厕所里面去救的。哎呀，
0: 嗯，没事，吃一堑长一智。我看看谁杀我的，举报一下。克尔特，
3: 我杨汉三终于又回来了，天哪！
2: 哇，这个巨大的飞机声！
0: 哼，没想到。十三名肯定是可圈可点啊，我们在就是无数的水友围追堵截下能拿到这样的名次已经是很不容易了。
1: 哎，
0: 原来那里有个幻影
1: 刚刚那些一大堆堵我现在就成河的第一个成河的有没有等着
0: 我当时应该得
1: 等我带发发都紧他们吃鸡
2: 好的
0: 刚才应该是手榴弹感觉
2: 夫人在 B 站直播风将应该没有直播吧风仔
1: 没有

0: 怎么这么大声？
1: 他们说心疼刚才给我们送了四个包，还送了车的水友。他说本来是望子成龙是吧？
0: 没事啊，我们的那个
1: 恨铁不成钢，
0: 我们的车还是发挥了最终的作用啊，为我们挡了子弹，
1: 挡了很多子弹。

0: 他们说那个，就说那个送车的水友是三群的。
1: 嗯，
0: 其实我觉得刚才还可以再留一下背景，如果他有的话。哦，再给那个后来的小同学、小朋友介绍一下，我在跟豆子夫人、东阳夫人、纳豆还有蜜蜂小姐姐一起拍的。哎，完了，哎。死物，
2: 凤仔有人吗？我们跳那个了，跳完了。哇，有人！
0: 哇，你们跳这么热门的区域的吗？
2: 两队
3: 旁边就有一个。
0: 哎，等一下，从刚才那一局的技术看不出来你们这么刚的。
2: 这边，我们都跳这一边。嗯、
3: 哇，夏丽你们。
2: 夫人，往我夫人往我们这边走，你那边人太多了。
0: 你们这是何苦呢？
2: 哇，这个人还关门，
1: 必须得回来。
4: 哇，你们那边人很多的。完了，我觉得我们要凉凉四合了。
3: 豆子来找你了，对面街有两队人。
4: 是的，就是发发他们那边。
3: 啊，我面前就有一个。
1: 好像有三个人。
0: 哎，这是你们。已经凉了吗？
4: 已经凉了一个了。
3: 没枪。
0: 我只有一个手枪。打个鸡。怎么打？还说猥琐发育别浪呢，
4: 这是有个人上来了吗？
1: 我楼上有人。
4: 哇，我都听不清楚到底是哪边的声音了。
0: 哇，有枪，
4: 老婆你杀了一个，可以，有前途。风仔游戏体验极差，
1: 我这边又有人要上来，我的天！
4: 慢点，
0: 你们都有枪了吗？
4: 我有手枪。哇，发发，你们那边人很多的。
0: 我不敢出门。

0: 好恐怖啊！
1: 就是，
0: 我不知道是谁的开
1: 我
0: 门
1: 要
0: 声，
1: 更
0: 你知
1: 了，
0: 道吗？
1: 我要更了。
0: 哪里哪里？你那边，你那边是有人是吧？
1: 对啊，我这里有人。还是没有枪。
0: 我没有看到人呢。咦？我操！
1: 快来！糟糕！我这边有人，我这边有人。
0: 来了来了来了！
1: 他刚才在我脸上，
0: 死了吗？
1: 不知道。
2: 死了，没事了，没事了。
0: 厉害呀！不是，
1: 可以可以可以，
2: 宝宝都要晕了，低层斗鸡眼了。
0: 可以，
1: 终于有枪了，
0: 十分。
1: 啊，没有子弹这个。哎，
0: 你怎么又杀了一个呀？你杀了一队呀？你这么厉害的吗？啊，我吓到了！
1: 哪里还有人？
0: 哪里？
2: 我刚感觉他路过。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0: 我在你楼旁边。
2: 啊，原来是你呀、
0: 啊！什么？是我吗？
2: 你在我旁边吗？
0: 我靠，我们是轰炸区！
1: 哎呦，
0: 我要上楼了。
1: 进楼。他们说代打来了，哎呦！
0: 哇，夫人真的，
2: 这边应该没人了。哎呀，可以搜了。
0: 不不不，有两队，有两队，前面应该还有人。
2: 啊？
0: 这边落了两队人。公仔，嗯，
1: 这个地方不是应该很富的吗？为什么感觉如此贫穷呢？哎，我这个好像来过，哎，确实来过，我想起来，
0: 前面应该是有人的。这边就搜过了，
2: 你们要药吗？我捡了一堆的急救包。
1: 好啊，
0: 可以啊。这边都被搜过了。
1: 对啊，
0: 可是我连
1: 马路对面
0: 都没有，
1: 连个我子弹都没有，枪都没有。
0: 你没有枪吗？
1: 我有一把 M16，但没有子弹。我本来想说再找一个。
0: 我这里。哦，我这里也没多少。
1: 好，找到俩喷子也算，也算。
0: 这里不会没有人了吧？
1: 水友们都闻风丧胆的逃跑了吗？
0: 夫人是松阳夫人啊。

0: 我不信。
1: 怎么啦？
0: 就没人了吗？
1: 怎么全是配件啊？
2: 我也没遇到人呢，那一队该不会走了吧？
0: 不会吧？
1: 哎呀，mini 十四。哎呀，我把喷子换下。
2: 感觉这边好穷啊，没得搜东西了，感觉只能去钢人啦。
1: 是的，
0: 我连个镜都没有，真的夸张，基础镜都没有。这边我这边还有些地方没有被搜过。
1: 嗯。

0: 哎呀，
1: 没有，风仔是落地，然后被人打了，就他没有枪。
0: 先这么打。
1: 你们
0: 还可以再搜一下
1: 那个快速扩
0: 容吗？还
1: 是那个就是那
0: 好啊好啊，快速扩容。
1: 那个叫什么？冲锋枪的。
0: 哦，冲锋枪暂时用不上，因为没有冲锋。
1: 这边我这边还有挺多洞没被搜过的。
0: 这边还有一些。

0: 然后我这有556子弹了，虽然我没有556的枪。
1: 哼，帮我留一点，我要556。你们谁的狙玩的比较好啊？还是说没有人？我看这个沉默了。
2: 有
0: 夫人吗？
2: 酒
0: 夫人
2: 吧
0: 刚才。
2: 吗？
1: 把酒迷你14了是吧？骚雷。
0: 哇，总算捡到两个。
1: 哎呦，怎么打起来了？
0: 嘿，他又是击倒了一个。
1: 鬼神你嘛！
3: 房顶，房顶，
0: 你这个
1: 行，你
0: 是
1: 不要再秀了。
0: 什么时候练的技术啊？这么恐怖的吗？
1: 难道我们见到人第一时间不是尖叫吗？他居然开枪，而且把人杀死了！哎呦呦呦呦呦，吓死我了！
2: 嘿嘿，那是因为我没有开自由麦，你们才听不到我的尖叫。
1: 哦，原来是这样，这样就好理解了。这里是不是有人啊？刚才有人打我，但是我没看到人在哪儿，在那个24025方向，感觉有人打
2: S
1: 我。
2: 方向150，S 方向150150。
1: 我看看啊，有人没有？我没看见人呢。
0: 老婆，你这么厉害呢？
1: 你又杀人
2: 所
1: 了
2: 以
1: 吗？
2: 说吧，波澜起伏的嘛，是不是？
0: 哦，他又击倒了一个。
3: 来，
0: 你太恐怖了！我来了，我来了。哎，别！
1: 哎呀，我开的连发。
0: 完了，发发，
1: 怎么
0: 又
1: 了？
0: 是这种局面。
1: 又只有我们两个人吗？
0: 他死了，他死了。
1: 哎呀，高手啊，不要这么刚嘛。
2: 心里苦，
1: 你怎么？我好
2: 你们
1: 方啊！
2: 坚持住啊！但是我的梦想是几啊？
0: 快，就在前面，他应该在捡我的尸体。往前面稍微走一点点，一点点。看见没？可以。
2: 我，
0: 他还有队友，他还有队友。
1: 而我已经没有弹药了，没有弹药了
0: 里面
1: 啊！
0: 出来了，发！
1: 什么叫剩下一个最菜的？我就是因为对吧，有实力才留到最后。
2: 我的发，
0: 没事，还是杀了一个，
1: 杀一个。
0: 哎，我们每个人都啊，没有。
1: 夫人杀了多少个
0: 运气
1: 呀？
0: 太差了。夫人，你杀了多少个？
2: 击倒还是杀死啊？
0: 杀死。
2: 5个。
3: 不是一个纯变的。
1: 哎，我应该刚才就直接找他们要子弹。突然出现了敌人，打乱了我们的进程。
2: 哎，不对，我刚记得底下一堆赌鱼丸的，你们的鱼丸呢？你们赌我第一个成盒的鱼丸呢？
4: 听到没有？该把你们的鱼丸交出来了。
1: 谢谢阿姨怂恿抱的高级手气。谢谢夜色如此翠绿的那个高级手气。豆子，你们平均打多少把吃一次鸡啊？我记得你好像经常吃鸡的呀。
0: 抱大腿的话，经常吃鸡啊。
1: 懂了。但是我感觉他们就是跟你跟那些大神牌，他们很容易碰到挂哎。为
0: 哎，
1: 啥？
0: 这个是真的，但是他们会诛仙啊。
2: 我感觉我第一局的时候就是
0: 这个
2: 被一
0: 人
2: 个
0: 怎
2: 护
0: 么，
2: 理打死的，
0: 这个人怎么回事啊？

0: 路飞吗？就是那个遁地的那个卦吗？
1: 啊？
0: 你们能看到吗？
2: 哪里啊？
1: 没注意到。
0: 字看不到。

0: 路飞胯是那个，就手可以伸超长的那个吗？
1: 他们底下写的我知道啊，那是 bug 吧
2: ？bug 吗？他没有，就是一个人，就是头朝地，然后插了半个身子在地里面。
0: 那可能是 bug 吧？他们现在有一种。有一种挂式是那个手可以就像橡皮人一样可以弄很长很长那个，然后再开镜的。这会跳哪？
2: 我们要去猥琐一点的地方吗？
0: 我很温。
2: 哇，这里也很刚的。
0: 这里哪里猥琐了？
2: 哇，不知道。风仔，
0: 你们这真的很刚。
2: 风仔需要证明自己。我们朝后面的房子跳吧。后面这几栋房子跳，
3: 只要夜
2: 这边人很多的，
3: 都有表现。

0: 对啊，他们现在有个挂，就是手伸得特别长，哇，这起码有三对啊。
1: 啊，这满天都是降落伞。
0: 我们就在这边搜好了，两三对。
1: 我觉得你们真的好刚哦，我自己玩就是只敢打野那种。
0: 单排就没这么刚了，还有队友。

0: 每次捡到狙击枪的配件，
1: 就没有狙击枪吗？
0: 就是捡不到狙击枪。
1: 我觉得狙击枪配件还蛮好捡的，但狙击枪比较少。
0: 真的，我是真的没有想到夫人这么厉害。
1: 你第一次跟他玩吗？
2: 我在跟别人玩的时候都只能当医疗兵，难得有这种让我发挥余光的地方，一次保护三个女孩子。
1: 天，欢迎来到鱼塘。
0: 你好。夫人，你可以去调一下，你这个就是我之前也是，就是有内放。
1: 内放怎么调？
0: 对，就是我们有那个，就声卡问题，就找人专门调一下声卡就好。
2: 好的。

0: 我200元啤酒，双持，双枪老太婆，
1: 怎么回事？双枪美少女，
0: 是是是，你说的对。哎，我房贷一没拿吗？

0: 可能我默认自己已经有一级甲了，所以说我看见一级甲就忘记了，因为一级甲太普通了嘛。好穷。
1: 我也想秀啊！
0: 秀秀秀秀秀！
1: 这不是秀不全吗？待会儿把自己秀拉了。那缝关不了，不然还没调，所以它关不了。
0: 一缝。

0: 要试试。
1: 那边是我搜的。
2: 他们说没说话是因为是伪神在代打。哇，你们真是太厉害了，这都被你们知道，真是一帮小机灵鬼。是哪个小区？
1: 进去快速弹夹。
2: 那现在还没有一把步这样。
1: 走，
2: 就
1: 给你个好东西。什么？哇，舒服了。这里有二级炸，
0: 我有二级炸，不然怎么办？
1: 这边有顶楼的吗？
2: 好像没有。那个大房子
1: 我们这边有。哎，
2: 咦，
1: 哎，这里有个 mini。
3: W 方向有人， W 方向好像有人，
1: 我看看你在哪。
3: 你们看看 W 方向好像有人。
2: 转了一圈。

0: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1: 啊！我来助攻。
0: 哎呦，开心！
2: 下面有个，下面有一个，
1: 哪里？
2: 我二五五二五五，哇 ，AK 太飘了。
1: 这么激烈吗？你们打这么久还没分出胜负来？
2: 下面还有，下面还有，在打我们，在打我们。
0: 我开，
1: 我看到他了。
2: 这个，摁方向。哇，哪里在打我？
1: 我想拿一把枪。
2: 哇，可以，我们还是很强的。
1: 我打到了一点点，
0: 配合没法说。
3: 啊，还有人在打我们，拉98K。
2: 哇，太飘了，不行，主要是我556子弹太少了。
1: 确实没有哎，我你这边有556子弹吗？分我一点点。你们谁有多的556子弹？
2: 我也很少。
1: 哇，有些弹幕好过分，他说你这种枪法不配用优子弹。讨厌，用平底锅拍死你！
2: 老婆，你有多的556吗
1: ？AKM 算了。
2: 哦，有。
3: 我只剩下九发了。
2: 那我分你。
1: 那我就先用那个，我先用冲锋枪。既然大家都这么没有弹，
0: 有人上来了。有人上来了，他上来了。165方向。
2: 啊！有人打我！我操！后面有人。刚才是哪里啊？
1: 我也没看到是哪里。
2: 身上吗？不知道，后面有人打我。
0: S 方向下面 ，S 方向下面。
2: S。哇！刚刚是后面有人打我，
0: 死了！
1: 我去捡子弹喽，在哪里啊？
0: 死了一堆，
2: 夸张的吗？
0: 死了一堆。
2: 刚那个下面也有人死呀，这个地方，但是没有捡到。
1: 嘿、哎，
2: 天哪！我被我老婆带着飞，
1: 终于捡到一点。
0: 有生之年，我还能跟妹子一起打吃鸡，太好了。

0: 咦？
1: 哎，应该不用。
2: 带妹使我强大。
1: 是不是要跑了？
0: 可以。
1: 跑了跑了跑
3: 这里
1: 了跑
3: 多
1: 了
3: 一个
1: 跑了！
3: 四倍镜，没人要吗？
4: 没有
1: 我
4: 走
1: 有四
3: 了。
1: 倍，有车吗？
3: 我去找一下。车库有车吗？
1: 要不
3: 看
1: 直
3: 车
1: 接
3: 库。
1: 跑？

0: 没车，看来只能跑了。
1: 跑吧，跑吧，先跑吧。
2: 哇，我忘记捡头盔了，这就很令人难受了。快，头盔！
1: 前面是麦田啊，这不是当靶子？
2: 不是拉了吗？这里好像也没车。
1: 哎，你们不跑的吗？
2: 我们在扫车。
1: 我就走十一路了，我先坐。
0: 边跑边解车。
1: 要集体被堵死了。
2: 没车。
1: 好远。我连包都没有，哎呀。
0: 很恶意啊。
1: 应该。买拿个急救包啊，这怎么玩？
2: 哎呀，太切了吧，这也。我切什么模式啊？
1: 我两个饮料再走。好，
2: 来，我来给你送快递了。好远啊！
1: 好远，我跑得到啊。
0: 太远了，这个圈让我绝望。
2: 哎，没有二水能来送个车吗？
1: 这时候你想起了。
2: 我在歪城的稻田上奔跑。五、四、三、二、一。
1: 你就凉了吗？你不打个？
2: 没有，打个包。你没有包吗？
1: 我只有绷带。
2: 麻烦你可以沿着那边找一下有没有车。
1: 对啊，我在找，但就没看到。这样能不能跑进啊？有点悬。跑进了又得马上开始跑。
0: 这儿好像真的没有车。
2: 哇，真的。

0: 是通用。
1: 谁有呢？我看到一辆蹦蹦，等一下，但离我还很远。
0: 好了，我觉得我可以抛弃。
2: 谁有都把车开走了，过分了。
0: 进去了之后，又马上又要开始跑毒，这他妈怎么玩？
3: 我感觉我要凉凉了。
0: 我感觉我也
1: 你没有包吗？
3: 有。
1: 你打药吧，我来接你。我马上就跑到车的面前了。
3: 好的。
0: 我永远也跑不过了。哎，我看到车了！天哪，撸啊，这个蹦蹦很精髓。啊，前面还有枪声是吧？还真是有缘呢。哎，有些
1: 还有
0: 水友
1: 的
0: 很恶
1: 是
0: 毒啊，说
1: 东仔。
0: 这个没有。还说什么
1: 怎么说？
0: 车没有车胎的过分。
1: 快上来！
0: 有一个没有包的人，跑到现在已经
2: 逐
0: 靠
2: 渐
0: 近
2: 远
0: 一线。
2: 去。
0: 哦，这有那个，有。哦，有破车。哇，从毒区开到轰炸区，这不搞笑吗？哎呦，我不要死于轰炸！
3: 老婆，你为什么还在后面？
2: 因为爱情不会轻易悲伤吧？可能。
0: 哦，先打一下绷带。纳豆，你怎么这么远啊？
3: 要不我来开？
0: 你有没有那
2: 等
0: 个？
2: 一下，等一下，没事，我还有药。
3: 要不我来开？
0: 哎呀，这个不要脸的！我辛辛苦苦跑禁毒，哎呀，我看到他了。干嘛？你想看我的队友吗？我的队友还没来。
3: 发发，我们有心无
1: 快找
3: 力。
1: 个房子来！
0: 没事，
2: 喂，
0: 这是个菜鸡。这是个水友吧？观战。
2: 幸好没上车的，过分了你们。
1: 这里好像没被搜过，
2: 你
1: 我已经
2: 们
1: 没
0: 下一
1: 药了。
2: 我可以结合一下吗？哎呀，我觉得我要凉了呀！打下我最后一个包。
0: 我没有包，我当时想在那边就是把我的那个绷带打满，然后去出去接人，结果我还没打到一半，然后就直接死掉。
1: 豆子，
0: 刚
1: 我来
0: 进圈
1: 接
0: 就要
1: 你。
0: 打药吗？哎呀，我还是太嫩了，主要身上只有绷带。

0: 不坚持住。
1: 感动天，感动地。
2: 快快快，我没药的。
1: 我来了。
3: 我对这个游戏不熟哎，应该先接人吗？好的。主要是刚才我只剩这么一丝血了，然后身上有
2: 没
3: 有
2: 有
3: 没有又没有包，我身上只有十来个绷带的样子，我比较菜了。
1: 我们不要先走吗？这个毒很痛了，
2: 觉得我们先走吧。
3: 对，十来个最强的，我觉得我们队有点危险。
1: Friend，我们先走。啊，他有蹦蹦，他有蹦蹦。
0: 我都把的。
1: 他有蹦蹦，他有蹦蹦，没事没事，我们可以先走。我操
0: 我
1: 操！
0: 我在你们后面，所以他没有蹦蹦。
1: 有人有人有人。啊！我操！
3: 不，我好几次都还是坚持到了最后。哎，
1: 这什么鬼？
2: 那房子里有人。
1: 夫人，先，你别在哪里啊？
2: 洞里面，左边。
1: 哦，看到了，露头了，露头了。
3: 啊哦。
2: 你是不是被我的车砸死了？
4: 这个是真的，一家人整整齐齐。
1: 我玩了一局绝地马拉松，
3: 但是我们这次的那个名次很有进步。
1: 是的，进步了，进步了，
3: 前十。他们说绝不吃鸡小队。
1: 跑路要喝饮料吗？
3: 跑路要他们说是要喝到那个加速的状态，
2: 喝饮料会跑得快一点。
0: 对
1: 对。
3: 那我就先下了，那个你们就你们要应该是要修仙了。我那个。我先闪了，
1: 谢谢。
0: 好的，
3: 和你们玩。
2: 花姐，拜拜，
3: 拜拜
0: 拜
3: 拜，
0: 拜拜。
3: 谢谢谢谢豆子，谢谢夫人，谢谢蜜蜂带我吃鸡
1: 甜食，
3: 带我甜食
1: 鸡屁股。
3: 那我就先退啦，你们加油加油。
1: 好的，
3: 拜。
1: 晚安，发发。

Did I?谁在我的中药里下酒了？

我喝多了还开播，哼，喝多了的话眼睛会充血。而且我，哎呀，我一般心情不好才喝酒，才会喝多。就是据说就是好像所有人都是这样啊，就心情不好特别容易喝醉，一醉了就哭，哭了就吐，哇，难看死。美酒加咖啡，一杯又一杯。我有这么大的，这不是这么大的进场提示，好可爱。喝多了，极乐净土，你也太没追求了。我说是这么大的进场特效，什么说是这么大的头？天天就是挑拨我们女主播之间的关系，想要各个击破吗？一分一秒是不可能一分一秒的，这辈子不可能一分一秒了。只有天天在这里唱唱歌、聊聊天，维持生活这样，看看视频。哪有又会唱歌又会跳舞的女主播啊？文武双全不存在的。

0: 我是说两边都很好，那我也可以说我会跳舞啊，嗯，就是唱歌和跳舞要达到一定的标准才行啊，就不是就是都要算得那个算得上，嗯，可以是一个非常厉害的才艺呢。谢谢发射心想开通的直觉。德艺双馨，文武双全嘛。谢谢发射心想的直觉。吴亦凡超火警告，吴亦凡警告我，我可笑死了，真的。嗯，怎么说呢？怎么？我对吴先生也是没什么那个的，也觉得其他不了解就挺帅的嘛。虽然不是我特别，不是我的特别喜欢的那种类型，但是还是挺帅的。谢谢发誓信仰的直觉，谢谢最近迷上薛飞的骑士。吴亦凡为六七三千引流，哇！少杰发来贺电说：“哎呀，终于上市了！这下个月我们就那个大宴宾客，所有有斗鱼 ID 在十级以上的都来吃小龙虾吧。”还买呀？啥歌呀？啊，你别说嘟嘟嘟了，我这两天这脑子里就环绕着那个嘟嘟嘟。吃完斗鱼就破产了，还、哎、不至于。如果说真的，如果来了几百万那个水友的话，可能股价要上涨，突破天际呢。就显示我们人多。那是一个极好的事情，知道吗？如果说那个真的好多，就是说少杰说，哎，请大家吃个饭啊，快来啊，等一级十级以上的就能来，然后来了那个来了大概几百万人哈 ，which is impossible， 几百万人真的店都要踩沉了，然后这样的话，估计。就 XYZ 轮都融好了吧，啊，对不对？就显示说，哇，我们线下这么多水友深度用户可来吃小龙虾，就在武汉，纳斯达克都想来投，NASA都想来，川普都说，嘿，入个股啊。还没呀，谢谢山城棒棒军炊事班长的飞机，谢谢孤独山夏天的飞机，谢谢鸡鸡的飞机，谢谢小熊一只的飞机，谢谢老三的三个飞机，谢谢 Sarah 的飞机。哎呦这么早就开始上班了，这十点没到呢。大家不用那个太焦急。这种其实很快，有时候我们这边弹幕很多，点中不容易，而且他一般来说都是集团作案，没封到很正常。我反思一下，千万别去啊啊！都是骗你们钱的，而且这不是关键，关键在于要什么啊？ 珍惜自己。谢谢童话这里的小发条的飞机，该反思的是你们，我有什么好反思的？九赌必输，九嫖必病啊！是啊，哎呀，当然这并不是阻止我们去的关键，是不是？关键在于我们不想，不愿意。哎，你们不要复制啊！复制了全占风劲，那时候就完了。天天就我像那种幼儿园的那个老师一样教你们。关键在于不能这样做，而不是说这样，不是在于他是骗钱的，不是在于这样会生病，而在于我们不想，你知道，我们从根本上就不想，走开啦。而不是说这样是会被抓的，也不是，所以我们就根本就没那个念头，清心寡欲，一心想要建设祖国。你可以说想啊，为什么不想？好好学习不行吗？关键是没钱的够。有人说我今天说话真的不利索，我来唱首歌证明一下是不是真的。来看一下快乐喷泉啊。杭州的林女士回家拿东西，发现门被反锁。哎，林女士没什么，还听到房间里面有动静，他怀疑有人入室盗窃，就报了警。民警在房间的衣柜里发现了一个男人，民警刚要上手铐，林女士说这个人她认识，是自己的老公。男子说早上不想上班就赖在家里，没想到老婆突然来了个回马枪，回家来拿东西。男子怕被老婆骂，就躲进柜子，上演了这么一出闹剧。可以说是家教很严了啊。
1: 杭州的林女士，
0: 哎，等一下，
1: 拿东，
0: 我把那个，农夫山泉到底给了多少钱？谢谢 Red 的四个灰机，谢谢一醒一顺的灰机。
1: 东西发现门被反锁了，还听到房间里有动静，他怀疑有人入室盗窃，就报了警。民警在房间的衣柜里发现了一个男人。
2: 人在哪里？
3: 二楼，快在二楼。我就，
0: 哇，这个房子是
3: 撬了门，因为我也有急需要拿的东西，我就把门撬开了。
0: 哇，这个房子让我想起我小
1: 时
0: 候住的
1: 家。林女士已经叫来了开锁匠，撬开了防盗门。林女士跟开锁匠都在门口守着，也不敢进去。随后，民警进了房间，是一个小单间，房间里空空的，也没看到人。
2: 这个柜子啊。
1: 啊！民警打开了柜门，发现里面有个男子。
0: 不是，为什么当时报警的时候就录像了呢？
2: 我是在压人。
0: 报警的时候就顺便录像了。
2: 咦，转过来！
4: 别了！
2: 转过来！
0: 还是后来扮演的原景重现那种。
3: 啊，等一下，不会，
2: 怎么回事呀？
0: 哇，这个衣柜有点乱呢。
2: 怎么回事呀？
3: 这我认识，
2: 这你认识啊？
0: 隔壁老王，
2: 什么的？
3: 我老公。
2: 你老公啊？
3: 这不好意思。
0: 哦，执法记录啊。
3: 我刚才没看到，我不知道。
2: 你老公需要躲在这个里面的。
3: 你不知道。
0: 他们还穿情侣装呢，你看那个颜色是一样的。
1: 男子被民警拉出衣柜以后，林女士一眼认出，这是自己老公。
2: 别笑话了吗？
0: 哦，厉害！你们还知道这个？
2: 你为什么要躲在这里？你们是合法夫妻吗？
3: 是的。等一下，你让他自己把事情给我说清楚。
1: 因为林女士当时报警说怀疑有人入室盗窃， 几分钟以后，增援的警力也赶到了。
4: 你们俩不去找妈妈？啊？
0: 民警叔叔很生气。
5: 我今天早上没上班，然后就是睡，然后他来敲门，然后不想开门。
1: 房东两夫妻听到消息后，生怕出了什么事情，也赶了过来。一看情况，房东也笑了。
3: 你今天怎么了？
5: 今天没上班，然后一睡，然后就是回来敲门，然后就是在屋里躲了一下，然后我也不知道，然后
0: 终于出柜了。
3: 来敲门不是你老婆了？
5: 啊。
3: 我们也在那给你给他开门，他要是没有给他开门了。
5: 我以为他今天是
3: 这样的。
5: 这样的啊？谁说搞成这
3: 样的？我都以为我们家里怎么出事情了，吓了一跳，真的。
2: 那是了。
3: 我还吓一跳呢。
1: 原来是当天早上，老公不想
0: 入室盗窃是要增援的，
1: 没想到
0: 如果有坏人
1: 突然来了个回马枪，回家拿东西。男子怕被老婆骂，就上演了这么一出闹剧。
0: 他是把自己反锁在里面，
6: 外面有声音，然后他感觉应该是他老婆回来了，然后他就把门反锁掉了，反锁掉自己躲到衣柜里。
7: 他当时在家里干嘛？
6: 在家里玩手机。
0: 他如果
6: 对
0: 直接躲在衣柜里，
6: 他就是不想，
0: 不就完了吗？
6: 嗯，
0: 就不要反锁呀、啊，对不对？
6: 这个
0: 缺乏作战经验，
6: 比较就是比较可能怕引起夫妻之间的这种。就是矛盾啊什么之类的吧，所以就是他当时就说
0: 这不是假报警，
6: 等于没跟他老婆
0: 说，是真丢人，
6: 今天没去上班。
1: 最后民警教育了这名男子，
0: 小哥还挺帅的，
1: 回家了。188黄金眼技术报道。
0: 一发
1: 关注188黄金眼，看百态人。
0: 等一下哈，难道说不是应该就直接躲在衣柜里，然后把那个，然后那反锁干嘛？这些大洲御用科目二的飞机。不想上班，就好像我们以前，不是我哈，这我听别人说啊，就是大学或者中学，有一天特别的不开心，身体不舒服，然后就没去上课，然后在宿舍里待着，不想起床。然后这时候宿舍阿姨来检查清洁或者怎么怎么样，那你把门反锁了有什么用啊？就直接就躲起来就完了呀。我根本不用躲，我是隐形人。而且我们以前没有柜子，没有那种很大的衣柜可以躲人那种。失了智。然后我看了一下这个，我觉得谢谢陈初生，快乐的伙计，陈初生日了，谢谢陈初生日快乐，陈初生日快乐，三年海楼，就是想不通，可能就一。他是不是怕被老婆打呀？我看他那老婆也挺壮的，说话也挺厉害的。谢小咸鱼也要过生日的火箭，谢谢童话镇河妖的轰炸机群。为啥呀？我刚才看了一下那个视频，最开始我觉得这生活条件好糟糕啊。
1: 杭州的林女士回家拿东西，发现门被反锁了，入室盗窃。
3: 我就撬了门，因为我急需要拿的东西。
0: 这些地方我看的像回到了十几年前，我小时候住的那个房子，就是上面贴满了通通通通通通三通那个。现在还有吗？我以为这些被清理的差不多了。这些叫做狗皮膏药，就是以前那种就是到处贴嘛，后来不是被清理掉了吗？现在好像就是管得比较严格了。我也住过老房子啊，但是也没有这样。现在还有很多小区这样，女孩子还是稍微住那个 不要太省钱在住宿上，不然的话，容易遇到危险。我也住过老小区，嗨，我在老小区方面可太有发言权，我还脱离人民群众，哼。谢谢孤独时代的大大大的飞机，谢谢元气喵喵喵阿姨的。城中村是啥意思啊？我大概了解，但是我没有就是仔细定义过这个城中村。就是我知道，基本就是指那种不太那个条件住宿条件不太好的地方。哎呀，其实有时候我会看到一些小姑娘哈，就打扮的用一句重庆土话来说叫一字死字嘞啊，就是打扮的就光鲜亮丽，但是家里就很糟糕。我觉得其实可以多花一点，就把那个穿衣打扮的一些钱花一点在那个自己住的地方，不然的话就提升生活品质嘛，也不光是要出门见人。我看有些小姑娘花什么几万块钱买包，但是住的地方就挺艰苦的，就感觉租房子很贵。我不是说那个什么没有条件改善，那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嘛。大家如果收入都挺拮据的，那么该住怎么样就住怎么样。其实我觉得有时候有些小姑娘哈，或者说一些小伙子也是，我经常偶尔不是接到你们的自拍吗？我看打扮的，哎呦，这么一大叫一个帅气，但是呢，他拍摄的地点呢，就是可能是自己的宿舍或者家里，然后比较乱啊，还是怎么样？觉得就可以多注意一下。我这样说是不是太居家了？因为我觉得居住环境还是很重要的，就很能反映一个人的各方面。哎，有时候几万块钱的包都是男人买的。嘿，你很有经验嘛，你给谁买过？对啊，就是我觉得这种，哎，我看刚才有弹幕说什么有些人开着路虎住廉租房，就是我觉得就是不要把很多钱都花在那种炫耀性消费。你们知道炫耀性消费是什么？就是说，可能打击范围有点广啊，就是奢侈品啊，什么好车呀、啊、这种。我身后的房间也很乱，哪有？那哪有？我什么时候评论过这个？李达，我喝多了吗？2017年9月8日。也低马巴巴的飞机，一些皱皱的飞机。我20000的显示器扔地上，首先那是地毯上，不是地上。其次，我带不动啊，带不动。天天在这高快点，高快点。哼。
8: 说到重庆，你首先会想到的是网红火锅、索道还有轻轨，但是在重庆。
0: 等一下，为啥子说到重庆会想到网红啊？是我那种网红吗？是我那种网红吗？是想到我那种网红吗？还是啥子吗？他们有些人说重庆是个网红城市，我都不晓得为啥子。是因为网红出的多吗？就比如说我，我也不晓得。
8: 到重庆，你首先会想到的是网红火锅、索道还有轻轨，但是在重庆还有一张特色名片，它每天穿梭在楼上的楼，路下还有楼的三 D 立体环绕城市，那就是我们重庆的 Yellow Car 托儿车。在这里小小的给大家科普一下，为什么我们的出租车叫托儿车？每个地区对出租车都有不同的叫法，比如在香港，
0: 莫名的摇起来
8: ，Taxi， 在重庆
0: 不是 Taxi 吗？
8: 好嘞，因为以前重庆出租车的牌子是奥拓，所以我们就说打托儿，就像我们这边的三轮车叫掰掰车，因为少了一个轮子就变成了掰子。那么今天果子哥哥就给你们摆一下重庆的托儿车文化。 都说重庆是三流的路二流的车，
0: 你们听不听得懂哦？
8: 别人是开得太快，而重庆的出租车司机是飞得太低。下面我要说的情况，相信好多朋友都遇到过。重庆这个地形坡多，上坡下坡，还有波浪坡。有一次我坐在后排，钩子都疼得离开座位，脑壳直接
0: 钩子是啥子位置哦？
8: 我他妈就飞起来了，在空中保持几秒过后再落下来，坐得你怀疑人生。啥子？你想喊司机踩啥车？
9: 刹车是不可能刹车的，在北极都不可能刹车。我们开出去车的个个都是藤原拓海。
0: 藤原拓海是
9: 快速变道，左穿右穿，
0: 我没看过那个
9: 同类维持车速这样子。
8: 更有趣的是，在路上遇到比他开得快超他车的，他就会说
10: 干狗子的，你赶紧投胎吗？龟儿把我劈龙开那么快咋子啊？
8: 遇到比他开得慢的，他又会说
10: 干龟儿抓棒，你看来锤这个车开起一如一如的，不会开慢就边边去嘛。
0: 人家一如一如的
8: 还一样快的，他又会说
10: 你那个样儿都差得到我吗？来吧，到时卡死你。
8: 遇到堵车还要和他卡的，他还能说
10: 那个龟儿哈皮急啥急，人家都下雨了，老子不得让你。
8: 总之一句话，在重庆还有哪个比老子开得好？会聊天是我们重庆出租车司机的必修课，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堵在路上。不聊天你让他们啷个过？驾驶员喜欢跟乘客吹垮垮，当外地乘客们打到出租车时，司机一听到是普通话就喜欢用蹩脚的普通话热情地询问是哪里人。不管是哪里人都可以迅速和自己或者自己的家人朋友扯上关系，比如
0: 教言普通话。
8: 走哪里人
11: 嘞？解放碑。
8: 你是哪里人？
0: 解放碑。
11: 福建厦门。
8: 福建厦门呢？那个地方有海哦，很好哦，
0: 很好哦。
8: 那个时候我们来，我之前都在那个
0: 一股山里的味道。
8: 我都是吃的不大惯。你是第一排来重庆噶？
11: 哎呀，你们重庆好热啊！
0: 好热，真的好热。
8: 那个不算热，那个热的时候还没拢。
0: 还没拢。
8: 我们重庆的是空气热，它不像你们厦门那边是湿热。
0: 全是好土好土的重庆风。
8: 你们那边还有海风山，它不像我们重庆，它是个。哦，所以它那个风啊，它是进不来的，它就空气热。
0: 但那种年轻重庆人都不太说这话的。
8: 除了和乘客聊天以外，他们还有一种聊天方式，那就是连麦。一般都是几个驾驶员拉到一个群头聊，他们一般喜欢把话重复两遍，
0: 对头对头对头。
8: 通常对话大概就是这样：
9: 哈士奇，哈士奇，走到哪里了哦？走到哪里了？
12: 接了个走
0: 江北的，他们永远要把话说两遍。
12: 现在在家话上面堵起的，
0: 堵起的，堵起的。
12: 热烈的妈哟！哎呀，来不得哟，来不得。二娃，你又在哪点了？二娃，
10: 我怎么在哪点？我在机场的噻。
12: 那你搞屁了噻？
10: 搞个锤子的屁！排你妈两个多小时，那个两路日妈哟，再也不来了，再也不来了。
0: 就脏话很多。
9: 赵姐的啥子？赵姐，闷气不开腔，马上的拉大猎物，
0: 大猎物，大猎物。
13: 啥子大猎物哟？板板钱袋没找得起，天都黑了，那哈儿才拉到个走城口的。
8: 花儿嘞，花儿在啥子？闷气不开腔嗦。
14: 没有没有，哎呀，我现在鬼火嘛，我刚刚来瞧脚起我了，日妈呀，我得多快，每两分钟回来都打脏话，
0: 全是脏话。
14: 这个台那两个门嘞，就再打再打。
0: 我从来不晓得三班
8: 的
0: 再打
8: 了。如果你有遇到那些有趣的出租车司机，也可以补充。最近的温度也持续发表，
0: 提醒
8: 在户外工作的朋友们注意防暑降温，保重身体，常备藿香正气，耶。
0: 我给你们科普一下嘛，啥子叫板板钱？板板钱就是说，你们晓不晓得？就是，出租车，就是他要交那种租金，就是每天好像要交给出租车公司200块钱，然后呢，超过200块钱呢才是他的收入。他的真正的净利润，如果说今天的日营业额对，就叫份子钱，日营业额没有到200的话，就要个人贴钱，这就是板板钱。至于他们说的是每个地方的司机都会把话说两遍，是不是真的哦？是不是真的哦？我其实在重庆待了很多年，但是我晓得重庆的出租车司机是真的喜欢把话说两遍，但是我在外地现在就不打出租车，因为我 我叫滴滴，叫滴滴，我很难想象外地的人也说两遍，是不是真的？说两遍是不是真的哦？是真的啊？那他们是说啥子吗？用那个用北京话说也是这样吗？就北京的也是这样。为啥只要说？以前最开始没有那个微信嘛，然后大家其实是怎么样呢？是那种，就是有一个对讲机那种，然后一拿起来就，这是我，是宾利我买的，然后就像对讲机一样，然后拿起来挂在上面，然后就是他们那种就是当初那些司机就有一个语音连麦群嘛，就是就这样。房子太大也合，对，以前是对讲机，现在是微信。懂妖懂妖，我是懂怪，我是懂怪。那北京的怎么说啊？我今天北京口音是怎么说？中央电视台。我拉到了大业务，从通州到天安门，这样吗？那怎么说呀？我就很难想象。从怀柔到二环，这样吗？中央电视台。我车上坐着乱，你可拉倒吧！我们指导员什么时候坐出租车？不坐出租车的，就是人家都是那个坐红旗，你晓不晓得什么叫红旗？不打车，红旗后跟儿，我不是大舌头。今天有个大业务，从通州到上海，但是我就是不知道他们的那些儿化音到底应该加在什么地方，就什么西直门到

0: 叫什么门？不晓得。
1: 丁力，我买的。
0: 唱歌，这个锅吧。对啊，我现在也不坐出租车了，我都叫滴滴。出租车感觉比较怎么说嘞？没有那个方便，反正价格也差不多哦。而话音夹在哪里？哎，这不就是个车钥匙？嘿，咚锵咚锵咚锵咚锵咚锵咚锵咚锵咚咚锵锵锵锵锵锵锵咚锵咚锵锵锵锵锵锵锵锵咚锵锵。哎，太完了。气没这么长，这些星巴克的飞机，这也枪太久了吧？
2: 只恐你来得，去不得。

0: 哎，你们怎么突然这么老爷子爱听戏了啊？你们不是零五后吗？他开始开听戏原则。就是有点东西哦。
1: 再看
0: 随我，别别别别。

0: 可能跟不上他这个节奏啊。雄棍
1: 向连庄，
0: 不知道他是怎么改编的。

伴那个节奏不一样，好像是。驸马爷，金钱看端详上写着，秦香莲他三十二岁，状告当朝驸马郎呀，欺君王啊，满皇上啊，悔婚男儿。

0: 上，要钱了呀，光腚为哪桩？
1: 哎，不熟也不熟不熟，这好久没唱了。哎，你们害我，你们这帮黑粉硬要我唱，逼良，不对，就是下不了堂。梨园新规。
0: 要紧了呀，管你为哪桩？

哦，我找到了，找到了，找到了，找到了。听一下，你可以听一下，当年我那个，对，我用那个手机麦克风录的那个，就是 iPhone 4S 好像，很多杂音。旅行的意义，怎么是翻车视频？就是我不是我翻车，当年我只是觉得自己唱的还不错。

0: 光阴，
1: 哎，又跑掉了。
0: 品尝了夜的巴黎，踏过下雪的飞机，
1: 不知道为什么奶声奶气的。
0: 书本里每一句你最爱的真理，却说不出你爱的原因。
1: 他们以前说我是同声 KTV。

有点台湾腔吼，有点。是哪一年录的来着？不知道，2010几年吧，但现在也是2010年。

0: 拖拍子，拖拍子。现在我自己就是换一个听。哎，等你怎么跳出来？等一下，换个这首。
1: 谢谢。
0: 啊，前面好长，声音有点大。有点大。

0: 但是我没有办法降调，有点高，就没有办法调音量，好像。
1: 担心让你
0: 好，我先开一调，好，调低一点，我把浏览器声音调低。我到这个副歌部分开始疯了，我把声音调小了。

0: 再见。谢谢蓝蓝鹿的游侠和夏小狗的卡。
1: 茂卫的声音都比我大。
0: 这没直播卡。悲伤留给自己。还有什么歌？我想想，当初唱《只爱陌生人》。嗯。我那时候超爱唱英文歌，全是英文歌，觉得自己很洋气。哎，因为大家都说我英文歌唱特别好，发音就像，像纽约人。这是6年前还是7年前了？

那时候我朋友还有一些，我自己觉得自己唱歌没感情，就少了一些情绪。我那时候真的这么认为自己，现在好像这个情况好很多了，是不是？

0: 这照片好不好看还不是我 P 的，好看应该是现在好看一点吧，瘦一些。
1: 对，伯伯鸡续费了伯爵。

0: 谢谢橘鱼情橘鱼剑的飞机，谢谢小二七零九八 K 的飞机，谢谢迷冲扣随机的飞机，谢谢风铃这个主播这是国内的飞机，谢谢松鼠鱼向发的那个飞机，谢谢我二七零九八 K 和带刀文先生的飞机。
1: 我觉得指导员的声望特别高。
0: 谢天堂九九四一发的猜想，舒拉叶头上长草阿肯的飞机，谢谢张感冒的飞机。
1: 这张照片怎么认不出来是我？
0: 我先就小小声声，唱歌也不敢大声，一个很羞涩的女孩子。现在只有说话声音比较小，唱歌声音大很多。啊，你别唱了，别唱了，别唱了，够了。你听我当初那个 "When Christmas Comes to Town" 就没有我现在唱的好，差太远了。这首歌我曾经录过在电台。

0: 谢谢星星的火箭。星空，什么叫什么也就没年轻过？谁没年轻过？我妈经常教育我的说，说可能谁没有年纪大过，因为这命运多舛嘛。但是年轻谁没年轻过？
1: 音质好差呀。

0: 起娜娜的脾气，结果他最好跟这个最近最近他喷麦。不过有一些跑掉了，我自己知道。也呆若迷醉的游侠，也陪伴着阿布的飞机。哎呀，自己来唱。是这个看月时候，看月。这是什么？这是哪个频道？
1: 对，
0: 新疆阿勒泰，火星大冲月全食。
1: 太阳光照下来的，所以它并不会很明显的一下子就说，哎，怎么突然就黑了一块？
0: 这是月亮还是静态图片？都不动。我怀疑主播放录像。就怎么说呢？啊，抽奖就算了。
1: 哥并没有跑，小哥在旁边
0: 打针去了。
1: 啊、
0: 谁打针去了？
1: 小哥一直陪伴着你们，也陪伴着我们。
0: 旭旭宝宝打针去了吗？男主播也要打针吗？哎。打哪儿啊？是身体感冒了吗？怎么样？这个尾巴蛮搞笑。这啊？啥呀？我这真不没懂，这怎么也打针啊？二胎是打针？哎呦，你们好俗哦！咦呦呦呦呦呦呦！
1: 这应该不是从右边开始。
0: 素质很差，素质很差。
1: 对他不会是从右边开始。
0: 我心想，哎，试管婴儿吗？就是素质很差，素质很差。
1: 就其实有一点反光。
0: 还没反应过来呢。我心想，最近不是出了什么疫苗的什么？
1: 对，我
0: 们
1: 刚刚看了一下那个，然后。
0: 可怕！谢谢一发有一发的飞机。
1: 嗯，大家抽三个这个，嗯，然后用。
0: 你没懂啊？很正常的，我也没懂。
1: 换卡再抽。
0: 哎呀，这个看看月食，虽然就是难得一见，不过看着有点无聊啊。
1: 从右边缺的。
0: 嗯。这两边这两个小给要一直这么尬聊到月全食结束吗？有点考验人的口才啊。
1: 谢谢大家的解卡。看这个好像还挺受大家欢迎的。
0: 嗯
1: 嗯嗯嗯。对啊。
0: 他有没有介绍说这新疆看的，然后这什么设备啊？我觉得主播可以把那个就是观察设备、观看设备就在左上角打出来，就类似于像我们经常那些游戏主播说啊，自己用的什么鼠标啊，自己用的什么什么键盘和显示器啊。
1: 发姐查房。
0: 啊。哎。
1: 发姐
0: 好。哎呀哎呀呀、哎、呀！糟糕！捂住钱包。
1: 因为我们这个月它是电动跟踪的，所以
0: 我糟糕，是心痛的感觉。
1: 嗯，
0: 叫你们不要去刷嘛！哎呀呀，
1: 像是像这张图片一样。当然大家，对，当然大家如果仔细的观察的话，再过一段时间，你们就会发现，月亮左边它在慢慢的变暗，然后会从左边然后蔓延到整个月亮的表面，然后最后它真的会变成那种红色的月亮。
0: 红色的月亮下。我忍住了，好，刚才给自己打了一个岔，唱了一首歌，我已经冷静下来了，平静下来了。
1: 我感觉好像是真的。
0: 平静下来了。像要能看这种，啊，怎么又开始了？完了！现在的小姑娘，所以他们这个是那个望远镜要多少钱啊？
1: 现在其实
0: 都说是小迷妹了啊。
1: 因为她最开
0: 始谢谢小迷妹。
1: 对，
0: 哎呦，好好拥抱的飞机。
1: 啊，天哪，我好像看到了什么。对，到发点直播间。
0: 哎呀呀呀呀呀呀，这个是怕不是一千倍劲儿。
1: 天哪，发姐你真的在，发姐晚上好，给发姐比心心。希望发姐多多关注我们天文直播，给大家播各种各样好看的天象，给大家讲一些天文的科普知识。嗯，
2: 受宠若惊的感觉。
0: 嗯，小姐姐辛苦了。
1: 对，发姐，我在直播间的时候看到你了，真的就是发姐当时，发姐你知道吗？你当时在那个坡上面，然后路过，然后你在经过我们摊位的时候，但是他在经过我们摊位时停了一下，然后他正刚好前面没有人，然后就真的看到了法姐，比心比心比心心。
0: 哎呀，别人说的这，嗯。
2: 斗鱼直播只关注了两个，一个是陈一发，一个是在线天文。
1: 对，还有你的牌子。
0: 太假了！你们这些假弹幕什么？我斗鱼直播只关注了两个人，在线天文和陈一发。
2: 收获了两个妹妹的表白。
0: 看，我还是很受女孩子欢迎的，你们多跟我学一学，以后就有希望了。
1: 今天下播之后，回去要看一下发姐的直播回放。
2: 对，
1: 因为现在在直播间没有办法看，没有办法开声音。
0: 来，开讲，小姐姐加油！
1: 然后现在其实没有办法听声音。
0: 连
1: 不知道刚刚那个刚不知道刚
0: 啊，当天累计发送两个弹幕，还有活跃值啊。
1: 对呀、啊，激动的。
0: 不行不行不行，我这兜里的鱼翅打算用一年的呢。哎呦，我这个封面，完了，哎呦，看什么嘞？你们是不是也经常陷入这种困境中？跑了跑了跑了，溜溜溜溜溜！

0: 还行。夫妻主，我还是要想看女孩子，我是不是太直接了？看现在女孩子哪里多啊？是二次元多还是那个颜值区多？我去看比赛干嘛？我是属于打比赛的那个人，看比赛不符合我的风格。看下面有没有颜值？啊，有，颜值星移。二次元哪里美女多？这些就伸舌头的，我就觉得比较
1: 没
0: 暧
1: 进
0: 昧。
1: 去啊？为什么不进？昨天为什么不进啊？
0: 但是我看，我又喜欢看小姐姐，但是我又没有耐性，点进去大概3秒钟我就换台，就我这是不是有狂躁症？哇，

敢抽奖呢？智商，表情包。

0: 理想。
1: 这个小鸡让我想起以前大表姐。
0: 白酒狗今天喝酒了吗？哄睡系列还有睡起吗？母起
1: 不知道在讲什么，先溜了。好像大半夜都是 ASMR 啊，我看着他们在摸着那个手就是 ASMR， 点一个不是 ASMR。 这是不是也是 ASMR 啊？为什么
2: 那个游戏可以免费玩，是暴雪的游戏啊，为什么会有 Steam 里面
1: 声音好大，哦，现在都是用鱼丸抽奖。
2: 我很奇怪。
1: 再换一个，都是那个了。

0: 接线15547834的小道接线线。
1: 天，这个名字应该没人吧？飞机？还好，我比较喜欢狗。对不起。
2: 王者荣耀就不是这样的吗？对不对？然后在成都的一个工作室被买下来了，对吧？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愿望。其实99.999%的人，就是开发几年之后当了几年网管，然后回家被迫相亲，就这样的。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
1: 我觉得好像有不是跟封面还是有点区别。
2: 反正腾讯加班蛮严
1: 吧，
2: 要看你怎么加班吧。
1: 知性
2: 工作室啊，对啊，工作室啊，什么专业的？哇，初中毕业。好了好了，我们正儿八经来点撩的，我们来点撩的。一发来看我了，一发看我，看我啥？我现在人气才，我现在人气才两这么点点，一发看我怎么要变成十几万的热度呀？
1: 惭愧惭愧，见笑见笑，不好意思，我们这里。
2: 我从来没相过亲。哎，你们知道就是上面有一种叫婚活族吗？
1: 对不起 ，I am sorry。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来到语音直播了，语音直播我个人还是比较那什么，就比较视觉动物啊，没有摄像头，我一般就懒得点进去了。这个是 ASMR 吗？这是录像吧？算了，我觉得二次元到后面全是 ASMR 了，我换一家看，看颜值嘞。看一下他们 PK 呢，不是天天有人要含着跟
3: 我
1: PK。
3: 然后你有什么想问我的，我都回答你，行不行？

0: 就是你看我直播也蛮久了嘛，有没有什么想问我的？
1: 你为啥要找一个新主播连麦呢？为什么？
2: 谢谢，毕竟赵文健
0: 因为
2: 的
0: 我曾经也
2: CP。
0: 是因为我曾经也是一个新主播，就是我感觉吧，就能帮帮你们就帮，能帮帮你们就帮帮你们，没别的意思。因为
1: 哦，
0: 我感
2: 好
0: 觉
2: 的，
0: 吧，
2: 谢谢大哥。
0: 有很多老主播吧，也没啥帮头啊，就能帮帮你们就帮帮你。能帮帮你们小主播，帮帮你们小主播，最主要的是啥？最主要吧，是我感觉你们这帮，你们真诚，知道吧？就是真诚，没有那么多
1: 调戏你不会的。
0: 发姐来了，发姐来了吗？发姐，
2: 没有没有，你看你热度，你
0: 发姐
2: 都没
0: 来
2: 上网
0: 欢
2: 上涨，
0: 迎发姐
2: 那
0: 啊！
2: 不是
0: 发
2: 你
0: 姐有
2: 我
0: 什
2: 来
0: 么
2: 查房，你
0: 情
2: 们
0: 况
2: 热
0: 再
2: 度不
0: 发
2: 得
0: 姐。
2: 一百多万？
0: 我给唱一首啊，发姐。发姐来了，
2: 别去刷了。
0: 真是发姐来了吗？真是发姐来了吗？发姐现在还在看我呢吗？发姐啊，我是你铁粉儿，发姐。
2: 怎么了？
0: 是发姐铁粉儿啊？
2: 谢谢。
3: 听说白雪公主在逃跑，
2: 我觉得比你们唱的好。
3: 小红帽在担心大灰狼，
1: 不知道。
3: 听说疯帽喜欢爱丽丝，丑小鸭会变成白天鹅。
2: 前面几句还是挺好的。
3: 听说彼得潘中长不大，杰克他有竖琴和魔法。
2: 你们还打扰了？你们知不知道自己什么水平？
0: 感觉唱的有点尴尬。花姐在查房啊，欢迎花姐，是真的假的？受宠若惊的，我真的花姐粉丝。真的不骗你啊，我特别喜欢发姐那双眼神儿。
2: 人家 PK 就不送了。
0: 发姐直播的时候，发姐的那双眼睛我特别喜欢看，特别着迷，真的啊，就是让人情不自禁，就是想注视她的眼睛。真的就是发姐唱那个。
2: 我觉得现在又被的小姐姐有点尴尬。
0: 那个、时候我还没当主播的时候，我就听过这首歌。
2: 说刚才不是要帮助我吗？为什么现在？这旁边
0: 的
2: 老哥怎么不理我了呢？
0: 勾起了我很多回忆。我去嘉年华，唯一的遗憾就是没有见到我发姐。
2: 我觉得右边小姐姐的眼表情已经逐渐
0: 唯一的遗憾
2: 逐渐失控了。
0: 有机会我能牵着发姐的面唱一首《童话》。
2: 谢谢谢谢，溜了，谢谢谢谢。
1: 我等一下唱，我就能帮你到家了。等一下唱。
2: Sorry， 看嘛，你们不要老是去刷，我们就进偷偷的进去瞄一眼就行了嘛。人家小姐姐有点懵，说：“哎，不是她刚才要帮助我吗？”不，这人家也没有什么。我觉得你们啊，哎呀，太那个了，所以我们要快速换台，在你们还来不及的时候就嘿，一二三，
4: 好好好。每个人接受的东西不一样嘛，对不对？你想要？咦，那个歌去哪里、啊？
2: 哦，它是右边这个，还可以。
4: 苏伟，苏伟，
2: 好、啊，走。一二三。
5: 你玩出新玩意儿。
2: 一，二，怎么都在 PK 啊？怎么都在 PK 啊？
5: 哎，那个小心愿的歌词是，哎呀，
2: 我听到人家哎呀，我就慌，这个好像长得还可以。谢谢鱼腥草的飞机，谢谢成长大人工作室的飞机。这不就是刚才那个？
5: 万一是你输了谢强，那就
2: 那个小哥哥啊，我什么叫太快了？还行吧。这个叫鸡奶三姐，我想知道鸡奶一姐是谁。这个怎么关掉？这个是，这不是《电锯甜心》吗？有点厉害了，不是《电锯甜心》啊，但长得有点像，我有点拿不准。《电锯甜心》以前是播那个播多塔的， 走了。
6: 谢谢。
2: 我也谢谢。这个条这个挺好看的，我看一眼。
4: 听不到我说话吗？
2: 还可以啊，右边。右边的样子有点像，有点像，有点像赵薇当年小燕子的那个眼睛。
7: 他让我哦，我知道他让我说什么，我说了呀，
2: 嗯、
7: 我刚才我
2: 写偶尔不想你的
7: 这些来着。我说的是
2: 有一点点那个赵薇的眼睛的那个。
4: 我也忘了你说啥了。
2: 右边这位，
4: 你说什么？
7: 我也忘了。
2: 但我觉得卧蚕稍微太明显了一些些。
4: 哎呀，忘了，
2: 可能就是
7: 那磨豆腐吧，要不然磨豆腐吧。
4: 就玩这种没有技术含量的东西。哎，我
7: 那你来吧，你说吧，
4: 来
7: 技术含量的，我也想技术含量。你说，那就磨豆腐。
2: 握紧我的小贝贝。啊，
4: 技术含量的。
7: 过天了。
4: 数三十你会吗？数三十你会吗？
7: 这个我智商不行，我今儿脑子转有点慢，我喝酒了。
4: 哦，这样子啊，那磨豆浆，磨豆浆，磨豆浆，磨豆浆。
2: 别说，我偷偷观察一下。
7: 那我开始。
2: 说了我就。
4: 需要我帮你。那你放
7: 下来打牌，等会儿呀，等会儿，我批完这把，我等会儿。
4: 帮妈妈抢。
7: 再打牌。
4: 嗯嗯嗯。
7: 欠我鱼。
2: 哎，王师傅很懂啊。
4: 那个学放哥。
2: 所以他在这样就已经。
4: 其实我比较喜欢玩点智力游戏，知道吗？哎。咦，
7: 智力的、
4: 哎、
7: 我今天智力不行，
2: 哦、是
7: 我今天智力不行。
2: 谢望远镜的飞机。
7: 没事，我，嗯。
2: 是他就这么摇了一晃，就是已经开始了吧？
7: 我先磨着这音乐放。
4: 欢迎发姐。
7: 发姐。
2: 不，我也
4: 是发姐吗？
7: 对，
4: 不是。
7: 对，北京的。
4: 我怎么收不到这个？
7: 欢迎豆
4: 斌。发姐晚上好。我喜欢发姐的。
2: 对，别喜欢了，别喜欢我了，我求求你了。哎呀，我这
7: 小，
2: 我这，我，喜欢我的女孩子太多了，我有点，嗯。
4: 谢谢小礼物。
2: 完了，他们老不开始。
7: 欢迎大脸猫。
4: 我又不玩。
7: 嗯嗯。
8: 让宝宝
4: 啊，是这个是吗？
8: 搓搓脚，动动腿。我们一起磨豆浆。
4: 是这个吧？
7: 磨豆浆，磨豆浆，你磨出的豆浆甜又香。
2: 好吗？
7: 你一碗，我一碗，宝贝喝了长的壮。你热量满满。
2: 很清新哦。
7: 豆浆。
2: 正能量啊，挺好的呀。所以就是放着这个歌然后这样吗？我真的不懂现在是怎么玩的。咦，啊，这个也挺好看的。
9: 哦，我忘记带牌子送了，妈呀。我什么时候才能够变黄？嗯，不知道。你要到十
2: 这，哇，我真的是有点暴躁。
10: 还好，还好，谢谢你啊
11: ！
10: 大家对，
11: 没事，行了，谢谢。
2: 嗨，全在 PK。当。博士说：“哼哼哼哼哼哼哼，真的吗？可怕。那就万一很瘦怎么办？
12: 大杯了，还没睡呢。”
2: 其实长得还可以，就是这个音乐稍微太动感了一些。你也懂了，
12: 好干了，空调吹
2: 的，有点闹，有点吵。这个也挺好看的，我跟你们的审美一样吗？
10: 大实话，什么
6: 什么怪是挺好看的，现在有好几个头部主播也
2: 这也是怪我咯，也是那个吗？
13: 是我哥哥的飞机。
6: 哎呀，完了，
13: 抱抱
6: 啊！救命！谢我微妙的抱抱，谢我微妙的抱抱。
13: 就
6: 突然的被接迟了，刷迟了，突然刷迟了，我输了呀，刷迟了，好难过呀！微妙，你怎么？
2: 所以不随便什么歌都可以。
6: 谢谢我推。
2: 在脑海。声音太大了，光速。
14: 因为加了微信很麻烦，所以很多主播
2: 哎，我好挑剔哦，天哪！我这个人好，我好作呀。就是我听到我进去，如果听到太吵，我就走了；如果听到看不到正脸，我大概两秒钟走了；如果说那个混响很大，我也走了。啊，我这个人真的太难伺候了，你们千万别学我，这样会那个的。哎呀。

有人说，QQ 音乐还有童话镇的 MV，我没拍过 MV 啊。哎，求求你别生气了，谢谢大毛不毛的夫妻。哦，我看看自己的 MV 行吧，我有给，等一下，还真他妈有，嗯，不对，看一下，声明，等一下，等一下，本人制作的 MV 纯属于娱乐和学习，本视频资料全部都来源于网络，版权归歌手及发行公司所有。如有把此 MV 用来营运的个人及单位，本人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特此声明英子。英子，最近就叫什么子的还挺多的，刚子、英子、英女士还是英先生，我也不知道，看看啊。

这是女孩子还是男孩子啊？这次能不能别把我拍进去？你自己完成就行了。

0: 好像我在台上是这个样子，我在 MV 里是另外一个样子，能不能别插我进去？
1: 好，还有这种画面，
0: 就你拍的这么模糊，人家会以为在台上表演的和在这 MV 里面出镜的是同一个人，好不好？

0: 哎，猪八戒被媳妇儿真厉害了。听说阿波罗变成金乌，草原有奔跑的。对不起，我说话有点。听说比诺。哈亚国的超导演先生一百位发的飞机。诸如怪用有宝石满箱。听说悬崖有棵长生树。还有什么歌？还有这种。大概就是刚才那个黛玉的大哥的表情吧。哎呀，这时候拍一个，人家说我觉得也差不多嘛。对，你们那个给我众筹一个，我去请那个的迪丽热巴、古力娜扎来拍。谢谢孤独时代的平凡的飞机，谢谢梦游奥尼酱的飞机，谢谢来瓶洗发水的飞机。这个应该怎么说呢？这种叫什么行为呢？人家就是制作了一下吧。我对自己的那个表演功底是有点数的，我觉得我自己也不是一个演技很高超的人，时间证明了这一点。我要是自己去拍出来，要是还这个逼样怎么办啊？那不是滑天下之大稽，还是赶紧众筹一个迪丽热巴吧，或者请那种欧美的混血小女孩。反正我们讲的不都是那个白雪公主啊，大手笔全 CG， 怎么样？我们那众筹一波，去请那种给那个谁复联做特效的，或者说什么给阿凡达做特效的公司搞一个全特效的那个童话镇，就没有存在演技的问题了。也不是他的飞机。心情还是很复杂的。马上哦，对，叫暴雪帮我做也行，反正暴雪就做 CG 挺厉害的。我先出100-100，暴雪赶紧的，对吗？我觉得现在你都有点拉了，赶紧乘上童话镇这辆雪国列车吧，我们一起飞向光明的未来。还瞧你多少年没出什么好游戏了，当时出个电影说要到30亿票房，最后多少年心里有数，我就不说了，赶紧转行拍 MV 吧。反正 CG 跟 MV 也差不多，我觉得啊，你的水平也就能撑住10分钟的 CG， 120分钟的那个电影还是有很大进步空间的。100余万应该够做个0.00000001秒的 CG 吧。扎雪，谢谢中医田风云的发财。
1: 哎呀，
0: 我为什么要放过迪丽热巴？她挺好看的啊，我就看中她了，对吧？乡镇企业家，我就说。挺好看的，对吧？看我喜欢他，他难道不高兴吗？我也没叫其他人啊，又不是说不给钱，我们这不是在众筹吗？等筹到了就请他。你们竟然问五音不全是怎么回事？可能以前我觉得可能是那个声带的问题，现在我开始发现的其实是耳朵也有问题。
2: 什么叫做五音不全呢？就是在听的过程当中听不准声音，或者是听到声音无法把它正确的模仿出来。我们来试一下。
0: 噔，
2: 高了。
0: 噔，
2: 低了。
0: 噔，
2: 接近。噔，
0: 噔，
2: 高了。
0: 噔，
2: 哎，对。
0: 噔，
2: 发长一点。
0: 谢谢邱小妍的飞机。
2: 噔，哎 ，OK。
0: 什么叫难怪平时那么多人刷好听？那些都是……这个弹幕给我封一下。你这……你。

谢谢少年，你娃娃都发财。哎，这一届观众什么时候毕业呀、啊？

我们看一下这封邮件，说的是六千千男粉都是大帅逼，除了我，美丽动人、落落大荒的发给你好，请问一下，六千千男叔友都是大帅逼，比如罗叔叔哈，女粉都是小仙女，比如大姐姐，我这种大兄弟是不是没得救了？上次听发姐讲，好像讲过一次，我这种怕不是要手术了吧？望帅逼罗叔叔剪进视频，最近不一定有空看直播。哎，罗叔什么时候变帅逼了？哎呀，挺会说话的。来看一下这照片儿，哎呦，我觉得好像有点问题啊。写凄凉的内裤的飞机，这个感觉是不是有一点就发育过度了？这是个男孩子好像，而且我特别担心的不光是他这个胸的问题，我不知道你们观察到了没有啊，就是在这里是有一个凸起，然后在这里还有一个小凸起，我觉得怎么说呢，可能需要去一下医院看一下，就不光是胖。这好像是那个激素的问题了。胖并不，我跟你说胖不会造成这个结果。胖就是全身就长大，就肚子大，那个大都大。但是不会有这个结果，知道吧？这是肋骨，你肋骨长这儿？哪是肋骨？有些没懂的同学应该就是刚才想要送染色体的同学吧。还没学会走路就想跑的那些。我也不想过多的解释。这不是，这是一个肩胛骨，这是那个正面，不是背面。据说现在有男性用的 bra， 但我觉得你这个问题，你看着不算特别胖哈，我不知道你到底有多少多重，但我觉得可以去医院看一下。男孩子。也会出现胸部问题，这不是乳腺增生，你们不知道乳腺增生是什么东西是吧？哎呦，乳腺增生是说你的胸部里面有一些小硬块，不是说你胸部变大了就是乳腺增生。哎呀，我写谢丽，那所以说那些波霸都是乳腺增生患者吗？乳腺增生是说你那个有些不该，就是有些小硬块儿，什么小叶增生，什么乱七八糟的，就是一种叫良性肿瘤啊，还是怎么样？你的知识盲区是吧？这好像是激素的问题吧？你以为那胸大全里面全是增生吗？那可太吓人了。这是二次发育了，对对，这是发育异常，男孩子不该这样。那如果说胸大是增生造成的，那不是敲上去噔噔噔噔，简称毒奶。太平公主也会增生啊，会的会的，
有些越评越增。哎呀，说不清，这个看基因吧。我有个室友的室友，你们知道室友的室友是什么意思吗？就是说前两。

年他跟他住，后两年他跟我住，就有个室友的室友，就是胸很平很瘦，但是他当时得了一种叫纤维瘤，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病哈，90%，我没有这么多，80%或者70%的女孩子在青春期都可能会得这个病，就是那种良，就是良胸上的良性肿瘤，纤维瘤，就里面就肉块那种，然后摸上去硬硬的一块，它特别平。然后他去医院做手术，把它拿出来了，就开个小口子把它拿出来了。然后这个事儿呢，就他觉得很不可思议，他说：“哇，我这为什么啊还这样？”而且他那个就是做了手术拿出来之后，后来又长了。他说：“算了，老子懒得去做了，也不会凹进去了，哎，怎么会？良性肿瘤不是良心肿瘤。”所以这个实际上跟那个你胸大不大其实没有太直接的关系哈。不会凹进去。就不是脂肪瘤嘛，就是那种纤维瘤，你们可以去搜一下纤维瘤。啊，我觉得这个孩子有点，这小伙子还是去看一下病吧，因为我觉得他的胸和肚子都海天一色了。就确实有点。我现在想象他如果揭开这个神秘的面纱，可能就像弥勒佛一样，我觉得可以去看一下，无缝连接了，可以先考虑瘦个身，然后再，总之不管怎么说，先去医院吧啊，医生比女主播懂得多。怎么就换图了？你们不是喜欢吗？弥勒佛就这个感觉。所以说，乳腺科的医生也不是你们想的那么就挺开心的啊，也会接待很多男性患者，活生生的例子。我觉得应该不光是胖的原因，总之看个病没毛病，看病其实不贵，贵的是治疗。你看病，医生说没事儿，回去少吃点就行了，那不也是挺安心的吗？说实在的，我们国内哈，就是那种公立医院看病都挺便宜的，几十块钱的挂号费，给你开点减肥药，他们不会开你减肥药，就给你随便开个消炎药什么的，也不贵。一般是你真的是患上大病了，要格列宁那种才是40000块钱一瓶嘛，所以我觉得如果有什么身体不舒服，就赶紧去看病，正好还请个病假休息几天，挺好的。但有些说总能看出点病来啊，可拉倒吧！现在我跟你说，现在那种公立医院的医生每天都忙得要死，恨不得三句就把你赶走。检查呀，我觉得你这没什么，别想太多了。那种一天要接待三四十个病人，他巴不得每个都赶紧滚，下一个。有些人就是有一种就对医院的不信任，我不信医院，我信百度，也不太好。我以前有个同事，也是这样，哎，不是同事。是那个有个室友吧，就室友。当时学校要去做那个体检，他死活不肯做。他说这医院都是骗人的，说没毛病给你检查出毛病来，就为了挣你钱。然后后来他那个在2012的时候，还给我们发那个什么，发那个。那种叫我们去山上避难，在庙里，感觉失了智，还信一些不该信的东西，在这里不多说了，就给你发一个小卡片，说

好的。如题相亲认识的谢一草的飞机，我看上他了，他看上你了吗？再一看时间，发现七夕快到了，所以开始准备礼物了。送太便宜的，怕他觉得他在我心目中就值这个价。哎，这话说的太真实。送太贵，怕他给他增加压力，怕给他增加压力。约会时，我瞄了一眼女友的包，发现里面没口红，也没闻到她身上有香水味。孩子，我觉得你有变态的潜质。七夕该送口红或者香水吗？ Kenzo 的水之恋怎么样？口红有什么推荐吗？不知道他的喜好，送这些会不会触他眉头？哈？送口红和香水怎么也不是触眉头吧？除非你送钟，好像中国人有忌讳不能送钟，那个闹钟之类的。或者送其他什么东西，总不能七夕只送一束花吧？还看瞧瞧人家这觉悟，总不能七夕只送一束花吧？肯定是花和礼物都要准备的啊！希望多推荐一下，毕竟七夕过完后，十一月就是他生日了，生日过完就差不多要准备圣诞礼物，明年就是他本命年，新年礼物也要准备了。哇，可以说是非常的孝顺了。谢谢维和队永不解散学费的骑士。你看看这些说这些话的人是吧，什么送几个亿吧，送祖传染色体吧，应该都是就母胎 solo 的那些队员吧。哎呀，我看到你们这些弹幕，我就是为你们感到忧心忡忡，真的是。还有些说准备好图腾吧，哎呀，你 hit of airplane， 你要什么图腾啊？真的是，你看看你们这些说的啥话呀？我都教了你们多少遍了。

送内裤花吧。哼，你能见着人家的吗？我觉得怎么说呢，你是相亲认识的女孩子，然后想七夕送点东西很正常，但是呢不要送太贵了，不要一来就说送个iPhone 之类的啊，我觉得这个可能太贵了，送束花吃顿饭有时候也差不多，可以送个口红还行吧，送脑白金，你等你那个黄昏恋的时候再送吧。谢一爷的发财，送他一个自由式。我看你们就是挺自由的。还送戒指？你怎么不送那种？就感觉像是那个什么，刚刚看到女孩子第一眼，把孩子的名字都想好了呀。买情侣装，这样，我就不自己出主意了，我来看看你们出的哪些馊主意。我们来现在就是去掉大概50个错误答案。有些人说送情侣装，我跟你说这是万万不可的。首先你们才认识不久。是不是情侣？你看上人家，人家看上你了吗？啊，是不是情侣？你心里没点数？而且，不是我打击你，哎，送产假，你这个小红猪，没想到你是这种人。嗯，就是说，而且我对你们的就审美能力，我是非常怀疑的。你们很多时候就是买那种情侣装，可能会买的非常非常难看，然后人家就算对你有好感。

不会穿。还有就是说，很多情侣装都做得很难看。两个人穿的一模一样去逛街，让我不知道为什么让我觉得很雷。就是我觉得如果两个人就是穿的真的一模一样，那种情侣装其实很容易踩雷区的，就是一不小心就不好看了。而且这种昭告天下我和他谈恋爱了这种方式，我也觉得就不符合我们这种低调又谦逊的性格吧。可能是我经常看到的在街上穿情侣装的都不太好看吧。还有说送 CPU 的，送 Dota 2冰女至宝，送 Switch， 送喜鹊，坏喜鹊吗？送农药全套皮肤，那还有点贵吧。送 ROG 显示器，这出手太阔绰了。送手表，你不要去送那些很贵的东西，就是说不要一来去送戒指，人家可能不会去戴的，除非你们就是感情已经很稳定了，要结婚了，订婚了，那就送个戒指还凑合。送杯子的话感觉有点太学生了。送房产证的就留下你的联系方式，我们那个小饭厅这边有个键盘想就说有些那个什么投资机会想联系一下你。还有就是送表其实不太好，因为你一般来说那个表东西穷玩车富玩表，表可能很贵很贵。如果说他是一个对表比较讲究的人的话啊，你送个几百块钱的表，他可能就你钱也花了，他也不想戴，你知道吧。谢沈家灿的超的玩心，谢沈家灿的飞机包也是，你要看他的消费水平。如果他平时假设哈，他平时背的包什么驴啊，什么香奶奶呀、啊、什么屌啊，什么还有什么 Celine 啊，什么这些，然后你送一个想想什么牌子比较不伤人，我想不出来。送 Five Plus， 送伊兰德的话可能就人家不开心，就是迪奥啦。谢神大餐的超大玩星，就是你要符合人家的收入水平，然后消费水平，而且你不能送太贵也不能送太便宜，太贵的话给人压力确实很大。哎，卡西欧我觉得是学生时代比较爱戴的表吧。送梳子，是不是檀木匠的梳子啊？你怎么不送石头记的吊坠呢？

送手办。送护手霜。算了算了，我觉得送个口红没什么大毛病啊，这初次约会啊什么还好些。送锦旗，送三角高琴钢琴，送百达翡丽，送耳环这个东西也比较挑的，因为可能人家没有耳洞，是吧？而且不要送太大的东西，人家不好拿的那种。送本书啊，哈哈，你是不是要送那种什么川菜的一百种做法？但送给他说，我很欣赏你，我很欣赏你，我很看好你，就是成为我的女朋友，你成为我女朋友的机会很大。我送你一本书，希望你好好学习。我这个人比较爱吃川菜，而我家呢，就是很喜欢那种厨艺很好的媳妇儿。送本书吧。项链首饰都不太合适，百年孤独。化妆品可以，就是我跟你说，化妆品很多时候是硬通货，你送了他之后，他爱用不用，说实在的，就是个面子啊。而且你比方送他一样什么香水儿。挺漂亮的，他不爱用，转手就在朋友圈把你，就是发一条朋友圈就转，就闲鱼啊或者什么什么就卖掉了，把那条朋友圈屏蔽你就完事了，就是一些硬通货，因为大家可以很好处理的。然后送包啊，送衣服啊，送鞋呀、啊、这些，就给人造成了一些麻烦，就是说，你下回约会的时候我是不是必须得穿啊？不穿就是不行啊。哎，你送个什么？送个什么香香啊，就是类似那种护肤品啊，擦没擦啊，我就说擦了，怎么了嘛，其实已经卖了。还有那种就送口红嘛，我擦了反正你也认不出来这个颜色就行。很多转手的呀。香香是那个面霜的说法吗？送面膜，哎，送面膜也不是特别好。送面膜是不是嫌人家皮肤不好啊？有些女孩子就是心思比较细啊。那些什么一口一个什么送染色体、送蝌蚪、送。什么什么药的，我觉得你们可能都是处男。你就这么太俗了，这网络真的是就是暴露你的本性。女人真麻烦，不如搞基。是啊。哎呦，这么绿啊。自己就绿起来了。啥 ？Apocalypse， 天启，审判日 ，Judgment Day。求帮助，我该怎样拒绝我的舅舅？哇，这个标题看上去，哟，尺度好大呀！发发女神，你好，看你直播很久了。刚开始是被你的样貌和歌声所吸引，听见没？后来看到邮件环节，又深深地被你的机智所折服。发发简直就是美貌与智慧的化身，真的羡慕那些得到发发指点人生的水友，听见没？最近呢，我也终于遇到了点麻烦，希望发发和水友们能指点迷津。为了方便理解，我先列几个前提背景。一，儿时父母离异，与舅舅较少联系，关系一般。二，现在临时工作，偶尔朋友聚会会回老家小住几日，房子是母亲的，但母亲也常年在外地，
去年过年，舅舅突然问我要家的钥匙，还说别告诉你舅妈。我当时就觉得奇怪，觉得舅舅没安好心，就搪塞过去，再不提这事儿。可最近母亲休假回老家，舅舅又问我母亲要，母亲没多想就给他了，这倒好。之后舅舅经常带其他女人来我家住，这跟我们想象的剧情不太一样哈。还有我家是回迁住宅，就是那种还建房，是不是？邻里关系比较熟。有次邻居提醒我说：“你舅舅离婚了吗？我看总和一个女的住这儿。”我不好回答什么，但我心里知道，那个女的是我舅妈的妹妹，也就是我舅舅的小姨子。哟，这千折百回的。我和母亲说了这事儿，她也很后悔给舅舅钥匙，可她没啥办法，那是她暴脾气的哥，而且母亲身在外地，更不想管这烂事儿。就是人品不好，脾气也不太好，是这个意思吧？这可苦了我了，每次回家都得先打听好舅舅在不在，生怕撞见尴尬，还要假装没有听到外面那些风言风语。最重要的是，我觉得愧对我舅妈，舅舅那个炸药桶的脾气，换谁能和他生活这么多年还不知道珍惜？嗨，请发发和水友们帮我出出主意，不求让舅舅改邪归正，最起码别影响我的生活，别把我夹在中间，跪谢各位六七三千 up up。 哎，我看有些观众啊，你们不要把抽象那一套全部都拿过来哈。作为人家作为一个粉丝水友，然后给我发邮件是想要给他提一些建议，就帮他解决一些问题，夸一夸我很正常，夸一夸我是夸夸主播是基本礼仪，不要动不动叫人家水友什么舔狗，我靠，你们这样说太不尊重人了。我觉得他说的没毛病啊。不太好了，

难道说写邮件来，说希望我能读一下，希望我能给他一些我力所能及的建议，那不是应该就是客客气气的，这很正常嘛？难道说陈一发啊，怎么样？我这有点事儿啊，你赶紧给我解决了，给我办了，再给我舅舅买套房子，好让他搞外遇，其他的我也不多说了，你懂就好。难道要这么说吗？这事儿啊，也是，谢谢 Flactlight 的飞机，小光的飞机。这事儿你们说怎么办呀？舅舅一般来说比他那个文中也说了，是比自己妈妈年纪大的。他说是那暴脾气的哥，而这位楼主写邮件的水友已经工作了，他的妈妈的哥哥该多少岁？说句50岁不过分吧？啊，50岁还这么不安分呢？身体也是挺好的，还跟自己小姨子搞在一起，哎呦，你图个啥呀？

我觉得这个时候你作为一个已经工作了的小伙子就应该就是义正言辞地告诉你舅舅，你说就稍微温柔一点，就说滚粗 K， 不然我就告诉你舅妈，我要告诉我舅妈，这我手里已经有你们的监控资料了，请你滚粗 K， 我不想把事情闹大，别逼我。就是你这样做你就不怕被天下英雄耻笑吗？啊之类的。还有些说这就应该这种情况下应该拿下小姨子，首先你这个思想你这个是非常非常的错误的，其次小姨子多少岁了？舅舅50岁往上，小姨子45吧。你是不是听见小姨子三个字就特别兴奋？人家到了80岁那也是舅舅的小姨子。当然不是，这不是重点，重点是这是不对的。哦，年纪大了就可以乱搞吗？

才正月剃个头。哎，别这样，万一不止一个舅舅呢？所以这个舅舅其实也没什么本事，对不对？你看他说的，人品也不好，脾气很暴躁，对吧？说炸药桶的脾气，对对自己家里也家里人也不好，对自己那个老婆就不说了嘛，还搞自己的老婆的妹妹，而且也没钱，还要占自己妹妹的便宜，就搞别人的妹妹占自己妹妹的便宜，就在自己妹妹的家里搞别人的妹妹。哇，真的是人渣。你说这个妹妹图个啥？连出去开房的钱都没有。这正月剃个头，换钥匙啊。真的是人渣。不知道怎么形容。就可能就道德底线比较低吧。而且很多人，你知道其实普通人的道德水准都不高，很多人就据说100%的婚姻都会出现背叛，100%的那个也不是100%的情侣关系都会出现背叛，有些就是两三天就结束了还来不及，但是100%的婚姻都会出现背叛，相信我，这微软大数据和谷歌大数据告诉我的。It is true， 真理，宇宙真理。但是呢，人贵在自知吧。你有时候会做错事，但你知道这是不对的，你会想说我要掩盖一下。但是这种还当着就是根本不怕街坊邻居知道、街坊邻居知道的，可以说是恶魔了。就是他根本不怕自己的丑事传出去，道德品质极其败坏，100%不至于的，那你亏了。哎呀，我支持这个小伙子用经济制裁和武力制裁，反正50多岁了，应该打得过，肯定是他不对。不知道你爷爷那个你外公还在不在世？这种行为一定要阻止。还给别人造成这么多麻烦，真的是个人渣。小姨子和姐夫真的容易出问题吗？所以我们现在才之前不是流行啊，就推行计划生育吗？换锁，小心外公知道了气死。哎，是啊，外公是那个。是舅妈的爹吗？你说我操，我就嫁给你一个女儿，你他妈，对，我很想知道这个小姨子有没有老公，要不你告诉小姨子老公吧。

的舅舅要来干嘛呀？你如果怕打不过他的话，叫小姨子老公一起来。哦，不对不对，我说错了，外公是舅舅的爸，说错了说错了，是那个是你舅舅的岳父，说错了说错了说错了说错了。这事儿更大了怎么样嘛，做错了事情就是要让他接受惩罚呀，羞辱他，让他下半辈子抬不起头来。哎呀，我跟你说还要出人命，出什么人命啊，我跟你说这些平时看上去暴躁的人又没什么出息，连开房的钱都出不起的，特别怕死。就那种看上去特别刚的，到了那个时候会跪下来向你哭泣。说什么？曾经承担的生活，刚谢田聪明的发财。说错了，就是硬要说舅妈的爸爸。爱你比我多，这确实影响太恶劣了。你自己搞个外遇，把三家人都给影响了。又是自己那一家，又是自己妹妹的那家，也还是自己老婆妹妹的那家，三个家庭都被你搞得乌烟瘴气，对不对？那不给他点教训，他是不是还觉得自己挺机智的啊？我这可是一分钱不花，这泡遍天下姐妹花，不给他点教训。这封邮件有点长，叫做我来分享一下是如何中了发姐的毒。发姐你好，我来分享一下是如何中了发姐的毒。入坑看673737发姐的直播的神奇经历。我目前在英国读研，从高中起就在英国了。哦，家境不错啊，英国的那个消费可高了。谢谢正满不朗的三个飞机，谢谢小萝莉的七个发财。今年就要告别学生时代了，想想还真是舍不得呢。话说回来，第一次看到发姐是因为当年 PPAP 火的一阵子啊。 PPAP 那这个勾起了我久远的回忆。 I have an apple, I have a pie, boom, apple pie。 哎，我都忘记那个调是怎么回事了。谢谢那个小林的四个飞机。他说 PPAP 火的一阵子，我的英国室友在油管上搜到了一个你的版本啊。我有唱过这首歌吗？当时我第一感觉还是蛮搞笑的。他们还问我认不认得这个女生，我说我不认识她，不过这个版本还挺可爱的。我说有吗？于是我们开始研究视频中的人到底是谁。于是我们带着好奇的心搜了好久，并且进入673737的直播间。那天刚好是邮件环节，我就带着四个英国人进了直播间。哈，英国人能听懂我的直播？我不信，我就都用文言文直播的。第一次看到了弹幕，简直打开了新世界。他们不断地问我你在说些什么，我一开始还是尽力翻译，可是发现邮件环节信息量太大，发姐也是妙语连珠，我实在无能为力翻译给他们听。后来他们说既然听不懂，还不如去看一些刺激的直播间。哎，于是他们就散了。哎，太真实。只有一个小伙子学习热情极高，对你的直播间很感兴趣，于是他大一选修课选了中文。哇，我这就这么影响了一个国外年轻人的专业吗？哎呦，突然一下对自己刮目相看呢。这么，哎呀，停止散发魅力吧，你这个情况。于是他大一选修课选了中文，结果相当惨烈。没办法啊，就因为这个中文确实是世界上最难的其中语言之一哈，也就放弃了发姐的直播。哦，
可惜了。他现在研究生去主修软件工程了，说是从你的直播间看到了商机与未来娱乐的发展。嗯，有时候感叹世界真的很奇妙，人生说拐弯就拐了。他本来是学天体物理的，就 Sheldon 那种嘛，目标是当一个老师或者科学家。其实对于直播，在我看六七三七三以前，还是持有着那些固有负面的印象，比如观众要求主播做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或者过度调戏弱小的主播。嗯，你们有人调戏弱小的主播吗？引流失败，哎，加一减一，加一减一。可是我看了六七三七三之后，我觉得发姐改变了我对直播的很多固有看法。只有真正有底蕴的主播才能镇得住思想放荡不羁的单身男女们。我就想起我 PPAP 好像也不算很有底蕴吧，不过你说的没毛病。由于时差的原因，我一直是看着罗叔叔的直播集锦。感谢发姐一直以来的认真工作，以及给我及广大观众带来的欢乐时光，以及感谢原作者罗叔叔剪辑的发姐版的 PPAP， 让我打开了 B 站的新世界和看到了发姐。 PS， 我第一次写邮件给大明星，哎呀，我不是心情还是很激动的，希望发姐能读到，也真的很感谢罗叔叔的录像集锦，滋养了由于各种原因看不了直播的观众。罗叔叔开不开心啊？开不开心？嗯，如果有幸读到的话，麻烦罗叔叔再录一下哟。最近还有不少作业不一定看得到，那些初六期间将观众生活愉快，发姐身体健康。Kind regards, Nick。来看一下 PPAP。你来。看一看呢。

版 Pineapple Apple Pear。Pineapple Apple Pear

有过吗？飞机禁运理会，飞机。

他其实这个就本来就是两遍了，他是用一首歌，用两遍同样的内容装在第一，就是这首歌的第一段和第二段里面一模一样的。看前面一段吧。

0: Pineapple 啊，宝贝。
1: 一样的，这第二个是啥呀？不是我吧？这些哦，原版我们看一下原版吧。嗯，这啥呀？哎，野龙说你怎么不要这么不要脸？什么东西一模一样的，你发了五个趴？这就没一样的东西，你这不傻吗？要为了骗点击，丧心病狂。哎，他还跟我说，他说他给我发消息，他说后面不用看了，和 EP 一样。那你发五 P，真的是为了点击，真的是丧心病狂。这个 UP 主心机太重了。宗教，哎，我被我自己的影子吓一跳。说实在的，我看上去长得也不像一个正常人。你看这个影子，像一个刘备，走路看着。

活动，还是要出去。啊！哎，这没意思。哦，我在这儿。 Hope not too late。 啊！来了，too late，too late。妈，这个变态，这声音真的。

以为他们不会打我呢。不是说得了不会是吧？哎，这不跟说好的完全不一样啊！你们是不是骗我呀？我本来还想说，等他爬完这边，我就去爬那边，我就趁他不注意爬到那边去，结果这样卡住出不去。哎，我出来了。啊！我还是出来太早了吗？哎，别停！就可以走了。妈。

恭喜 WE 啊！恭喜 WE！ 哎，你们这些是吧？你们这些撸啊撸的玩家真是没完没了啊！啊，恭喜 WE！ 我还会唱那首歌呢，是吗？破晓，哎，破晓！我什么放下？放下什么也放下自尊，学会收敛，学会妥协，却学不会忘记那些没能实现的诺言。But I expect he answers them. Yeah. 其实我说句那个题外话啊，也不是题外话了，就是按照他这个胖的程度啊，这个脂肪的厚度，他这么割应该是割不到喉咙的，现在飙的应该是毛细血管里面的血，对不对？他起码要割5厘米深才能割到自己的血颈动脉吧，这么胖流出来的应该是油啊。我就从科学的角度分析一下，老婆死了，鸡胖也死了。哎，他，你看他那个下，我们下巴是这样的吧，是吧？就这样凹进去，他下巴都在这里了。你想想嘛，对不对？这脂肪层大概这么厚嘛，对不对？就像比方说捅他的肚子是吗？如果是同样长度的。就20厘米的那个刀一捅我就穿了，从背后里面出来，再捅他可能还刚好刚到长度。我就是跟你们说啊，小小的探讨一下。我是盘着腿坐腿。买彩票可能获得最高的投资，哈哈，是的，我爸爸就说在这20来年一直想要靠彩票获得人生的大逆转，成为一家之主，推翻我妈的残暴统治。我每次回家看到那个餐桌上的一个角落里摆着彩票那个卡的时候，双色球，你知道吗？我心里是，心情是非常复杂的。你很难，就是我很难描述我那一瞬间产生的，心里翻滚的那么1000万句话，就说啊，我爸妈又吵架了，我妈对我爸不好，我爸没什么钱，我爸想买彩票。中了钱就扬眉吐气了，啊，今天又没中，啊，上个星期也没中，下个星期估计还是没中，他还是在买，他还是，是吗？就是我很悲伤的，你知道吗？所以大家不要买股票，不要买彩票。我爸也买的很少，少到永远不可能中奖的那种感觉，可能一个星期就10块钱的双色球吧。

我家以前也做过生意，后来倒闭了嘛。我妈一直就跟我说，孩子啊，小陈呐，什么，你以后做一个高级打工仔是最好的，职业经理人。她说千万不要再去想自己创业什么的，她创业太难了，风险太大了。她做一个厉害的有技术的高级人员，技术人员，或者说叫，他跟我说叫职业经理人，这样的话就是极好的了。别老想着做生意创业什么的，别去了，别去了。你这个淘宝店什么，要不是我看着，早他妈倒闭了，你也没挣多少钱。事实证明我也是失败了的嘛。我做一个主播还算就是可圈可点，我的淘宝店全倒闭了，真的。还有人说怪我们咯，是怪你们呐，不然呢，哼。 Nothing hurts like this。 发姐你好，请教一个感情问题。我是男的，从高三的时候跟他就是很好的朋友，大学也在一个城市，有空也会一起出去逛街爬山，到现在已经8年多了。这中间我也喜欢过几个女孩子，她也有过2个男朋友，我们对感情的事情也互有沟通，我们一直都把对方当作最好的朋友，应该说知根知底吧。咦，是不是有一个披萨店叫做知根知底呀？哎呀，一不小心就打了个广告。但是她有男朋友的时候，我还是会尽量避免单独的接触。前段时间周末我无聊就去了他的城市找他玩，他现在单身，我也是，一起吃饭逛街买衣服看电影，在他租的房子的客厅睡了2个晚上，回来后就发现自己竟然爱上他了。啊，有些事真的是不知不觉就根深蒂固了，然后突然有一天就爆发了的感觉。我现在打算辞职去他的城市工作，如果他愿意，我可以租个房子一起，当然是两室。如果他不愿意搬家，我应该会跟我朋友一起住一起，男的，然后想办法表白。补充一点，他不是拜金的那种，我有时候想给他买点东西，小东西或者吃的什么的无所谓，化妆品什么的稍微贵点他都会很抵触。我想问发姐，我什么时机表白比较好，什么表白不唐突，还有发妈觉得成功可能性大吧，我害怕失败后连朋友都做不了了，真心求发妈解答。愿发妈直播越来越好，我就喜欢发妈在直播暴击人的感觉，哈哈哈，估计我要被暴击了。谢谢你的脑洞的友。为什么高三到现在8年是多久？就大学毕业4年了，是不是？没算错的话，大学毕业4年，一般也就26、27岁了吧，25、26，差不多，是不是26岁啊？得看读的哪个大学，主要是，嗯。其实我觉得这个感觉有点突然啊，为什么他突然就，这你说突然喜欢上人家，这个倒是可以理解。比方说你看到他，你在人家客厅睡了2个晚上，发现人家素颜也很漂亮，就喜欢上了，这个就不追究了，是吗？怎么回事？关键在于好像人家也没有接受你的感情，你都没有表白了，然后就打算辞职去他的城市工作，然后还要租个房子一起住，就突然人家还没有接受你的感情，你就要跟人家住一起。我觉得你是不是就是一个人的时候太多了，就是
陷入了一些 illusion 幻想之中。人家都还，你还没表白呢，就说哎呀，要不咱们租个房子住一起吧。我觉得会不会太快了点儿？而且换城市这个事情本来就比较那个比较大，不是那个不是说换就换的，工作也是。你这样辞了职去别人城市重新开始的话，其实也会给女孩子挺大压力的。我个人建议啊，如果你真的挺喜欢他的，你不如就多花点路费是吧，没事儿，大家去他的城市多玩一玩，跟他多接触接触，这样别一来就那么大就要辞职，要去他的工作，还要租房子，还有两室一厅，哎呀，就是还没走呢就开始跑了，怎么？你先确定人家愿不愿意接受你。你看你不也就是在客厅睡了两个晚上嘛，对吗？你要是在人家卧室睡了两个晚上回来是吗，开始突发奇想，哎呀，我不如跟他一起过日子吧，我都觉得情有可原是吧。你在客厅睡了两个晚上你就想这么多，你那两晚上就没睡是吧，净想了对吧，一晚上在客厅的地板上辗转反侧，思绪万千，你就有点操之过急了。我觉得吧，还是先多，你先要去多接触吧。你要是不怕花钱的话，就每个周末飞他那边呢，坐飞机或者坐火车过去，然后找他玩。首先还是要两个人感情到位了，就是你们是男女朋友了，或者说有那个互相接受了，再说辞职去别的工作，别的城市工作的这个事情吧。我看你这么轻轻松松就说辞职，是不是现在干得不太开心呢？啊，一般来说，很多人会写邮件来说，我有一个女朋友在外地，我想过去，但是我的工作又放不下，怎么怎么怎么样，担心过去了就没有这么好的工作了，要重新开始，白手起家，怎么怎么样，我很痛苦，我很纠结。哎，你就完全没有说啊，我现在就想辞职。哎，干得不开心是吧？男人还是要以事业为重啊！啊，真正的日子。发妈妈，小学妹不爱我了，求救！感觉是来炫耀的。小学妹性格很外向，关系熟了之后老是和我这个老司机一起讲荤段子，我以为她也身经百战，所以约她一起去旅游，晚上我发现她是亲车，开车之后她对我就不像以前那么亲热了，我还挺喜欢她的，难道说是枪不够刚猛？发妈妈您看呢？谢谢没有直播和王小磊。这个有些人就说人渣就不对了，你这人渣，他人现在你看清楚，现在是小学妹不要他了，他还喜欢人家，所以不是人渣，是学渣好吗？就是简单嘛，就是小学妹觉得师傅手艺不行，
我怎么看？这我怎么看？我怕说实话就又要失去粉丝。

如果说你们，我说一个业界常识啊，就是说，如果说你跟女孩子旅游之后，发现人家不喜欢你了，嗯，那肯定是里面做错了什么。你就像看录像一样，给自己回放一遍，想想自己哪些地方有可能做错了。说实在的，旅游是一个非常容易

发生矛盾的事。大家平时一般谈恋爱，除了到后期同居啊，或者结婚啊之类的，前面都是没事约出来看看电影，吃个饭，是吧？然后顶多一起打打游戏或者之类的，没有太多的长时间的接触。然后旅游就是一个比较检验大家是否真的适合相处的一个方式。我以前说过，东京不是有个叫成田机场嘛，叫做分手机场。这为什么叫离婚机场、分手机场呢？是因为很多新婚夫妇从那个蜜月的时候出去旅游，一个月之后发现，我操，这根本不是我想要的老公，斜杠老婆，然后回来在机场就直接离婚了，就这样。所以，对吧？我个人觉得，就是你旅游的时候可能做错了什么。这我是往好处想啊，好的方面想。但如果像你们他们你们这些弹幕比较恶毒的说小学妹晕针这样的话，我觉得我也没有办法帮你，只能说，可能你是别的地方做错了呢。谢谢 Mad Cream 和你说你不行。

而且说到他这里，这封邮件里面写，他说约他一起去旅游，晚上发现他是新车。其实我觉得你这样的话也会给女孩子留下不好的印象嘛，因为如果你觉得他身经百战，然后又发现他不是，实际上会给女孩子造成一些不好的印象，就说啊，原来你以为我不是那种，就是这应该是个扣分项吧。就我以为你会很珍惜我，我说没有啊，我觉得你，这肯定是个扣分项。希望大家要注意这一点呢，真的。也还有一个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学妹是一个 maiden 嘛，她肯定对这些事情有很不切实际的想幻想，illusion 是吗？这 illusion 不光你们有，我们也有，对吗？从小到大看过那么多玛丽苏的言情小说，还有少女漫画，是吗？我们其实也有很多不切实际的幻想，经常就在旅游的时候破灭了，会失落、沮丧。很长一段时间，说啊，原来跟书里讲的不一样啊，这个事情就要靠你自己去努力了。我们那些言情小说里面写的贼好，真的，就是男主角亲你一下，天旋地转，脚都站不稳了，然后还，就写的非常的罗曼蒂克，又很 excited，但事实怎么样，大家都应该清楚，没那么有意思，对吧？

一些 male 主播，而且关键在于是吧，所有男人都觉得自己贼帅贼厉害，跟我们心中的幻想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又不好说你，不好意思说你是吧，太残忍了。

发妈妈好，我现在21岁，住风景区县城。丽江吗？17岁那年遇到了前女友，在一起半年多，因为我上了她闺蜜分手的。咦？从小一起长大的闺蜜，十几年感情了，虽然她不知道我上过，她只看到我亲过她闺蜜。虽然她原谅我了，可是我要去北京了，爸妈不让我一个人在外面打工，让我去北京学设计中专。啊？哦，等一下，中专，我问一下啊，作为一个浙大博导，我不太了解，中专对应的是初中还是高中啊？中专是初中还是高中还是大学呀？对应的就正常学历，对应高中。哎，不对呀，那中专是高中的话，那职高呢？职高也是高中，高职呢？高职、职高、中专。技校，我查一下吧，陷入沉思。中专等于什么学历？哦，就跟高中差不多。OK， 高中，破案了，破案了。普通高中的感觉。OK， 让我去北京学设计中专，3年里很多女生追我，我也和很多个女孩在一起过，可是都不会超过2个月。可是我对她们一点感情都没有吧？打错一个字，打漏一个字。分手4年期间一直都有联系，每年都会见面几次。她过年都会来我家住几天，也会做些事情。什么事情啊？谢谢盐城小伙的高级手机。去年她怀孕了，打掉了。我陪她去爬山拜佛，说了很多事情。我发现我对她也没感情了，可能是分开太久了，或者是厌倦了吧。今年她和另外一个男朋友在一起的时候挺好的，她说如果怀孕了就和他结婚。我还觉得这样挺好的，不料想10月的时候，他突然说了一句：“回到我身边吧。”我害怕，不知道怎么面对。原因是她怀孕了，男朋友也不要她了，她不能打胎了，想生下来，可能要结婚才能。可是要结婚才能掩饰，掩饰是什么意思啊？就生吗？小县城这种地方比较传统，如果就这样生下来，名声不好，而且她妈妈是要男方嫁到她家去的。而我刚刚和他在一起的时候，我就答应过他，如果结婚就嫁到他家去，我家里人也不反对，我自己喜欢就好。问题是他现在怀了别人的孩子，我要和他结婚，范妈妈你怎么看？可是我丝毫没有犹豫就答应了，现在想想有点困惑，求解答，谢谢。我一直不知道 你们的世界这么精彩啊，感觉自己白活了，感觉就是怎么说呢，他的那个行文证实了他的学历嘛，对吧？他的 ID 叫做哇哦，跟我看了这篇邮件，这封邮件的感受是一样的。哇哦，我觉得倒是看完了之后觉得，咦，莫名有种好马配好鞍，好车配风帆的感觉，是怎么回事呢？就我不知道应该帮谁去。

天道好轮回。哎，所以教育真的很重要。他本来自己跟那个前女友有个孩子打掉了，然后现在前女友怀了别人的孩子，他要跟他结婚，就是对自己的基因不太自信了，就是怎么说呢，叫雀颤纠巢吗？说不清楚啊，这种重装爱情故事有点，哎呀，看不懂。鸠占鹊巢哦，雀巢啊，就是不想给雀巢打免费广告嘛，哈哈哈哈。我想说的是，大家为什么你们乱搞就搞嘛？为什么喜欢搞出人命来呢？就那么不喜欢，做保护措施吗？Why？能说一下为什么吗？不爽。买不起，没感觉，不舒服，太贵了，没钱，蓝精灵，套套太小了，买不到。谢谢，失交了你。散件，来不及？你是有多快啊？蓝精灵真是长见识了。你看你们这一大段的弹幕，让那些20几岁了还是一个人的孩子受到了多大的心理伤害呀！那你们去结扎呀？为什么不结扎呢？一劳永逸。蓝精灵是什么意思？第一个蓝是拦路抢劫的蓝。谢谢，失教了。

谢谢，谢谢三姐。嗯，他们说结扎了之后还能再恢复的呀，真的，我看人家新闻是这么说的。

0: 自私啊，哎呀。
1: 为什么这世界上让我们愉快的东西都是不健康的呢？我自从腰突之后，我就去查什么姿势比较伤脊椎，我一看全都是我喜欢的姿势。首先玩手机，
0: 这样玩手机
1: 不行，你这样谁你平时这样玩手机啊。
0: 然后睡觉的姿势，我最喜欢的那个姿势是最伤身体的，我喜欢手里抱一个枕头，就这样侧着睡，然后我的腿还必须要迈起来，我觉得这睡超舒服啊。但是我看所有的医生所有的博主都说这种姿势很伤身体，好难受，为什么这宇宙不肯让我舒服呢？而且我还喜欢一个姿势，他们说这个姿势对颈椎伤害很大，我喜欢这样双手投降，然后他们说这种投降的姿势也是超级伤颈椎和伤什么的。为什么呀？啊，就不能让我们身体快活一下吗？还有就是你们可能不关注，女生会关注的，就是说你侧睡会挤压你的脸，造成法令纹加深，就是你这样睡，这里就法令纹就变深了，睡得比我醒着还累。健康的睡姿就是吸血鬼，然后在腰下面还得垫个什么东西，让你的腰不悬空，就是睡棺材那种感觉。
2: 其实作为一个台湾人，想请教大家一下，在我的几首比较熟悉的粤语歌曲里面，你们觉得哪一首是最发音最标准最标准的？一首是海阔天空，海阔天空哦，海阔天空走是吧？还有一首是喜欢你，还有是情人，还有谁？叫还有一首叫啥叫？也说身骑白马的是不是搞事情？还有一个，还有一首叫啥来着？你们打断我思路。终身美丽啊。还有一首是下一站天后，还有是于斌小一曲，小一曲，曲还是曲来着？于斌小一曲。遥远的他，吴哥窟不是四川话吗？吴哥富，哈呀咱听头，还有那个中午营，某营，还有一个叫海天街是不是？哎，摩天矮你多一些，颜容，一生所爱，怎么样？不浪漫在命，友情谁与？哪一首最标准呢？飘雪，还有轻轻曲歌，还有红茶馆，哪一首最标准呢？西洋之歌，情人最标准了哈。发火，我从头到尾唱的都是国语，是不是搞事情？红茶馆呢、啊、不是吗？红茶馆，摩天矮你多一些。哎，我的粤语曲库好多哟，牛皮。春光乍泄，乍泄还是乍泄？乍泄了。春光乍泄，
0: 海阔天空。今天要是粤语之夜的话，就叫今夜粤 A 无人生还了，他们要急死。
1: 一个严厉的母亲总是觉得你做得不够好。
0: 我跟你讲，一般这种性格应该出现在那种就是特别有成就的父母身上，是吧？
1: 就是比方说父母是大企业家呀，什么上市公司500强啊，然后觉得儿子左看右看不顺眼啊，怎么怎么样啊，是吧？然后比较严厉啊，都还可以理解。我妈，你算算。

谢谢脑洞的赞。我有时候想，如果我，对吧？再过20年，有了自己的孩子的话，我都不知道怎么教育他。算了。一些脑洞的赞。前两天我跟他们那个通电话，我叫他们帮我把什么东西寄过来。哎，他到了我那边就是连不上 WiFi， 把我急死了。我在焦急之余又很伤感，因为他们碰到的问题都太初级了。比方说，我爸说打开 WiFi， 不知道哪个是我家自己的 WiFi。我当时也忘了我设的 WiFi 名称是什么了。我叫他念给我，他说你这个 WiFi 全是英文，我看不懂。我说你一个字母一个字母的念嘛。不行不行，他一直在动，一会儿又啊不见了。他说 S 一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S C 啊，又变了又变了！给我念的时候，哎呀，急得我不行。我说你截图嘛，他怎么截图？我说你按住那个 Home 键，他什么是 Home 键？我说就是那个手机底部的圆圈。他说按住了，他说语音控制。然后我说同时按住那个开关键。我说什么开，他说什么开关键，我说就是右边有个键啊，开关。他说哦，我要按住了，哎，关机了，我靠。他你是不是把我手机搞坏了？哎呀，都要崩溃了。后来我是他到最后我也没有教会他截图。我说你拿我妈的手机拍你的屏幕然后发给我好不好啦。啊，好吗？哎呀，要是我爸妈当初多花点钱，大家早点上网，早点用智能手机就好了。感觉就是我当主播当得太晚了，家里的经济迟迟得不到补贴呀。就是说出来好像大家觉得挺好笑的，其实仔细想想有点悲伤，感觉他们落后时代太多了。而且他们就是非常非常的节省，什么都不肯请人，要自己来，就能做就做，能省就省。给他们钱他们也不花，存起来以后给你当嫁妆，实际上就是拿进股市亏掉或者打麻将去了，也不享受。我妈每次就我那儿做清洁，我不是家里没怎么住人嘛，我爸又不爱做清洁，那我妈去那边做清洁，我说你不要做清洁啦，我说你请家政嘛，家政挺便宜的，又做得好。她说：“哎呦，你有钱了哟，请人做清洁哦，你啷个恁个懒嘛？你不晓得个人住啊，钱不是钱呐，你有好有钱嘛？好有钱嘛？吃不完要不完呐？”我给你做清洁，你还嫌我做得不好，你要请人做哈？你个人做不得行啊？好烦呐、啊！悲伤。而且我爸还不肯交家里的 WiFi 钱。他说一个月88块太贵了，他说我用流量就可以了。当时我就
流量，我们88块钱是不限量的。你的流量你知道有多贵吗？啊，爸爸。他说：“哎呀，平时我也不上网，怎么办？你就没有办法说服他们。”我特别想请一个那种助理，天天伺候他们，教他们怎么使用高科技产品。说他们节约，他们也不是很节约，就是打麻将。我妈平时连那种，就是从来不打的出门。出门就带伞，你知道我妈夏天出门几件套吗？一把伞，一瓶水，一根毛巾，打着伞，太阳底下，一边喝水一边擦汗，不肯打的那种。然后有那种没有空调的车，就坐没有空调的车。如果不是实在来不及了，是不肯坐有空调车的。空调的车要多一块钱，你知道吗？他舍不得。他但是这么一个母亲在股市里亏了几十万，是吧？平时割肉的时候，我靠，那叫爽快，是吧？几万几万的割肉，深可见骨。我说，他说你不懂股市，哎，没有办法。

投资失败为国接盘。谢谢车费，我妈又可以打的了。他好像现在没有炒股了，在我的劝说下，但是我也拿不准，因为我没在他身边，他可能买那个什么基金去了。谢谢灯丹木，谢谢纪委的火箭。对，他们对我妈就手上的钱他很有概念，对吧，一百一百，五十五十，五毛五毛给出去他觉得很心疼，但是股市里的钱对他来说只是数字而已，是吧，割就割吧，反正也不拿出来用。你要是当年把股市里的钱拿去买房，哎呦，现在，哎，不说了，哇的一声就哭出来了，感觉 BGM 在嘲笑我。

0: 哎呦！
1: 换了，有事情。话说前几天不是那个支付宝出了一个什么来着圈儿吗？就是发照片点，大家可以打赏那种。我觉得照片与打赏这种事情，好容易走歪呀，怎么一下子就，之前。

还爆出那个什么什么大爷来着，我给忘了他的具体名字，就是贷款嘛，女孩子贷款，什么几千块钱，就用照片贷款，借贷宝，裸贷哦，裸贷。开始我以为裸贷就是说什么都没有，就去贷，就像裸婚一样，是吧？人家都有房有车结婚，你大概就租个房子就结婚了，也没有什么戒指啊，或者说结婚仪式啊，这叫裸婚。裸贷我就以为就是没有什么抵押就贷了，后来没想到是裸体贷款的感觉，要求那个女孩子就拍裸照，还拍脸，手持身份证拍裸照发给人家，然后人家把钱打给他那种。然后理由是说怕你不还钱，而且特别可笑的是，那个贷款贼坑，你给了人家裸照，给了人家身份证，然后人家借给你2000块钱，过2个月你要还4000块钱，我简直搞不懂，为什么会有这种事情，还不如去卖呢，我去。哎，我这话不对，请逼掉他。白给钱就算了，这是高利贷呀，这什么裸贷？急用有什么急用啊？能有什么急用啊？哎，现在的真的很多很多孩子心智还是太不成熟了。看过的都说卖不出去，屁嘞！买包2000块钱能买什么？哎，我这话也不对。

我本来想说，女孩子有很多赚钱途径，这么说好像也不太对。可以当主播嘛？哎呀，一晚上也能挣个块八毛，干嘛非得这样呢？我们这边还不让脱呢。现在大学生不太值钱了，硕士生还可以，主要看学校吧。博士生还是比较稀有的，叫做银鹰吧，或者说，哎，不叫银鹰，叫精英。人家博士生读了那么多年，期待值肯定跟你们不一样。就是所谓期望越大，失望越大吧。一个博士读了20年的书，然后出来发现也比硕士生或者本科生贵不了几千块，那心理落差肯定是很大的。哎呀，谢谢主播的棒棒。所以人家有点受不了是很正常的，而且一般高材生比较少接触社会嘛，可能会抗压能力少一些，真的，特别是年纪到了那里，30岁了是吧？现在信息发达是吗？同龄人那种混得好的事情传得贼快是吗？谁又买房啦？别墅呀？谁又买车啦？帕拉梅呀？谁又娶老婆了？第三个啦？我还在读书呀，我好痛苦呀！哎呀，人家有时候有点想不通也是很正常的，真的。现在的真的是资讯太发达了，我一刷开朋友圈，我都心里难受，你知道吗？全是，哎呀，这个小姑娘又去马尔代夫了，那个小姑娘又去大溪地了，哎呦，再差也是丽江啊，我还在黄浦江是吗？天天都是工作，天哪，这个吃西餐啦，那个吃粤菜啦，哎呦，米其林三星了，日本、韩国、泰国、米国，哎呦，很气的，你知道。所以大家现在当今社会调整好心态是个很重要的事情啊！我经常都想看心理医生，真的。上海有没有好的心理医生介绍给我呀？我去上几天课，回来教给你们。这种叫啥来着？我忘了。这种叫什么糖什么来着？糖画。糖人儿，小时候这个东西，每次都想那个炫，不是炫，就转到龙那个图案呢、啊。龙凤都是比较就是糖比较多的，可以吃很久，但是一般都转不到，会转到鸡、兔子、老鼠。那12生肖那种东西，赚不到龙，never ever 赚到龙，我这辈子都没赚到龙过。每次那个老板都劝我，哎，你多加点钱，我直接给你画个龙，好不好？但我摸了摸钱包，说不好，我要试试我的手气。就非洲人嘛。我一直怀疑他那下面有个磁铁之类的东西，就是反正赚不到，赚不到。据说这种街边的那些，靠运气、靠手气的这些小摊子都是有猫腻的。比方说，你们见到过那种，街边的小摊子上面有一个那个小盘子。然后你5块钱还是2块钱赚一次，然后那盘子上有些是百元大钞，有些是什么中华烟，有些是什么零食啊、矿泉水啊什么的，看上去非常有吸引力。还有弹珠啊什么的，对，弹珠，它下面肯定有东西。反正你是绝对你那个钱是收不回来的，不然的话人家怎么挣钱？
还好我小时候从来没有玩过弹珠，我在旁边观察了很久，是吧？那五块钱在手里都快捏出汗来了，是吧？然后看着别人一直输一直输，就心满意足的回家了，看了半个小时，本来想上去试一把的，算走了。那种好像是就是底盘下面有机关的那些，好像你反正就是抽不到那个贵的，而且你每次弹出去的时候，那个老板还要起哄，哦，快了快了快了，哎，好近呐，哎呀，就差一点呐，哎呀，帅哥再来一盘嘛，对吧？下会儿肯定中。哎，旁边还有几个那种观众说，哎呦，要到了要到了要到了，哎呀，就差一点点呢，再来一盘再来一盘。一女同学说，从小到大只看到过两次妈妈嘿咻嘿咻，一次是半夜睡不着，还有一次是下午翘课回来，重点是对方都不是我爸。你怎么不知道？你怎么知道不是你爸呀？说不定就是你爸呢。

我开始看到前两句的时候，我还觉得很吃惊。什么叫做从小到大只看到过两次妈妈嘿咻嘿咻？你还想看几次？我觉得，哪怕就是只看半次，也能对小孩子的成长造成不可磨灭的毁灭吧？不可磨灭的伤害，还想看几次？还不够吗？是吧？

而且怪异的是，他说对方都不是我爸，这句话应该是语文不好吧？应该说对方都不是他爸，是吧？对方都不是我爸，为什么是你爸？哎，你爸，哎呀，现在的小乘客写信真是语歧义很多呀，对不对？

就是奇异嘛，这应该有个双引号，或者说对方都不是他爸，这样才比较说得通，不然的话就太混乱了。像我这样的老实人该怎么办？系统邮件哈。我现在22岁，谈过3个女朋友，但是都没有啪啪啪，所以现在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还是个处。你从各种意义上来说，不是我不想，只是因为我觉得现在破了他的处，然后又不一定能给他未来，很不负责任。然后最近关注了某微博的大 V， 然后看别人吐槽，发现约炮什么的对某些人来说很正常，甚至有的还滥交。要是我以后碰到的很喜欢的人是一个有这种过去的女生该怎么办？好怕自己会像冯巩演的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一样，老实人碰到一个心机婊。另外我也怕自己经验不足被以后的女朋友嫌弃，求发妈妈指导，么么哒。谢谢马铃薯。我觉得他这种思想比较传统也挺好的。哎，我觉得你们这些人也是够了啊。比方说如果这封邮件是22岁谈了3个女朋友，谈的第一个星期我就啪啪啪了，后来都跟他们分手了，然后弹幕就会说渣男人渣坐牢。然后现在邮件说的22岁谈过3个女朋友都没有上过床，然后这边就说智障禽兽不如傻逼。你们能不能啊正常一点，稍微正常一点啊。这哎，不要那么走极端好不好？我觉得他做的很好呀，对吗？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观念嘛，观念不同嘛。谢谢黑翼的赞。如果他有这种比较传统的处女情节的话，只要他还是个处男就没关系啊，是吗？我觉得处男找处女非常的门当户对嘛，是吧？两个新手一起练级不也挺好吗？是吧？夫妻成长日记多么伟大的作品，大家不要去搜啊。其次我们比较反感的是那种双重标准吧，说我是一个什么风流浪子，但是我希望你是一朵纯洁的白莲花之类的，那就不公平了。嗯，怎么了？那个尺度很，不会不是你们喜欢的那种。还早就看过。谢谢乱世红尘和我作我死。我觉得一个处男想找处女是非常的正常也非常的合理的，大家不要对此有所批判，人家有人家的想法，人家自己也做得很好。谢谢辅助当输出的飞机。如果他自己经验很丰富，但是非要找一个黄花大闺女，说不然的话我就心里不舒服的话，那种才叫人渣，对不对？是不是呀？你要容许每个人有没不同的追求嘛，是不是啊？现在弹幕里面已经有开始有求一级菜鸟共同练级，是吧？有这种弹幕了。
哎呀，来了上海一年，快一年了，马上就一年了，是吧？房东告诉我，是时候搬走了。感触挺多的，上海的生活节奏比较快，我现在的直播也相对以前更正规一些了。当然不是说以前不正规，以前就是要随性一些嘛，现在要更注重用户体验了，压力比较大。但是呢，很多时候就觉得很辛苦，觉得啊，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我其实是一个非常怎么说呢，没有什么大志向的青年，并非有志青年。我有时候特别想在家里看看书啊，看看剧啊，吃吃零食啊，唱唱歌呀，看看电影啊，吃吃外卖啊，就很开心了。但是现在就离那种生活很远，很多时候觉得很辛苦，但是别人就会说，哎呦，你都挣这么多钱了，辛苦是应该的。然后有些人会说，你为什么怎么怎么怎么样，我说我已经比很多人都强了呀。然后别人就会说，你怎么跟他们比啊，你能跟他们一样吗？他们是谁啊，是吗？他们都是不求上进混吃等死的人，你想跟他们一样吗？你不想吧。

我以前在那个在公司工作的时候，当时设计院加班很严重，经常通宵通宵的画图。当时觉得生活暗无天日，虽然工资比其他那个其他工作要高一些，但是也没高到哪里去，觉得青春都被浪费了。但是跟别人说起来很辛苦，别人就说：“哎，你工资高啊，怎么了嘛呀？如果我像你工资那么高，我情愿不睡觉。”那当时我在公司工作，有时候跟院长一起画图，院长那个也很辛苦，就他作为一个四五十岁的一个中年人吧，算中年人吧，也经常通宵画图。当时我觉得啊。这个行业已经畸形了，为什么没有呢？感觉就很混到，就算你混到高一点的职位，还是很辛苦，只是钱多一点而已。有时候会想一个特别欠扁的话，就说钱真的那么重要吗？是吗？如果说给你一年100万的收入，但是累得猪狗不如，你愿意吗？以前我肯定说，好啊，好啊。但现在就经常想，你不是真正的快乐。看，大家都说愿意啊，好啊，好啊。是的，我觉得我自己也不应该，又想轻松，又想挣钱，那就要犯法了呀，是吧？

以前在乡下的时候还不太清楚这边怎么，其他的同事都是怎么过的。然后来了上海，多跟人接触之后，是吧？大家也有些说那种行业比较顶尖的主播呀，或者说电竞圈电竞选手啊，都特别特别拼。他们说 Miss 一周就是白天做视频，晚上做直播，周末接商演。然后空了就锻炼，还押韵呢，拼得要死。我就觉得啊，可能我这个人还是太懒了，没有上进心。

人家签约了3亿啊，没有吧？不要听见那些，听见那个说是风就是雨。前两天薇姐给我，就以前的老朋友给我发消息说，陈一发，听说你现在1个月收入有100万呐、啊。我说放你妈些屁。他真的，腾讯新闻说嘞，他说你1个月有100万呐、啊，你恁个有钱呐、啊？你回来请我吃饭嘛？我说新闻你都信，你是不是哈呀？他说你那天我看那个冯提莫一晚上收了100万的礼物。我说放屁，没有没有没有，都是炒作。喂，有电音效果吗？有电影效果吗？有一点，有一点啊，就是那个，嗯。

就这样，这电音就是效果而已，唱当然唱不出来啊。谁是电音之王那首歌，还是我以前在牛小蘑菇那儿听的。不行，有点电过了吗？我还不知道怎么编辑这个。哎，到时候我们去录音室录的话，就可以去掉这个效果了，就可以比较很好那什么。我看看这个怎么编辑，看看这个电音怎么才能就没那么强的话，应该怎么弄呢？我看看啊，我看看，这个应该在哪儿调啊？就用这个先，这就这样啊？好吧，你们好变态呀，我觉得。

0: 我感觉很难受。
1: The monster running right inside of me, I'll face it.
0: 算了算了算了，这不是电音，这电疗啊。我感觉很难受。为什么呢？为什么我自己唱的话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我跟着伴奏唱就会出现问题。

0: 我跟着伴奏就不行，可能就是说必须要后期处理，是不是？要就是说这个要后期才好一点，我觉得。我调掉了也那也不行，哎呀，反正，难难难难难，太复杂了。谢谢阿桃痛买的那个杂货店，我把电音给关了，差不多行了。伴奏也是电音，也被电音了。不会不会，这个伴它这个声音效果只会影响我的麦克风的效果，不会影响伴奏的声音。不会的不会的，多虑了。这首后期电音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声音效果，还有变声器，我这儿还有什么？
1: 喂，就这样啊。大家好，我是集美貌与才华于一身的 Papi 酱，喜欢的话可以点一下关注。这就是变声器。原来 Papi 酱这么容易。罗叔叔还把我的声音放快一点，根本没有必要嘛，对不对？我知道那些什么叫做伪娘的是怎么弄的了，呵。

这样唱什么？Papi 酱自己的声音我不知道是什么样子的，但是肯定要比他那个视频里的声音要粗一点吧，肯定。我不知道这个变声器怎么玩，这个变声器里面只有一个功能，看不懂。

看不懂，这怎么玩啊？应该调哪个呀？它没有那种什么男生女生的感觉，男生女生的那个调法，不是 QQ 上那个。哎呀，我这么说话有点，自己感觉有点恶心，说实在的。这个变音器还是得问炸娘娘，还有这个，试一试。哦，葫芦娃呀。

我已经不知道自己的声音是什么了。我们唱这个吧，这是不是能够唱？哎，为什么葫芦娃的背景是小樱桃小丸子？

0: 好好好了好了，
1: 这个声音啊，其实它是有一点延迟的，就是说我自己听到自己的反送会有那么大概0.2秒的延迟，就加了这个效果之后，就挺难受的。Papi酱不好当啊，喜欢 Papi酱的可以关注一下。我决定把变声器关掉了啊，关掉了，关掉了。真的就是这个声音会有延迟，而且你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知道？这不是这我唱就会跑调，这跑会跑调，这个声音我不知道自己的声音是什么样子的。

0: 这个声音感觉有点 disgusting。对，变声器唱出来，你的声音其实它给你变了一下，有点跑调的，所以你会觉得自己唱一直就跑调，唱起来很痛苦。我唱着唱着就完了，就回不去了。算了算了，我关了，我关了，关了，
1: 关了，关了，关了。啊！刚才看见有弹幕问为什么这么多都是叫发姐的，没有叫老婆的？因为就是说我们房间的观众觉得我太优秀了，自己配不上我，所以他们一般叫我的那个什么艺名，不会叫什么，不会就厚着脸皮叫老婆。

有句诗词怎么说来着？一点红唇望万人尝，一双玉臂千人枕。不太好，不太好，感觉自己要得公主病了。我是文化人啊，你才发现吗？很有文化的，浙大博导，就问你怕不怕？我还会背诗词的，真的。什么？是千人枕，不是千人斩。哎呀，瞧你们这污秽的思想。哎，为什么昨天他们叫那个戴老戴叫戴妈妈呀？谢谢那个亲吧唧前天的内裤和炮灰骑士。出师表我背不了，我能背很多其他诗词。什么？我能背那个花木兰。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惟闻女弹琴。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你亦无所思，女亦无所忆。昨夜见军帖，可汗大点兵。军书十二卷，卷卷有名。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愿为石鞍马，从此替也征。后面太长了，不背了。你也会背啊？还很多的这种。

我还以前还背过《长恨歌》，叫什么来着？《长恨歌》第一句是怎么来说？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哦，还能背那个？仙灵岛上别洞天，池中孤莲半月眠。一朝风雨落水面，愿君西得拾得西厢莲。什么刁蛮少女贵千金，比武招亲动芳心。第三句怎么来着？比武招亲动芳心后怎么，快说快说，我想不起来了。然后什么什么结伴江湖侠旅行。哦，没不知道吗？沁园春雪我会啊，我会啊。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塔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敢与一语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哈哈哈哈！对，一代天骄成吉思汗，什么弯弓射大雕来？只识弯弓射大雕，数英雄还看这完了，怎么来着？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吗？数英雄还是怎么来着？完了，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对，谁在说数下流人物？土雁，天骄，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到底是还看今朝还是还看今朝？我其实不太知道。我还背的很多，什么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衾不耐五更寒，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对不对啊？天上人间，大家都知道。

了吧？经常我就收到那种很多来用来一起来合作的那些邮件嘛，就给我推荐那些卖护肤品的，卖那些什么什么手工皂的呀，那些说一个牌子我根本不认识，要卖100多，然后跟我说进价只要几十，是吗？我也没好意思卖，是吗？成为一个是吧，就脸和钱有时候只能选一样，要脸要了脸就要不了钱。哎呀，这我还想走一下苦情，我说主播这么一个是吗，良心主播搞得这么贫穷是吗，突然来了这么一个 BGM， 改得我打不了苦情牌了，我好难受。这首歌叫《诱惑的街》。

真的很高哎，不知道是吗？这首歌的伴奏有点杂音呢，不好意思。

沈庸，前面太低了。

就像发发就是零零，就是长泽雅美，就是圆圆，是这样吗？陈发发就是陈圆圆。就美美，小美也是我呀，大家都以为是说的，经常有人叫我小美，不明真相的人还以为我是那个守望先锋里面的美，不是，就是长泽雅美那个小美。破案了吧，我知道这个问题困扰你们很久。对了，我想招个小助理，你们觉得招男生好还是女生好？我想招个男孩子，又怕他对我有想法，是吧？但是招个女孩子，女孩子又怕他吃不了苦，知道吗？就是现在的很多小女孩比较玻璃心嘛，还要你去照顾她一样，就小公举那种，就比较担心。而且我想招一个，我倒是不在乎，就是可以多出点钱，但是我想招一个那种就名校毕业的，是不是不太好？因为名校毕业的一般就想进500强是吗？毕竟我才还没上市。哎，你们别说了，我不会找你们的，找观众还了得？哼，那不得炸了，天天是吧，天天跟在我旁边参加个节目，他在后面疯狂偷拍，然后发贴吧说，哎呀好兴奋呐，今天发姐参加这个活动，我就负责帮你们拍自己人视角了，不用谢，大家好。肯定不能招观众啦，那还了得呀。还有说，哎呀我今天有发姐特别漂亮的丝袜套图是吧，哎不，这话有点怪，我今天有发姐特别漂亮的美图，加微信转账200可得，很可怕的。这发姐你好，作为你的老年粉丝，11月奔30，刚奔三十的我有一个女朋友，我们大概交往了半年不到，一开始是挺和谐的，不过最近遇到点问题，我想听下发姐的意见。我女朋友之前一直在玩一款叫做《剑侠情缘3》的网络游戏，以防发姐不知道说的仔细点。我最近才知道她在这个游戏里有一个所谓的情缘，我问了她一下，她回答我说那个男 A 在我们谈恋爱之前已经在情缘了，而且他们约定了只情缘不奔现的规矩，就是说只有在这个游戏里他们俩是所谓的老公老婆关系。他觉得只是没人陪他玩游戏找个伴儿，而且从来没见过面，不会影响我们之间的关系。但是我有点介意，于是就尝试了让他换游戏玩，他拒绝了。我说不如我陪你玩吧，他也拒绝了。然后我说能不能不要和这个人一起玩游戏，他也拒绝了，还骂我直男癌。我有点气，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也吵了几次。他还说你可以看那些网络女主播，为什么我不能和男生一起玩游戏。他有次偶尔看到我在看发姐直播，虽然嘴上没怎么说，但是我感觉他有点介意，最近关系有点冷淡，还被他妈妈察觉了，于是找我谈了心，说是从小娇惯了，希望我能让让他。但是这事我感觉我不太能忍，发姐能提点建议吗？谢谢。最近喜瑞斯上的新品感觉很实用啊，希望以后还能多上这种又实用又漂亮的价廉物美的东西啊，谢谢。人家都结婚了啊，不，哎，没结婚，女朋友看错了。

关于这个《剑网》啊，《剑侠情缘三》这个游戏啊，居然还在运行吗？我以为是一款很老的游戏，已经关服了。《剑三》好像当年挺火的，现在还有人玩啊？感觉是我就小学的时候很火的游戏了，没想到现在还在运营。谢谢记忆中的好少年。我是觉得啊，游戏里跟男生玩、跟异性玩是没关系的，是吗？我也经常跟房管一起玩游戏，或者跟那种不知名的水友一起玩游戏。大家都很菜，穷帮穷，富帮富的。但是，我觉得在游戏里就。老公老婆不太好吧？就是大家一起玩游戏就行了，为什么还要有个这种所谓的名分吗？为什么呢？就像有时候有些那种，嫉妒心比较强、占有欲比较强的女孩子，看见自己的男朋友和别的女孩打那个。打下路是吧？撸啊撸的那个下路的时候都不开心，说你为什么和他双排？这位女朋友在游戏里都跟人家结婚了，我觉得有点过了吧。结婚系统加战力啊！不懂游戏为什么要有这种系统？这有什么不懂的？不就是为了加强你们的 YY 吗？让你们在虚拟的现实，是吧？虚拟的游戏世界当中，能够找到一些可能是女孩子的玩家。首先，我觉得这位观众呢，应该先确定一下。他们俩到底是什么关系？我觉得你是吧，可以采取一些比较不太上台面的手段，是吧？比方说，看看他们除了游戏之外有没有其他联系，比方说有没有在那个QQ 上啊、微信上天天也老公老婆的叫啊，什么，还说些什么？啊，有的没的啊，啊，这个要注意一下。如果他们真的就是一起上线打游戏，离开了这个游戏什么都不是的话，我觉得也情有可原。你们知道吧？就是有很多游戏结婚系统是要加很多 buff 的，很多在游戏里也找不到女朋友的，男孩子呢，就会两个男孩子一起结婚。所以他们肯定也是纯洁的嘛，但也可能不是。就说男玩家为了一点 buff，为了一点游戏里的福利，可以做很多让步的。可能这个男的并不是真的喜欢你的女朋友，就是想要点 buff。哦，你们敢说，你们没动过那种念头？以前很多游戏都有结婚系统吗？难道每对新婚夫妇都是一男一女吗？怕是不见得吧？啊？你们扪心自问，难道没有两个寂寞的啊？男孩子说：“要不咱们俩凑合过吧？有50%的 buff 呢。”还有最可怜的就是自己建一个小号跟自己结婚的，那个比两个基佬结婚更惨，好吗？还有人说自己建小号啊，靠，要不要这样？活塞地克呀！谢谢黑色禁药07，
自己建小号是捉一铲的，捉一铲的，不要拿出来说，还觉得自己很机智，这是捉一铲的。就是男人女人都找不到。好了，这我们回到这封邮件啊。第一，要确定你女朋友跟这个游戏里的老公除了在游戏里以外还有没有别的联系，会不会他们啊已经见过面了呀，是吧？或者说就天天在微信里暧昧呀之类的。如果是这样的，我劝你希望啊就早分早好了。还有一个方法，就是你可以拿到这个男水友的照片，就说这个男游戏玩家的长相是一个很关键的因素，是吧？如果他长得就是你女朋友出轨的几率会大大降低，他可能真的只是想在游戏里有人帮他打装备。我以前有个朋友啊，他就是也是在网上跟一些男性朋友就是交流比较多，然后她当时的男朋友就很吃醋，觉得哎呀，虽然他们没聊什么，但是就不开心嘛。后来那个我朋友的男朋友发现他女朋友聊的男网友就长得很真实，就是普遍男网友的长相，他觉得哎没什么，聊就聊呗，聊吧聊吧，没事儿，老婆我相信你，我选择相信你。我觉得我说的非常的符合情理啊，也头上长草的赞美。

还有就是说，他觉得你看网络女主播跟在游戏里和人结婚是一回事儿，我觉得这有点不讲道理了，是吗？特别是你看我直播，我这么纯洁的正经的直播，怎么会和游戏里结婚一样呢？我有叫过你们老公吗？是吧？我们这个直播间也就罗叔叔喜欢叫老公，其他人都没有。我们都很纯洁的，而且是一对多，不是像他们那种一对一的那种很暧昧的关系。我就看直播没毛病，游戏里结婚要不得。如果你要陪他玩，他都拒绝了，我觉得多半是有问题的，真的。一般来说，像我们女孩子啊，有时候喜欢玩一个游戏，但是男朋友不喜欢，没人陪你玩，你才在里面啊，跟别的玩家就是熟悉一点。如果男朋友肯陪你玩，这都巴心不得的是吧？就巴不得说，哎，帮我打装备吧，哎呀，帮我把这个每日任务做了什么，都开心得要死。你主动告诉他我想跟你一起玩，他还拒绝的话，这有毛病，有问题。就好像我们平时上班下了班总想有人接，是吧？比方说今天下着大雨啊，天特别冷啊，还刮风啊，是吧？他在公司里加班，然后你说老婆，我来接你吧，我新租了一辆玛莎拉蒂，我来接你好不好？今天天气这么恶劣，一般女孩子都会推辞几下，说：“哎呀，老公，太客气了，是吧？”但是都会接受的，而且会很开心，是吧？如果你老婆死也不要你接她，我觉得就是有问题。哎，个屁！我现在好迷茫。我有过一段婚姻，前夫出轨，有了孩子。我考虑再三，签了离婚协议，自己带着孩子生活。我见过卢本伟，我觉得长得还可以，真的，没有你们说的太过分了。一年前我认识了现在的男友，我们是异地恋。他谈吐幽默风趣，同情我的遭遇和处境。慢慢了解后，他来到我们这里看我，我也把自己的朋友介绍给他认识。正常交往就这么开始了。哎，真的是哦。上一封是征友的，这一封就来个女水友，助理还是挺会啊搭配的。干活不累呀、啊？他教我做生意，给我精神上的依靠。虽然他比我小几岁，但是思想成熟，我也很欣赏他。期间我们也发生了男女朋友该做的事。6一的时候我怀孕了，对于这个小生命我很欣喜。他考虑几天后要求我留掉宝宝。并且从外地过来陪我到医院做了手术，我身心的痛楚不言而喻。从那以后，我就感觉心理上有道坎儿，自己越不过去。11的时候，他父母和朋友介于到我们感情中，举出种种我们不合适的条件，他就变得不再关心我，并且和其他女生暧昧。经常半夜出去吃喝，我打电话要么不接，要么说一句有事就挂断。后来干脆就微信朋友圈公开和别人调情，我跟他理论，他不耐烦，动辄一句你爱怎么想就怎么想。这一年以来，我在感情上对他一心一意，资金上他有困难就借给他，抱着结婚的目的和他在交往。现在打电话就是不耐烦，
微信哼哼哈哈回一句敷衍我，我很伤心。一个多月了，精神颓废，工作不想做，饭不想吃，觉也睡不着，发姐我该怎么办？就这样放手，我心里不甘。可是我觉得这个女孩子，哎呀，你看她刚才说之前有一段婚姻，前夫出轨，有了孩子，离了婚，然后认识了现在男朋友，现在男朋友教她做生意，给她精神上的依靠，精神上的依靠，就是说他给你精神上的依靠，你给他物质上的支持吗？是吧？资金上他有困难就借给他。哎呀，我担心人家图你的钱啊。你看他教你做生意，是不是要，就是说什么他有一个点子，想做成什么事情要你出钱那种啊。因为你前一段婚姻不是前夫出轨才离婚的吗？我觉得可能你就是分了一些财产，被人有点利用了。

其实这个女孩子从头到尾也能看出来，自己跟这个男朋友已经过不下去了。她主要就在于心里不甘吧。肯定是过不下去了，是吧？那男的就算能过下去，我们也不能。就要劝他不要过下去了。

很多女孩子报复男友的方法，也不是报复嘛，就是，不甘心，想要争口气的方法就是自己变得更漂亮，找到更好的男朋友气死他，是吧？比方说坐在那个劳斯莱斯的副驾驶，正好在那个斑马线遇到了骑着自行车的他。啊，你摇下车窗说：“哎，需要帮忙吗？”然后他说：“他说你好啊。”然后你说：“哎呀，发动机声音太大，没听清，你再说一遍。”

才能出口气，是吗？我上回看一条私信说，发姐，你看十封邮件九封邮件都说要不揍了他吧，我觉得你这样太暴力了，很不好，教坏小朋友。为什么你给出的解决方法都是揍人呢？我觉得这侧面证明了我真的是一个良民，良家妇女，良家。

少女，好公民，我能想到的就是用手解决，啪啪啪打人家几耳光。那我也不知道什么甩棍呐、双截棍呐、大砍刀啊，都没有。我就想，哎呀，揍他一顿出口气。就我觉得，如果感情上你已经能够释然了，你还是想出口气的话，我建议你向那个熊老师请教。熊老师了解很多方式、手段，就又能恶心人，又不会被人告。我这边都是能出气，但是也会坐牢的一些方法，可能不太适合你。熊老师那边，唉，见得多了是吧？什么焊门呐、泼粪呐、堵什么钥匙孔啊，什么太多了。啊，熊老师在呀、小熊怎么在呢？不可能吧？熊老师，你不然说一下，感情上受了欺负应该怎么报复前男友才不会进班房啊？才不会进去啊？图强？小王是一天到晚不好好直播，偷看女主播，焊铁门、泼粪，长期饮食中添加雌激素。谢谢啦啦啦，和他爸结婚，好、哎，熊老师，你果然是啊，很有经验呐、我操！还是挺有用的。我有个朋友是吗？交往了一个就是年纪比她小的男朋友是吧？然后就是说，她的男朋友的爸爸呢，也是比较年轻就收了她，生了她。就是说，如果姐弟恋不成的话，也是可以啊，有别的出路的。就是她男朋友比她小个几岁。然后她的男朋友的爸爸比她大个，就是十几，不到20岁。这条条大路通罗马，做不成夫妻，我们还可以做母子嘛，对不对？谢谢熊老师又提供了新的思路。都是一家人。

反正都是一个户口本，自打。太快奔驰前线，好、哦，还有聊天记录啊。八姐好，最近经单位阿姨介绍和一个妹子聊了很久，互相感觉都还可以，废话不多说，直接上图。最后她是不是在暗示我应该表白，然后以她男朋友的身份去见她妈妈？还是我想多了，发姐求解惑。和这个妹子接触期间用到了很多在发姐这里学习的和妹子聊天相处的小技巧，感觉很有用。发姐真是无愧浙大博导，如果成功追到这个妹子，无以为报，只有以火箭聊表心意。 PS， 那个印有生肖的杯子是我在喜瑞斯买的。诶，我们卖过这个东西吗？那好，我就大着胆子直说了哦，要不今晚我去你家蹭顿饭，和阿姨聊聊天。你以什么身份来聊？

我妈不需要了解你，我妈了解你干嘛？你是开发商，肯定知道。那就以你追求者的身份去你家里蹭顿饭，加深我们之间的了解，同时顺便让你妈妈看一下我。还有你们俩的聊天感觉像智障一样，我觉得你们俩在谈恋爱吧？一般，就是只有谈恋爱的两个人，就是聊天记录才这么没有营养。

我觉得从第一个、第二个聊天截图就应该可以看出来了，是吧？他说从来没有带过男生回家吃饭，但是他现在在说你可以来我家吃饭 ，which means 啊？

所以你们啊，从头到尾的聊天记录里面连个图片和表情都没有，也是为了省流量吗？啊，真的，我很少看见就是聊跟妹子聊了这么多，一个表情都没有的，是为了省流量。

虽然就是，哎呀，觉得你宛如一个智障是吧？但是实话还是要说，就是我觉得这个妹子应该还是喜欢你的，傻人有傻福嘛。

新疆有四季啊，真的吗？你欠我火箭哦，先跟你说了。我觉得你们可以就是经常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就以一个局外人的身份看一看自己的聊天记录，很多事情就豁然开朗了，是吗？当局者迷嘛，对不对？你说啊，原来我当初这么傻，为什么他还肯跟我聊？

不要轻易尝试放纵的滋味，不要在深夜里徘徊，不要让别的男人见识你的。这首歌好像也是李宗盛老师写的，先等等 SZ 的飞机，要维乐的飞机。

信仰是谁写的？忘了。在我印象中，感觉像张信哲的最后一个专辑了。

么叫一毛一样了。谢谢上有发发的三张卡。他不会是学我唱歌吧？我记得他五音不全啊。

些高冷男神钱小佳的火箭。这些不挑味的飞机，佳佳肯定说我坏话了。这个时候送火箭感觉

谢谢本人咸鱼条的鸡，我觉得可以开个盘，给你们一首歌的竞猜时间。 能猜出来吗？不是，下一首啊。陈法蓉啊。

弦上有春秋，什么时候轮到我们弦上有中秋？哎呀，不说有中秋了，万一说久了大家真的记错，就像以前外婆说一样，就尴尬了。你们老公春夏第一是什么？

哎，我觉得我比上次有进步。老公天下第一是抖音又火了一首歌。

0: 果我都气不够了的话，那么别人气就更不够了。在气息上面我还是很自信的，就气息自信、低音自信、声线自信、音色自信、粤语自信、英语自信、国语自信、 N 个自信。
1: 拜拜。好，阿丽斯斯妈妈拜拜。
0: Good night。这首歌叫 Try。

0: 谢自荐，我真的是
1: 真的。他这里面不是有一句，在十七岁初恋第一次约会。我想了想，我十七岁还真的没有初恋，十七岁我刚上大学，提前丢人。cos 一下啊，没有经过精心准备，可能唱得不好。
0: 谢谢忽然之间很好听的火箭。

0: 脱粉，没给大家丢人，没给六七三计算丢人吧？啊？
1: 哇，这个真是充满了年代感的 MV， 降个调吧。啊，没有歌词了吗
2: ？Should stay，I would only be in。
1: 看看有没有他那个有歌词的。这首歌我是当初自己练过的。

0: 又不好学。
1: 对，我知道。但我一看听就是练过的歌，完全不看歌词。那黑人那种特色，亚洲人很难模仿。这是保镖的那个主题曲。

谢谢姬皇的两个佛殿，谢谢陈初的佛殿。晚安六七三七三，晚安六七三七三 ，see ya see ya， 晚安晚安，下次见，晚安六七三七三，拜拜 ，see ya。

0: 谢谢猥琐马克，谢谢谢谢咸鱼之风。
1: 对，吴京，
0: 哎呀，真是不好意思。一会儿。

0: 谢谢爸爸。
1: 哎，忘记广告了，对的。

0: 欢这么长时间，
1: 谢谢
0: 就写得这么爽。
1: 凡凡，谢谢long long。这个播放器叫做酷我 K 歌，
0: 这不是你的，
1: 上面写着呢，看到了吗？
2: 我认为很

0: 我觉得啊，你们就是这样。我平时说我胸很大呀，你们说我撒谎。然后我今天你们又说我是垫了东西，就是说，就是是吧？你们意思说就要摸一下才行是吧？嗯，简直不讲道理。
1: 回忆上个说
0: 不摸了之后，你们会说是做了手术的。

0: 刚才我翻车了，是因为听到你们没有看到你们没有笑，你们笑了之后我就放心。
1: 你笑怎么还破音呢？
0: 故意的，故意的，别问。

0: 干嘛？我唱假音笑什么笑？真的是，我的假音真假音转换不厉害吗？
1: 欢迎我们发姐啊！欢迎发姐。今天是我来出场，对吧？稍微客气一点，稍微客气一点。好，快点，大家打个招呼吧。
2: 旁边是肉肉肉。
3: 你妈扮得真漂亮。
4: 大家好，谢谢大家，那个，参加更姐的在江南最后一次的演唱会，我也是第一次来到这种形式的。这就叫歌友会吗？开始
1: 音乐会，
5: 演唱会，
1: 音乐会，
4: 超紧张的。我，
1: 好，给他掌声，给他掌声。谢谢老师啊，花姐是第一次上台对吧？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多点鼓励啊，多点鼓励。
4: 主要是拍瘦一点。
1: 好，把我也顺便拍瘦一点对吧？好，今天我们会唱两首歌，对吧？第一首歌是发姐的
2: 《走个人》，
1: 走个人，走个人，
5: 走个人，走个人。
1: 对啊，第二首歌是我特别喜欢发姐的一首歌，叫做《红色高跟鞋》。
2: 一
1: 起来拍手来。

0: 很好听是吧？
1: 好听。
0: 啊，发姐其实声卡太差了，啊，她现场就是我觉得比那个网上唱歌要好。
2: 别放原唱。
0: 接下来我们是真的要放一首原创了，对吧？会唱的可以一起唱，对吧？大姐怕忘词，我们要忘词了，你们懂的。
3: 忘词了我们就哼。
2: 啦啦，大家一起来。
0: 大姐先跟他们聊会吧。
4: 有点不行。
3: 对啊，明天去北京参加那个新浪的，一个微博上的活动，就是微享运动会。
5: 请带上我。
3: 这首《童话镇》呢是杠姐作曲，然后是竹君作词的一首原创歌曲，然后

0: 的在分享啊、收藏啊、视频这首歌曲，然后据说今天在那个网易云的新歌榜上已经到了第三名了，是一个很厉害的成绩了。
1: 第四名是王菲，第四名是王菲。
0: 你这个搞事情啊，这个要被王菲的粉丝骂，我也是王菲的粉丝。那个直播平台上面诞生的作品嘛，然后在水友的帮助下能把就是排名做这么高，成绩做这么好，我真的是开始都没有想到，希望今后还能有更多更好的那个歌曲可以再

0: 辛苦。我自己都唱感动了，对吧？对啊，我看到有个真的，有个真的假的，对不对？嗯，
1: 是真的，
2: 真的。嗯，
1: 没有问题。啊，感动流汗了，汗流到眼睛里了。
3: 灯光太强烈了。
0: 我其实唱完《闲人有春秋》，我就后悔，我应该脱完衣服再让你快点上来，对吧？我唱了，没看到，再忍一下，再忍一下。那个这首歌，是今年写的，对吧？然后，特别感谢发姐，对吧？然后点一个，
3: 特别感谢浪姐，
0: 没有，一会，我先，我先点。那个发姐演绎了我心中最好的一个女生的版本，就是应该这样。
3: 浪姐是最好的女生版本。
0: 啊，双女生版，对吧？啊，没有了，我是男生版，对吧？啊，然后发姐唱了我心中最好的一个女生的版本，我觉得特别棒。也希望发姐能够在音乐的路上正儿八经的，对吧？然后可以好好的去走一走，然后有更多好听的歌曲出来，对吧？你们说好不好？
1: 好。
0: 我是女生版，大家都觉得我很娘，对吧？好，那我们再唱一首吧。
1: 保留
4: 女生版。保留女生
1: 版。正经唱歌，保留几分？
0: 我们之前说对吧？然后唱什么歌？我说要不唱一个保留几分吧。他说他现场的人不会唱。
3: 严肃音乐
0: 了，
1: 严肃
0: 啊！好，那唱一个。你们唱和声。
3: 太有默契了。
0: 本来啊，对吧？发姐这一上来之后，从此就是一个，对吧？音乐人了，被你们这么一弄，
3: 就很难做偶像了。这样唱下去，
1: 没毛病，没毛病。
0: 我不知道我会不会弹，对吧？试一下吧。啊，
3: 可以。你会唱吗？我来唱唱你。我会弹，真的。
0: 今天刘继芬他也到了现场。开玩笑。不
3: 要。太高了，
0: 太高了。
3: 那女生版的
0: 歌。问你唱。
3: 不要。
0: 听你唱歌了，
1: 可以吗？
3: 好吧，
0: 会上来一起唱嘛，对吧？
1: 没问题，
0: 你们都会啊。

0: 我们本来啊是安排的就是红色高跟鞋对吧，唱个一个童话镇，然后一个特别特别安静的歌曲啊。
1: 对对对，这
2: 这首特别安静。
0: 好，接下来一首特别特别安静的歌，对吧？啊，因为发姐她用她的气声来唱歌啊，所以大家可以安静一点点，对吧？嗯，
1: 这首歌是那个齐秦原唱，然后莫文蔚翻唱的版本，叫做《外面的世界》。

0: 谢谢芳姐，
1: 谢谢芳姐，好好听。
0: 啊，这么远，中文跑过了，从上海跑过来，对吧？
1: 上海的那场没有参加，好可惜。
0: 没有，生日嘛，刚好赶巧了，对吧？然后希望能够发姐以后能够在音乐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然后对吧？
1: 我现在已经走远了。
0: 啊，最后成为一个对吧？真正受人民爱戴的老艺术家。然后对啊，再次给你掌声，我们优秀的人民艺术家。
1: 我先告退了，
0: 再次给您掌声欢送一下，是吧？啊，
2: 欢迎欢迎。

台，现在有人说是不是搬家了，这好眼力，这位兄台被你发现了，他们都没发现 你不知道，就是这个直播间很多人都不知道我搬家了，我们俩有缘分，点个关注吧，是吧？今天下雨了吗？真下雨了，别骗我。嚯，你们想送外卖就见到我，不存在的，是吧？我现在所有的外卖快递我都是就是隔着一道什么铁门跟他说，你好，请问是哪位外卖吗？哦，你放在门口就好了，然后我要听着外面是吧他渐渐离去的声音，还有电梯啊乱七八糟的声音，一切都归于寂静的时候，我才打开门是吧，露出我的手是吧，就像路飞一样就把手伸出去把那个拿进来，再把门关上，是这样的。大宅门呢，庭院深深深几许。然后看看那个外卖身上外卖的那个袋子有没有雨水，就知道今天的天气了。就拉开一个缝，然后这么出去拿不就完了吗？整个身体就都不用露出来。以后再红一点就要开变声器了，因为我的声音就是太好听，容易被人认出来。我已经从绝地求生的那个素质广场就已经知道这个事实了。董事长说什么呀？他去看今日头条，说有一个小编写我说陈一发儿说自己的王者荣耀实力可以进 QG， 哎，这我觉得怎么了？我觉得是完全是瞎说，是吧？哦，珠宝就是段王爷，这是从何说起的呢？是那个段誉的爸爸那个段王爷吗？谢谢初遇爱的黑卡。

哎呀，我跟你们说呀，很多小编啊都是这种，就是断章取义是吗？一句话听一半就赶紧去写文章了是吧？写新闻了，就着急下班嘛是吧？啊，我十二点下班，你直播到11:30，后面一个半小时我就告编了啊，就是这意思，差不多这个意思。你知道上回有一个新闻是怎么回事吗？你记不记得我上一次去重庆嘛，参加杠姐的那个巡演当嘉宾嘛，接中景珠宝的飞机。当时呢结束之后，由于杠姐的巡演是吧，我就没有在结束之后跟大家一起合影，因为我只是个嘉宾是吧哈。然后但是我又觉得有点就是想给怎么说呢，很多观众是天南地北跑来的嘛，有些从什么河南、黑龙江还有渝北跑来的，特别远。我就带大家去那个去吃了个江湖菜，请大家吃了个饭，然后顺便合合影什么的。后来呢那个墨姐啊，就是杠姐的经纪人墨姐陈墨啊，然后他说发发，你这样做呢你对水友很好，但是呢凡事有利有弊，他说你这样巡演每次都如果跟大家合影啊请大家吃饭的话，是不是规格搞得太高了呀是吧，万一有一次没有请大家会不会不高兴啊，其他地方的水友会不会不高兴啊，怎么怎么样。然后他又跟你说，他说你这个巡演是要卖票的是吧，票120，你请客花去180，你有想过这个问题吗是吧。我说啊，说我说你说的对是吧，哎呀好难抉择呀。就然后这整段事情我都跟你们讲过了是吗，有个小编是怎么写的呢，他就听到半截就跑，他说发姐在那里就是请吃饭之后，冯提莫对发姐说，他听到一个莫姐，他认为是提莫冯老师，他说冯提莫对发姐语重心长的说，你这样不太合适，规格搞太高了。当时我就咦，这个小编哈新来的吧，说就很吃惊是吧。谢谢心远凡的飞行，虽然我觉得就是有点莫名其妙，但是这个小编认为提莫比我年纪大，我还是很开心的。好了，我结束了是吧。香港记者，总想搞个大新闻。谢谢 Vivian 的，我现在开始怀疑你们的哈哈哈不是发自真心了，真的。谢谢窝窝奶牛糖的卡，他们说笑容和惊讶的表情超过2秒。就可能是演的，你没猜中结局，谁能猜中啊？所以经常有些观众还不是跟小编一样，听到个开头说听过了，听过了，讲过了，讲过了，是吧？你听完呀、啊！谢谢发姐的小迷弟的黑卡。对了，这是一个额外的知识点，是吧？希望大家。有时间的话就是做个笔记，这是一个额外的知识点。一个人就是正常情况下，一个人如果吃惊，他维持的表情是非常短，就吃惊就完了。如果他一直都，这就是装的是吧。所以以后是吧，我觉得这个知识点大家可能会经常用到，比方说女粉丝以后结了婚问说，听说你昨天去大保健了是吧，然后没有啊，谁说的，哎怎么就那种就是假的，就知道吧是吧。这就很 fake 了， fake surprise。
如果你那个，你们也可以就是对症下药，对你们以后的女朋友啊、老婆呀、啊，用这招是吧？哎，你昨天加班去了是吧？可是我看你好像滴滴打车的那个收到的那个账单怎么这么高啊是吧？你加班是吧？从公司回来不就二十几块吗？我看你打了一百多。你看，他说啊，真的吗？那可能我在车上睡着了。这是假刘海，给你们看看怎么用。差不多这么这个位置。等一下，哎，这个要经过整理啊。我买了两个，来重新弄一下。这两边有鬓角。两边要长一点，中间要短一点，大概就这样，是不是还蛮自然的？天哪，被自己震惊了。你们别笑是吧？你们以后可能也用得上了。就不说的话别人还不知道呢。就是这个假刘海呢是吧，虽然现在是给女用的，女孩子用的做的比较长，但如果你们有一天就是前面比方说就大光明了啊， M2 啊或者什么的也可以用一下，到时候修剪一下就可以了。还有就是说这个不光是就是刘海，就是有很多种用法，不管你是地中海还是地方支援中央，或者说怎么是吧，飞机场之类的都可以用，看你怎么发挥了。

0: 哎呀，自然的一皮呀、
1: 啊。
0: 这个颜色，这个发色居然跟我非常接近，就这里有一点点破绽。但由于我个子高，其实很多人看不到我的头顶。有人说把这个假发也抽一下吗？是吧？哎呀，不必了，不必了，是吧？这个二十几块钱，大家自己买吧，是吧？这样吧，我就把画放在这里。如果你们愿意，是吧？手持自己的 ID 拍一张自己确实需要假发的那种照片，是吧？就是这里确实需要一个假刘海的照片，我就不抽了，是吗？我就直接寄给你，好不好？反正也不贵，就二三十块钱。你手中拿一张纸，写上自己的 ID， 说我确实需要这个假发，它能够拯救我的人生，这种，然后就直接寄给你，就不用抽奖，说的这么见外是吗？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点赞嘛就。哎呀，我是不是这个话说的有点太满了，是吧？万一有一大群人都是这个情况呢？我还是算了算了算了，秒怂。我想了一下，前阵子的那个什么微博热搜是90后已经开始脱发了，我这话还是说的太满了。现在的男孩子是吧，抽烟喝酒烫头还熬夜玩手机，我这一送可能会破产。怂了怂了怂了怂了，怂怂打的秒怂。这一生压力大呀，对，房价都10万了，再发要破产。毕竟我们已经800万关注了，哪怕只有1%的就是秃头率，那就是一万个假发呀，我也送不起呀，是吧？不好意思，主播数学不好，收回收回。你想想，现在其实男人的那个秃头率已经远远超过1%了，不，1%了啊，我们这1%就10000了，不八，哎，等一下，80000人。1%是80000人，80000人每个人乘以30的话，我哪里送得起啊？说错了，800万的1%是80000。主播数学不好，炉石没上传说。哎呀，你们不也经常犯这个错误吗？什么什么那个什么什么，马云有多少亿？全国13亿人民，比方说马云有100亿是吗？全国13亿人民每人1亿之后，他还有87亿是吗？这种不是很常见的数学错误吗？

0: 它有1000多亿啊。好吧，不是说双十一不挣钱吗？是吧？这个骗子居然有1000多亿，是吧？还我血汗钱！到现在双十一的快递都还没有到，啊，2000亿啊，是吧？哎，有些人很过分啊！什么叫发发数学超厉害？哎，刚才说到哪儿了？我说我这儿摆了一个那个就防热垫。关于这个防热垫呢，可能很多就是，男同学就是平时不太管家政的不知道，这个就是为了，就是防烫的。因为有时候你把锅呀，或者说很烫的那种平底锅，或者说什么奶锅，直接放在桌上就会被烫坏嘛。然后这就是一个隔热的垫子，啊，就是用来防烫的。我有一个小习惯，就是就着锅吃，是吧？有时候在锅里煮了面啊，或者魔芋啊，就直接用锅吃了，就懒得倒出来，倒在碗里容易倒失手。容易倒洒了，所以这个很实用。然后我专门买了一个可以用来这个有点吸铁的那种东西，就是可以把我的金链子吸起来那种，就这个吧。之前那个观众送给我的大金链子，它在上面就是有一定的吸附作用，就方便你那个用铁锅那个。然后就是就煮东西的时候下面垫个垫子就不容易掉下来，特别方便。但我有个失误，就是我买了这个吸铁的垫子，然后我又买了一个非金属的锅，所以现在它只是一个普通的垫子，根本吸不起来，除了我的链子其他的吸不上。就我买锅的时候就没注意那不是金属的，很难过。好像在网易严选买的。小强你在吗？哇，有人说金子是吸不起来的，是吧？啊，这个老实人点一下关注吧。还是彩色弹幕，这么老实的吗？这回是防守吗？防守的话我觉得拿出我的，呵呵，你们不知道吧，最近练了一个杜导，给你们见识一下我的牛飞蛾。国服第二脱屏，开玩笑，其他的除了炉石水平和胸的水平我不敢跟牛飞蛾比以外，是吧？这 OW 水平我还是可以跟他一战的吧。你们可以看仔细体会一下我的 OW 到底是我厉害还是他厉害。就放这儿吧。
1: 不同的价钱不等啊，小锤40，大锤80，八十。
0: 牛飞蛾在打啊，在直播间吗？哎，我这拓比昂这么厉害，还不都是杜导教的？点错了，我再坚持一回，不行，我就换英雄，教他们做人。妈的！算，教你们做人吧。
2: 发姐还在吗？开始讲了啊，讲，来。
3: 发姐妈，
2: 还在。
3: 就说一下我为什么会来斗鱼直播。
2: 为什么？
3: 就 以前我都不知道斗鱼 TV。
2: 那你怎么知道斗鱼 TV 的？
0: 这两个人干嘛的？创口相声。
3: 对，有一天我就在，
0: 哎，我靠，
3: 看一个视频，
2: 什么视频？
3: 叫抖什么狂魔陈一发。
2: 抖什么狂魔？
3: 奶吧。
2: 啊，抖奶。
3: 对，抖奶。
0: 这两个人怎么回事？
3: 然后我就点进去听了。
2: 听了，嗯。
3: 我特别的魔性。
2: 什么魔性？
3: 主要不是这个歌魔性，
2: 是人魔性。
3: 对，是人魔性。
0: 这是妈的一唱一和。
3: 在上面就不停的寻找发姐的视频。

哎呀，这首歌真的是，你别人唱还好，自己唱真的是，哎呀，脸皮得城墙那么厚才能唱出这种歌来呀！天哪，哎呦，你们这个要求真是，你看，我要这么唱是吗？就我一个大庭广众守岗儿子，就我一个一条内裤穿十二次，这个。这种歌哪像是美少女会唱的歌呀？哎呦，还什么没事唱？我陈一发最牛逼！哎呀，你们就是要求太高了。这个歌真的是，哎呀，唱起来真的是心理压力好大呀。

哎呀，不习惯，家里是一个，那个，是一个，单屏幕啊，不习惯。有没有人跟我跳一起？希望没有。看看有没有。谢谢发发和六六的卡。谢谢姐姐6733的飞机。我的最高记录在直播里杀过多少人？是四个吗？有没有人啊？哎，好像没人。哎呦，哎呦，有人！我操！赶紧搜了走。四个，OK。先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哪怕是小手枪，也会让你心安一些。把这书拿过去。是。烟雾弹就算走。背包。其实我每次开局的时候都比很喜欢背包，因为没有背包的话，很多东西捡不了，感觉很难受。哎，傻逼。谢谢他淡淡心寒的飞机。我操，楼下的

这个地方这么穷，以后不来了。有水友的话，现在别来啊，我们决赛圈见啊。哎，总算有个防弹衣了。哎，二级头，枪啊，哥哥，又把门关了。哎，说枪，枪就来了。好，来个劲儿吧。哎，说劲劲儿也来了。哎呀，舒服了，舒服了。虽然只是个红点，是吗？啊，全息，差不多。

哇，打得很激烈。哎呀，我比较喜欢 UM 啤酒。然后弹夹我有了。他们说女生最爱 UM 啤酒。深色的二级头据说比较好。烟雾弹拿一个聊胜于无。看看圈啊，哎，不算很远，还可以把这一段搜完，搜完再走。

mini 14要不要呢？这么真实的吗？哎呀，这位水友，相煎何太急啊！别这样，别这样，有必要吗？如果你只是一个好心的水友，你就把车留下，人走就行了，啊，你人走，你开一枪证明你走了，把车留下，车我还用得上。Be a good girl and leave me alone。走了吗？交车不杀是的。哇，二级房，我已经二级房了，你打不动了，你快走吧，是吧？二级头，二级房，二级包呢？二级一套。哇，还有医疗包，你真的打不过我，你快走吧。是哪一辆车呀？谢谢疯狂的执着的卡。哎，他是不是在门口蹲我呀？我操！是那个蹦蹦吗？送蹦蹦来，你也有点抠啊！不是应该那个吉普车吗？出手。哦，这个车啊，谢谢。哎呀，这个房子还没送呢。对，我在听声音，不像蹦蹦，那蹦蹦是那个，哎，我操，别这样！我看到你了，你穿大衣啊，啊，你把蹦蹦开走了，好，拜拜拜拜，决赛圈见啊，谢谢你。

吉普车。See ya。好紧张。不是水友吗？不是水友，他会把吉普车留下。那可能只是一个好心人吧。哎呀，不管是不是，总之我觉得。这个行为还是值得夸奖的。

这个车还是高配啊！我靠，顶配吉普啊！哎呀，不过你们怎么匹配到我的？我的分很低的，你们也跟我一样菜吗？还是新买的好啊？这身不够富啊！新赛季，新赛季也有隐藏分的呀，我隐藏分很高的。哎呦，我前面有个摩托，有个摩托，算了，他也打不中我，我也打不中他。进圈儿，哎，这一片我就不惹了，这片绝壁有人。

那怎么走？去这儿？就我周围有车，我果然有车。哎呦！哎呦，这边有人。不要偷看小地图了。

那里有个小蹦蹦，是刚才那个蹦蹦吗？这是刷的还是真的？我操，不会是水友夹道欢迎吧？知道，我就想，这山坡上不好开。冲进最中心的。

去溜一圈，看看有没有快递呗。野村里的克里斯，哟，啊，还是脂肪菌的火箭？哎，不是不是，这里面有没有人啊？搜一栋房子吧。夜色如此翠绿和金木的。

我怎么觉得他妈的有人呢？是我自己的脚步声吗？哎，搜过了。谢谢大礼包标准的飞机。这，楼上啊，感觉已经被搜过了，没有人。走了。怕死！哎呀，一会儿不会天降正义吧？这个圈缩的哟。啊，跑出轰炸区了！谢谢脂肪群和大礼包标等等。

觉得应该多搜一下，自己太不富了。哇，那个这个红房子我见过，这个红车我见过，我操，刚才在我旁边了。怎么门口有个摩托？射呀，射不动了吧？这，哎，怎么？哦，哎呀，怎么变成旅游游戏了？好久没有单排过了，这很紧张。鸣枪示警是什么？这里也有个车，莫非这里到处都是人？这一片开阔地，要不我转一转，谢谢 October F 的飞机，我转一转看那个什么，什么时候刷圈儿？不知道油够不够啊？想找个房子搜一搜这么难的吗？谢谢。反反反反，哎呦哎呦哎呦，这房子有人吗？

我没有高倍镜啊，你怎么打？多来点烟雾弹吧。哎呦，三级头吗？我下了，我下去拿。哎呦，我这么多子弹根本用不完。其实，有人来了，我操！你是来抢老子的三级头吗？等一下，是这个吗？哎呦，这不他妈不是二级的吗？哪有三级头？哦，这儿。

没有饮料啊，感觉那边是个水友在孤独的鸣枪，是吧？看看这个圈儿，马上就刷下一个圈儿。青春痘遮一遮，遮一遮。近距离，我觉得 UMP 九比较好用。哎，我在圈边儿。那个仓库是圈，剩下的是不是剩下的时光是不是最后不会刷圈在岛上那海上吧？在海上不就一个个的游泳了？谢谢雪莉的飞机。下个圈儿，刷不到我这儿。谢谢发我归心05的飞机，谢谢 Thomas 的飞机，谢谢失落银河的飞机，谢谢梵高大礼猫的飞机。哎呀，不谢了，不谢了。哎，我估计现在没有水友了吧？站在我们6737的水平，早就有水友，早就就死光了。就是他们是不想杀我，但是他们会被别人杀死，对吧？我还开车吗？我就可以开车。我车没被偷吧？车在哪儿呢？我记得我停在这儿，在这儿。因为这个车比较结实，你知道吗？所以我觉得开它就感觉又多了，就四级甲这个车对我来说，谢谢兔兔云吃饱了，谢谢。哇，两边都有人。真的是谋杀！他们说单排啊，就是比较适合开车，因为车单排基本上是打不烂你的车的，特别是这种比较坚固的车，蹦蹦就不说了啊。所以我单排会选择开车。

我不去房子里面，房子里面全是人，是群人。我怎么刷圈？饮料打码，我就是。

四排不好，你不知道最近不是开会吗？你四排万一碰到有些人是吧，在那个聊天里面狂说脏话，或者说一些不该说的，导致我这个直播间被殃及池鱼，你有想过吗？带那种节奏的啊，很有可能的。谢谢 Sweet 的和孤独陈词滥调的飞机，有这个安全隐患。你跟人家多排肯定是需要语音的嘛，语音的时候你不知道他是谁，他万一瞎说些不该说的，导致我直播间被封了就很尴尬。主要是非常时期嘛，平时我就算了，这几天就还是谨言慎行，谨言慎行。这样，你看我出进去说一声 China number one，全 no 呢？Isn't it？Isn't it？那我是岂不很惨？谢谢三顶兽，我想打篮球的。谢谢郑广军的火箭，谢谢一生一世的。哎，怎么没有雾天呢？我操，功力发挥不出来。

0: 这儿吧，
1: 海景房。山里的孩子爱大海。然后圈刷在机场，哇，没跑断腿，有人吗？没有啊，往那儿有一个，哎呦，飞歪了。我操，有人，我叫你，我十分怂。哇，那边这么多人的吗？要偷看我地图了吧？老子要离开这个是非地。哎呦，四倍镜，有毛用？散弹枪配四倍镜。再说，我勉强收下吧。

往哪儿走啊？那边人多。哎，这有车，有车，有车，有车！我走了，还好这圈不算特别远。这一幕好像很相似啊，是吧？感觉刚才那一局根本没有结束，是吧？哇，这一局打了真久，一样的车，一样的我。

先把这个带上吧，我这现在还没有地儿，没有大枪，这就是枪口不上去。像我这么爱旅游的人，是不是应该带一桶燃料啊？

哇，你真打呀、啊！这不郎总吗？我靠，还打不烂你！哎，你是不是把我的车开走了？啊、哦，不是。郎总，你是真的枪法不好，还是你让我的？我觉得你是真的枪法不好。走了，浪费子弹没多，没太多了。我看看你穷不穷？啊，还可以。捡个枪。哎！哎，你跟说好的不一样啊！你这个人。作弊！我都不杀你了，你怎么能这样呢？谢谢香波兄弟会的火箭，谢谢给你一个钱的飞机。你不仅碾死了我，你还碾碎了郎总的盒子。也带不动的只手的火箭，妈个！我决定要敲一，要跳热门区，神挡杀人，佛挡杀佛那种。老子要跳哪儿呢？想想，现在春风十里的飞机，哎。机场我路不熟啊，我机场没去过几次，很不熟。我刚才举报他作弊没毛病吧？因为他肯定是偷看我小地图了，所以他真的是作弊。哎呀，雾天是吧？大家不要拦我，我要吃鸡了。迷之自信，嗨！拳头都打得更准了。哎，等一下，嗨！谢谢芝麻精和香波兄弟会。我不认识你吧？

谢谢享受孤独和生徒傲天的镜头。哇，人越来越少了，很好。78个人，为什么要开语音呢？经馆长车改俱乐部。

前面两局只是热身而已，是吧？哎呀，我这屏幕有点脏啊，我老觉得我左边有几个人是吧？有一队人跳下来了，后来发现我说我屏幕没擦干净。哎呀，这个电脑很久没用了，我爸在我家里从来不用电脑的，靠，这屏幕有点脏，远看就像那个一个小小的人影，其实是屏幕脏了。

恐怖游戏。没东西。我觉得这个场景很熟悉，我在这里杀过一个水友，对不对？

哇，你面想起来了。哎呀，不跟你们聊了，我很紧张。这雾天特别恐怖，它那个音效啊。哎，怎么没枪呢？光有弹夹，光有子弹，没枪是怎么回事？就是没枪，装不下了，扔一个这个。喂，有二级包。哎，谢谢谢谢木匠的那个火箭。

0: 看看我离圈多远。
1: 啊？有送车的吗？我操，离了50公里呀！我要个找车找车，现在连把枪都没有，这怎么玩？这雾天找车很难找的。

哎，SKS，这 KS 是狙啊！哎，我爸给我打电话是哪个？这么穷吗？妖奢。

这儿很舒服。晕头转向。我距离圈有很远很远。哇，真有车来了！喂，同学。不管是谁，我都杀啊！我先说，刚才我已经吃到了，是吧？亏了。

0: 真开枪
1: 了！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哎呦！

日子我也是够了。你们要先决一生死吗？哎呦！

好了好了好了，你以为我？车都，你下车吧，我车打烂了，怎么开呀？哎呀，难受。哇 ，mini 十四好还是？哎呀，我觉得我可以换了。怎么还有人？

这样我会不会被？哎 ，scar 比较好。别这么玩啊！哎呀，真的是，这给我们主播一会儿，别人说我开挂怎么办呀？哎，咋拿错了？走。原来其他主播的十几杀都是这么来的吗？

啊，我把劲儿扔了，没有吧？在上面啊，好远好远，我开了空了，说了，要吃土豆。这油没满啊，先说一下。其实这个车不是特别安全，不过没关系。接下来就是真正的考验了吗？你们老这么就，哎，怎么说呢？我心情很复杂。

这不是把我车开走了？我操！是不是开把我车开走了？我没有，下锁。游戏体验很差。

房子搜一下，没粮没药。我跟你们说啊，过一阵子，过不了几天，就会有那个体验服，主播体验服，哇，98K 啊，不会用，算了。哇，我这在这里留下了98K， 一会儿他们会不会用98K 来杀我？总之，哎，我还没偷窥呢，靠，居然又来人了。万一我以为是水友，结果不是人，我不打他。哦、哎呀，雾天八倍镜拿来干毛啊？真是的，我觉得自己有点好。八倍镜雾天有毛用？对，我就不管是谁，直接杀了。

走，走走走，车还在吗？这不是我的车。

算了算了。好毒要紧。

哎，怎么还有个盒子？这水友其实挺不容易的，所以我觉得让他们再活一会儿。大老远跑来是吗？

你们会狙击那些男主播吗？还是说臭男人就算了？谢谢豆博的飞机和出勤，谢谢豆博续牌。别人说不会打不过，你以为就能打过我吗？

就一定打过我吗？不一定吧。哎呀，空间不足。这个不知道是不是水友。哇，三级头。等一下。扔了扔了扔了，八倍扔了扔了，四倍就够了。哇，三级甲。哎，燃料。不吗？这不会是个满配吧？哎，不是，想多了。还有98K。哎，等一下，谢谢 Nico。嗯，差不多了。其实我要不了这么多。

这个车被我撞了一下，应该还是这个车好。S12 换了吗？我觉得 S12 挺好的呀，在雾天进站，觉得没什么毛病。撞不掉的吗？那随便撞吗？哎呦我，这也加强了吧？速度不够，好吧。

小英给 Scar，对对对。哇，五天加消音，我已经天下无敌了。

那边风吹的还是有人啊。风吹，继续吧。用红点吗？那四倍镜可以望一下呗。不全自动，不全自动，我全自动打得很飘，我不会压枪。哎，还有19个，估计我们的水友都没撑到这一轮吧。这样，我就是我们6737的希望了。剩下来的都是敌人。哎呦，我很紧张。哎，这圈边啊，我应该看这边啊，从后面来的人。

不用了，拿绷带来干嘛？很穷。

35个绷带。哎，没有饮料啊，没有饮料。哦，有啊，我有食品饮料，不好意思，看错了。子弹我有这么多发了，够了，绝对够了。四倍我有，锅我也有，你们这帮小龙虾，100发子弹真的够了，这剩下14个人，喝点饮料，等圈吧。

就是这还可以看下一个圈儿，主要是这边来的人吧。没人了，这个圈儿缩成这样，基本上这个圈儿很，这个毒就很疼了，一般不会来人了。那我就往前爬了，就可以。

爬进去，爬进去来得及吗？天铁穿二，天铁穿。

他妈的，怎么每次都甜甜圈啊？我的胸都磨平了，不对，哎，三级甲都磨穿了，这。

这么小圈有10个人，我正前方有人，我他妈跑站起来不是马上就被他。

谁说右边有人，是左边有人啊！啊，这啊，气死我了！紧张，哼、嗯。啊！我应该先站起来，我不应该开那个。哎呦，哎呦，哎呦！我太傻了，太傻了。哼！啊，两点了。哎，怎么两点了？嗯嗯，谢谢那个，谢谢脂肪菌的火箭。刚才谁刷了火箭？我没看清。刚才哦，谢谢哈哈儿一二三哈哈儿的火箭，谢谢阿肯的飞机。赖全自动吗？我跳一局机场，不是想证明我自己，就是不舒服，也应该面对火箭。啊，那么小时候有这么多人，太可怕了！什么叫白死了这么多水友？难道我不是帮你们拿了一个好名次吗？是吗？不会说话。谢谢那个朱访军的火箭，谢谢阴暗面的火箭，谢谢爱与所拥抱的飞机。这真的吗？跳机场还是跳学校？跳 P 城，跳外城，跳机场。哎呀，我这什么分数啊？别开语音了，开语音真的容易出节奏。我们这个 19Big 期间还是那个谨慎一点，万一有人在素质广场说一些没有素质的话，容易出问题。

你是水友吗？我还打得挺准的。我没子弹，没子弹。我从来没有拿过 AWL。拿远了。

这个看上去飘不到机场了，我们飘那个吧 ，school 吧，这个路线航线你看就是到不了机场了呀，可能就掉海里了。学霸。咱们能不能决赛圈见呐，是吧？

我还基本上没有落地成盒过，除非就是确实有人狙击。让我落在上面吧！嘿嘿嘿！哦，这么快就有人打了吗？这上面什么东西都没有，我操，掉下去还会少血。我靠，这不是血吗？亏，还好还有一个这个地方。对啊，我在学校。

校霸，学霸。嗯，出 K 了。打得很欢嘛。

吓死我！这么近的吗？感觉就在我隔壁啊。AKM 不好用，不用，很挑。屁股有了。对了，我突然想起，说到屁股，我突然想起一件事。大家如果觉得像绝地求生这个区啊，特别难入围的话，不如去 OW 区嘞，想过没？一个新的思路，OW 区反正是吧，竞争就少了很多，你懂的。谢谢贝波和罗的飞机，很多绝地求生的主播不是啊，也是那儿转过去的吧，是吧？回老家吧。

骂我。小运气的时候。哎，怎么到顶了呢？我这不是那种楼。感觉出去会遇到爱呀。

么凶狠的吗？舔包那边是不是有一个人啊？我舔包马上就死了，他下来。我还没血。明显不是友军啊。

讨厌，要跑毒了，留下药，你走吧，我没有饮料，没有医疗包。留下医疗包、医疗箱、绷带，双绷带算了。高倍镜、三级甲、三级头，你走吧。看看啊，哎，又有人来了。

哎，这有个盒子。天，哎，这盒子怎么这么富啊？哎，这不就是我打死的那个人？哎，这是不是我打死的那个人？克隆弹夹就算了。就是他吧，东西拿完了，再切开一下。不切了，吃毒了。

三级甲呢？那打的有点准了你，亏平了吧？皮鞋脂肪军刀，火箭。他一定亏平，等我很久了。不然的话，我跑出去才几步啊，大概就四五步吧，瞬间就打死了。三级甲，三枪就打死了。这个人作弊了，举报一下。谢谢砧板木老人的火箭，谢谢脂肪君的火箭，谢谢五花肉的飞机。刚才那些都是谁啊？什么报上名来？哎，这个人来舔我的包，看这个人叫啥来着？飞，这老阴逼啊！下来下来下来！

刚才看见弹幕有人说，是吧？和五五开双排，迷之自信。不知道你这个迷之自信到底是说我呢，还是说五五开？再唱两首歌，这首歌叫《风吹麦浪》。那公务员。

0: 谢谢你，
1: 这首歌叫做《城里的月光》。听了这么多贴吧歌友的美妙歌声，大家会不会对我更宽容一些呢？

0: 这首歌叫做遗憾。遗憾的英文应该怎么说？
1: 哎，小人，继续想一下六个飞行。

谢谢小然。哎，谁在说张全蛋？这是一首很深情的歌曲，请大家不要随便叫一些谐星的名字好吗？谢谢脑洞的歌曲张全，谢谢小然。我这首歌不是特别熟，如果要录的话，我跟大家再多练一点，练练练练。很多歌久了不唱就忘记我会了，刚才听你们唱歌我才想起，我操，我还以为会这首歌。

0: 这不是周慧敏。谢谢王王的飞机。
1: 再见不会太遥远，
0: 这不是周慧敏，真的不是。

这首歌还是太老了，我又不太熟，有些拍子我踩错了。好了，我先下了，拜拜，晚安，么么哒。好像我又瘦了，兴奋。所谓的公平发件人，啦啦啦！没想到还有同事给我写邮件呢。所以炉石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游戏。谢谢刘刘，就是个小浪浪的飞机。亲爱的发姐，我爱你。啊，我是一个大学生，期末考试了，有一科开卷的考试，我挂了科。啊？你是睡着了吗？平时分和卷面分是五五开的，但是我卷面只考了30多分。考老师根据卷面给平时分，说低分的肯定平时上课不认真，但是我在这门课上没有旷课，没有缺交作业，平时都和大家一样。但是为什么那些常常不来上课的人，他们都能靠着考试抄袭、交换位置、帮做试卷拿到好的分数，从而拿到比我高的分数，而我没抄袭、没犯错，却因为比别人少的平时分而挂了科？我不知道怎么去看待这个问题，我不明白凭什么、为什么。最后，我希望发姐能唱一首我很喜欢的歌，黄山的《爱存在》。谢谢爸爸妈妈，希望你能看到这封邮件。等一下，开卷不就是抄书吗？为什么就不存在这个呀？当然，开卷如果交换位置、帮做试卷是肯定不对的，但是抄书是没问题的。我觉得这个孩子看着，其实我有点不忍心跟他分析了，因为他说是我们绿三间的水友嘛啊，然后考一个开卷考试挂了，并且他平时还认真上课了，还是挂了，我有点不忍心再分析这封邮件了。就是本来老师说的是对的，觉得考试开卷考试考了低分，肯定平时上课不认真。这个老师的分析是按常理来分析是没有问题啊。但是你在这门课上又没有旷课，也没有缺交作业，也很认真，但你还是没有考得好啊。怎么说呢？还是就是说，是不是开卷的难度太大了？开卷有时候超难的嘛。谢谢卷胖胖办的卡。可能吧，就是假设说有一道题超难，然后你自己翻书翻半天没翻到，其他的同学都翻到了，或者说他们互相告知了一下都翻到了，那么你可能就吃亏了。不过我觉得开卷考试一般来说就很松啊，老师基本有时候都不在直播，不对，不在那个考试，不在教室的，拿错书了也不至于吧。其实我觉得就是有些事情哈，还是可以多交流的。谢谢 King 聪聪的办卡。我不知道他考的是哪一科，为什么开卷？我一般开卷考试，我觉得都是那种不太重要的学科。其实我觉得哈，除了，都是开卷考试了。其实，在大学里面啊，下面这一段就是一些正基本操作哈。就是大学里面，其实老师的权力是非常大的。特别是开卷考试，你有一半是平时分，有一半是卷面分。你卷面分没考好，你跟老师说一下啊。你说我只是那天不太舒服之类，
你跟老师说一下，我平时都认真听讲了，那天我确实是人不太舒服之类的，或者说特殊原因。而且你会跟他，你可以跟他说，你说我天天都要来，每次都要来上课啊，你看我这张脸多么熟悉，我还认真做笔记，老师有时候还是会通融一下的。因为这个不是说那个暗箱操作，毕竟你们这个分数是有两种组成的哈。嗯，所以我觉得还是有希望的，就是打苦情牌嘛。你给老师说一下，我曾经有个朋友啊，有个同学，当时就是也是有一科选修课，他当时给交期末作业的时候，我们那个就交那个电子档嘛，就给老师发邮件，然后那个老师直接给他挂掉了。他说虽然你这个作业还行，但是我对你这个人完全没有印象，你应该从来没有参加过那个，从来没有上过课吧。他说这门课我觉得你不是很想要这个分儿。那作业我收下了，分数我也就不给了，这样。其实你平时给老师一个好印象还是很重要的。怎么会是我呢？我这种人多好。老师还是很讲情面的，毕竟人心都是肉长的。但如果说在那种特别严谨和重要的考试，比方说高考，你这些就来不头了哈，来不头。不是看心情，是看感情。什么看心情啊？说的，你想想，如果大家都是考个59分，假设啊，或者说考个那个60分，可过可不过的那种，你天天上课的，和那种从来不来考勤没有一次在的，肯定就不一样啊。你就当一个那种，笨鸟先飞，说老师我每节课都上了，确实考不过，你心疼心疼我。我家里条件也不是特别好，但是这些都是那个艺术加工啊，你可选择范围。对，可选可不选的，就跟老师说一下，老师看你态度端正也会让你过的，真的。你如果就是态度也不好，然后又不去上课，考不过那就没救了，乖乖重修哈。还给老师发红包，我觉得这不太好，真的。给老师拜年是不错的，问候一下，贺卡什么的。你发红包，哎呀，红包的上限也就200块钱，还没有重修费高呢，对吧？收人家收你的红包，感觉就是还背个名。什么？谁睡了住校？谢谢送飞机不挂科的飞机。我靠，你们留学生这么开放的吗？

我以前看过那种微博上有段子，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就是什么在考试的卷子上面用别针别100块钱现金或者200块钱现金上，就希望老师给他打个好分数。我觉得这应该都不行吧，谁会为了100-200块钱败坏自己的名声啊。谢谢死女生的飞机，谢谢观众的高级收钱。我们要是真的走正规途径啊，就是补课，那收费都是好几千的，我收200块钱就让你过了，这不是捣乱市那个搞乱市场嘛，对吧？谢谢突然想送飞机的飞机，谢谢死女生的飞机。好，谢谢17的水友。我现在暂时在那个做别的事情，下回有缘再吃鸡。现在没打绝地，不打绝地哈。我们现在在那个邮件环节，谢谢十七的水友前来邀请，一定是觉得我很厉害，技术型女主播。谢谢大家，下回有缘再一起吃。嗯，那我们就去下一封邮件啦。我觉得我刚才说的这些还是对大家没有帮助的嘛。很多时候，特别是到了大学啊，很多时候还是要讲究个方式方法。我有一个朋友，有一个同学，当初他高数过不了，他是真的过不了，高数就一泡污那种。然后他有个亲戚在学校里有点关系，然后老师就说：“哎呀，你坐一下，我就那个坐一下，我就让你就是稍微过一下。”结果他好像做了卷子，但是还是很差。那老师看改就批改卷子的时候看不下去了，就自己帮他完成到了60分。就那个卷子发下来的时候，上面有2种笔记，现在老师的笔记说：“哎呀，你这全部空白，我也不能给你打及格呀。”

直接登记成绩不行啊，这样太假了。其实这种事情到哪里都避免不了，比如工作中你们有个同事，比方说其实业务能力也不太强，但是他是老板的侄子啊，这种不公平怎么看待？也是，哎呀，哪里都存在。就别人靠抄袭过了，你靠自己过不了，应该怎么办呢？大家有没有什么好方法？

习惯就好。我妈都这样，我妈经常就说什么，我妈现在在公司上班嘛，然后她说公司里有些同事是那种裙带关系进来的，还有些就是说经常我妈早上5点多就起床了，然后6点多坐公交车去那个，然后7点多到那个7、8点到公司打卡，那个比较远嘛。然后她说那些公司里有一点裙带关系的同事，经常上午都不来，我妈就很气。她说：“嗯，那事情都让我们做了，她一天到晚就忙着自己玩，然后还有各种报销。她说什么什么停车费啊，就全报，哪里都有不公平。谢谢跑龙套的办卡。”而且我问他，我说，然后他说那个什么，有个同事。

谢谢不知名水友的办卡。你要是管得不严，什么都能报销。其实啊，就是说真的是哪里都有不公平，学校里面不管是讨好老师啊，或者找同学抄答案也好啊，就不算的是什么特别光彩的手段。真正好的、值得炫耀的、光彩的，就是你很强，你贼强，学习很厉害，学霸，考得很好，清华还比你低30分那种。就是说不公平哪里都存在，但是学校里面已经是相对最轻微的了，毕竟象牙塔嘛。你要是觉得不公平可以举报啊，但是但是还是谨慎啊，毕竟罚不责众。有时候等你哪天出了象牙塔，出了学校，踏入社会，你都会遇到很多，基本天天都会遇到很多让人觉得不公平的事情。谢谢吴小翠的5张办卡。社会真的险恶呀，谢谢吴小翠的8张办卡。有时候我觉得孤独还好一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太难相处了。谢谢堕落哥的高级车型，谢谢天风云一的办卡，谢谢想要你的办卡。公平这个世界上除了人都会死这一点很公平以外，其他没什么好公平的，就是绝对的公平哈。就比方说你谈恋爱也是啊，你和其他一个小伙子都喜欢同一个姑娘，他什么都比你差，但是老爸比你老爸有钱，这个办法怎么办？这个有什么办法？举报他吗？可能也有用，万一他老爸贪污呢？对，但是呢，一般来说举报是没有用的哈，这种事情是吧？说我举报。他比我有钱，他追姑娘就是不择手段，不用真心，就只是花钱，我举报他，这还是不用，没有什么太大用处。谢谢差清华30分的月的飞机。还有就是说，如果两个女孩子就倒过来嘛，性别调换，去个泰国，两个女孩子都喜欢同一个男生，大家都差不多好看，但有个女孩子是整容出来的，你又会觉得不公平了，我举报她。实际上哎，也没有什么卵用，大家都很肤浅。哎呀，你我本无缘是吧，全靠我花钱。哎，这种事情其实都存在的。公平这个东西啊，在真实生活中很多人也不是很在意。

谢谢燕台，哎，燕台 Inkstone， 哎，这就是燕台的英文吧？的游侠，你举报董事长，哎，董事长还举报你，贵平台，哎，怎么叫欺骗消费者了？这个伯爵欺骗你什么了？我们这个还是要为少杰出来说两句，欺骗你啥了？车队站给鱼丸怎么了？对，很多人也在享受不公平带来的好处，屁股决定脑袋嘛，你所处的位置决定了你的立场，有时候呢，要不就自己变强，要不然就接受这个事实，就是说，要不然你就开了他，再娶一个媳妇儿，要不然就原谅他。生活有时候。

不是很早的时候有一个段子说，如果你被生活强奸不能反抗的时候，就享受吧。啊，不对，这个例子举得不好，请大家忘了。谢谢豆子的十字老师的邮箱。就好像董事长小林同学刚才说到面对裙带关系一样，就是自己也变成裙带关系，这才是最好的解决方法。哎，这么说起来还是有点悲哀啊。就好像这个同学的问题就是说，你要是变成了一个学霸，你就无所屌味了，不然的话还是要接受这个事实。差不多去下一封邮件哈。谁是生活？还有一句话是什么来说？是什么说来着？我跟你们念一下啊。我关于这种东西太多了，搜来给你们看一下。什么？当四年的快乐与激情过后是大……哎，不对，不是这一句，怎么变得这么黄啊？就是到底是你上了大学，还是大学上了你？都是一种成长的过程哈。谢谢13岁的办卡。当初我看到是好像是一个什么从那个山里的孩子去，就是背着全村人的希望去读了大学，然后怎么样，觉得好像不如想象中那么美好之类的。亲爱的发娃你好，这是一封来自贫困山区的信。哦，最近遇到一件烦心事，希望发娃能够帮我参考。我有一个亲哥哥，我俩的关系特别好，但是呢，他大概从今年起就开始没有上班了。还好吧，你是2018年1月10日给我发的信，也就10天没上班，还好吧？就我就特意看了一下时间，你说今年没有上班，你是1月10号给我发的邮件，你如果说去年开始就没有上班的话，我觉得稍微休息久了一点，1月10号真的就还好啊。他说每天不是上网就是跟朋友到处玩，家里人都让他出去找工作他也不去。在我今年6月份毕业的时候，他应该说的去年啊，因为今年6月份还不存在的嘛。他说从我去年6月份毕业的时候，他还是在家里玩。我也很奇怪，他怎么会一直有钱供他到处玩。我问他，他让我不用管，可能是网贷吧。我就做一个不怀好，就有悲观的推测。8月份我就出去工作了，每次我给家里打电话的时候，家里都会跟我诉苦说，你哥还在家里玩，让他去找工作也不去，都快玩了一年了。每次我打完电话都是忧心忡忡的，直到一个多月前，突然有个陌生电话打过来，说是某某贷款公司。哎呦，我靠，哎呀，我真的是一个预言家呀。你哥在我们这儿借了一笔钱，都有好多天没还了，打他电话也打不通，你帮忙通知一下他。当时打完电话我就问哥了，他说是骗子，让我不用管。然而在前几天又有一个电话打给我，也是来催钱的。我在网上看到过的一些催款的新闻，心里真的是很担忧，而我也没有跟家里人说过这个事儿，不想因为这件事而让我哥和家里产生过大的矛盾。我也因为一些原因没有多少存款，不能帮上我哥的忙，心里是真的烦。希望发妈妈能告诉我该怎么办。最后提前祝发妈新年快乐，身体健康，越来越美丽。还干嘛？赶紧告诉你家里人，不然利滚利过几天就该欠了10几万了。除非你跟
就是你跟你哥也不是感情特别好，你们家可以完全不用管他，不然的话，真的赶紧还啊！我经常就收到那些私信啊、邮件，就是找我借钱的，都是说，哎呀，开始只借了3000，后来利滚利滚成了3万，发现你借我5万，我以后还你之类的，越拖得久越难解决。他又就说这又不是房贷，拖得久就越爽。但是现在其实利率上浮了，就也不是很爽哈。这种高利贷耶，好不好？我估计还是你们家里的爸爸妈妈有点，就是管，就是有点溺爱孩子。像我妈，我要是在家里多玩2天，她就怀疑我被公司开除了。就催我赶紧去上班儿。其实我有时候想起来愤愤不平，因为我的同学啊，我的同事啊，都曾经有过那种就是有一年不工作，就是那个 gap year 好像叫，就是拿一年不辞职了不工作，把自己的存款拿出去挥霍，去旅游什么的。我很羡慕，但是我觉得自己，其实我比他们都有钱，我是一个很会过日子的人。就精打细算、勤俭持家嘛，我的存款比他们都高，但是我就是没有下不了那么决心，没有那样的勇气，就真的辞职，然后出去游山玩水，就心里面总是很焦虑。我感觉就是那种我在那个，如果说我有一年辞职去出去玩的话，我在旅行途中就每天都是在噩梦中惊醒，就那种感觉。就家里教育不太一样嘛，股市还好，没投多少钱，比较有危机感。像当初，我不是来做主播也是这样吗？因为我们那个公司效益不好，然后老是接不到单子，就没生意嘛，在公司也在也是闲得发慌，天天逛淘宝，还没钱买，不敢买。其实有钱，有那么点存款，不敢买。然后很多很多设计院也倒闭了，但是我的很多同事啊、同学啊、同行啊，就很镇定说，生意不好，正好休息啊。哇，还有基本工资拿，美滋滋。就很淡定，但我就很焦虑。哎呀，干点别的。然后过了，其实今年又好起来了，那个房地产市场。其实他们产生这种想法，也并不是因为他们就游手好闲啊，主要是我们这个行业的特性决定的。我们这个行业特性呢，就是很辛苦，然后收入比较高。这两者结合起来，就会。很让人想说，哎呦，我太累了，手上有点钱，哎呀，休息一点，就这样，是这样的。像一般的行政工作啊，就没这种想法，真的。当，请飞凯达又跌了。不过我就还好，其实跟我这种人相处的话，可能会比较焦虑吧。但是每个人都有一个对自己的要求，其实我对自己要求还好了，比不上那种特别特别有野心的人。就好像爸妈对自己孩子的要求，有些孩子要求他考80分，有些孩子要要求他90分、95分、98分这样的。我也不敢说自己特别特别有上进心啊，不好意思夸自己，还行还行。另外，哦，哎，说远了，我怎么说到这儿了？就说他这个哥哥在家里闲着不玩啊，是很不好的。一般如果真的是从上一份工作到下一份工作特别忙、
特别累，休息个两三个月差不多了。一直休息下去，一般家庭是就是那个很难承受的，也不太好。你们以后如果说家庭条件特别不错的话，会容忍孩子这样吗？啊，闲着不玩，就闲着不上班，说错了，讨厌。你就是那个哥哥，你很羞愧，真的吗？办卡。其实我个人觉得哈，我不知道我这个想法是不是就比较普遍。我觉得玩都行，闲在家里玩都行。你如果说有一年真的不去上班，那我肯定说我这一年一定要到很多地方去玩，才对得起我休息这一年。如果说我有一年不上班，我只是躲在家里打游戏，那我跟上大学有什么区别呢？对不对？就是休息的时候，就玩的时候也是要好好玩，天天打游戏也没见你上王者。就比方说七天假，有个长假出去玩，和比方说去啊，说大点什么欧洲游啊，什么新马泰啊，都比在家里打游戏好点。有时候打游戏是一种无奈之举，因为春节人太多，太贵，没什么钱之类的。但是你花一年的时间在家打游戏，就稍微就不太合适。他哥哥当主播了，真的。然后水友打电话催款是这样吗？喂，你真的是那个哥哥吗？我刚才看见一个蓝色的弹幕说，我就是那个哥哥，我很羞愧。然后又看见一条蓝色的弹幕说，可是我工作了10年，休息一年有错吗？好，就是你吗？真的是你吗？这位我的哥啊，这位哥是你吗？我跟你说哈，如果真的是你，我没有点开你的 ID 看是不是同一个人。你如果上了10年班，休息一年没问题，但是你上了10年班就应该在自己的房子里休息了呀，你怎么还跑去爸妈家里玩游戏休息呢？你工作了10年没套自己的房子过舒适的日子吗？人呐，要独立，那一年你就算不上班，你也可以不告诉爸妈呀。哎呀，就自己花自己的钱，这关键在于你明显就是，如果是那个是这个剧中人哈，你明显就没有太多存款，你都借了人家高利贷了，你花自己的钱休息一年完全 OK。 但是好像不是这样的哈。你想想，我们平时就法定休息日，周六周日，还有什么黄金假期，黄金周，还有什么暑假寒假，那都是法定的。我们努力学习了一个学期，休息2个月怎么了？那时候还不要求我去上班呢，爸妈看你都不顺眼，真的就巴不得你出去卖冰棍打工那种。你作为一个成年人要在家里休息一整年，还要那个就是用，不是用自己的存款，就是用爸妈的钱生活的话，你爸妈肯定有意见啊。所以人啊还是要独立，高利贷碰不得。你们以后也要小心，如果说有一个朋友，或者说有一个亲戚之类，他一直没工作但是一直有收入，大家一定要警惕哈，这个不是闹着玩的。像高利贷这种东西，碰不得，碰不得。
有些就是高利贷，有些就是非法所得了。我想起那个电影里面，这是外国电影啊，就是那个腐朽的资产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国家哈。然后就是有些小孩很有钱，也没看他做什么事儿，后来发现他实际上在那个贩卖毒品之类的，哎呀，就很可怕了。我看的那个《美国丽人》啊，随便一说。谢谢张三的高高的飞机，谢谢水煮白干的飞机，谢谢金霞的高级车琴。还是要有自己的空间。为什么要把鸡鸡拉黑？他有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吗？哦，对哦，他一身的那个什么，那个名牌，我靠，饿了。我没看过这部动漫，动画还行，这是《中华小当家》吗？

下面这封邮件是如何恰当的拒绝女生的要求。我刚才这扫了一眼，看成如何拒绝当地女生的要求，我心想这什么鬼，当地群众太热情了吗？也蒸汽海鲜面的飞机。

发发好，我是您的一枚铁粉。事情是这样的，我有一个朋友，真的是我的朋友，大学同学，20多岁，我们可以说是亲如兄弟，无话不说。最近他交了人生中第一个女朋友，他是被追的，他们的聊天记录我就不发了。他很感动啊，也算是一见钟情，两情相悦吧。一见钟情还用着追啊？哎，所以我就随便聊聊，你不用当真。由于他俩上班地点比较近，所以每天晚上下班后都会深入交流，为爱鼓掌，基本是女生主动要求的。这似乎很甜蜜，但问题也随之而来了。用他的一句原话就是，当女朋友主动来的时候，我露出了生无可恋的表情。是的，他不胜体力了。我了解他，他并不是在向我秀恩爱。你了解他？你了解他啥呀？你怎么了解的？你了解他到什么程度啊？你怎么什么都了解？我了解他，他并不是在向我秀恩爱。P.S. 我想这跟他自身也有一点关系。我记得他大学期间就有些尿频。好，所以他来问我怎么样才能委婉而又不失面子的拒绝女朋友的要求。他希望不要这么频繁。我说你还是另请高明吧，我也不是谦虚，我实在没有经历过他那种福分。谢谢南风轻语的游侠。于是我就想到了21世纪的百科全书发发，所以在经过他允许后发邮件请您给他出几招，如果有幸被读到，后面我会转告他。最后祝发发青春永驻，事业长青，发容齐月貌，闭月难修发，思想越狱。谢谢紫锦的高级雏菊。什么情况？哈，有些弹幕就很烦。什么叫放着我来？人家有提出过这种要求吗？真的太皮了。

0: 旱旱死了，师兄弟就帮忙。
1: 其实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这样是我是你们，我觉得你们那看帖就审题不仔细。谢谢使臣咸鱼发的飞机。你看啊，他说每天晚上下班后都会深入交流，为爱鼓掌，是女生主动要求的，那说明

就你那朋友就还挺拿手的，对不对？还挺在行的，不然的话，就是假设说一个馆子不好吃，那还天天吃，那不会是个抖 M 吗？就说实际上你这个朋友有点东西，对不对？你还在什么同情他，关心他，安慰他，实际上人家是受到了用户的高度评价，就频频回头客嘛，对不对？不然的话怎么会生意这么好，对不对？是不是？饥不择食的。好，在这里再拓展的问大家问一个问题哈，啊，厨师忙不过来，那就排位吧，不排队，你等位，美味不用等。嗯，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难道很多男生觉得天天鼓掌很好吗？问大家一下，就是大家觉得天天鼓掌是件好事还是不好的事儿？可以回答好或者不好。

娜娜说会死的。啊，我真没想到是娜娜说的话。这是你哪个朋友告诉你的？我跟大家说哈，就是从这个问题可以，就是比较侧面的，看出我们观众的年龄层哈。谢谢鱼腥草的飞机，哎，狼萌萌说不会死的，什么情况？哎，你们两个房管这说话，就让我们围观群众就。有点迷惘啊！谢谢鱼腥草的飞机。怎么说呢？我觉得天天鼓掌好的，有可能是那种十分年轻，十几岁、20几岁出头那种，要不然就是。就精力很旺盛那种，要不然就是从来没有过女朋友，早就很饿那种，hungry，饥渴难耐，焦头烂额。然后有些说，确实是如果每天都鼓掌，就是有点吃不消的，估计就是那种快30的中年人吧，要不然就是已婚夫妇，老夫老妻了那种。据说40左右的就对这种事情很恐惧了，还发明了一个特有名词叫做"交公粮"，是这样吧？对吧？你都说了些什么呀，狼将？我很难把你的发言跟你的形象联系起来。

0: 伊泽瑞尔，写《红色泛泛的飞机》。
1: 总之呢，我觉得这些不管什么事情哈，也不管你多少岁，都还是适度为好。哎，这句话也不知道你们听不听得进去啊。有一句老生常谈，就是什么叫来着？年少不知，贵，老来空流泪。还有什么？当初什么妻，如今不能依，为何不能依？只因当初妻。我没说全了，我想就是应该懂。还是适度为好。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毕竟我们有那个就是性别壁垒，我永远无法，这是一个永远没有办法了解你们真实感受的一个问题。我只能从大家的描述以及各种文学作品里面、影视作品里面就猜测，是不是真的这样？就我是女生嘛，这一点就算去了泰国也没有办法改变，所以我就只能猜测。师傅傻一宿，谢谢大魔王骑单车的飞机。当初迎风尿三丈，如今都在脸上啊？后面一句没看到。天天哭，泪水也会干。七匹狼。哎，七匹狼这个牌子，突然一下就被你们带歪了，我操！七匹狼不是出男装的吗？

那些猛猛的飞机。所以真的是人不可貌相哈。谢谢萌萌，谢谢小叔要去要去小啾啾的酬勤。这封信其实就还好，但是没想到就带出了这么多股东的故事。谢谢大周云先生的两个飞机，狼萌萌变成狼萌萌了，哎呀。心中还是有点唏嘘的。

0: 我觉得你们这圈水友真的是从上到下都太油了，
1: 太皮了，太油了。谢谢张大佛爷办的卡，谢谢六村村长办的卡。
0: 从小林开始，狼将那些，哎呦，没有一个不皮的。谢谢天之玄音办的卡。好的，怎么叫随主播了？我们主播天天都是就是传达正能量，跟你们说一些人生的真理，还是还有人说什么？先骚蛋不说。